0: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正式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吸引来自全球的3.2万家企业参展，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4: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5: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4: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6: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4: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1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自2024年6月以来，一直被也门胡塞武装拘押的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并已回到家中。哈克表示，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联合国人员在内的所有被拘押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

0: 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土耳其外长此前表示，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来发动攻击。美国人欲拉土耳其入局，基于怎样的考量？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不断扩大袭击范围，沙特也在寻求更多外部支援。这场冲突的外溢风险有多大？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特朗普此时拉土耳其入局呢，我想核心目的是要让盟友替美国扛住前线的压力，是一种成本转嫁。中期选举临近，多数的美国民众都不愿意看到国家再度的陷入到中东战事当中，而美军对伊朗作战中弹药消耗的速度也大于生产速度，所以美国这种成本转嫁的意图就更加的强烈。土耳其拥有北约内仅次于美国的常规军力和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如果能够借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把土耳其推到前台，美国呢既能够补充沙特联军目前的防空短板，还能够制造所谓多国联合抵抗胡塞的叙事，更可以保留战略主动权。但美国认为土耳其一定会照做，那更多是一厢情愿。土耳其外长费丹就已经明确地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的，土耳其并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那么就目前来讲呢，土耳其选择的是一种声援但不参战的做法。就外溢的风险来看，那么鉴于麦加防务协议中规定的集体安全机制，那么巴基斯坦已经在沙特市部署有兵力，胡塞武装的打击如果造成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人员的伤亡，那么防御承诺就可能会被迫转为直接参战。此外呢，胡塞武装已经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总部，还多次打击沙特作为备份的石油运输方案的东西管线和盐布港，以及一系列的沙特能源基础设施。那当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半封锁的状态，安全状况很不稳定，那么曼德海峡一旦形势升级，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韧性会更加的脆弱。所以综合来看呢，当前沙特与也门的冲突短期之内大概率仍然会维持所谓低强度对抗的状态，但是螺旋式升级的窗口确实在打开。如果在沙特的外国公民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曼德海峡的航运实质性的受阻，那么局势的确有可能会快速的恶化。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斯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博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以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3: 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九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 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

0: 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划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会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
2: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卡、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3: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2: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0: 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0: 合同。就在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消息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中已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
1: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出口制裁，其后续影响仍在发酵。美国两党参议员13号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同一天，俄方称美方此前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并无进展。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缓解选举压力、推动俄乌能源停火甚至重启谈判的3重目标恐难实现。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约3周时间，美国国内柴油价格仍处于高位。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平抑油价，并向选民证明其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然而，舆论普遍质疑此举时效。一方面，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不大；另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变数，俄炼油设施和物流枢纽是乌方近期的重点打击目标。若乌方袭击持续，俄方未必能增加柴油供应。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分析说，特朗普此时才推出压低油价的拉票噱头为时已晚，很难左右选举结果。关于停火，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但并未提供关于能源停火的更多细节。然而，俄乌此后均未证实达成能源停火。分析人士认为，即便俄乌口头上不反对特朗普的能源停火提议，其落地实施仍有不小难度。一方面，能源停火难以平衡俄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缺失或致停火难有成效。关于谈判，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俄乌双方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不过，分析人士并不看好俄乌近期展开实质性谈判的前景。随着美方放松对俄制裁并向乌方施压，俄罗斯在博弈中相对主动，缺少重启谈判的动力。而欧洲则对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对俄妥协表示担忧，或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加码援乌。欧洲的态度为乌克兰继续采取强硬对俄立场提供了支撑。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松绑俄柴油出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压低国内柴油价格，但受俄柴油供给规模所限，该政策收效存疑，反而招致两党议员批评，并令俄乌欧三方博弈更加复杂化。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缓解选举压力、推动俄乌能源停火甚至重启谈判的3重目标恐难实现。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0: 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14号对媒体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

0: 一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被问及如果审判证实乌克兰国家机构参与策划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德国是否会调整对乌关系及援助政策时，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审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裁决。他强调，审判应当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无论审判结果如何，德国政府都会将其纳入政治考量，并在结果公布后表明立场。瓦德富尔还提到，乌克兰总统此前曾否认爆炸行动由乌克兰官方授意进行。
1: 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验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昨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2: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2: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3: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2: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

0: 并抢走钱包等物品。十四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防止美军相关犯罪事件再次发生，切实保障冲绳民众的生命安全。
1: 事件发生后，冲绳县方面要求从根本上修改长期被指有利于美方包庇己方人员的日美地位协定。不过，日本政府目前尚未明确提出修改该协定的计划。
2: 全くやってないと思います。単にメッセンジャーボーイみたいな形で間に立って伝えるとか抗議をしたとか、今回はいち早く対応し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はその自らのさまざまなことの思惑でやってるだけで、本当にこの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か、沖縄の人々の生活と命を守りたいという思いは一言も感じられません。全然
3: やっぱ日本の政府がちゃんと対応しないからこういう事件が起こる。米軍がもちろん悪いんですけど、私たちは日本の政府がね、あまりにもこういうことを自ら招いてることに対して非常に腹が立
4: って。日米軍事同盟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ね。今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ますますそれがね強くなっていくしね、どうするんだっていうさ、本当危ないよね。
5: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九月数据显示，通胀水平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这导致市场担心本月底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加息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让美国经济政策深陷困局。
6: 美国劳工部十四号刚刚公布了九月的 CPI 数据，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通胀又抬头了。因为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持续，导致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最直接反映在美国人的生活里就是开车加油越来越贵，物价按不住，资本市场也反应强烈。最近直接关系到普通人买房、企业借钱的美国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冲到了5.73%，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的房贷利率还要往上涨，市场也开始担忧，美联储在十月底的这次议息会议上恐怕还得继续加息，把高利率死扛到底。而国债收益率的飙升，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对于长期高利率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美国政府无节制发行债券的恶果。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所以美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死结，想要把物价压下来就得维持高利息。但是利息太高，不仅老百姓借不起钱，买不起房，美国政府自己庞大的债务利息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在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三高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连续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系统性风险，让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持续付出代价。
5: 今年以来，全球债券市场深度调整，海外债市波动明显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债券市场正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数据显示，境外机构连续多月增持中国国债。
7: 中央结算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四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2.03万亿元，占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债券市场总规模的63.6%。八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新增3家境外机构。日均交易量约为661亿元。
8: 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关注度和参与率都有显性的提升。人民币债券拥有独立的行情走势，叠加高主权信用，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人民币债券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稳定器。我国出口超韧性的走强和经常账户的顺差，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9: 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深化，特别是债券通和互换通，它拓展了抵押品流动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选择，进一步提升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人民币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非常的充沛，也不断的增强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吸引力。
7: 中国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也吸引更多外资机构在华发债融资。熊猫债是指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今年以来发行规模屡创新高。上半年，熊猫债外资发行人募资规模占比过半，首次超过中资背景发行人募资规模。 截至目前，2026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累计

0: 超24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已超越2025年全年发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
1: 数码债能进入高速发展期，离不开中国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扎实推进。随着准入条件、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等配套措施逐渐完善，投资者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这就使得数码债从以前的小众尝鲜变成了现在的主流标配。
2: 今年外资发行人发行数码债呢，单期发行规模由此前的主导的10到1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30到50亿元人民币或者更大。我们看到更多的中长期限的数码债的发行，投资者日益广泛。那除商业银行以外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基金、理财和信托也开始投资于数码债。
3: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呢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4: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增配多语言智能终端与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4: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5: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6: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7: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年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从2003年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眼下空间站正在展开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的历史性跨越，在轨时长记录被一次次刷新。
3: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一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2位数，中国载人航天迈入中期驻留阶段。神舟九号任务中，刘洋成为中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神舟十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十一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并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的目标。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刷新当时单个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

0: 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23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到年的跨越。目前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里，首次出现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前不久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
1: 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飞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进行了任务的训练。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2: 13号，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3: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4: 过去我们只查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3: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5: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到问题区，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3: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2: 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中央气象台预报，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或为下半年首次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会跌破冰点，体感寒冷。国庆假期过后，赏秋进入最佳期，错峰出游也持续升温，各地通过产品创新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6: 秋意渐浓，清风送爽，在江苏连云港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公园里的环湖骑行、湖面划船等休闲项目也人气十足，游人沿湖缓步前行，感受湿地公园独有的秋日风光。在湖南张家界72骑楼文旅街区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

0: 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当地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族巡游、非遗打铁花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1: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0: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金秋十月，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山间草木随气温渐变色彩层层铺展，勾勒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水画卷。眼下，陕西渭南少华山景区红叶迎来最佳观赏季，将持续至十一月中旬。众多游客乘坐索道缆车登高赏秋，邂逅绝美秦岭秋色。在新疆昌吉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胡杨林褪去青绿，换上耀眼金装。秋日暖阳轻洒林间，金黄叶片随风摇曳，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定格美丽瞬间。
2: 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够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广告，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人脸授权，是否真有其事？实施人脸授权又暗藏哪些风险？来看报道。
0: 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3: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0: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业内人士表示，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生图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于明星或短剧网红，普通人的机会并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4: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图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专家介绍，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长远机制来看，应建立平台示范的授权机制，安全管理人脸数据。对于可能出现的高风险情况，平台也要做好相应提醒，并结合技术手段事前防范，保障安全使用相关信息。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

0: 2.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北京时间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今年前8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通甬高铁14号正式启动全线铺轨，标志着通甬高铁建设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通甬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全线共设11座车站，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歇补给。每年10月，灰鹤陆续抵达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我就
5: 坐
6: 在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中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13号，在土耳其的库卢湖，数百只火烈鸟正准备开启秋季迁徙。它们通常会在10月中旬南迁，飞往土耳其爱琴海、地中海沿岸温暖湿地越冬。

0: 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杜登湖及附近的图兹湖、库卢湖是土耳其最大的火烈鸟栖息地。好，稍后来看天气。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起来看天气，寒露时节，有的地方秋意浓厚，有的地方暑热未消，正是北半球多地冷暖差异极为分明的时期。在中国，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将会让北方深刻的体验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受。那今天雨水还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雨水就会扩展到北方，雨势逐渐的加大，预计周五周六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雨水。与此同时呢，中国北方的气温下滑也明显，最高气温会逐步的降至20度以下，而在中国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仍将可以保持在30度以上，暑热未消。来到欧洲，中欧和西欧等地总体还算是秋高气爽，凉意最明显的当属东欧这一带，阴雨当中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那么在北欧，寒意是更重，并且还会有强降雪出现。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美国多地都会出现强降雨，气温下滑也很明显。当然在美国南部仍然会有一些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长春阴转晴，1到13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兰州多云转小雨，5到1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5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度，郑州阴转多云，15到28度，福州多云，21到28度，广州晴，22到31度，温哥华多云转阴，9到15度，西雅图晴转阴，9到19度，渥太华阴转中雨，5到12度，纽约晴转小雨，14到1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洛杉矶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7到2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1度，斯德哥尔摩阴，5到13度，柏林阴转多云，5到17度，维也纳多云转晴，7到18度，苏黎世阴转小雨，10到17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金手啊写了中华山这三个大字。至今呢，这山顶还残留着自己的匾额和寺庙的遗迹。
1: 哦，你是说现在山顶还能看到石碑和遗迹吗？
0: 经过了这千百年的风吹雨打，字是看不见了，但遗迹还在。
1: 哎呀，那我们得去看看。哎呀，今天呢，我是终于见识了黔东地区的山呐。这看起来也不怎么高，怎么爬了半天，感觉一半还没有爬到啊？
2: 这边看得见，那边喊着硬，想要喝杯酒，至少大半宿。这是我们当地的一句顺口溜，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山路啊，蜿蜒崎岖，不好走。
1: 想要喝杯酒，就得大半宿。那这么说，我们今天要爬到中华山的山顶，至少得大半宿了。

0: 这场面是第一次见，钟总啊，这个就是我们侗族的康锣表演。
1: 这锣声，这鼓声，纯粹原生态，太有特色了。
0: 以往啊，到了这个节日或者丰收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以求健康平安，风调雨顺。
1: 真是太了不起了。
2: 谢东，啊，这些资料我带回去，我得开夜车，快马加鞭，尽快把设计方案搞出来。
3: 那行，那注意休息啊，等您的好消息。林叔，
2: 我觉得这次咱们一定能够成功。你就那么自信？
3: 嗯，有您坐镇，成功那是早晚的事儿。
1: 哎呀，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我得回去了。
3: 哎，林叔，别着急呀！啊，我还有一件事没跟您汇报完呢，来，您坐。<笑>哎呀，您当心啊！哎，来，钟总啊，这曾经啊，就是中华山寺庙的残垣断壁了。经过了几百上千年的风吹雨打，这些残留的遗迹。
1: 早就和山石融为一体了。哎呀，这一路攀爬上来，看到山连着山，山连着洞，洞连着瀑，真不愧是奇峰险峻的中华山呐！啊，还有这些寺庙，这些石碑，这都是唐朝时候建的吧？
3: 对呀。 在开元盛世的时候啊，佛教信徒们就在中华山建寺传教了。先后建了正殿、副殿、女皇阁、观音阁，以及文武诸殿，还有佛刻善堂、金顶寺等等。另外啊，还有300多尊千姿百态的菩萨雕塑。我说的没错吧？
4: 对，没错，没错。
1: 走。 我们过去看看吧，走
3: 走，走。

0: 昨天下午啊，区委区政府办公室给我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工商局。
1: 干嘛？
0: 说咱们公司已经列入丹山特区招商引资项目，让我去填报资料。
1: 这倒是个好消息。
0: 我觉得这件事儿肯定和小白杨有关系。
1: 嗯，应该和他有关系。
0: 哎呀，说实话，接到这个电话还真挺意外的。为难他了，

0: 这上面雕刻的只有凤和凰，没有龙，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武则天呢是女皇的原因，所以这上面没有龙。这是时过境迁，沧海变桑田呐。
1: 周总，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0: 好，走。
2: 他的性格我了解，可他现在是政府官员，而我呢是商人。虽然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处得好，可是啊，现在大家身份不一样了，得彼此避嫌呢。我就是考虑到他的身份，这次回到丹山之后就很少和他联系，也很少和他见面，就是怕走动多了生出些什么闲言碎语来，对他不好，让他为难。我和他毕竟是这么好的朋友，自然希望他在仕途上能够一帆风顺，希望他能够走得更长远一些，更多的造福他人。
3: 你可真够朋友，替白杨想了那么多。不过这种事如果换作是我，只要是符合国家的招商引资政策，就该大力扶持，大胆地去落实国家的政策。
2: 我只是感恩有这么好的朋友啊。白杨这小子平时不声不响的，关键时候还真能想到我。哦，还有芳菲也时常过问我这边的情况。您说，您就不用说了，您对我的关心我全都记在心里。
0: 我听说这附近啊有一处非常有名的道观。
1: 对，其实啊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得到。庄总，你看，就是那个半山腰，不过现在啊也就只剩下遗迹了。
0: 不过我听说这一处道观的历史啊还和丹砂有关，甚至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据说在西周武王时期，从西北方来了一位樊姓女子，她教当地的土著怎么炼丹，怎么采丹，这应该算是最早的也是有据可查的采炼历史。再到后来啊，这位樊姓女子把炼好的丹砂就献给了武王，也治好了武王心悸不宁、夜梦频发的毛病。当然了，武王心中大悦，便敕封产丹之山为大万寿山，丹山从此以后就以丹砂驰名。哦，
4: 庄总啊，你的功课做的是够足的。的确啊，这里的这些寺庙啊和我们丹山有些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名声大噪，现在呢默默沉寂了，至于未来是怎么样也都是个未知数啊。
0: 一定会好起来。今天我看到这种场景真是感慨万千，我决定加大投资，再把这些石碑寺庙我们再把它建起来，让它重现往日的辉煌，我是相当的有信心的。
2: 我承认我回来创业有一时冲动，但更多的是信心和决心，以及对我们家乡的热爱。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我这一步走得完全是正确的，这份信心我更加坚定了。

0: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成功。
1: 姓董，好样的，我真没想到你还是个重感情、懂事理又有情怀的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0: 谢谢令叔。
2: 钟总，其实我们丹山呀有很多的乡镇，他们的名字啊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比较能够反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黄道乡。
3: 黄道乡？
2: 对，黄道就是黄道吉日的那个黄道。哦，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名字是谁起的，但是呢我认为啊和我们的丹砂都是有关系的。
3: 这又是何以见得呢？
2: 从古至今，丹砂在以前的老百姓心里面啊也是一样有这个趋吉避邪、祈求平安的这种功效。那这个是不是就和我们这个黄道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3: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真是这个道理。
2: 另外啊，我们丹山还有高楼平乡，高楼平乡里面呢还有一个杨世杰村。
3: 哎，这两个名字倒有点意思啊。
2: 这两个名字啊，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4: 三四百年以前，
2: 西方人就到我们丹山来寻找丹砂了，他们就在这附近活动，所以这附近呢就叫做杨世杰村。
3: 单从这些丹山的地名来看呢，这里的道教文化和丹砂文化真是值得好好的挖掘。
2: 对，
5: 进来。
6: 书记，签个字。
5: 从丹山去灾区援助的人员上周回来了一批，最后一批什么时候返回啊？
6: 明天就全部回来了。
5: 哦，
6: 书记，要不要搞一个表彰大会？
5: 虽然现在灾情尚未结束，但是他们确实辛苦了。
7: 这样吧，你去搞一个方案啊，规模小一点，参加的人数呢不要太多。
6: 哎，好的，书记。
8: 钟总啊，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丹山人，又是啊咱们中华山村的村主任。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中华山村能像以前那样热热闹闹起来，也希望啊像钟总您这样的企业家能到我们这个丹山来投资。
3: 是的，今天呢我听了冯区长和赵主任的这番介绍，更加坚定了我来丹山投资的信心。这里的文化和这里的历史啊就是旅游开发中最好的软性资源
2: 啊。好，那郑总您的意思是？
3: 哎，这样，我回去以后马上召开董事会，要我们公司啊尽快的拿出项目计划书。我相信这次的项目计划书绝对是大气磅礴，无与伦比。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项目啊，到时候啊我们再做具体的一些讨论。
2: 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3: 好，
2: 再见。
3: 来，
2: 再见。小张送来。
3: 好，慢走啊。
9: 行吗？
3: 哎，
9: 人村的道路怎么那么脏呢？随处都是乱扔的垃圾啊！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怎么搞的？
3: 是局长，这个我们一定注意。
9: 我建议你们村两委啊，有时间到遵义市的余庆县，好好的实地考察考察，学习学习。
3: 哎，这个余庆我知道啊，很多年前我还去过一次余庆，它就是一个脏兮兮的一个小县城啊。要说漂亮，还比不上我们黔东的锦江县漂亮，甚至比不上丹山。如果真的要去参观学习，我建议去丹山。区长您说什么？
2: 哎，你看着我。
3: 哎，
2: 你以为我跟你在开玩笑呢？
3: 不不不，区长，我不是这意思。你听我解释。
2: 你不用解释，你这几天都没去看过，你怎么能一口咬定人家没有变化呢？

0: 是是，
1: 人间余庆县是我们全省第一个实施推行四在农家试点的乡村，这几年建设下来，整个乡村焕然一新，都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肯定。
0: 这四在农家是？
2: 四在农家，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四在农家。哦，你是不知道吗？你这个平时怎么学习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标准化打造美丽新农村建设，特色化彰显地方人文色彩，生态化打造天然地绿新村，和谐化提升农民幸福指数。
0: 这个我得记一下。
2: 你现在记都晚了，别记在本上边那个，你记在脑子里。嗯，说再多呀，都不如你们自己啊，亲自去看一看。
3: 是，我们村支两委尽快组织去余庆县学习。

0: 喂，白杨啊，你现在还在中华山村吗？那好，你回来以后到这儿来一下。
1: 好，好的。还有啊，
2: 啊，
1: 张长生他们呢，挺不容易的，本来就没什么积蓄，人家是贷的款到你们这儿来，啊，搞农业的。如果平时有什么困难，只要是不在影响原则的情况下，你们该帮忙就要帮忙，尽可能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局长，这个您放心，我们村两委能帮的绝对会帮。
1: 嗯，那说好了啊。
2: 好。
1: 行，时间不早了，那我们走了。
2: 好，局长，我送你。

0: 好像明媚春光。
1: 方斌，
2: 哎，姐，
1: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是想赶上点人伙食嘛。
1: 老爷子心情不错。
3: 是啊，他就爱唱《苏联怀旧歌曲》，翻来覆去就唱那些歌。
1: 我去看看，爸。

0: 爸。
1: 高兴。
0: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1: 好事儿。
0: 嗨，被列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1: 知道你不早告诉我。
0: 我每天那么忙，哪记得那么多啊？
1: 行，我们家的大忙人。
0: 这些资料对你们来说挺管用的。
1: 是，帮助很大。这沿海城市啊，科技就是要好一些。
0: 沿海城市？
1: 对啊。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这些资料都是新东托他沿海的朋友帮助搜集来的。
0: 我知道那个女生叫晶晶的，
1: 名字我不知道，我知道是个女孩。
2: 是啊。哎，姐，什么女孩？
0: 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女生啊，我们上一次一起吃饭来着，对兴东挺好的。
1: 那这么说，那个女孩一定很喜欢兴东喽？那兴东对这女孩怎么样啊？
0: 这女孩肯定喜欢兴东啊！你想，大老远专门跑过来看他，只有给他收集这么多资料，能不喜欢吗？再说，兴东吃饭给夹菜。哟，
2: 姐，出来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在这说嘛。
2: 你出来呀！啊，
0: 爸，那我出去了啊。
1: 啊，
0: 你去训练，好听。
1: 好。
3: 这几天啊，我几乎。

0: 陪着钟总，把我们单身地区啊都走遍了。我呢，每到一处都非常具体的跟他介绍了当地的各种情况，他也非常有兴趣听。只是在和他交谈的过程里面啊，每当说到一个点或者某一方面的时候，他呢，说话过于天马行空，甚至有些想法啊，有些不切实际。人呢是很有激情的，说话呢。
1: 也具有煽动力，但正因为是如此啊，我觉得他这个人总是有一种满嘴跑火车的感觉。<笑>
2: 满嘴跑火车，这个比喻贴切。
0: 你我的看法是一样的。至于说到他人怎么样，这个项目怎么样，只能等到他们把这个项目的具体计划书拿出来了。
3: 我们才能够做最后的定夺。哎呀，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我心急了。这个钟总啊，对道教、佛教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哦，嗯，对这感兴趣。什么事儿？说吧。
4: 照你刚才那么说的话，那女的郭兴东女朋友？
3: 郭兴东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你都三十了，该找个男朋友了。
3: 我的事儿啊，你少管。
4: 爸妈天天为你的事操心，妈那天还说呢，三十岁了，那时候都把咱俩生出来了，还不抓点紧？
3: 抓不抓紧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你听我说，姐，你们是老同学，所以这就导致了谁都不敢主动去挑你这关系。所以我分析啊，
3: 对，
4: 分析，你把自己当情感专家了是吧？我哪是什么情感专家呀？可是我是男人，我自然肯定比你了解男人。
1: 既然他俩都不主动，你就得主动。我的事儿你少管啊！不是，你到底心里喜欢谁啊？你喜欢谁你就主动去说呀。
4: 说什么说？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1: 不是，你是不好意思啊，脸皮薄，我替你说去。闭嘴！我关心你啊，秦。我们已经申报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我想工作组。
5: 很快就会来我们丹山进行调研，你要做好相应准备。这才是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
1: 是的，书记，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
0: 好，今天是周末，你早点回去吧啊！
1: 我一会儿回办公室，手里啊还有点事要做。
5: 你又要加班啊？回家也是加班。
1: 看你，我在你这个岁数啊，都当父亲了，你现在啊，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0: 着急不着急？这事儿也着急不了啊！<笑>
1: 什么不着急？我还不知道你吗？啊，听说区委办的赵主任跟你介绍了个女朋友，哎，你们后来有个接触没有啊？
0: 当时忙，后来也就忘了。
1: 我忘了，这就是个借口。<笑>好了，
0: 走了。
1: 以后啊，有好的我跟你介绍一个。
0: 哎，那我就谢谢主任了啊！
1: <笑>去吧。 你说你这么点个小事还非拉着我一起来，这我这不欠人钱欠这么长时间不好意思吗？再说了，我这人不脸皮薄吗？啊，那我就好意思，我脸皮厚。你不是领导吗？哎呀，敲门呢？你敲呗。哎呀，你看看你这个胆儿啊，敲个门也不敢。快敲吧，真是。
6: 老科长，谁呀？我本才。哦，本才来了。哎，老科长，哎，哟，常少你也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
7: 好。范阳，哎，不是定的9点吗？
6: 是啊，提前半小时就到了。
7: 二位领导啊，是我们到早了。
6: 钟总，
7: 我们到早了。
6: 钟总你好，
7: 早了。来，把东西抬下来。

0: 你这是？
1: 哦，等下不是由我来阐述项目计划书吗？这个是我阐述的时候要用到的工具。
0: 哦，好。
1: 哎，这会议室在几楼？

0: 哇，
1: 哎，小唐，哎，带他们上会议室。
2: 哎，好好好，跟我来，跟我来。
0: 哎，抬上去，那我就先去布置会场了。
1: 好、啊、好。
3: 马书记，啊，我看您气色不太好，没事吧？
4: 啊，没事，没事。
5: 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
6: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是纯绿色无污染，味道。

0: 哎，还都得感谢您跟白杨，
1: 要是没有你们，我们哪有今天？
2: 这说的什么话？
3: 哎，长生，这小子今天还挺会说话的。
4: 是。
5: 快速安装，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工作效率。
6: 好。

0: 请各位领导就坐。
1: 好，
0: 来来，请各位领导入座，入座，各位领导入座。
1: 哎，对了对了，差点忘，
2: 老贺呢？
3: 哎，
2: 这说起来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这钱都欠了您这么久，这才能还上，
3: 这是干什么呀？哎，
4: 老行长，从去年到现在呢，少说也大半年了，这钱啊，您应该收着。
3: 爸，你们先听我说啊，我是听说原来巩矿的老职工啊，有好多都加入你们了。
2: 是，自从白杨把这个贷款的事情给我们落实了之后啊，这些老工友们都纷纷贷到了款。哦，
4: 包括那个黄大月都跑来找我，缠了我好几天。啊，
2: 他找你搞哪呀？
4: 想让我给他弄个假的项目计划书拿去贷款。
2: 这臭小子，你给他搞了？
4: 怎么可能？我还不知道他。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了，咱们啊还是聊正事儿。啊，
3: 也就是说，那些老职工都已经贷到款了，但他们能贷多少？
2: 是，基本上每个人都贷到了。但是个人的贷款这个金额非常有限，也做不了什么事儿，所以啊，他们才加入我们，跟我们一块搞。
3: 哦，
4: 王行长，现在长生他们在中华山村又流转了100多亩地，
3: 是吗？
2: 可不止100了，加上这几天流转过来的，大概能有300了。
3: 哦，300多，不错哎。
0: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尊敬的马书记为大家讲几句话。
4: 哦，不用了，
0: 掌声欢迎。
5: 各位啊，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开会啊，共商我们丹山接下来的发展大计。
6: 我也希望钟总能为我们丹山拿出一套既有可操作性，又有别于其他类似项目的规划方案啊。啊，行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就请钟总啊，就他的项目方案呢做出阐述啊。来，钟总请，欢迎。
0: 前段时间呢，冯区长陪我到丹山很多地方去看了看，看了一圈之后啊，说实话，我的心里啊是非常的激动，但同时我也感到非常的遗憾。之所以激动啊，是因为看到了我们丹山有太多太好的旅游资源，这其中啊，就包括秀色壮丽的风景资源，丰富厚重的人文资源。之所以遗憾啊，就是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丹山这么多良好的资源被放弃着不用，这简直啊就是暴殄天物。所以我认为打造丹山旅游业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哎呀，所以我们回去以后马上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请专家给我们设计了一份非常详尽的、非常先进的规划方案。现在啊，就由我向各位领导具体汇报。
3: 我觉着吧，如果想要盈利，一定得扩大种植规模。
2: 对对，我们现在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想要赚大钱必须把这个规模给它弄大。
3: 既然你们要扩大生产规模，那就一定要用资金。虽然我这个钱少吧，但是留在我这儿我也没用，你们就先用着啊。

0: 这才是搞哪样，老矿长，我今天来我就是来还钱的嘛。
1: 我告诉你，我留着没有用，行不行？拿着，
2: 这我真的不能要，真的不能，不能不能，哎，曹生啊，这样吧，你看老矿长既然这么坚持，你这边呢也需要钱，要不这钱呀，你就先拿回去，啊。哎呀，拿着，这是搞哪样吗？
1: 这项目完成的三年之内。
2: 我们要让单山的旅游业收入成为全市第一名。5到6年内，要冲入全省前三甲。8到10年内，我们要成为。
3: 你也说不上去啊！他这都是问天了，不知道他说到什么时候。
2: 听一听，
1: 听一听，
2: 这倒是
3: 学习嘛。
2: 对于完成这一项任务。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让游客中华归来不拜佛，黄道一去有仙境。我今天的阐述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领导。 不知道二位领导对我今天的阐述有些什么建议和意见呢？王书记，你没事吧？没事。你是区长，说说你的想法啊。好。
4: 钟总，那我来说两句吧。啊，哎，不用，我有就这么说。刚才听了钟总的规划的介绍，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具有想象力，对我来说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启发。那我接下来呢，想就相关的几个方面问一问钟总。第一点，您说这个项目先期您要投资100亿啊，这么大的一笔资金。 您是通过怎么样的融资方式来进行呢？是银行借贷，还是民间筹集，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那么第二点，刚才在您的介绍中只介绍了项目的本身的规划和运营的计划，那么关于配套设施，比如说道路交通、景区周边的餐饮啊、宾馆啊这些等等方面，又是怎么考虑的呢？第三点。 您的这个计划的介绍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说要把我们丹山的这些佛教啊、道教啊、丹砂呀、工业这些方面要向外推广。那可是我听完整个过程里边，只是一味的在强调要重建、恢复寺庙、道场这些。那关于我们的自然生态和工业文化方面，我们有听到介绍啊，所以我想能不能就这个方面，您再重点的阐述一下呢？
1: 好的，哎，对了，老矿长，那个前段时间啊，看那个在中华山村的时候，白杨带了一个大老板过来，
5: 说搞那个旅游项目，这个事儿现在咋个说法？他没跟我说，这个人你们知道啊？啊，没有最后的结果之前，他什么也不说。
1: 不过咱们丹山要是真能打造旅游业，那可真是太好了，最起码能解决一下咱们矿上的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5: 对对对对，
1: 是，到时候我们那个农副产品说不好，销路也会卖得更好了。
5: 那一定的呀。<笑>哎呀。
6: 但愿这件事情啊，能够搞成。
5: 是了，那行，老矿长，那我们先走了，局里还有点事儿。
6: 哎呀，好，行，再见啊，哎，
5: 慢走，回见，回见，哎。现在我就给二位领导再看看我们的想法。书记，马书记，
6: 快去把我的那个那个拿。
5: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0: 胡医生，马书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病人刚刚做完检查，要等到检查结果出来才能知道。现在病人需要安静，大家不要进来打扰了。
0: 好，好。小茂，你们都走吧，别忘了通知马书记家人啊。
2: 好的，局长。
3: 好的，局长。
4: 庄总，事发突然，马书记又还在医院，您看
5: 马书记严不严重啊？需不需要我去看看？
4: 不用，等书记身体康复了我再联系您，您看这样行吗？
5: 好，那就多谢林副区长了。
4: 哎，请。

0: 华书记情况怎么样？
1: 很严重。冯区长，林副区长，据我了解，麻书记在五年前就发生过一次脑溢血了，只不过那一次的出血量非常轻微，所以在黔东地区人民医院治疗时采用的是保守治疗法。但是这次他的出血量非常的大，目前从数据来看只能进行开颅手术。
0: 是必须要进行开颅手术吗？
1: 是的。
2: 哎呦，老冯。
3: 哦，老太婆回来了。
2: 你借我一下。
3: 都到家了吗？
2: 哎呦，让你搭把手的。哎，这谁来了？
3: 哦，刚才本仓和长生来了，这是他们自己种的，给我们尝尝鲜。
2: 那他们来没说还钱的事儿？
3: 你看他们刚刚创业，哪都要用钱，你好意思提啊？哎，你看看这多新鲜，不错吧？
2: 哎呀，还真挺新鲜的。行，晚上就辣椒炒鸡蛋。
3: 嗯，好。
1: 马书记的病情不容乐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进行全面的治疗后，想要恢复到正常人的健康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4: 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全部力量紧急救治他，保证马书记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1: 我觉得不可能。我已经看过马书记的检查数据了，作为医疗工作者，我们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
4: 哎，韩晓，韩晓，你这什么态度？来来来，向教授说说你的看法。
5: 根据检查结果和临床表现来看，我还是比较同意顾医生的判断。
6: 顾医生，我还想问一句，您刚才说马书记的治愈可能性微乎其微，那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偏瘫，半身不遂，接下来能够拄着拐杖行走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7: 那要是转院呢？
1: 林副区长，您这么不放心我院的医疗水平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马书记现在的颅压很高，情况非常危急，根本不适合长距离的转院，任何轻微的路途颠簸都会造成病情的恶化，而且省医的专家们经过会诊以后也建议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7: 平时马书记看着没什么问题，怎么今天出这样的状况？
1: 这种病不是突然发生的，几天前就应该有轻微的症状出现了，比如太阳穴隐隐肿痛等，再到今天由于某些诱因促使这种情况的发生。
6: 您觉得今天的诱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不太敢肯定，比如说他忘记吃降压药，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再或者说他长期处在嘈杂吵闹的环境下，都会促使这种情况发生。
7: 钟玉明的音响
6: 有这个可能啊。
1: 两位领导，如果没别的事情我先去忙了。
6: 哎，您辛苦，您去忙。
1: 你们也多注意身体。
6: 嗯。

0: 这个顾大夫很少见他露出笑脸，你看去黄道乡还有上次吃饭的那一次都没见他笑过。
1: 那又怎么了？又不是酒店服务员，干嘛要天天对你微笑啊？走。

0: 京东工业在不断的创新中找出路谋发展，在汞触媒领域精耕细作，不断研发创新，不仅成功开发出此类产品，还获得了业内各大专家的高度认可。
1: 成功了，辛苦你了。

不久，兴中拱业被丹山区委区政府列为招商引资项目，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0: 参谋长，
1: 大王同志，
0: 参谋长，你好，你好，
2: 冯局长，
3: 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
1: 看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个谁？哎，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们新上任的书记唐玉林同志。
0: 玉林书记，欢迎您到我们丹山来工作。
4: 老杨局长，早有耳闻呢。我呢，刚刚到丹山，以后的工作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0: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好您的工作，这是我们区委的主要领导班子。
5: 书记好。
4: 好，大家好。
2: 这个白杨同志啊，是土生土长的丹山人，长期在丹山工作，工作能力强，地委对他的工作非常的满意。还有
4: 张部长，白杨同志最早进入汞矿，汞矿关停之后呢，又进入矿务局，后来调入区政府，直到现在，我说的没错吧？
2: 你比我还清楚啊！好，那这样以后啊，你在工作上有什么要了解的，可以直接向白杨同志问询。
4: 张部长，您放心，我今天来到丹山啊，就是丹山人。以后我尽我所能干好丹山的事。
2: 好，那白杨同志，人我给你送到了啊，以后你们好好的合作。
3: 好，
2: 好，
3: 好，
2: 好的。
4: 张部长，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4: 嗯，走好，走好。
5: 慢走。
6: 林叔啊，如今我们公司已经正式成为
7: 丹山特区的招商引资项目，
6: 以后呢也能享受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
8: 是，有了政府优惠政策，很多事情办起来就会更顺利一些。
6: 这一切都归功于您呀。哎呀，
8: 就别夸我了。
6: 如今面巩炉已经正式研发成功了，接下来呢就开始试生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马上可以投入正式生产，找市场，找销路。
8: 是啊，后边需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6: 是啊。长生，
9: 哎，
6: 怎么样啊？
9: 都差不多了，这是最后一批了。
6: 好，好。哎，扶着点，
0: 你看给他激动。
8: 正常，这么长时间了，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和心血，现在总算研究出来了，换了谁都会这么激动。
9: 是，我也挺激动。
6: 好，找个叉车过来。
10: 大哥，
9: 不过话说回来，林叔，要是没有您呢，我们今天也走不到这一步。
8: 那还，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6: 好，知道放哪儿吧，管着点啊。
8: 咱们两个也别在这聊天了，你赶紧去指挥卸车吧。
9: 行，那我先忙去了。哎
6: 哎，好，好，慢着点，慢着点啊。
10: 好，
6: 哎，往这边点。好，
11: 厂家的安装技术人员什么时候到？
0: 啊，已经在路上了，明天就到了。
7: 好，那长生来了之后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啊。
0: 嗯，好。
4: 就在今天早上，我得知我们丹山申报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成功的转型，这在今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迄今为止啊，世界各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接下来不久啊，国务院会派专家小组来我区进行评审评估，我希望大家能够严肃态度，紧抓机遇，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让我们丹山成功入选。

0: 接下来呢，我们的工作就是力抓一产，重振二产，发展三产，让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让我们这座资源枯竭型的工业老城实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和重托，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1: 现在设备都到齐了，接下来呢，安装调试，开始第一次的试生产。等咱们第一批产品出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辛苦就算结束了。
0: 嗯，产品只有销售出去，才算迈出了第一步。
1: 销售方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哎，厂长，
2: 嗯，
1: 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现在厂里进了那么多重要的设备，安保方面咱们得花钱请人呢。
2: 邢东啊，咱们这个产品还没有正式产出，另外，咱们这个薪金呐、待遇啊，也不是个正常的水平，现在请人恐怕比较困难吧。
3: 哎，要不干脆这样吧，我替你盯着去。
1: 那怎么行？中华山村那边你还一摊子事儿
4: 呢。那有哪样不行？那边不是有梨花吗？再说了，那边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不碍事。
1: 那行，这段时间先辛苦你了。
4: 哎呦，哪样辛苦？你这比下矿啊、下地啊，这轻松的不知道要到哪了。

0: 你说
1: 来。
0: 哎，算了，
1: 在家坐会儿，
0: 我就不进去了。
2: 还有件事要跟您汇报一下，照目前来看呢，市生产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0: 我打算过几天出去跑一跑，看看市场，等咱们正式生产之后再去跑销路，我怕晚了。
3: 那是，生产的前提条件就是得有订单。哎，听你这意思，你准备一个人出差？
2: 本来想着拉着长生一块去的，可厂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缺人手，他走不开。
3: 临时出去一趟也没关系嘛。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3: 那也好。
0: 那林叔，我回来。
4: 这都到家门口了，吃了饭再走吧。
0: 我也想啊，一堆事等着我忙呢。啊，等我出差回来吧。啊，林叔，走了。
3: 那好，
0: 进屋吧。

0: 帮我看着啊。好，
1: 快点啦，都等你啦。哎，
2: 来，把这动物号划过。
0: 来了，沙处长，腊肉来了。嘿嘿，腊肉腊肠。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现在才送货？
0: 什么什么时候？不是六点送货吗？
2: 六点，我说的是早上六点，这都晚上六点了，你这不耽误我做生意吗？今天中午好多客人点腊肉，我这都没有料下锅。
0: 六点？你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你没跟我说清楚，你说我以为是下午六点，你没说早上六点吗？
2: 合着说这事儿怪我？
0: 这你也不能怪我呀，昨天打电话你没说清楚，我以为是下午六点，这个时候你怪我了。
2: 我告诉你，之前送货的老王可比你省心多了，人家从来不迟到。
0: 哎，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这个责任你也不能怪到我头上来，是我送货不到吗？你说六点，你明说早上六点呀。
2: 行了，你别说了，你明儿不用来了。
0: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意思？
2: 你被解雇了，够清楚吗？
0: 我被解雇了。我还想解雇你呢，你以为这活我想干呀？洗澡台还挣不了几个钱，还受你的气？不干了，
2: 走，等会儿。哎，你回来干什么？
0: 钱，今天送我的钱呢，我不能白跑一趟。
2: 结账是前台的事儿，这是厨房。前台，给黄大月结账，让他赶快走。快走，

0: 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呀？
1: 爸，晚饭我跟兴东约了，就不回去吃饭了。您跟妈说一声啊。
0: 啊，好好好，你忙你忙。
1: 哎，
0: 老婆子，不用做了。白杨说今天晚上跟兴东吃饭。
2: 又不回来了？
0: 啊，
2: 我还特意为他煲了喜欢喝的汤呢。
0: 算了，别做了，就咱俩吃，啊。
2: 是，说不回就不回来了。哎。

0: 哎，今天我比你早到一步哦。可以啊，今天够准时的，怕我罚你买单啊？
1: 我怕你挑我毛病啊，每次都说。
2: 你好，欢迎光临，你好，两位是吗？
0: 对，
1: 有预约吗？
0: 有，
1: 这边请。
0: 现在你不一样了，你现在是区长，每天工作那么忙，想约你多难呐。
3: 来，你的工资。
4: 哎，
5: 我来一碗鱼锅。
3: 吃点鱼。妈，吃饭。
6: 咱家四个人，三个都是大忙人，就我一个闲的。菲菲嘛，经常加班就不说了。方冰呢，虽然单位不大，事儿不多，经常也是忙得很。
5: 妈，我们单位啊确实事儿不多，但是啊，我们是高新产业，又在搞这个技术革新。你不懂。
6: 我知道。还有这个老林同志，这阵子也是忙七忙八的不着家，搞得家里冷锅冷灶的。
7: 我呢也只是一小段时间嘛，
5: 老爸，你不懂我妈什么意思了吧？我妈是嫌咱家呀，人丁不够兴旺，不够热闹。
6: 就你聪明。
8: 他们家酸汤鱼真好吃。
3: 对啊，真的很好吃。这样，下次我们休假再过来一起吃，
9: 好？还能怎么样呢？
3: 你们先回去吧。
8: 好，
3: 冯局长。哟，
10: 嗨，顾医生。
3: 郭总，
9: 这么巧，坐下来一起啊。
3: 哎，不了，我们刚聚过餐，一会儿还要回去值班呢。哦，
10: 您辛苦啊。
3: 哎，那天你们区政府体检，你怎么没来啊？
10: 哎呀，那天正好特别忙，耽搁。
3: 那可不行。把你的电话给我。
10: 留电话干嘛？
3: 周一必须来体检，如果你不来啊，我就打电话，直到打到你来为止。
10: 妈，我下周一一定去。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哎，
9: 慢走啊。
10: 这对顾总好像太负责了。嗯，
11: 这位顾医生对你很关心啊。
10: 胡说什么呀，人家这是工作。
11: 哦，工作啊，你可一定要来体检哦，不然我会打电话打到你来为止。
10: 值不值了？不值我走了。哎，
5: 我跟你说啊，冯飞同志，咱家现在这个情况你负一定责任。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啊，你说咱家现在再加个一口

0: 两口，天哥我姐夫呀，我这个外甥，看咱家多热闹。
1: 范冰冰，吃饭不说话啊。
2: 菲菲，他的话也没错。
3: 就是，外甥可以不急，但这女婿是得快些了啊。
0: 你看咱爸妈的意思了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咱家，我这个姐夫，得跟爸妈熟悉一点，像白羊哥呀、青灯哥，能陪爸妈聊聊天，最重要，能享受了咱妈这个唠叨。
2: 没错，嗯。
1: 要说唠叨，你才唠叨，还啰嗦。
3: 哎，菲菲，方冰这话说的还真没错。要是换一个我跟你爸都不熟悉的陌生人来咱家里，说不了几句话，大眼瞪小眼的，啊，真挺别扭。
1: 知道了，妈，你吃不吃啊？不吃我收拾了啊。
0: 不吃呀，怎么吃这么好的菜？
1: 我们还没吃呢，所以说你就别光顾着说话了，吃啊！
2: 快吃，快吃，快吃！
3: 行了，不叨叨你了啊，你也赶紧吃吧。
4: 小白牙，问你个事儿，
2: 说。
4: 你觉着方菲长得好看吗？
2: 喝茶喝多了，您茶啊？
4: 问你话呢。
2: 这有什么好问的呀？方菲从读书开始，班花校花的，她要长得丑，她能是班花校花吗？啊，多余问的。
4: 你知道就好。你看啊，读书那会儿，你我她，我们三个人基本上是天天在一起。大人们呢，还以为我们早恋呢。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可我们三个心里非常清楚。我承认，那个时候呢，我确实喜欢他。你小子那时候也喜欢他，对吧？别不承认啊。他呢，虽然没说喜欢我们两个当中哪一个，可我能感觉得到。他喜欢你多于喜欢我。
2: 你受什么刺激了？啊，胡说什么呢？
4: 听我把话说完啊。
1: 星动那厂子研究的事儿弄得差不多了是吧？
5: 嗯，差不多了。
1: 嗯，接下来干嘛？
5: 现在炼汞炉已经成功了，大试阶段也已经通过了。嗯，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尽快的开拓市场，寻找商家。
1: 哦，就是兴东接下来要跑市场。
5: 嗯，
1: 那跑市场难度挺大的吧？
5: 我觉得说难也难，可说不难也不难。
1: 怎么说？
5: 先说不难吧。
1: 啊，
5: 现在全国各地，上至东北，下至华南，市场都是很大的。各行各业，上至企业工厂，下至印染衣物，电子电路、橡胶品生产等等，对汞的需求量都是巨大的。总之一句话，现在在中国
6: 这个市场对汞的需求那是非常大的。
2: 感情这种事情啊，它不是个物品，你让我让的，严肃一点行不行？
4: 这个呢我承认啊，我也看得出来，你现在对他是一点这个心思都没有了。我呢，也不可能了。据我观察，这位顾医生还不错啊。你要是对他有感觉的话，你可得好好把握。
2: 我把握什么？我跟你说了嘛，就是认识而已，普通朋友都不是。
7: 结巴了，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刚才那个样子，紧张的。我什么时候见你紧张过？
5: 你曾经也是汞矿出来的，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1: 那你再说说难的地方。
5: 市场虽然大，可客户肯定希望自己买到的原料都是地上挖出再提炼出来的，可是我们的产品是循环生产再利用，这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嗯，那就是说现在要让市场认可，让客户为你们的新兴产品买单，这件事情特别困难。
5: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5: 对此呢我有绝对的信心。我们生产的产品其质量、纯度等各方面

0: 与同类产品相比，都比他们高出一个等级。
1: 这么有信心啊？
0: 当然了。
2: 这样，正好医院呢有我认识的朋友，我帮你去打听打听。
3: 别下来啊！我不需要你这么干，我谢谢你。
2: 怎么是瞎来呢？啊，多了解些情况，知己知彼嘛。
3: 真的，别胡来，你这到时候啊，外面的传闲话呢，严肃点行不行？
2: 对对对对，对你影响不好。行行，我不打听，不打听啊。
3: 真是的。
1: 哎，爸。
0: 啊。
1: 我刚才突然想了一下，按照您吃饭的时候说的，如果兴东把要跑业务的地方分成几个区域，让厂子里不同的人去跑一下，遍地撒网啊，结果肯定会不一样。
0: 你想的太简单了。
1: 我怎么想的简单了？我觉得我这个提议挺好的。
0: 可你再好好想想，派这么多人出去，先不说路费、餐饮、住宿等费用，就说见了客户，你总得请人吃顿饭吧？
1: 那肯定得请啊。
0: 就是，现在厂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还指望他派这么多人出去跑业务？
1: 确实是个难题啊。
4: 别跟我争了，下次给你。来，谢谢啊。
5: 不客气。
4: 走。
5: 二位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6: 哎，刚才说到跑业务的事儿，我在想能不能让长生啊也跟着你后面跑跑，让他也可以拓展拓展眼界。
4: 他脱不开身，在厂里当门卫呢。
6: 长生干门卫啊？
4: 哎，你等我想啊，现在厂里就这么些人啊，厂里呢又买了那么多重要的设备，总得有人看着呀。
6: 但这不是长远之计啊。
4: 我知道，暂时的，现在没人呢。
7: 有人。我，
6: 大玉，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在这等你们。
4: 白杨，
6: 啊，
4: 这位是
6: 黄大玉，我们工矿的老职工。大玉，你在这等我们干什么？
7: 我给这家饭店送货
6: 啊。
7: 刚才我看见您跟这位郭总到楼上吃饭，哎，再加上我也知道郭总的工厂刚刚开业，我想他差人手，所以我就在这等你们。
6: 你是想干嘛？
7: 白杨，我现在干的工作都是些零碎的体力活，它不适合发挥我的特长。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特长啊，这就是干门卫。
6: 你的特长是看大门啊？
7: 对，门卫。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位优秀的门卫。哎，郭总，我这个人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我还勤快。郭总，可能你不太了解我。原来我跟白杨在一个车间的时候，白杨知道，只要有我在，从来没有丢过任何东西。我这个人的特长就是这个警惕性高，而且啊，我的视力特别好，只要从我面前飞过的苍蝇，我都能看出是公母来。
4: 哎呦，还有这本事呢！
7: 再加上，你别看我个儿不高啊，我身体好，我从小练武术，长拳。我打一套给你。
4: 我不行，
7: 我完全翻跟头。
6: 行了行了，知道。
7: 郭总，刚才我听说你们缺一个门卫的岗位，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岗位给我，这是给我一次机会，也是给你工厂一次机会。
4: 冯局长，你觉得可以吗？
7: 白杨，
6: 我觉得
0: 可以。
7: 郭总，以后你就是我的领导。
4: 我的领导。
7: 好好好好
4: 好。既然冯局长说你可以，那我相信他啊。明天一早呢，你来一趟公司。
7: 是，明天天亮我就来。
4: 好，
8: 但是大爷，我跟你说啊，
7: 我知道，保证完成任务。哎，二位领导都辛苦了，你们先请，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来，来上车。
4: 哎呀，哎，进来，我进来，
7: 您上，啊，局长您上，
9: 你回去自己小心点啊。
7: 哎，好。

0: 再见。
1: 唐书记，你找我。
2: 白杨，来来来，哎，请坐，请坐。哎，坐坐。哎，
3: 啊，我正在看你们和钟总他们的会议纪要啊，这个问题挺多呀。
0: 啊，对了，最近钟总他们跟你们联系过了吗？
4: 暂时没有。之前马书记突然出现那样的情况，这个事情啊，也没有拍板的人，我们也没有主动的跟他们联系。
0: 是啊，这个项目是他主持展开的，所以他不在确实很为难。
4: 是啊，唐书记，那您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想法吗？
0: 我之前呢也接触过类似的大企业和大项目，说实话一言难尽啊。咱们就事论事吧。嗯，这个项目表面上说的不少，可是呢一些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他们却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啊。
4: 是的，
0: 你比如说他这个项目以何种方式和政府合作，嗯，他没有说明。还有呢，在资金筹集方面说的是他们负责，可是要想政府参与的话必须由政府来监管监督。哎，我还记得你在会议上询问过，他们也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4: 是的，类似的具体的细节以及流程中的一些环节也说得不清楚。
0: 嗯，在正规的项目阐释书里边呢，首先应该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关系，
3: 他们也没有说。
4: 就像唐书记你说的一样，他们就是在避重就轻啊。
0: 是。
5: 哎，高乃扬，高乃扬，你真让他来啊？
6: 怎么了？对他这么大意见呢？
5: 我不是给他意见大，但是黄大岳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就是个超级懒汉啊。
6: 能有多懒吗？
5: 哎呀，我怎么跟你讲呢？就是他在家啊，如果油瓶子倒了他都不会伸手扶的。哎，他老婆就是因为他太懒才跑掉的。
6: 那确实够懒的。这样，我人都叫来了，就当是给他一次机会啊，总得允许浪子回头嘛。
5: 我就怕你啊，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
6: 你去交接一下，一会儿过来找我。

0: 哎，你说这好好的一身衣裳，怎么穿你身上奇奇怪怪的？
1: 不是，就稍微大点，我回去找我妹，给我改合身就行。
0: 黄大院，我跟你说啊，你要来了你就好好干，你身上那些毛病你得改改，什么好吃懒做这些，你要再犯了，我肯定跟邢总说。
1: 常生，你是不了解我，当保安这是我一直的理想。我跟你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0: 行了行了，几十年了，咱谁不了解谁呀、啊？你看着办吧。
1: 哎，常生，常生，你跟郭总说，这个岗位我一定站得好好的，连只麻雀都不让飞进来。嘿嘿。

0: 哎呀，
1: 郭总，这边基本调试完毕，旋转蒸馏炉进入最终调试阶段。
2: 行，那你们就按照林工的指示去办。
1: 好，好的，郭总。
2: 方大玉交代清楚了？
3: 交代清楚了，我跟他说了，要是不好好干，就让他走。
2: 交代清楚就好啊。
3: 交代清楚了哪里？你不了解他这个人。
2: 行了行了，不说他的事了。厂长，过两天你得陪我出趟。

0: 差。
1: 啊，出差啊？
0: 嗯。
1: 去哪儿啊？
2: 还有，你比如说他们这个项目，占地的面积非常大，
3: 那么所在的地方呢，又是中华山村，这就涉及到占用耕地的问题。
2: 我猜测呀，他们会让政府以林地的名义去批地，
4: 这是不可能的，耕地是红线，是不能碰的。
2: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有个别地方为了追求项目尽快落地，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胆大妄为，罔顾法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啊，也不是不可能的。
4: 那您的意思，这个项目还需不需要跟进？
2: 当然要跟进。这样，你再约他们见次面，直接提出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问题，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态度。
5: 那我马上约他们见一次面。
2: 嗯，
4: 您参不参加？
2: 我就先不参加了，等项目推进之后再说吧。
4: 行。
1: 你刚才给我讲的这些都太复杂了，我都没干过，也搞不懂。
6: 长生，过去呢，你一直是在矿上工作，干的是技术活，也没有跑过销售。其实销售这件事吧，简单来说就是想尽办法把咱们东西给卖出去。其实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门道，这次跟我出去多看看多听听啊，看我是怎么做的。
7: 这套业务你搞熟之后，我们公司的销售这一块就交给你来负责了。
1: 行，全听你安排。
7: 走。嗯，这两天呢好好在家陪陪梨花嫂子啊。
1: 哎呀，他哪有用陪，他巴不得我出去呢，天天见着我都烦。
8: 好多天没看见你了。
9: 嗯，
8: 又和长生吵架了。
10: 哎呀，豆豆哥回来了
9: 没？
8: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9: 过几天。
1: 哎，你咋个回来了？
9: 我不想待了，谁爱去谁去。
1: 搞哪样嘛？你又跟哪个吵架了？
9: 哎，你别烦我，边去。
1: 你给我讲讲吧，我帮你分析分析。
9: 张长生，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让你一边去。
1: 这搞哪样嘛？这是。
5: 区长，钟总到了。
11: 好，请他进来。
5: 好，钟总。
12: 哎，
5: 冯区长。
12: 哎，
5: 钟总。
12: 哎呀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
5: 是。
12: 我听说丹山又来了一位新书家，
5: 请坐。
12: 冯区长，我们也见过几面了。这一回生两回熟，有些话我就不拐弯抹角了。这个新来的书记应该看过我们的项目计划书了吧？
11: 钟总啊，这次请你来呢，就是希望就上一次有关这个项目我们提出的疑问，您能不能够再说得清楚一点，我们也了解得更多一点呢？
12: 您有什么疑问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11: 嗯，
2: 方便同志，我听说啊，你是丹山本地人。
13: 啊，土生土长的丹山人。我爸爸以前啊是丹山汞矿的总工程师，我妈妈在这边教书，汞矿子弟小学的。
2: 高知家庭，书香门第啊。难怪能写出这么有水平的调研报告来。
13: 这报告您看过啊？
2: 啊，我看过了，写的不错啊，想必底下的乡镇你都已经去过了吧？
13: 啊，去过了，全区十一个乡镇和自然行政村我都去看过，而且啊，跟当地的群众百姓和私营企业业主还有机关干部都有进行过沟通的。

0: 像也是啊。我之前呢也看过你写的一些调研报告，很有想法，很有思想，尤其是这篇啊，关于中华山村利润分配改革的报告，很有水平啊。
1: 我要先说一下啊，这个报告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哦，
0: 那还有谁参与了？
1: 白杨区长跟我一起完成的。
0: 哦，他跟你也一起去调研了？
1: 那倒没有，我自己去的。我回来以后呢，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一是不成型，二不完善。当时他给了我几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虽然只是给了几个点，但是没有他这些，我不可能写出这篇调研报告的。
0: 好啊，不自居，不自傲，很难得。
1: 谢谢书记。
2: 这样回答，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了没有。我再补充一点，我们企业是来投资的，你们政府给予政策优惠，配合进行，保证项目的安全落地，我想这是符合市场的行为吧。
3: 符合市场行为是必要的，但是钟总啊，你们不是来搞扶贫，也不是来搞捐助啊。即便是市场行为，那也必须是在双方在责权利上面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才能够进行啊，这一点您同意吧？啊，
2: 这个我当然同意了。难道您认为我们不担责任吗？
3: 基本不担责。这个项目一旦启动了，那么责任或者说是主要的责任都在于我们政府一方面啊。
2: 这个嘛，
4: 我这么具体跟你说吧，
3: 如果这个项目一旦已经通过了上级相关部门的审核，正式开始启动，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一旦发生一些意外呢，比如说资金链断裂了，那么迫使这个项目就停下来了，你们会怎么做呢？
2: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大型集团公司，对资金的投入我们是有保障也是有信心的。
3: 那怎么保障呢？
2: 问题啊可能会出现，但也是极小的概率。同时以我们企业的经验与能力，相信会找到妥善的处理办法。
3: 那您说的这个妥善处理的办法是什么呢？难道是让我们政府帮忙去融资然后进行担保吗？
2: 这我们一定会有具体的办法。当然了，冯区长，您说的办法也是选项之一嘛。
3: 钟总，光有信心是不够的，
4: 我们必须把这个项目落实到具体的步骤上和措施上。
3: 所以如果你们还想继续这个项目，就必须重新制定计划，拿出你的诚意，承担共同的责任，尽到你们应该尽的义务，那才可以享受应有的权利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怎么不合适？哪里不合适？哎呀，
2: 冯局长，要不这样，您啊也别急着拍板否定，我们请玉林书记，我们听听他的意见，也许他有不一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3: 钟总，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是代表了玉林书记的意见
2: 啊。这样好，那我就不打扰区长的工作了，告辞了。
3: 好。

0: 郑总，谈的怎么样了？
1: 这个冯白杨太精了，没谈成。
0: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找下一家，接着谈，路在我们脚下。我就不信，都像他冯白杨这么精。
2: 云林书记，
3: 哟，白杨同志，来，我们刚才说到你啊，一起再聊聊。
2: 好，
3: 请坐，请坐。
2: 我刚和钟玉明见了一面，

0: 得怎么样？
1: 他的回答跟你的猜测一模一样。
0: 怎么样？是不是有些失望了？
1: 是有些失望，但是还好，我心里早有准备。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Abraham na mungu na ripote isa.
1: 2026年5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中国军官吴俊辉少将正逐一为维和官兵佩戴勋章。

0: 受勋是对任务表现的认可，也是肩上一份艰巨的重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全球最脆弱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和平协议反复破裂，武装冲突此起彼伏。2026年，联南苏团前任部队司令任期结束。严苛的遴选标准之下，统筹多国维和力量的重任正式交付给中国军人吴俊辉。
1: 感到非常光荣，但与此同时也感到身兼责任重大，因为这一司令岗位啊，它是一个联合中国综合性特派团，也领导了代表10000多名的这个维和官兵，那么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呢，我想联合国能够选择中国军人担任这一职务，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军人的一种高度信任。
0: 联合国为何将维和部队指挥权交到中国军人吴俊辉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吴俊辉的个人履历给出第一层答案，但答案不止于他一个人。这份信任来自中国军队30多年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际贡献，更来自中国为守护世界和平展现出的坚定立场与大国担当。

0: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了争夺土地、物资与生存资源，战火从未真正熄灭。扩军备战、武力威慑和以战止战，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本能。20世纪中叶，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彻底摧毁自身文明的终极力量——核武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冷战时期美苏囤积的数万枚核弹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古巴和欧洲导弹危机，将人类逼至核冲突边缘，让世界看清了核武器的威胁。如何约束力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题。2026年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1: Today, a state of collective amnesia is taking hold. Nuclear cybers rattle once more. Mistrust rules the day.
0: 尽管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严厉警告，但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在全球核博弈形势复杂、个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的乱局之中，中国维持战略定力，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中的稳定力量。
2: 4321起爆。
0: 这是一段拍摄于1964年的影像。当罗布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正式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被迫做出的防御性选择。因此，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中国政府便在人民日报醒目位置亮明立场，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0: 这份承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示范，它证明核武器国家也可以有战略克制。当世界日益陷入以武力保安全的恶性循环，这份克制本身就是对恶性循环最直接的打断。
1: 当我们有了核武器，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底气去推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并且在这个核武器的使用上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坚持不首先使用，就被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做了一个样本。
2: 保持基本的战略的稳定，而不是这个战略稳定建立在超大规模的双方的均等的核的能力上面。这个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核思维。
0: 六十多年来，中国坚定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政策立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让中国的承诺具备独特分量。它或许无法彻底消弭核危机，但却是一个起点。它证明通向共同安全的另一种选择真实存在。打破恶性循环，或许正需要从这样一种选择开始。
3: 我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立场，多年来没有改变，所以使大家对中国的政策呢产生一种坚定信念，就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0: 从手握重器坚守底线，到远赴他乡守护安宁，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共同安全。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军队参加26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余人次，任务区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援助。当维和任务区需要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时，中国军队从未缺席。世人不禁追问，中国为何积极投身维和事业，甘愿克服困难，直面险境。2026年5月，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即将奔赴任务区。他们对维和任务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采访到了出征在即的维和官兵。
4: 我们是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应该说成为这个待命部队之后，我们年年进行维和相关能力的训练培训。我想啊，一是官兵期待，二是这个我们这个能力也能达到这个维和的这个任务要求。
5: 那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班委赴达尔福尔的维和工程分队凯旋归来，他们头戴蓝色贝雷帽，然后特别的帅气，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6: 作为一名军人，不是说向战而生吧，是为和平而生。我妈妈肯定第一想法就是说不同意，那我就跟她讲啊，我觉得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出一份力去守护他们心中和平的种子。
0: 阿卜耶伊地处苏丹与南苏丹交界，是两国领土争议最突出、局势最动荡的核心区域。很多人以为真正的挑战始于官兵踏上维和任务区的那一刻，事实上这场硬仗从分队组建、备勤训练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打响。

0: 2025年12月，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遇严重无人机袭击，6名维和人员死亡，9人受伤。
1: 我们这个分队在成立之初，就是这个人员还没有这个抽组的时候，啊，联合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受了不明武装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是吧？对我们这个人员抽组啊，当时我们就分析研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参与这个维和任务的这个官兵都进行了这个公布以及学习，但是没有影响官兵参加维和任务的这个热情，同时也为官兵打下了这个提高能力、确保绝对安全的这样思想的根基。
2: 散开！
0: 这是战士们在有针对性地进行无人机反制训练。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任务，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措施，在训练阶段就构想了数十种方案。
1: 我们其实考虑的最多的就是针对突发情况怎么去更好的处置，能够避免我们人员出现伤亡。因为我是一名班长，我带领我班里去执行任务，把他们平安带出去，把他们平安带回来。
0: 可纵使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战场形势诡谲，风险还是如影随形。2013年，中国首次向被视为联合国最危险任务区之一的马里派遣了一支警卫分队。2016年5月31日，危险变得异常真实。当晚，联合国营地突遭恐怖分子袭击。危急时刻，维和战士申亮亮奋力阻拦汽车炸弹闯入营区，一把推开救下的战友，自己却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在南苏丹难民营火箭弹袭击中，中国维和士兵李磊、杨树鹏不幸遇难。
3: 将领，
0: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30多年中，共有17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对于可能出现的牺牲，即将出征的维和官兵又如何看待呢？
4: 看到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妻子，就是这些牺牲的烈士的这些家人和妻子以后，我内心才真的感觉到这个家国情怀和亲情之间的这种无法平衡的这种感觉，当时也会感觉有点心酸，流眼泪吧。
1: 在这方面我个人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入伍之初这个奔赴战场是我的追求。
4: 反正生命这个东西它很沉重，如果谈论起来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能做到这方面的牺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5: 你这种心里话有跟家里人说过吗？
4: 他们肯定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天真，但是我觉得军人心中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存在。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见悲观的，不能看见好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凭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呢？
0: 我们无法回避牺牲，正如维和官兵从不回避风险。2026年5月，第3批维和快反分队的官兵起航出征。他们奔向冲突的最前沿，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安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0: 一线维和官兵在战火中守护脆弱停火，谈判桌上的斡旋则努力为各方寻找不必兵戎相见的和解之路。夏黄，联合国秘书长，大湖地区问题特使。今天他的工作是拜访非盟驻华代表。
1: 从2019年4月1日直上任，大概我80%的时间是在出差，经常是一次跑几个国家串起来。
0: 面对面沟通，争取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是夏黄打破僵局的重要手段。但他清楚，如果坐下来的各方只盯着彼此间解不开的死结，对话迟早会再次破裂。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助对话各方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1: 是不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转，还是围绕着共同的发展、共同的和平这个更重大的利益来转？那么我就是劝说他们能尽快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0: 政治死结一时解不开，那就搁置冲突，从各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入手，将目光投向共同发展。2026年夏，夏黄专程参加了中国政府、联合国和非洲合办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闭幕式。大湖地区常年战乱，武器失控是威胁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平民的共同隐患。而作为全球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枪支管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21天的培训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让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坐在了一起，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分享经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联系。
2: 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as you know,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the Great Lakes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a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help the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to address, among others,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In this regard, that China decided to support a group of experts that gathered here for almost 21 days to think together on how best they could tackle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3: We are so grateful with the support from China, United Nations, for their support in bringing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from the 5 countries.
4: If we do it consistently, obviously it is going to affect the peace, last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our continent.
0: 和平有时不始于宏大的高层决策，而始于一个共同目标，一次务实合作。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维和任务中的担当，以务实方法弥合分歧，中国始终走在一条支持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平民在战火中失去庇护，各种对抗和不公依旧发生。当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时，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

0: 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的答案，藏在了20多年前的一次选择里。
1: 为执行安理会的决议，这个与当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员充分接触，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及时达到所需要的地方做出了一些努力。当时的这个条件呢非常艰苦，安全环境呢也非常恶劣，但是呢就是感觉到能够为地区冲突，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一点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正是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在援助中感受到温暖，让丛光在联合国事业中坚持了20多年。面对困难，他选择坚持，而这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选择。当宪章面临挑战，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和履行。因此，中国选择为这一框架注入新的动力。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宪章宗旨的忠诚践行，是对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方案。
2: 全球安全倡议，它是旨在消弭全球的这种安全冲突的根源，是一个综合型的概念，它既包括它的移动理念，也包括各种关联的路径。
3: 我们当下这个世界面临的这个挑战啊，是跟过去啊不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对呢国际安全、国际发展、国际繁荣做出呢中国的贡献。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集中展现了中国呀对国际安全、对世界和平的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国担当。
0: 从积极推进全球军控与裁军，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加强海上和跨境河流交流合作，到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和共生，通过合作增强世界共同安全的基础。
4: 那么迄今呢，全球安全倡议呢已写入中国与外方双多边文件的180多份文件。
1: 那么在国际社会呢凝聚起了与合作共赢来维护共同安全的清风正气。
5: Over the years, it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center of these international efforts.
6: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troop contributing country, and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suggestions, ideas, and inputs from China, the same way that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 a good cooperation on some specific projects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ining,or that have to do with making sure that ou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e safer.
7: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高标准完成授权任务。
0: 如今挑战仍在继续，而行动从未停止。坚持不是无视现实的困难，而是相信每一次合作都在缩小落差的距离。中国永远是守护世界和平、

0: 捍卫国际正义的中坚力量。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里是中国西部山区大熊猫的家园，色彩斑斓的山林间，野生动物们频繁出没。
1: 河边有一群藏球猴啊，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
0: 云杉树上，野生大熊猫为爱出手，激烈打斗。
1: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0: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就睡在那儿了，
3: 直接在上面睡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核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我们远方的家是旅组，在这里拍摄时恰逢秋季，深红和浅黄爬满枝头，含蓄内敛的高山尽情释放着

0: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唐家河片区。深秋时节，森林里的绿色已经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红和点缀其中的黄。在我身后，被阳光烤暖的树叶缓缓飘落，转化成肥料，来年孕育新的绿色生命。在这个季节，大熊猫也将从高海拔地区慢慢向下迁移，准备过冬。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去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踪迹。出发，祝我们好运吧。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6.15%，被誉为天然基因库。因片区内这条名为唐家河的山间小河而得名。保护区四周群山起伏，清澈的河水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流淌，不仅给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还形成了保护动物的天然屏障。为增加此行寻找到野生大熊猫的概率，摄制组特意邀请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同行。
0: 21天。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蔡家坝保护站。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唐家河主河道向大山深处进发，到达白熊坪保护站。白熊坪保护站呢，也是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
2: 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国际合作野生大熊猫研究的一个保护站。最早的乔治夏勒、胡锦树先生，包括我的老师魏辅文院士，都在这儿开展过相应的研究。等我毕业的时候，然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0: 那肖老师呢？
3: 我之前也在白熊坪保护站待过2年多时间。我们像在野外经常搞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发现一些大熊猫的一些活动痕迹。今年我们在那个片区开展野生大熊猫的繁殖行为调查的时候，就见到过，亲眼见到过大熊猫。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呢？
3: 这感觉还是应该还可以，
0: 应该还可以。
1: 野生大熊猫平时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米到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每年一到深秋，大熊猫就会从高海拔地区垂直迁徙到低海拔暖和的地方越冬。肖飞介绍，要想到达白熊坪保护站，需要先乘车再步行，那里的海拔在1800米以上，是唐家河片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所以最有可能偶遇野生大熊猫。
0: 那其实站在唐家河，我刚听您说在车上反而是最容易观测野生动物的一种方式，这是为什么呢？
4: 一个是这个地方本身的动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这边的其实本身对动物来说呀，它对车不敏感，你一下车它对人还是相对敏感点，但是人在车里边它并不是特别敏感。
0: 现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偶遇动物的一个地方吗？而且我看这边还挺开阔的。
4: 动物来喝水的话，就说视野就比较好。
0: 都有什么样的动物会来这儿喝水？
4: 野猪、羚牛、小麂、斑羚，
0: 都在这看到过。你也在这看到过？
3: 对对，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拍到了一个黑熊。
0: 黑熊也会来这
3: 儿。对对。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散户种，它们贵为国宝，知名度高。生存区域又和许多其他物种重合，所以人们保护大熊猫就相当于撑起了一把生态保护伞，同时庇护了许多其他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四川羚牛、川金丝猴、亚洲黑熊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大熊猫一起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青山绿水间，所以唐家河也被誉为天然基因库。
0: 在路边，我们就在看到旁边的森林里面就有一只羚牛。其实现在我们的距离应该也就在几十米的一个这样的距离，它肯定能感受到我们人类的存在和我们机器的存在，但是它完全

0: 没有动弹。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到秋天了嘛，所以羚牛它慢慢的活动的海拔也越来越低，现在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大概海拔应该是在1400到1500米之间。
1: 不远的山坡上，一只落单的羚牛正在吃草，它不时回头张望，对附近的摄制组成员似乎有所察觉，但并没有走开的意思。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鹿脸雄背，体型高大，肩高达1.2米左右，是一种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的大型食草动物。眼前的羚牛为四川亚种，平常栖息于高山亚高山的森林草甸，秋冬季节也会来到低海拔区域觅食。
0: 毕竟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现在森林里的动物应该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抓紧时间储存能量，准备过冬啊。我们尝试着往里跟一跟，看看还能不能看到更多的羚牛。其实我们的镜头看过去，鹿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每天有巡逻的护林员的车其实是都在这条路上会开来开去的，但是似乎车对羚牛和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1: 野外拍摄野生动物常常可遇不可求，第一天的意外发现让摄制组成员惊喜不已，随后的拍摄我们也时常能见到羚牛，它们时而单独在密林中啃树叶，时而三五成群在山坡上觅食。体型雄健、性情凶悍的羚牛更多地呈现给我们安静呆萌的一面。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仅数千头，唐家河片区的羚牛数量在1300只到1500只之间。
0: 还能看得见吗？来到唐家河就要随时随地做好看到动物的准备，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神眼力练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就会有哪种动物闯进你的视线里。
1: 行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每天都有惊喜发现，这里作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名不虚传。常见的动物就是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各类猴子。
0: 我们刚沿路走了没多久，就发现河对岸有一群藏球猴啊，大概有十几只的样子，
2: 就20-30只的，它算一个家族，就是里边会有好几个家庭形成一个家族，就像一个村儿一样。
0: 那像他们藏球猴的话，这样几个家庭它会是有一个大的首领吗？还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首领？
2: 就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家长，然后一个总的群呢会有一个首领，就类似于村长，就那种感觉。
0: 那像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这个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东西，因为它主要是吃草和果子的。你像那种青冈树掉下来小果子，就是小橡子会捡那些东西，还有一些草叶呀、树叶去吃那个因为它要大范围的游荡。
1: 藏球猴是中国特有物种，也是中国猕猴属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猴子，它们块头大但尾巴短小，背部长满深褐色的长毛，不同的脸色则透露出它们不同的年纪。年幼的藏球猴面部呈白色，成年后变得鲜红，到了老年时代则会逐渐变成灰黑色。就在我们说话间，河对岸的藏球猴已经不见了踪影。继续乘车前行，摄制组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其实我们才刚刚又往前走了几分钟的路程啊，我们又在水的对面看到了一只斑羚，它正在看着我们呢，有两个短短的小犄角啊，而且它好像不怕人的样子，而且它耳朵动了一下，
2: 它很好奇，就斑羚的好奇心很强啊，它看见人之后，它第一反应它并不是跑，你像小犄看见人它会跑，斑羚呢它身手很敏捷的，它喜欢在那种悬崖峭壁上待着，在那种地方的话一般人就伤害不了它，所以它就会站，你会发现在一个斑羚站在悬崖峭壁上就瞪眼瞅你。
0: 那像这个季节斑羚它主要活动它的一些主要的行为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就是使劲吃，就趁着冬天没来之前使劲吃。
0: 对，所有的动物秋天的主题主要就是吃，囤积脂肪，囤积能量。
2: 对，
1: 斑羚乍一看形似山羊，但体毛呈棕褐色，背部中间长有黑褐色的鬃毛，它们日常主要以小灌木的嫩叶嫩枝、松萝和苔草为食， 也许是。

0: 着急储存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所以我们的航拍器逐渐飞进，也并没有影响到这只小斑羚的胃口，依然在大快朵颐。听肖飞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因为河道中的大石块较多，许多动物都会来这里饮水或过河，所以这一区域经常偶遇野生动物。2019年，他就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种非常罕见的动物——亚洲金猫。
1: 当时应该是从那边的山脊下来，然后他要到这边的山脊上去。
2: 这个就是妈妈后面带着孩子，
3: 对，
2: 这个应该是年纪还不大吧，看着还体型小很多。
4: 不大，这应该就是5-6个月。
2: 但是你看妈妈的表情还是挺霸气的，
4: 她很凶的。好多人认为以前那个字儿的那个彪，就指的是金猫，一个虎，三个撇，
2: 一个撇的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4: 就是古书里边记载这个彪，然后按照他那个描述的话，就是按来卡我们现在物种，也就是金猫。
0: 彪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排在虎与豹之间的神秘动物。而唐家河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亚洲金猫，身体上的花纹像豹纹，面部花纹又与老虎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亚洲金猫的两个眼角内侧各有一条白色花纹，这也是它们独有的特征。除了雌性待宰时期，亚洲金猫一般都是独行独居，而且和同为猫科动物的豹猫、金钱豹相比，亚洲金猫会更加刻意地回避人类。所以虽然它们经常在白天活动，但是被观测到的次数非常少，是一个相对神秘的物种。
2: 这张他好像在看你的镜头呢，跟您对视。
3: 对，因为当时
2: 什么情况？
3: 他当时已经发现我们了，距离我的大概也就不到10米了。这张照片呢，当时我拍了之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才知道是全国第一张就是用手持相机拍摄到的金猫的照片。
2: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金猫，它在唐家河，包括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物种了。
4: 非常少，它的数量比我们常见的这，比如说雪豹，大家都觉得它很少，比雪豹的数量少得多。
2: 那原因是什么呢？
4: 因为这个物种呢，它受的关注度很少。再一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等体型的一种食肉动物，它本身的数量呢，它的密度就不会特别大，因为它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方体型最大的专性猎食动物。
0: 虽然在照片和视频中看起来个头不大，但成年亚洲金猫的体型约是普通家猫的3倍，它们性情十分凶猛，猎食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松鼠、兔子、羚鸟、小鸡等中小型动物，亚洲金猫有时还会袭击斑羚、野猪等较大型的动物。继续乘车前行没多久，道路开始逐渐变窄，两旁的竹子逐渐增多，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来到了白熊坪保护站辖区。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步行进山，寻找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2: 秋风吹过，很多红叶已经落在了地上，就像给地上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一样，特别的美。这个季节红叶开始落了，只有竹子还是绿色的。那熊猫选择竹子，是不是就因为它是四季常绿的才作为它的食物呢？
5: 对，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2: 那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选择竹子吗？还是说它是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进化，慢慢挑选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5: 慢慢的调整过来的。因为按照化石的同位素研究发现啊，几十万年前的时候，熊猫还是一个杂食的。并没有演化成一个专性的只吃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0: 竹子作为一种常绿植物，占野生大熊猫全年食物量的99%。尽管如此，竹子却不是大熊猫的最爱，而是它们进化过程中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800多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原本是食肉动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改变食性，最终选择了常绿又常见的竹子作为食物。
4: 你看，像这种就是大熊猫最喜欢的生境，
2: 就我们面前这样的吗？
4: 对，上面有高大乔木，下面有这种竹林，而且这竹林长得非常好，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干的黄的叶子，相对来说比较缓啊，就太陡的竹林它也不喜欢。然后上有这种高大的乔木，它可以来爬树啊，然后在这种乔木上发情和打斗。
2: 休息也会上树吗？熊猫休息
4: 一般不上，但是小崽啊，到这么大的时候，它们

0: 爬到树上去。那时候躲避天敌吧，
1: 也比较安全一下树上。
0: 对，
2: 虽然贵为国宝，但是大熊猫对栖息地的要求却很简单，水、茂密的竹林，再加上大型乔木，就构成了大熊猫的理想家园。爬树是大熊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收获的一项重要生存技能。由于竹子的营养含量极低，所以大熊猫不仅要吃得多，还要严格控制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的日常活动范围非常小，在有限的空间里，爬树就成为了它们躲避危险、求偶和玩耍的主要方式。
1: 有拍到过、有监测到过熊猫的活动吗？就在这个区域？
3: 有。
4: 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保护区里面，熊猫分布密度比较多的一个区域。我们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最多的一次监测到了在同一个区域啊，有三只大熊猫。当时的话，我们正在蹲守其中的一只大熊猫，因为那个竹子林比较密嘛，我们知道它在一个地方活动，然后就是很难看到，所以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等机会拍。然后就在距离我们大概有700-800米吧的一个距离，就有听见两只熊猫在打斗的那个声音。但是因为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它竹林比较密，所以说我们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到它的身影。
2: 根据2025年度的数据显示，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基于粪便调查，共鉴定出大熊猫个体31只；基于红外相机影像猫脸识别，大熊猫个体13只。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惊险激烈，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在树顶求偶打斗，
1: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3: 对，
2: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它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4: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直接在上面睡着啊，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群山环绕的唐家河，地势北高南低，北侧的摩天岭保护站海拔较高，是片区内另外一处野生大熊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摩天岭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处，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是北方入川的重要屏障，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阴平古道连接摩天岭南北两侧，这条昔日古人带兵出征常走的崎岖山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观光通道。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向上，继续寻找大熊猫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阴平古道这边的这个区域，其实跟白熊坪那边又不太一样啊，
3: 不太一样。
1: 你看，其同是有河谷的情况下，但是两边的山势好像更陡峭一些。
6: 这边更陡，这就为什么2000多年前那个邓艾率兵要翻这种小道，当时蜀国的都不觉得有人能走这样的道路。这边呢就风更大一点，更偏寒凉一点。
1: 但是熊猫喜欢这样的环境，
6: 不喜欢。熊猫喜欢就是这种比较凉爽的环境。
1: 像这个海拔的话，应该更高一些
6: 啊，2100。
1: 2100米左右的海拔的话，大熊猫是什么时间会在这个区域活动？
6: 你像它夏天的话，一般都会到2600-2900以上，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要下来了。你很快就能这个季节就能监测到大熊猫了。
2: 除了气候凉爽，摩天岭吸引野生大熊猫的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美食——青春。

0: 川建竹。新川建竹主要生长在四川青川、平武、北川、茂县和甘肃文县，在唐家河片区只生长在摩天岭和石板沟区域。和薛包建筑相比，青川建筑的叶子更小，也更加浓密，方便大熊猫取食。叶片绒毛少，吃起来更加爽口，味道也偏甜，所以深受大熊猫的喜爱。继续向上，行走到一处缓坡时，我们遇到了肖飞的一位同事。
1: 你好，
2: 这个就是摩天岭保护站的杨站长。
1: 杨站长，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栏目组的。
3: 你好，
1: 你好，您是？我看您在寄东西啊，您是在做什么？
3: 我就做一个我们保护站的日常工作，就是日常巡护，就是看一下这条样线上的动物啊、植物啊，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一下记录。
1: 那您今天都记了哪些了？
3: 你看我们现在记录了红嘴蓝雀、油角羚、红腹角雉，然后还有大熊猫的粪便。
1: 都是今天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吗？
3: 对，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
0: 杨邦富告诉我们，近几年摩天岭辖区内大熊猫出没的频率增高，经常能发现大熊猫的粪便或取食痕迹。每年三月到五月，在大熊猫的恋爱季节，有时还能远远看到野生大熊猫。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为掌握野生大熊猫的求偶方式和繁殖规律，从二月底开始进行大熊猫野外繁殖行为专项调查。杨邦富和同事根据近几年的红外相机影像分析，在摩天岭辖区选定了几个重要观测点进行蹲守，在寒冷的高山上等待了近一个月，他成功用单反相机拍摄到了两只野生大熊猫在一棵云杉树上激烈打斗的珍贵画面。
2: 对，
1: 树上有一只。
3: 对，
1: 这应该是母熊猫在树上。
4: 母的在上面，公的在下边要上去，然后母的不让它上。
3: 这是公的在下边。
1: 我看到了，慢慢在往上爬呢，这个公的。然后母的现在也是看到它往上爬，就赶紧往更上方树尖尖上爬。
3: 对，
1: 当时但您拍到的时候那刻什么心情？
3: 看到的时候特别激动，心跳加速，那种感觉怎么形容，找不到词语。
0: 每年春天，为了争夺交配权，隐居的大熊猫们会从四面八方相聚，展开面对面的较量。雌性大熊猫先在领地周围标记气味，然后就在树上开始漫长的等待。通常情况下，都是几只雄性大熊猫到来后开始一次次比武，最终胜利的一方才有可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青睐。但是这只雄性大熊猫因为来得最早，所以试图捷足先登，它早早就爬上了树，在雌性大熊猫的下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试着逐渐靠近。
1: 打起来了。好凶啊。
3: 对，
1: 雌性的熊猫其实在这个视频里看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4: 对，
3: 掉了，
1: 打着打着就一起滚下去了。
4: 然后被云杉那个树枝给
1: 拖住了。很激烈，而且您拍得很清楚。您当时离得多近啊？
3: 我们直线距离大概有200米左右。
1: 200米左右，那其实并不近。那像这么激烈的打斗，熊猫会不会受伤？
3: 如果不是咬伤的话，应该摔伤的几率很小。当时我们观测到的时候，他们到第二棵树上大概有7-8米高，那个公熊猫是把那个母熊猫一巴掌给薅下来了，直接掉到地上，声音摔得特别脆。当时我和我同事还在担心会不会摔出问题。结果等我们到的时候，跑得已经没影了。
0: 与平时憨态可掬的形象不同，大熊猫在打斗时非常凶猛，还会发出类似狗一样的叫声。杨邦福告诉我们，这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每次打斗的时间都不会很长，通常是打上1-2分钟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足够后继续打斗，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这种比武招亲的方式虽然过于激烈，但是却有利于野生大熊猫种族的延续和物种进化，胜利者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后代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也会更强。
1: 所以有记录到最后这个雄性的熊猫最后成功了吗？
3: 应该是成功了。我们最后拍到它的时候，它是在一棵那个红桦树上面睡觉了。
1: 太累了。
3: 对，然后那个母熊猫估计就已经跑到竹林深处去了。
1: 什么时候

0: 候能确定这只雌性熊猫今年成功的生下小崽呢？
1: 这个要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推算的话，它现在应该就是已经产崽了。但是如果它要从巢穴里边带出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如果它从我们红外相机前面如果经过的话，肯定就会记录到。现在就是不确定。
2: 身为国宝，大熊猫的特立独

0: 现以休眠状态流浪，直到分娩前一个半月才着床发育。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倾向于在生活环境较好时才生产，这样能够确保幼崽的存活。大熊猫的幼崽生下来非常小，只有成年大熊猫体重的千分之一，在一岁半到两岁后就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已增至仅19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由濒危调整为易危。未来，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宝大熊猫，在这片家园中繁衍生息，欢快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1: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2: 直接就睡在那儿，
1: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温顺的小脊朋友多，它的叫声也很特别，
3: 它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2: 汪汪叫。
3: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秋季的唐家河餐厅食物最是丰盛可口，树上的果实结得满满当当，野生动物们忙忙碌碌，爬高走低，每天都要开好几场宴席，以便在冬季来临之前为自己储存足够多的能量。因此这个时节不难发现一些膘肥体壮的身影。一只野猪个头不大，身上的肉可不少，身形粗壮的黑熊憨态可掬，却也是爬树的好手。在路边的河岸上，摄制组发现一只黑熊正在认真地采食野果。
2: 其实我们现在的距离至少有100米吧，差不多。
1: 对，200米这个地方。
2: 150米，那我们现在站在这儿，黑熊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5: 够呛。这么远的距离的话，听和看都比较难，
6: 主要是嗅觉和听觉比较灵敏啊，但它的视觉的话就很差，
1: 相对来说比较差。它的视
2: 觉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在唐家河看到野生的黑熊啊。
6: 对，
2: 能大概判断一下这是多大的一只黑熊吗？
1: 这应该是个亚成体吧？
5: 亚成体，100到150斤左右吧，
2: 不是很大啊，
5: 不是很大。
2: 它现在应该
0: 黑熊全称亚洲黑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山林中，有随季节垂直迁徙的习惯。它们不仅擅长爬树，还会游泳，也能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雄性体重能达到150公斤。黑熊有两只圆圆的耳朵，毛色黑亮，胸前有月牙形浅色短毛形成的胸斑，因而又被称为月熊、月牙熊。黑熊是独居动物。熊宝宝跟随妈妈生活2-3年就会独闯天下。眼前的黑熊是一只开始自力更生的成年黑熊，它壮硕的身躯在并不粗的树枝上坐得稳稳当当，吃过一种果实又会下树到另一棵树上换换口味。
2: 坚果类其实它的这个脂肪和能量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5: 对，他们就吃这个东西来贴秋膘。
2: 所以像一只150斤左右的黑熊，它冬天冬眠之前需要长到多胖才能保证它整个冬天的一个能量储备？
5: 它能长一秋天能长30-40斤上去，
2: 30-40斤，
5: 小200斤。啊，真是个亚成体，就像成体的，像肖飞前段时间见的那个，那都300多斤。
2: 300多斤的话，那得吃的更多了。那 有这么多的食物资源给它吃吗？
5: 有，塔台河最出名的就是食物资源多啊。
2: 哎，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一直在不停的吃啊。但是这么看的话，其实它。

0: 取食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它并不需要去捕猎。
1: 对，这是黑熊呀，是除了大熊猫之外最不称职的食肉动物。它虽然也叫食肉动物啊，它就是我们以前的研究，98%的食物来源是植物性的。
2: 黑熊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肉类在它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比例。在食物丰富的季节，它们会一心一意地吃树叶果实，对身旁的其他动物丝毫没有捕猎意图。在摄制组拍摄的一个多小时里，眼前的黑熊一直在专心吃果子，它时而像一位优雅的骑士端坐在枝丫上进食，有时也会根据食物的位置采取蹲坐或趴坐等姿势，可谓既专心致志又姿态万千。
3: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是困了的时候，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0: 直接就睡了，
3: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哇，真的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个状态啊！
2: 此刻黑熊的悠闲自在着实让人羡慕。事实上，唐家和黑熊确实是一种幸福感很高的动物，它们通常在吃饱后会睡一会儿午觉。由于熊科动物有时喜欢仰躺着休息，科学家推测大熊猫的黑眼圈也许是用来阻挡强光，从而避免紫外线伤害眼睛。
1: 个人觉得唐家河的黑熊最大特点就是它特别淡定，就看起来大部分就营养状况都特别好，胖胖的，特别淡定。就是因为以前也在秦岭待过嘛，那边黑熊就相对来说比这边就比较怕人一点。
0: 原因呢？
1: 因为这边其实里边的黑熊大部分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外边的人了嘛，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测过收集过全国各地的黑熊的粪便，然后测里边的糖皮质醇激素的浓度啊，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反应压力水平的，也叫压力激素。唐家河的压力激素水平是最低的，
0: 也就是说唐家河的黑熊的压力是最小的，
1: 对，
0: 活得比较开心，
1: 它平时不紧张啊，它很淡定，很快乐，很淡定。
0: 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啊。那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说，说明在这儿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好的，食物很充足，然后干扰很少，然后过得非常非常的淡定。
2: 刁坤鹏告诉我们，唐家河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内居民就通过生态搬迁的方式，陆续搬到了保护区外围。4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在被保护的状态，未受人类干扰。它们因此对人类没有惧怕心理，再加上林区食物充足，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大型食肉动物竞争，黑熊在这里毫无生存压力。它们发现人类通常都很淡定，不会刻意回避。刚离开妈妈的亚成体黑熊还在积累经验和建立领地的探索中，相比谨慎的成年黑熊，胆子更大，格外不怕人，因此常会在保护区周围的村庄或养蜂场等人类活动区域看到小熊的身影。
0: 那他们到冬眠的时候，唐家河这边的熊会冬眠吗？
1: 会冬眠。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
1: 对，到12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份吧。但是它黑熊是浅冬眠，它不是说一直冬眠。
3: 它偶尔也会出来，在冬眠的时候它偶尔也会出来找吃的。就在我们去年做第4季度的生态监测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快接近12月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野外偶遇到一头那一头比较大的一头黑熊。那头黑熊的话应该有至少有300多斤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没有发现那个黑熊，是先发现一个特别大的脚印，然后我们就用手在拍了个脚印，然后突然就听见前面的林子里面有动静，后来一看原来是很大一头黑熊。当时我们看那个情况的话，我赶紧往后撤。
2: 黑熊行动缓慢而谨慎，很少攻击人类。唐家河目前还没有出现黑熊攻击人类的行为。
0: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1: 比较有意思就是唐家河的黑熊是真的是超级聪明。
0: 怎么看出来聪明的？
1: 因为我们以往这边做黑熊的这个定位跟踪的时候，我们请了北美的、加拿大的一些著名的熊类专家来，他们在用他们的技术在北美洲做这个黑熊的捕捉呀，带圈啊，非常成熟，来的时候信

0: 信心满满啊，说我十天给你抓五只六只没问题、结果来了之后待了一个月，最后哭着走了。
1: 哎，为什么呢？
0: 就一只也没抓住。然后抓美洲黑熊那些办法放在这儿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就完全不进那个圈套
1: 啊。那是因为他们智商会比较高，是熊的品种不同的原因呢，还是就是有其他的原因？
0: 就是亚洲黑熊的智商真的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比那个美洲黑熊要谨慎很多。
2: 亚洲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很灵敏，顺风可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能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但视觉能力差，故有黑瞎子之称。唐家河的黑熊虽然不惧怕人类，但也未陷入科研人员为收集数据而设置的圈套，可见他们个性之谨慎，头脑之聪明。
1: 那像将来现在有在计划做一些黑熊相关的研究吗？
0: 有，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想把颈圈给它戴到脖子上去。这个是最直接的，它收回来的数据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就是现在制定的黑熊保护的这个策略是基于30年前的数据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必须要基于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数据来重新制定黑熊的它的保护的策略。
2: 刁坤鹏所说的项圈是一种全球卫星定位装置，能准确收集到黑熊的栖息地和食物选择等信息。聪明的黑熊给科研人员的信息采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对这种看起来憨憨的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除了黑熊，小麂也是我们在山里常见到的动物，不需要刻意寻找，在林间草地不时能发现它们吃草的身影。
1: 那儿有，我们对面的山上就有一只小麂刚刚跑过去了，好灵活呀。
3: 对对对，在那儿，还在那儿。
1: 他在那儿做什么呢？
3: 吃东西。
1: 吃东西，小麂也是以食草性为主嘛。
0: 纯吃草，它不
1: 吃。纯吃草，果实呢？
0: 几乎不吃。
1: 几乎不吃。
0: 对，除非落到地面上，不然几乎不吃。
2: 小麂别名黄麂、角麂，是中国特有动物，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份都有分布。作为一种小型陆科动物，小麂天敌众多，所以生性敏感胆小，它们听觉敏锐，行动非常敏捷，栖息在稠密灌丛中，喜欢单独生活，很少结群。
1: 那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呢？
0: 零下，然后它吃稍微嫩一点的草，因为它的嘴比较小，它吃稍微嫩一点的，稍微细碎一点的草。
1: 什么动物会以小麂为食呢？
4: 最典型的像就是黄喉貂，黄喉貂基本上会结伴出来捕食那个小麂嘛，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拍到过，多次拍到过黄喉貂围捕小麂，
1: 那小麂会跟什么动物成为朋友吗？半生的？
0: 小麂还是这个特别温和的，经常会跟猕猴出现在一块儿，木槿鸡，然后跟羚牛。都拍到过，
4: 对，
0: 待在一块儿，
4: 对，拍到过。
2: 小麂脸部有黑色花纹，雄性头顶长有包裹着皮毛的叉角，底端分叉，看上去与中国古代神兽麒麟非常相像，因此雄性小麂被认为是最像麒麟的动物。小麂虽是食草动物，但是成年雄兽长有尖锐獠牙，这和顶部锋利的叉角一起成为争斗时的有效武器。
1: 小麂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吗？
0: 它有个特殊的行为，它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1: 汪汪叫。
0: 对，就早上有时候半夜，早上甚至白天，你听见对面山上有嗷在那叫，嗷那样叫，所以小麂还有个名叫 Bucking D， 就是来宣示自己的领地。
1: 但是也是叫给其他的小麂听的。
0: 对。
2: 刁坤鹏告诉我们，小麂是昼间活动的动物，平常觅食时非常谨慎。通常会很慢地前行，它们在晨曦和傍晚时活动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呼声较多，其声类同犬吠，但音调较高。
1: 所以像这种毛冠鹿、小麂和斑羚，它们在这边区域也是活动的范围，应该是有很大交集的吧？
0: 对，它虽然有很大的交集哈，但是像对面是一面山，小麂相对来说坡稍微缓一点，斑羚的话就悬崖峭壁，羚牛呢就也比较陡，那野猪呢 就因为它体型受限吧。

0: 跟野猪就是最缓的。
1: 嗯，那像性格呢？这几个这种哺乳动物的性格怎么样？
0: 性格的话，牛角羚就是我们说羚牛，就憨憨的，因为它体型大，然后攻击谁谁都受不了，所以它一旦碰见谁不是特别害怕，比如说烦你了扭头走了。斑羚的话就比较好奇，站在那看你。然后毛冠鹿的话也是，毛冠鹿和小几的话就是他们就不断的来试探，就特别喜欢出现在路边，然后人一来就跑。
1: 对
0: 啊，人就人一走呢，他又回来再瞅瞅，再瞅两眼，就那种。
2: 除了雕空旁提到的羚牛、斑羚、毛冠鹿等动物，保护区内还生活着猎羚、林麝等食草类野生动物。从高山草甸到河流溪谷，从山坡林地到悬崖峭壁，这些动物都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生境。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无论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是各类常见的花鸟鱼虫，种类多样的动植物仿佛从未受打扰，也让唐家河这片自然乐园保持着世界本来的样子。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上也。

0: 生明界而不勾去，缘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1: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0: 是，要作为这个不勇去，要自廉。
1: 嗯。
0: 啊，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
1: 嗯。
0: 第三种就他廉。
1: 哦。
0: 啊，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
1: 嗯。
0: 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信那些事。
2: 在薛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玄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

0: 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称防空拦截弹告急，向盟友寻求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让土耳其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俄乌冲突当中帮助俄罗斯，并称美国降低星链传输速度，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自身失言等丑闻提交辞呈，日本媒体指出此事将对高市执政造成冲击。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首期聚焦先进制造，参展企业超1.2万家。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1: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当天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14号，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随着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创伤护理人员正承

0: 承受巨大压力。该委员会警告，也门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已有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
1: 那么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经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之后爆炸起火，并且最终沉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4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路透社14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希腊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10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以战事爆发后，已有3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路透社同时援引2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安全秩序。李平，
5: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也门局势持续的恶化，美方近期在与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的沟通当中。

0: 表示正考虑和评估深度介入也门冲突的可能性，中东安全秩序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多重矛盾被激化。文章认为呢，也门局势升温并非单纯的内部冲突的反复，胡塞武装虽然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但是也有自身的政治目标以及对沙特的长期敌意。美以伊战争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军事和常态规则，也使原本有所缓和的沙特伊朗矛盾重新被激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凸显，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安全风险不断累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报道，观点是多层次争夺交织。沙特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防空体系，但是却难以拦截所有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前军事冲突，关键航道争夺相互交织，飞机发酵，既冲击海湾国家的安全预期，也使区域内打击报复情绪升温。中东多国表示安全压力倍增，依靠既有联盟维持地缘安全的策略面临挑战，局部战事和负面影响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格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将自身的利益置于首位。沙特希望美国更深度地介入也门冲突，最好直接下场干预。那虽然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是事实上胡塞武装的各类袭击并未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胡塞武装并未将美国船只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而美国对曼德海峡的依赖程度也相对有限，因此客观来看，美国并不想承担更大规模的军事投入。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葡萄牙商报的报道，观点是美谨慎评估也门局势。沙特多次对美警告称，也门冲突可能突破现有的范围，演变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但是美军用于保卫基地和实施精确打击的弹药储备已经趋紧，美国在军事资源方面面临现实压力，而且五角大楼内部多方面评估也门形势，认为即便美军进一步发动军事打击，也未必能够扭转局势，推动重启谈判。目前多方形势并不明朗，所以仍然有待观察。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英峰。
1: 好的，李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呢，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但是仍然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且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经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的全面控制之下。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会晤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伯纳姆当天表示，将试图帮助泽连斯基修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14号表示，美国正在俄乌冲突当中帮助俄罗斯。
2: 这名要求匿名的乌克兰官员说，已经发生了2起美国方面未就俄罗斯弹道导弹发射发出预警的事件，其中包括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一次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除此之外，还降低了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的传输速度。同一天，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遭遇困境，乌美伙伴关系发生的变数令他感到意外。多家媒体称，该事件恰逢基辅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温。 英国首相伯纳姆十四号

0: 好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报道说，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十号与泽连斯基会晤，以示对后者的支持。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1号就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和范围均未公布，但是相关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外，俄乌谈判的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没有从俄方的行动当中看到相关的迹象。另外，根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斯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就在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消息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中已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
1: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到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
2: 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

0: 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欣，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张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俄乌持续互袭，那么乌方指责美国正在帮助俄罗斯，称美方对于星链的限速导致了乌军多个任务中断，所以在您看来星链对于乌方起到了哪些作用，这又会给美乌之间带来哪些变数，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伊隆马斯克所控制的SpaceX 公司呢拥有这个星链整个网络系统，那么这个星链网络系统从2022年乌冲突开始爆发之后，其实对使用这个系统的那一方尤其是乌克兰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星链，尤其是它的军方使用的版本，就是所谓的星盾系统，对于乌克兰实行对俄罗斯境内远程目标的攻击，包括对来自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本身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过去两天时间，我们看到美方，尤其是由美国这个美国政府所控制的星盾系统，就是军用的那个版本，限制了网络终端的运行速度之后，也对星盾账户的一部分的账户的这个运行的参数进行了调整。那这样呢，确实对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攻击，以及内部的这个对俄罗斯攻击进行防御的这个能力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那么这个举措呢，我们看到应该说是近期俄罗斯跟美国达成关于柴油限制取消之后这个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很明显在提升自己的努力，就是利用自己对能源和网络，尤其是军用的这个网络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影响力，在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施压，希望乌克兰减少对甚至停止对俄罗斯境内，尤其是俄罗斯境内的炼油系统的直接的攻击，并且希望进一步的施压，让乌克兰尽快回到跟俄罗斯的谈判桌上。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的决定。俄方说预计未来几天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的柴油供应合同，所以您如何看美方此举背后的用意？那么俄方又展现出了何种态度？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美国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对这个柴油协议还是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政治资源，然后也是希望尽快落实，作为他进一步改善跟俄罗斯关系，并且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尽快达成俄乌之间停火协议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在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国会内部，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些近期的这个决策，应该说有很多不同意见甚至有不止一位这个国会议员签署联名信，包括公开的指责特朗普政府相应的举措违背了之前关于俄罗斯制裁的相应的这个法律那目前国会内部可能还会针对特朗普跟俄罗斯签订的这个柴油协议，会有进一步的立法层面的这个举措。那反观俄罗斯那边呢，总体上对于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重要的呢是俄罗斯方面通过这个柴油协议，包括近期马上要直接投入运行之后，是希望利用作为一个起点尽快的撬动俄美关系的进一步的改善，尤其是包括进一步的减少甚至取消美方对俄罗斯的在能源领域的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能源方面的这个限制跟制裁。俄罗斯方面对这个是给予了很大的希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欣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围绕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围绕当前的俄乌冲突各方的博弈。李平。
3: 好的，一凤。我们看到白宫因为国内油价上涨转而施压乌克兰， 俄方称呢，目前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美欧在冲突解决方案上的立场渐行渐远，博弈格局日趋复杂，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看一下阿根廷号角报的报道，观点是美政策信号

0: 前后不一致。数月前，美方将乌对俄炼油厂的袭击称为有助于结束战事的有效措施，如今呢，又要求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却没有严厉要求俄停止袭击乌电厂和工业设施。白宫近期的一系列的动作和表态，意在迫使乌克兰先让步。乌对俄炼油厂的袭击是其在对抗中最有效的施压手段之一，美方却以情报支持相要挟，相当于要求乌方放弃筹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观点是乌欧对美真实意向感到困惑。文章指出，美国一方面把俄罗斯视为安全威胁，一方面呢又选择放松对俄制裁，希望借俄柴油供应压低中期选举前的能源价格。目前美国国内政治需求已经碾压战略安全需求，让乌克兰感到困惑的同时，也使欧洲更难判断美国的真实意向。从应对策略上来看，乌克兰并不想简单退让，而是在争取欧洲支持的同时，重新评估对美依赖程度和博弈的策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观点是俄方暂无妥协退让压力。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然而乌方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做出评估，也未提出重建的需求。特朗普尤其关注乌克兰对俄炼油厂的袭击，若乌方发动此类攻击，可能招致白宫的批评，而美国展现出放松对俄制裁、与其进行经贸合作的意向。俄罗斯已通过协议获得柴油出口的许可，无需在外交政策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各方诉求差异明显。能源设施既关系民生，也牵涉双方的战争能力，因此呢，暂停攻击虽然可能成为缓和冲突的切入点，却难以真正止战，令双方完全脱离军事政治博弈的框架。乌克兰要求美国确保俄方遵守能源停火，但是俄方称呢，只有在乌克兰重新举行选举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停火。那目前各方诉求差异明显，斡旋调解的实际安排缺乏必要的共识。好的，以上就是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是如果发现俄罗斯集结兵力，北约将会做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且会见了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吕特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之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的信息，并且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2: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3: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2: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

0: 共同社指出，此事将对高市执政造成冲击。另外，根据相关人士15号透露，高市早苗基本上决定启用自民党籍的武部新出任农相，武部新将会在15号的认证仪式之后正式就任。
1: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共同社14号指出，此事将对高市执政造成冲击，在野党欲严厉追究首相的任命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市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0: 日本多家媒体14号的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根据 IMF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会滑落至第6位。根据日本媒体的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到经济低迷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的展览规模达到了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的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1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这几天，深圳边检所辖各口岸外籍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在深圳机场入境大厅，来自欧美、东南亚、中东、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络绎不绝。来自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消息，目前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航班约120架次，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超60个。广交会的采购商们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家电等产品充满兴趣，无论是老广交还是新朋友，他们期待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2: I attended the Canton Fair now. We're expecting looking for machinery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We make construction in Mexico. Then we expect have a good contacts and business contacts too.
3: My first time at Canton Fair. I heard many stories.

0: stories of my friends who were there, and now I'm very curious to see the reality.
1: 随着管交会临近，许多参展客商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十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3.1万人次，同比增长21.4%。其中，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4%。
2: 业内人士表示，广交会是全球商贸人士的重要交流平台，也是中国举办时间最长、综合性最强的国际贸易盛会之一，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风向标。
3: 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展会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展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10月10号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再次罔顾事实、颠倒是非，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台湾舆论也批评赖清德此次讲话话术的一个重点是营造所谓国际社会、亚太地区国家会与台湾共同应对台海问题的假象，妄图将台湾问题包装成国际议题。
4: 在今年的讲话中，赖清德在涉及两岸关系的部分虽然没有使用互不隶属的表述，但是台湾媒体的分析依旧指出他台独立场不变，措辞套用西方叙事，延续了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陈词滥调，用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表述包装以外谋独的核心意涵。
5: 从这个今年5月也好，到今年9月的这一系列中美元首会晤啊，他所行塑的这个态势，跟他注入的动能，其实正在深刻的影响整个美国的所谓对台政策跟台海关系的大局。那我想赖当局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必须去认真的咀嚼跟读取这方面的信息，并做相应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次的叙事当中，不论是谈山巅之城，或是去谈用所谓光与盐这样的一个修辞啊，来描述台湾的国际角色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在向美方释出的一个信号。当他没有办法顺利的恢复跟大陆的对话，当他不能去匡正他自己的二战史观，去正视台湾已经光复的事实的时候，他只能唯一的选择的出路就是去向美国进行的一次次的交心跟输诚。
4: 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当中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的表述，在台湾也引发争议。
5: 所谓的二战历史的史实，对于中国来说，抗战最主要的胜利的成果就是台湾的光复，以及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沦陷领土的这个收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赖政权他从执政以来啊，一方面他在岛内他是否定光复史观，否定这个台湾已经重归中国的这样的历史事实，然后试图以所谓的中战来附和日本右翼的这种战败者的史观。但当我们看到当中美元首以及中美的有识之士共同去缅怀，包括飞虎队抗战、飞虎队援华、这个中美共同开辟驼峰航线以及攻和精神这一系列的时机的时候，赖当局呢又非常想在其中去寻找这个存在感，甚至要去争夺所谓的抗战话语的主导权。但其实就让人感到啊，这个有一点前后矛盾跟内外不一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其实就是令所有的有识之士我想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惑，甚至是感到愤慨跟唏嘘的。
4: 就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前夕，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智库学者是接连发表文章，建议美国调整政策，避免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甚至有一些智库学者还建议美军在亚太的战略中心要从第一岛链后撤。那这些美国学界和政界密集释放的信息，也同台湾民进党当局一直宣扬的所谓台美关系友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6: 他们过去能够倚仗的所谓的海外这种势力，或者是外部干涉势力，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其实这些年来也是在逐渐的在后退。尤其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年我们中国大陆的军力、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早已经让美国是退避三舍。这点我觉得其实台湾当局也自己看了也很明白，只不过他们不敢去向老百姓把这实话说出来。一个中国原则现在在国际上早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巩固的一个结构。仅凭

0: 台独势力根本没有力量去挑战和撼动。
1: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八成的受访者反对日本为所谓台湾有事而参战，而与此同时，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认为应当主动与大陆谈判。两组民调引发岛内热议，也折射出了台湾社会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思考。
2: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有 76.7% 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而高达八成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参战。岛内舆论指出，所谓台日友好不过是绿营极力维系的假象。事实上，不止日本民调反映不愿出兵，近来多份美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介入台海。九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更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介入。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美国的联系来提升所谓安全感，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但这种为了为谋取政治利益，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不仅是在给台湾惹事，更是走不通的邪路、绝路。
3: 派装备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他们做壁上观，两败俱伤之后，他们再从中获利。
4: 反正你们两个鹬蚌相争，我日本跟美国就是渔翁得利，这不就是一种隔岸观火吗？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啊，好棒啊，美国日本要驰援啊。
2: 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50.2%的受访者认为应主动跟大陆谈判，47.6%的受访者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
5: 子弹是不分统独的呀，两岸都是要和谈，台湾因应多数期待以谈判代替对抗的主流民意。
2: 李胜峰表示，民调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及外部势力介入的思考正在变化，与其不断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加剧两岸对立，不如正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对话谈判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进一步讨论两岸统一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父亲沈土成13号遭到港媒揭露，其名下兆益有限公司去年遭到大陆的制裁之后，改由另外一家境外公司微卫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对此，岛内的各界就批评沈伯阳一边鼓吹反中抗中，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6: 港媒揭露沈伯阳父亲沈土成名下的兆益有限公司去年6月遭大陆制裁，沈土成于是改用旗下另一家境外公司 VV 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仅半年多时间，贸易额就有近70万美元。港媒还揭露，两家公司虽名字不同，但负责人均为沈土成，且两家公司的海外办公地址与公司邮箱都一样。
7: 民进党最爱讲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你这个篮子已经摔破了，鸡蛋已经摔破了，赶快换一个篮子。他没有，他继续往这个篮子里丢鸡蛋，只不过外面贴一张牌，哎，我不是沈伯阳他爸公司，我是另外一家公司，结果被抓出来，你还是沈伯阳他爸。那如果你觉得两岸有风险的话，那为什么你自己还要继续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呢？
6: 岛内舆论指出，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纵容其父想方设法逃脱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充分说明其打造所谓抗中急先锋形象不过是欺骗岛内民众捞取政治声量的幌子。
7: 嘴巴抗中，生意靠中，台湾人要防中，自己家却离不开中国。
6: 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14号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 VV 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

0: 节目。
1: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2: 我天天领，
1: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2: 我这个
3: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0: 向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的黄河新画卷，我们跟随记者来到山东，在黄河入海口见证滩涂湿地的生态变迁，探访盐碱地粮食增产的实践探索，再走进东平湖共赏候鸟秋日栖息的图景，感受山东炎黄大地的崭新变化。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到黄河入海口，人们可以乘船行驶在黄河之上，感受大河奔海的气势，还有机会看到黄河入海口的标志性景观黄蓝交汇。裹挟着泥沙的黄河水与澄澈湛蓝的渤海相拥，色彩分明，尤为壮阔。透过这河海相逢的盛景，我们可以看见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变迁。5年来，山东东营坚持陆海统筹、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疏通水系241公里，治理维护护花迷草13.1万亩，累计修复盐地碱棚5.2万亩，今年又新增修复1万亩盐地碱棚，配合年均超1.5亿立方米生态补水，曾经大面积裸露的盐碱滩涂，如今蜕变成水草丰茂的滨海湿地。生态改善也直接带动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保护区记录鸟类已增加至407种，东方白鹳繁殖数量、丹顶鹤野外繁殖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到此停歇越冬。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在此淤积造陆，受多种因素影响形成滨海盐碱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实际探索。
3: 黄河奔流入海，孕育出广袤的黄河三角洲，独特的河海交汇也催生了大面积滨海盐碱地。地下水含盐量大，埋深浅，土壤盐分富集而且贫瘠，长期制约作物生长。
4: 东营市盐碱地约341万亩，盐碱耕地196万亩，独特的成土条件让我们成为全国盐碱地治理的天然试验场。
3: 针对盐碱地不适宜传统粮食作物生长的短板，当地转变治理思路，从单纯改地试种变为以种试地与以地试种相结合，优选耐盐碱、提地力、适配荒滩的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提升盐碱耕地产能，开辟粮油增产新空间。
5: 这个我们国家呢，植物油脂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在盐碱地啊发展花生啊前景还是比较好，所以通过呢耐盐碱花生的推广应用，也为我们国家油脂安全这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3: 眼下正是花生、大豆等盐碱地作物的收获期，在黄三角农高区的示范田，3个花生新品种亩产量都明显超过全国花生平均亩产。2种突破是盐碱地逆袭的农业芯片，但要在水资源紧缺、土壤高盐的黄河口实现长效稳产、生态互合，必须配套系统性的节水改土技术。在东营，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组建46支科研攻关团队，搭建全国协同创新网络，创新工程、农艺、生物协同改良路径，暗管排盐搭配秸秆隔层，形成立体网格化控排盐系统，再筛选本土耐盐微生物，做成多功能菌剂改良土壤。

0: 破解高盐土壤的生长难题。五年来，山东东营在盐碱地综合利用中探索出了一套以种试地、种地互试、分级利用、产业培育的东营模式。通过综合治理，农田节约淡水20%以上，化肥用量减少约15%。这套盐碱地综合利用方案不仅造福黄河三角洲，也为全国同类滨海盐碱地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黄河奔流入海，在入海口滋养出滨海湿地，而顺着黄河逆流而上，黄河下游的重要调蓄湖泊山东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同样上演着秋日生态的蜕变。眼下候鸟迁徙季开启，不少候鸟已经先行飞抵东平湖，让我们把镜头转向那里。
0: 627平方公里的东平湖蓄滞洪区是黄河下游重要蓄滞洪区，这里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与栖息地。眼下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东平湖逐步迎来大批候鸟。清晨，72岁的候鸟人陈昌伦携带拍鸟装备，乘着小船驶入湖面观测候鸟。
2: 你看那边，那这个都是青头潜鸭。
0: 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目录列为极危物种。其种群对栖息环境，尤其是水质洁净度要求极为苛刻。
3: 由于生态变好了，水质变好了，所以说野生鸟的逐年增长。这个青头潜鸭，2018年450只，到了2022年，我们观察记录到了1600多只。
0: 如今的东平湖，鸬鹚、白鹭、秋沙鸭等候鸟成群结队前来栖息，青头潜鸭也从候鸟变成留鸟。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五年来，东平湖开启了全方位系统性生态治理。当地通过清网净湖、清理租草、拆除违建障碍、分类管控暗线、重构水生动植物群落等一系列精准举措，使东平湖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以上优质水平。秋冬时节的东平湖，水天一色，群鸟翩飞。这一湖优质清水，正是山东深耕黄河生态保护，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生动实践与鲜活注脚。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认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5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
1: 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的报道说，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报道说，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和首都雅典以北艾维亚岛的灾情较为严重，其中罗德岛14号数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为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了影响。洪水冲走了多辆汽车，一名62岁的男子所乘的汽车被洪水冲入海中，该男子后经确认死亡。来看天气情况。
3: 中午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的影响，那昨天呢，在重庆、贵州一直到江汉、江南多地出现一轮强降雨的过程。今天中国整体降水的范围还是比较广，而且呢，降雨进一步的向东来移动。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湖北、湖南，还有像是江西、安徽这一带。那么到明天的时候，新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长江以北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周六的时候呢，从东北到江淮啊，都会被强降雨覆盖。本周日，那么这轮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收敛。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呢，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变化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北方冷空气活跃，而且降水频繁，所以呢，很多地方的气温是大面积刷新下半年的新低。比如说像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在27度，周六会降到只有17度了。而对于南方而言呢，受到强势的副热高压掌控，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有限哈。我们可以看到今后3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是在不断的扩大，这种同期少见的暖热还会持续。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广元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宜宾小雨，19到25度，唐山晴转多云，12到24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2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1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广州晴，23到32度，东京晴转阴，17到22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1到29度，迪拜晴，28到36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伦敦小雨，12到21度，巴黎晴，11到23度，罗马晴转多云，15到24度，雅典多云转晴，12到20度，温哥华多云转阴，9到15度，渥太华阴转中雨，5到12度。

0: 洛杉矶晴，18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美日双方正在密切磋商，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日媒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何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秋啊，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民。

0: 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2: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3: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四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7，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4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4: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3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是个咆哮者，1、2D 2个各一个的预警机

0: 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三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他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他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他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他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2: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2艘航母到3艘，欧洲又要放1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2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3: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最近的 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啊，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它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1: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4: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0: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他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它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4: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3: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域，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察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察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 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零五二 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0: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1: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2: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它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它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它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它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啊、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3: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0: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3: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4: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 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股直升机，它

0: 阿比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他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时候，他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他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他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了他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他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他的阿利伯克级他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他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2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1: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2: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模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2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赵烨，我现在终于坐高铁来到了湖南省的怀化市啊。
1: 赵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制作人。此行怀化，它的核心主题是音乐。恰逢遇上湖南全新划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2026年，湖南审议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纳入整体规划。赵烨和两位朋友决定分头出发，各走一座城。爱运动的李天宇去了邵阳，喜欢摄影的狄乃诗去了常德，赵烨选了怀化。
0: Hello， 你们到哪儿了？我现在已经到怀化市了。
2: 别忘了，我们三个要各做一份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怀化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这个大版图中的西南门户，连同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源水干流贯穿全境，天然的交通枢纽为民族迁徙提供了便利，让怀化成为拥有51个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也让怀化成为原生态音乐的宝库。
0: 听说怀化是一个被音乐环绕的地方，我想旋律的背后一定藏着独有的当地文化。
1: 赵烨此行将踏入苗寨、侗寨和汉族礼乐古村，去听三种不同民族的音乐，为新专辑寻找灵感。他会把每一站采集到的声音串成一张听见怀化的旅行地图。

0: 怀化的音乐之旅，赵烨将第一站选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地笋苗寨。
1: 就是每到这种大自然里面很美丽未被过度开发的地方，你才会能听到很多原始地球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
0: 地笋苗寨藏在山谷里，吊脚楼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往上建。这里是苗族的一个分支，靖州敲里花苗的聚居地。敲里是靖州境内乡前乡邻的一片区域的古称，花苗来自该支系女性的服饰，头戴彩线球，身穿青色百褶裙，裙上绣满花纹，这便是敲里花苗女孩的标志。
1: 人还没到，我就已经听到声音了。

0: 前面一直在唱来吧来吧，走去看一下。你好，你啊、哦，这里让我喝吗？这个，
1: 这是我们苗家的待客最高礼仪蓝门酒。哎呀，哎呦，蓝门酒呢是我们苗家姑娘对你们的一种最热情的表达方式。
0: 明白。
2: 蓝门酒是苗族传统的迎宾仪式，歌声不停，酒不停，喝了这碗酒才算进了弟孙的门。
0: 那我们下次见了，老师们，拜拜。
2: 石板路连着家家户户，溪水从山上引下来，穿过整个寨子。花苗人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唱歌和跳舞就是他们日常对话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腾一直在这里传唱。
3: 来自都长大南，
4: 小来自都长大南，
3: 一拉波波奥拉姐，
4: 一拉波波奥拉姐，
3: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4: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0: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
0: 我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您刚刚在教宝宝是在唱歌腾吗？
3: 是的，童谣也是歌腾里面的一种啊。
0: 我特别好奇，就是歌腾到底是什么呢？
3: 苗族歌腾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晋州敲里一带。歌腾这个腾，它是层层台阶阶梯的意思嘛，它的旋律比较慢，它比较委婉，它是一人起歌，然后多人进来，就像那个台阶一样层层加入，形成了我们的多声部。因为它是没有伴奏没有指挥。
0: 我能今天向您拜访一下学习一两句吗？
3: 可以，
0: 您可以简单教我一下，我就要挑战咱纯苗。
3: 你先跟我学两句苗语吧。
0: 嗯，没问题。
3: 累累短短长老弯。
0: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月亮圆圆像簸箕。
0: 啊，累累短短长老弯。
3: 叫来姐都长大难。
0: 什么？您再唱一遍。
3: 叫来姐都长大难。
0: 叫来金都长大难。
3: 哎，藤儿缠树像条蛇、啊、那个藤儿缠树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像那个蛇一样的。
0: 哦、啊、这您再说一遍。
3: 叫来金都长大难。
0: 哦、啊、
3: 难就是蛇。
0: 那下一句呢？
3: 一拉波波奥拉姐，就是小小山坡我俩爬。
0: 哦，
3: 一拉波波奥拉姐，
0: 一拉波波奥拉姐。
3: 最后一句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意思就是一条平路，我俩走。
0: 啊、最后一句这么长，其实是这么短的意思，是吧？
3: 对对对。
0: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5: 唱的时候，我感觉旋律一直在往上走，像爬山一样，一层一层上去。
0: 累累短短长老啊。

0: 苗语有很多它是无法用那个拼音来代替的。以前在苗寨里面没有文字，那么它就是用很多的故事啊、道理啊，还有祖辈们的经历，它就都是用这个歌声来代代相传。
1: 谢谢，我终于学会了一首咱们的歌，真的，这终于学会了，感谢老师。

0: 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音乐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人起歌，多人应和，层层叠加。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一段声音，山灵之声。
1: 我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苗家孩子从小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的歌里什么都有。
0: 苗族的歌腔藏在深山里，赵烨要去找的下一段声音是侗族大歌。

0: 我现在已经到了美丽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洞寨。
1: 群山合围，溪涧穿谷，在怀化最南端的深山之中，藏着一座拥有600余年光阴的芋头古洞寨。它被称为一座活着的侗族建筑实物博物馆。寨子里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群留存完整，风貌依旧。
0: 今天为了找这个侗族大哥呀，我真的是跋山涉水，刚好赶巧在这个芋头古镇呢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我觉得下雨的天气让这边的景色变得更美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在镜头里头去感受得到吗？有的时候一点点的雨滴，然后配合一点点音乐，啊，说到音乐，我现在又来一点灵感了，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赶紧谱一曲。哎，我听到远处有一群人在唱歌，虽然声音还蛮小的，是不是在那个稻田里？该不会这就是我要找的侗族大哥吧？走，让我们去看一下。
2: 呀，乡里爱的美。

0: 在黑椒。
1: 我走了好远，听到你们的歌声才过来，然后没有想到你们居然在田里唱歌。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吗？
0: 我们刚刚唱的是《布谷催春》。
1: 布谷催春，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0: 表达的是我们在农田里面干活啊，就是我们春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劳作之中，就是表达我们听到布谷鸟来它的叫声，我们在干活嘛，突然间听到它在上面叫，我们就模仿它的声音。
1: 所以你们是把听到的自然声音直接用人声唱出来？
0: 稻田主要是模仿声音，
1: 模仿声音，
0: 声音大哥。因为咱们侗族大歌主要的内容呢，它是有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还有混声大歌、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等等，有好几种。
1: 哦，这么多。
0: 嗯，
1: 那可以教我唱两句吗？
0: 可以啊，那我们就教低声部怎么样？
1: 低声部没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就从男声开始教啊。
1: 好的。
0: 嗯，慢来家啊。门来家，
1: 门来家啊，
0: 咪咪来哆啦，
1: 门来家、啊，
0: 很棒，
1: 哇塞，门来家，
0: 你是侗族吗？你说你不是侗族人，我不是，
1: 我真的不是，
0: 完全就像侗族人一样。
1: 对，我还能来个高八度
0: 啊，真的，好，
1: 太高了。
0: 你妹，你妹，这个，
1: 你妹，你妹，
0: 你妹。
1: 哎、太难了，老师这个。那您再教我下一句是什么？
0: 嗯，下一句就是 ，N K 火呀 ，N K 火呀，哎，也就是你说我们动的那个地方 ，N K 火呀 ，N K 火呀，
1: 哎 ，N K 火呀。
0: 它是衬词啊，衬词没有歌词，衬词在里面 ，N K 火呀。
1: 安克怀呀，
0: 安克怀呀，
1: 安克怀呀，安克怀呀，哎。
0: 那个第一个字鼻音少一点，安，
1: 安，
0: 安，
1: 安，
0: 安克怀呀，
1: 安克怀呀，哎。
0: 就是侗族的歌曲，它讲究就是面噪音比较多，就是出来点声音往外送。
1: 那你们是怎么掌握节奏呢？因为我刚才看您哈在旁边还有一些舞蹈的动作，
0: 凭感觉而来，
1: 凭感觉、
0: 对，就是唱到兴奋的时候就会随意的动一下。从小呢就已经会唱歌，而且要经常在一起唱歌。我从小嘛，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背着我去山上干活，然后我爸妈也会唱歌，而且三对三，然后我妈在那，我爸爸在这边，然后就他们俩会对歌，我会跟着唱。
1: 所以这种多声部的东西是从小在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我们俩要不然配合一下唱最后一段，就
0: 布谷
1: 布谷嗦哒响嘞。
0: 可以唱第三段呢，我们就
1: 对我应该怎么唱？你能简单教一下？
0: 到东乡见东家，
1: 到东乡见东家，
0: 转来拜人老东为公。
1: 有点难。
0: 叫奶白人，叫奶白人就是、我们一起相遇好了，往后只要有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帮忙，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到东。

0: 与自然共生，与山林为伴，与虫鸟和鸣。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一人起歌，众人应和，唱的就是山林和稻田里的声音。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二段声音，稻禾之声。
1: 我走了好远，在稻田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那种感觉就像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声音画一幅画，画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片田，这座山。
0: 怀化的音源可不仅限于苗族和侗族，接下来赵烨将去往怀化城南11公里的精平古村，去感受汉族礼乐之声。
1: 大家能看到吗？我现在后面非常的美丽啊！我现在就在依吴水而生的金平古村。唐朝李白有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中的五溪啊，就是金平所处的大湘溪地区。
0: 怀化城南10余公里，吴水河西岸的金平古村，是承载吴水文明的千年古邑。一脚踏入，便给人朴素内敛之感。青色的石板路，古朴的砖墙，成荫的古树，都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一部清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大乐元音》就诞生于此。

0: 哇，一直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刚才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您琴声过来了。您现在演奏的这个是？
1: 我演奏的曲目呢叫做《鹿鸣
0: 这首歌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它源自于我们的《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它用来欢迎我们的远方而来的贵宾，重要的嘉宾。然后到后来呢，哎，我们就用来宴请。
0: 哎，我一直看您在看前面的这本书，我看上面全是汉字，是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曲谱，它是由汉字组成的。这个谱子呢，也是我们古琴的专属谱，叫做简字谱。大乐其实它就是指的中国人的雅乐，原呢就是指原始的意思，原始的音乐，
0: 明
1: 哎，
0: 白。
1: 最原始的高雅的音乐。作者叫做潘世全，是我们怀化市中方县金坪村的一位老艺术家。
2: 潘世全，清代国乐大师。他精通象数与音律，并将《处世哲思与乐谱》融于一书，撰成《大乐元音》。全书收琴谱七篇，以礼乐谱十二篇，并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0: 虽然都是汉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认识的并不多呢？
1: 首先呢，这一排我们看到的就都是我们的汉字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就是我们的歌词，它可以唱。然后这一排呢，哎，写了个黄字，它就是我们的黄钟，对应的我们现在简谱里面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我其实还有一点蛮好奇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去来表现的呢？
1: 其实我们的古琴呢有许多的派别，我们湖南这一派我们都是辣妹子哈，然后我们弹琴就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哐
0: 明
1: 哐哐
0: 白。
1: 就这么扫过去。比如说我们弹个曲子，就这样就
0: 那已
1: 来
0: 经
1: 了。
0: 能听到辣椒的味
1: 哎，
0: 道了。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江南一带走，我们就可能更温柔一些。它就委婉一
0: 已经
1: 些。
0: 看到清蒸鱼了。
1: 是的。
0: 我能不能自己上手简单的试一试？
1: 来，我们先坐下来。
0: 好的。
1: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指法叫做勾，
0: 勾，
1: 哎，你看是不是像个钩子的？
0: 是用指尖吗？
1: 啊，用半甲半肉，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手要放松。然后除了我们用到勾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用到挑，很有意思。我们把手伸出来，像个孔雀一样。
0: 这
1: 但
0: 样
1: 其
0: 子。
1: 实我们这个叫做龙眼和凤眼，通过我们的拇指搭在我们食指的指尖的这个位置，很放松哈，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把它往后推，这样我们先空弦来一次，来往后推，捏圆，对，这个叫做龙眼。你看这个眼圆圆的，哎，像男孩子一样，怒目圆睁。然后推出去，推出去，捏一下推出去，这个叫做凤眼。如果你想增加难度，让这个音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我们可以像我们吉他一样来点上滑音，从这个地方。从一半的地方滑到石灰，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那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柔弦的呢，就是也可以做到什么？
1: 对，
0: 比如说，
1: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退过来，对，退过来。其实它表达的是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上扬的，一种情绪是往下走的。其实，在呼吸之间，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这个音的余韵了。
0: 明白了，我试一下。
1: 试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 了？
0: 对，有一点了，我感觉我能弹一下午这个。
1: 是。
0: 所以这边去滑动的时候，每一个指关节，你用哪一根指头，其实乐谱上都有写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这边左手我应该去弹哪个音呢？
1: 我们古琴弹奏呢，讲究自然。我们左手不用的时候呢，用我们的名指撑在这里，轻轻的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音，第三个音呢，大指在酒杯的位置。这个时候，大脑

0: 以《诗经》为词，以汉字载韵，伴古琴等传统乐器相和。汉族礼乐起于典籍，传于典籍。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三段声音，典籍之声。
1: 写下来就不怕忘，一代人照着弹，一代人接着传，几百年前的声音就留到了今天。
0: 山间的苗族用歌腾唱往事，稻田的侗族用大歌唱自然，汉族的礼乐借典籍续文脉。三种声音，三种传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听见怀化的声音地图。
1: 这次怀化之旅可能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音乐之路不会停，我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来到怀化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属于你们的独特记忆。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就是甜蜜吧？进去吧。
1: 你好像是等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0: 啊。
1: 这样，咱们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

0: 回去了。
1: 什么时候给我消息呢？
0: 是这样啊，我们约的是4点钟，你提前了整整一个小时。
1: 啊，
0: 这太浪费时间了，太没有时间观念了。我们公司对时间观念是相当的严格，也相当的重视的。
1: 是这样的，因为我第一次到咱们这儿来，不太能把握路上多长时间的路程，所以我就早一点到了。我想我早一点到，别让您等着浪费您的时间。所以当然了，您说的也对，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是不对的。行，那谢谢啊。

0: 2000元现金大奖，超级变态辣烤鸡翅，但凡能吃完的，就能得到我们的现金大奖了。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积极来参与到我们当中。哎，还有谁来参加？继续排队。
1: 还有我。
0: 哎，请坐，请坐，请坐。
2: 我也想试试。
0: 哎，欢迎，来，请就坐。我们的挑战规则是，在10分钟之内吃完2对超级变态辣烤鸡翅，期间不能喝水。挑战成功者将获得我们2000元的现金大奖。
3: 好，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极限挑战，超级变态辣烤鸡翅。凡成功在本店吃完2对超级变态辣烤鸡翅的，将能得到我们2000元的现金大奖。大家踊跃参与。看我们现场两位女士，哎呀，这个时候只剩下我们一位女士了，她究竟能完成任务吗？
4: 突然坠落，
0: 再来点掌声鼓励一下。
4: 忧伤的样子早已过了我许愿的年纪，黑夜深处生长着万千故事，单数的我跟随着双手的
0: 极限挑战，超级变态辣烤鸡翅将获得我们2000元的现金大奖。
4: 灯火点亮温暖的位置。
0: 哎呀，这位女士，您是我们推出这项活动以来第一个完成挑战成功的人，来，掌声鼓励啊！
3: 好好。

0: 不用了。
1: 给。我挣的两千块钱。
0: 怎么就能挣两千块钱了？
1: 我今天在外边挣的呀。
0: 哪儿挣的？
1: 你要知道这么清楚吗？
0: 多新鲜！凭什么你一女的出去趟回来拿回两千块钱，我还不能问了是怎么着？
1: 哎，等会儿，长胜，你是对女的有偏见还是怎么着？凭什么一女的不能出去挣两千块钱回来呢？是不是你男的出去一天挣两千块钱回来，你就觉得合理合法了？
0: 不是，
1: 女的出去挣两千块钱回来就不合理不合法了？
0: 好，算我用词不当，行了吧？
1: 你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0: 啊！我没有歧视你啊，但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哪来两千块钱吧？我问问总可以吧？
1: 你问可以，我也可以不告诉你吧？你管我怎么挣的，反正我告诉你，合理、合法、合道德就行了。我今天你没事别找我啊，别来烦我。
0: 挣两千块钱回来累成这还不能认？

0: 干嘛呢，甜蜜？啊？什么情况？没过年呢，行这么大礼干嘛呀？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平身平身。啊？怎么了这是？啊？什么？
1: 胃疼。
0: 啊？胃疼，疼成这样啊！我赶紧给你打那个110啊！快快快快快去！
1: 120，
0: 120来了，起来起来！哎呦呦，哎呦，哥，再起来，不，坚持，坚持，坚持。

0: 来，醒醒啊！把粥喝了。
1: 醒醒！奶奶说了，现在不想吃。
0: 活该啊！这儿多危险吗？你差点吃出那胃穿孔来，你知不知道啊？
1: 这个商家太可恶了。
0: 您花了2400啊，遭多少罪啊？还搭你这400啊？
1: 说的对，就是得不偿失啊。说的一点都没错。
0: 来。自己看看吧，啊，这得亏啊是我在家，这我不在家，你人就没了，你知不知道啊？啊，
1: 谢，你把那400写在黑板上，记着，我到时候还你。
2: 叔叔阿姨，经过我们公司评估过，这房子卖120万太可惜了，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呢，咱们稍微再等2个月，我估计到那时候150万都不成问题。
3: 啊，不等了，不等了，120就120。
2: 行，那听您的。正好呢，前几天有几位客户也是来看房子，也是挺有意愿的。这要是听到您说120万跟出手，我估计啊，都得争破头。
4: 阿姨，慢走啊。
5: 哎，好，回见啊。
3: 120万就120万吧，加上我们的30万存款，也有150万了。
6: 你家具啊，也应该处理掉，总不能带到宁城去吧？你说对吗？
3: 嗯，处理掉。
6: 嗯。
7: 哥。那个叫长盛那个底我已经查清楚了。
8: 嗯，
7: 你听一下啊，那个他原先在一家金融行业工作，后来辞职。另外他现在担任一项社会职务，在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担任秘书长。他名下有一辆车。
8: 哎，不不，在什么地方当秘书长？
9: 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
7: 对，
8: 债务委员会
9: 啊，
8: 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单位？
9: 不知道，
7: 听这名。是当同行应该是
8: 傻呀，干咱这行的谁敢挂招牌？
9: 对呀，
8: 这得探探底。
0: 哟，这么努力啊，还做功课呢？
10: 我今天有2个面试，我把这些东西给捋一捋。
0: 那个，我善意的提醒一句啊，
10: 嗯，
0: 面试呢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属于呢得脚踏实地。你现阶段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咱别挑三拣四的，能有工作呀，先接上就行啊。人不可能呢一下坐上火箭，至少啊先坐上拖拉机。
10: 你坐上拖拉机了吗？我怎么觉得这些天你有点在家无所事事的感觉呀？
0: 我跟你啊不一样，我是已经做过拖拉机的人了啊。你看啊，即便是我是2年不工作呢，我也饿不死。其次呢，我这也不用给人还债呀，是不是？在我这种啊，属于高端人才，我属于猎头公司帮我找。

0: 工作的那种，你知道吗？
1: 你认识猎头公司的人？
0: 认识啊。
1: 哎，那你要是认识猎头公司的人的话，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
0: 你就别想了，你就根本到不了人家那个猎头公司那条件那儿，你去了就让人退回来，明白？像我这种啊，年薪20万起的呀，我找猎头公司推荐，哎，我不是挤兑你啊，你属于没有工作经验，你得从头做起，你明白吗？
1: 男的吧，吃多了吧，脑子就不好使。我说的是，我想去猎头公司应聘，去他们公司应聘。
0: 哦。你是说你想去那个找工作的单位去找工作去
1: 啊？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学的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管理跟他们应该是对口啊。
0: 嗯，你还别说，你们女的吧，不吃饱了头脑还就是挺清醒的。嗯。
2: 所以田女士，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把优质的人才进行更好的配置，而不是管理。
1: 对不起啊，我真是太冒昧了，我以为猎头公司也是需要人力资源的，所以就联系了您。因为我想着还是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因为大学毕竟学的是这个嘛。
2: 其实我们现在呢更看重的是人脉的关系。那打个比方啊，你看你有了人脉才能有这个优质的公司企业，那么就要对等的有这个高端人才的输出，所以是缺一不可。所以田女士，您在这两方面任何一方面有这个资源，我们都可以考虑。
1: 我其实以前是有一些资源的，但是家里不是出了一点事儿吗？有些朋友，不太联系了，也不方便联系，所以就，不没关系。但是无论如何，谢谢您今天能过来。
2: 这个没事儿，田女士，恕我直言啊，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块呢，其实现在在市场上呢，不是特别好找工作，因为你看。像我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他还兼着财务，我老婆那边他还兼着法务，所以说现在如果是真的一个好的人力资源管理，那真得18般武艺一样样都精通。
3: 这份资料您拿好，然后您要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4: 好的，
3: 再见。
4: 好，再见。
5: 喂，林梦，怎么了？
6: 哎，甜甜，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你这微信运动步数天天都是2万步啊。
5: 哪有啊，只有偶尔一两天，其实平均也就1000-1万多步吧。那个你看今天就没走多少，我这不是这两天天天面试吗？
6: 你面试你也不用每天2万步啊。你爬楼啊？
5: 我这不是没坐车，我就走路的。
6: 走着？甜甜，你不会现在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了吧？
3: 行，现在别说了，我微信转给你账啊。
5: 你别那么冲动，我有钱，我就是想多走一走，我觉得走路挺好的。
6: 你面试有没有什么结果？
5: 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告诉你。
6: 没事儿，你先别太着急，肯定会有合适的工作的。
7: 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议题内容是为甜蜜找工作。甜蜜啊，找工作不太顺利，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他找不到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还不了我们钱。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开个会，讨论讨论，研究研究，群策群力，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
8: 哎，我有个提议哈，看看能不能咱们这个小区咱们熟人也多，是不是？想想看看有没有亲戚啊、朋友啊，在哪个公司当头当老总什么的，给甜蜜赶紧找个工作。
9: 哎，6号楼的老郑啊，他儿子好像是个老总。
10: 哦，哎，我想起来了，咱们小区3号楼的老董啊，他退休之前好像在什么局啊当大局长，兴许他有路子嘞。
11: 哎，老林啊，你上次跟我说你儿子的那家公司上市了
9: 啊？哎，我儿子的公司啊是上市了。可是我儿子不是领导，他说不上话呀。
7: 谁呀？
8: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大家好。
0: 不是，哎，你干嘛来了？
8: 我是听说啊，今天咱们这儿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跟我。

0: 的利益呢息息相关，所以呢我就赶紧赶过来参加了啊。那个大家没事先发言，我坐下听，然后我再发表我的意见啊。
1: 你等会儿，你等等，先别坐起来。你是谁呀？我们这么重要的会议，不是什么陌生人一进来想参加就参加的。你给我出去！
0: 哎，阿姨，您这是怎么说话了？我可不是陌生人，您可不能这么说话。
1: 我就这么说话了，这是我地盘，给我出去！
0: 我
1: 走走走走，对，
0: 哎呀，阿姨啊，您说的对，您说的
1: 对，出去的，你出不出去？
2: 哎，是。哎呀，别看了，这样咱俩坐着聊会儿好不好？来。您坐啊！哎，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
3: 这债务委员会怎么回事啊？
2: 你跟踪我是不是？
3: 你替甜蜜出的头对吧？那如果要甜蜜跑了或者有什么事儿，他那笔账我得算在头上。哎，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2: 行，我也不怕告诉你啊，这里面人都是甜蜜的债主，这叫债务委员会，跟你这个要债不一样啊，人家是光明正大的，好不好？
3: 全是甜蜜的债主啊！甜蜜欠了他们多少钱啊？
2: 内部机密，不能告诉你。
3: 还内部机密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甜蜜的债主，我有知情权。
2: 我们这还有纪律呢，我不能告诉你。
3: 行，你有纪律，可以啊。我找甜蜜问。
2: 哎，咱有协议啊，你可签好了字了，不得随便骚扰甜蜜女士你的家人跟朋友。
3: 可以，我可以不骚扰她，但是我必须要加入这个债务委员会。
2: 这债委会他不是说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他得得到批准。
3: 谁批准？
2: 全体债权人集体投票，超过半数以上才能够批准。
3: 行，没问题。
2: 这交会费的啊，
3: 没问题。
2: 这债委会有严格的制度，
3: 服从，坚决服从。
4: 各位叔叔阿姨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百千，万先生。
0: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大家好。鄙人是万信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鄙人姓万，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万，万百千。
4: 这个万先生啊，得知我们这个债务委员会的存在，非常的激动，执意呢非要加入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咱们债务委员会的一员。正好今天呢，趁各位叔叔阿姨都在，咱们就加一个议程，讨论一下这个万先生的申请，怎么样？
5: 甜蜜欠你多少钱？
0: 不多，200多万。
6: 啊！
0: 哎
6: 呦，那200万，这真不是小数啊！你也借给刘德恩钱了？
0: 我跟各位一样，都是被这孙子给坑了。
1: 哎，等会儿，你怎么说话的呢？啊！我跟你说啊，这刘德恩是从我们阳光里小区走出去的孩子，那我们在座的都算是刘德恩的叔伯阿姨。你张嘴就是孙子，你骂谁呢？
0: 哎呦，阿姨，我不是这意思，我口误。
1: 以后说话小心点。
0: 小心。
2: 根据咱们债委会的章程啊，凡是借给刘德恩钱的，才有资格加入咱们债务委员会。这一点，万先生倒是符合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我是同意他的申请了，就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的意见怎么样啊？
7: 够条件。就让加入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1: 哎，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我们这是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那你虽然是债主，可是你不是这小区的人呢。啊，那你说刘德恩在外头借了那么多钱，你说所有人都来参加，那成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了呢？所以你没资格。
0: 哦，是这样，刚才我没有介绍清楚自己，鄙人呢是做接待生意的，追债。哎，这个我可不吹牛，这是我的本行，我是专家级别的。其实啊，我之所以想加入咱们债务委员会，最主要的是为了大家，我主要是为了把大家的债务尽快的追回来。
3: 也是
0: 啊，你说要只是长盛，那猴年马月这钱也拿不回来。
2: 注意你的言辞啊，还没批准你加入呢，轮不着你跟这指点江山。
0: 对，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说实话，我想你不会介意的啊。
2: 我很介意。
1: 我也很介意，儿子，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把这些人弄进来？
0: 他常伯母，久仰。
1: 久仰，你仰我什么？
0: 要不这样。

0: 我认您当干妈吧。哎，干妈，
1: 别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冬梅最不是这一套。我再次明确表达啊，我不同意他加入。
2: 哎，行了，你消消气儿。我看还是这么着吧，咱们同不同意还是看大家的态度，举手表决。
0: 哎，我再补充一下啊，我能尽快的把他的债务讨回来。
3: 真的吗？
4: 真的，哎，
0: 我是专家级别的。
5: 专家级这种东西。哎，
6: 让他同意了，对
0: 不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我终于找着组织了。要不我请大家吃个饭？
1: 大家没功夫。
7: 哎，妈，哎呀，
8: 儿子啊，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把这种人，他看起来就不像好人呢？
7: 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嘛。这万百仙啊，老在背后搞阴谋，我就想了。如果他老在背后搞这个事儿，那不如把他拉进来。如果他再搞什么事儿啊，在咱们债委会的困难下，他能搞出什么事儿来呀？
8: 这倒也是哦。嗯，我们委员会这么多人，不怕对付不了他。还有啊，如果他真的有能耐，我们就要好好发挥他的作用。
7: 所以我就是这么想的嘛。
0: 那个啊，哎，叔叔阿姨，今后喝什么茶记我账上，我把钱啊存到大爷这儿了。今后大家喝什么茶啊，千万别跟我客气，全记我账上。
2: 万百仙同志，这个是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章程啊，你要好好学习学习。
0: 我一定认真学习。哦，对了，阿姨，你有没有微信？
2: 有啊，
0: 咱俩加一个。我有什么不懂的，今后随时向您请教。
2: 行，我们那还有个群呢。
0: 那您得给我拉进来。来了，我扫您。哎，好，您通过一下。
2: 通过。
0: 发红包了。
2: 啊，对对对。
0: 啊，对，规矩，这规矩，我懂。
9: 你能说说为什么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吗？
10: 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去应聘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我看到咱们的招聘信息没有要求学历，也没有要求年龄，也没有要求有工作经验，我就挺激动的。咱们只需要这个努力吃苦耐劳，有进取心，然后能拼命，我真的挺符合的。我不怕苦，只要能挣钱，所以我就试试看吧。
9: 好，我们公司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员工。首先恭喜你啊，成为我们博瑞森集团的一份子了。也恭喜你走上了咱们财富的康庄大道。好好干啊，在咱们公司干呀，年入100万绝对不是梦啊。
0: 警察，
9: 北头，
0: 别动，上。
9: 放下！你的身份证。
10: 警察，这什么情况？
9: 什么情况？你自己不清楚吗？
10: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来应聘的，然后他们就录取我了，我正办入职手续呢。
9: 你是这家公司的吗？
10: 我正办入职手续呢。
9: 我会问的，你放心。
11: 把孙玉儿带回去。
10: 我严格，我还不是这家公司的。
12: 有什么事回去说。
10: 我正在办入职手续，还没办呢。
1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4: 喂，程程，怎么了？
15: 晚上好啊。哎，那什么，问一下，那个甜蜜跟你在一块儿了吗？
14: 他没跟我在一块儿啊，我正陪领导应酬呢。怎么了？他不会这么晚还没回家吧？
15: 是还没回来呢。这个一大早就出去了，关键是现在啊，这个手机还关机了。
14: 程程，甜蜜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5: 早上出去时候呢，还挺正常的，按道理说应该没事吧？
16: 哎，那什么，你
15: 现在那个视频方便吗？
14: 视频方便啊，干嘛？
16: 李妹儿啊。
14: 啊。
16: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啊要进这个甜蜜的房间了，我给你打视频呢，是为了让你呢帮我做个见证啊。
14: 不用我给你作证，
17: 反正甜蜜现在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能让你偷的。
15: 哎，不，你看你这个话一说呢，充分了证明了我给你打这个视频的必要性，你看看。
17: 行，我开玩笑呢。
14: 您是正人君子啊，赶紧找线索吧。
15: 不是，关键是我现在 没看着有什么值得发现。

0: 线索呀。
1: 那怎么办呢？那要不以防万一，咱还是赶紧报警吧。
2: 哎，别！现在报警还为时过早，要么这样，咱们呀再等等，再等等，好不好？
1: 每次你都比我沉得住气。行，那这样我先挂了，我再尝试联系联系他。
2: 哎，那什么，你要是跟他联系上了，你也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3: 啊，好，保持联系啊。

0: 你们，
1: 长胜，甜蜜回家了吗？
0: 没有，还没回来。
1: 我一晚上都没联系上他。
0: 你这样吧，你该上班啊，你上班去。
2: 我呢，再试着找找他。
0: 如果找着他呢，我联系你，好吧？
3: 来，你爸怎么样？
1: 这怎么办呀、啊？哎，快，别管了，过来，有重要消息要宣布，快！
4: 什么事啊，主任？
5: 怎么了？
1: 听张秘书长说话。
5: 怎么回事？
0: 是这样的啊，这个甜蜜啊，失踪了。
6: 什么？
7: 失踪？
8: 甜蜜
9: 什么意思啊？
10: 怎么失踪了？
11: 什么意思？
0: 对他失踪也对，就是他找不着了，失联了这人。哎呀，
1: 这社会治安挺好的，怎么能出
11: 事？不是，什么事都是不怕一万就怕九万一。
12: 我明白了。甜蜜跑了，
0: 怎么跑了？不，
13: 那咱们的钱
0: 跑不至于，要跑啊，早跑了。而且这段时间呢，工作也挺努力的，没有要跑的迹象啊。
14: 大玉，
15: 我想起一个人，一定是这个放高利贷的干的。
1: 哦，就那个百万千，
15: 不是，是万百千，
1: 万百千把甜蜜给藏起来了。
15: 是他，
1: 就是了解情况，
15: 他来了呢。
16: 万百千来了，在外边等着呢。
17: 谢谢各位，不好意思，迟到了，给各位买果盘去了，千万别跟我客气，我这是孝敬各位的。
15: 万百千，你老实交代，你把甜蜜弄到哪儿去了？
17: 哎呦，干嘛？
15: 我不是你干嘛？
17: 不是，这，什么叫我把甜蜜弄哪儿去了？我都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
11: 万先生，你听明白了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紧把甜蜜给交出来。我们可以算你回头是岸。
17: 哎，听这意思，甜蜜丢了
0: 啊？
17: 什么时候丢的？
0: 昨天下午。
17: 昨天下午？
0: 嗯，
18: 在这儿，还有在这儿，签一下你的名字，你就可以走了。东西还你。以后啊，出去应聘多长个心眼儿。像他们这样的公司，什么人都要，一张口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你要是多长个心眼儿啊，肯定不会被他们忽悠。不过说回来也是巧了。这个案子啊，是我们市局亲自抓的，已经盯了这个公司好几个月了。昨天刚决定收网，就让你给碰上了。幸亏啊，你是头一天去，如果在那儿多工作几天的话，实际实施了诈骗行为，那你今天可就走不了了，明白了吧？行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1: 谢谢啊。
18: 没事。
1: 谢谢。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正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叔叔阿姨大爷大妈，我说话算数吧？甜蜜我给找着了，服不服吧？
1: 换了身衣服啊。

0: 你也换了？
1: 他给我得换吗？多晦气啊！跟着你啊！我说你这人啊，也挺有意思的啊。你说你吃个鸡翅，你能吃进医院去找？

0: 可以不跟债务委员会说，但是你干什么事之前做什么，你先跟我说一声行不行啊？
1: 凭什么呀？
0: 嘿，
1: 什么都跟你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0: 像你这种刚刚进入社会的人吧，哎，你说是这安全重要还是自由重要？
1: 那我也不能不要自由啊。那我是怎么跟你说？我是干之前跟你说，还是边做边跟你说，还是做完跟你说？哪个我都不答应。
0: 多新鲜，肯定是做之前跟我说，你面条吃完了跟我说，我让你吐出来啊。
1: 喂，你好。啊，我是，您是哪位？是吗？太好了，谢谢谢谢。啊，那什么时候去面试呢？哎，好，好，好。谢谢啊。梦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之前不是递了一份简历吗？我看见你们 4S 店招人，然后没想到他们通知我，通过第一轮的筛选了，然后下个星期通知我去面试，我太高兴了。
2: 那真是太好了，哎，那你来之前一定告诉我，我好帮你跟车总打个招呼啊。
1: 对了，梦梦，你看有空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告诉我，这个面试要准备哪些啊？
2: 这几天你有时间，随时咱俩通电话，我把卖车的一些技巧，或者说面试会遇到的问题，我都提前告诉你，你肯定没问题的。
1: 如果成功的话，咱俩就是同事啦。
3: 5、6、7、8，
2: 好，休息。哎呦，累死了。
4: 现在不行啊，
5: 就是岁数大了，哎，没办法。
4: 干嘛呀？啊，干什么？
6: 就照这个买，菜单。
4: 哎呦，买个菜就买个菜呗，还有食谱，你瞎讲究什么呀？
6: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注意养生了。你现在不吃好菜，将来就得吃好药。
5: 哎，快看看，看看，哎，万美天他又发红包了，快点抢，快点抢啊！哎，哎呀，3.1万。瞧这老康，5.2块，他每次都比我多，真是气死我了呀！
4: 我呀又没抢到，老是慢半拍。
5: 就你这破手机这么旧，还能抢得着啊？
4: 还不快买一个？
6: 你能不能不挑事儿啊？菜都凉了，你吃不吃啊？
4: 等会儿你不用管我，自己吃吧。
6: 哎呀，你真可以啊！一个破手机可以弄2个小时。我看真是闲得慌。
4: 嗨，破手机啊！我跟你说啊，新款啊。
6: 嗯，
4: 你看。
6: 我知道，你别的本事没有，你花钱是很在行的。我还不了解你啊？新款，你买那玩意儿多少钱啊？
4: 说出来吓死你。看我手，
6: 对，多少？
4: 看不懂啊，6860啊，
6: 6860啊！
4: 啊！干什么？你吓死我了！
6: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哪个村子？
4: 齐白树的呀。哎呦，你干什么？干什么了？哎呦，我干什么了？
6: 你是非要把这个家败光了？
0: 来吧，怎么了？
6: 你赶快给我回来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你妈离婚。快回来！
0: 别冲动，阿雷，等我来了说好不好？等着我啊，等我来了说啊。你们要么就是谁先说说这事儿 咱得解决。

0: 学呀，是吧？不是，这总得有人先说话吧？咱也别这么僵着，好不好？那都各抒己见一下啊！哎，
1: 这个不是你换手机，换手机不是说手机不能换，你干嘛换这么贵的呢？国产那么多好手机，你干嘛不买呢？
2: 哎呦，你干什么？
1: 我们家100多万都被你败光了，你还不够啊？
2: 100万，你老是100万，100万是我故意的。
0: 不是，
2: 张子龙，我告诉你啊，我买个好手机，你想急了要命似的，这高分的日子我也不想过了。
0: 呀，这坐啊，不激动，不要激动啊。那个，来，我评论两句啊。那个那什么妈，我先问问你，这手机是您主动要买的吗？
2: 啊，
0: 那应该表扬啊。
2: 啊，
0: 是不是？爸，你听听啊，这买这手机说明什么？说明我妈现在这个年轻啊，这个有一颗上进的心，证明跟年轻人的潮流是一样的嘛。说明我妈这个劲头足啊，能赶上年轻人的潮流，是不是？这要是她买回了一个老年手机，你就高兴了。
1: 做人不能大手大脚。这就叫冲动型消费，是不是？啊，如果那100万还在咱们家的户头上，啊，你要说你要买个手机，咬咬牙买。现在在这个坎上没钱呀。
2: 算了，儿子，
0: 啊，
2: 我把这手机退了吧。
0: 哎，别，说了不冲动，坐下啊，要么这样啊，手机啊也不用退了，这个算我的，这钱我出好不好？这钱我出行不行？
2: 啊，
1: 你出就不是大手大脚了，就不是冲动型消费了。
0: 是大手大脚，但不能算是冲动型消费啊。我妈这不是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吗？是吧？本来我也打算呢要给我妈换一个这个手机来的，是不是？哎，对，那个咱就实报实销了，好不好？这钱我出啊！
2: 谢谢儿子啊！哎，
0: 我回头我把那钱啊打您账号上，行吧？啊，
1: 好，哎，很好
0: 啊！
1: 我卡号你还记得吧？
0: 啊，在我手机上记着呢。
1: 亲父子明算账，
0: 哎。
1: 你别忘了，
0: 啊！哎，干嘛去？
1: 棋牌室。
0: 啊，行，那要没什么事，我坐会儿，我也回去了啊。
1: 随你。
0: 啊。
2: 有没有摔坏啊？
0: 没有。
2: 啊。给我看看，有没有摔坏？
0: 没事，这手机皮着着呢。啊，行，嗯。
2: 你把钱打给他吧，啊，
0: 嗯，
2: 反正他一个字儿都不花，早晚还是你的。
0: 嗨，那个我爸呀，这抠，你知道他有这毛病就完了，你别老招他行不行？你知不知道手机怎么用啊？来来，我
2: 已经会用一点了，
0: 啊，
2: 确实比我那个破手机好用多了。
0: 那行吧，那喜欢用啊就留着使吧，啊，以后买什么东西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回去了啊。
2: 哎，等会儿，
0: 干嘛呀？
2: 妈有话跟你说。
0: 啊，
2: 这个给你。
0: 什么呀？这是
2: 婚姻介绍所给我的资料。
0: 嗯，
2: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挑的，里面啊，名字呀、年龄啊、学历呀、工作呀、家庭背景啊，还有长相，个个都跟你般配。拿回去好好的看看，研究研究，哪个看得顺眼的，跟妈说。
0: 不是，妈，你给我弄这么一大堆这玩意儿，你，啊？
2: 哎呀，你怎么了？你不要这样嘛！不许反对啊，好好拿回去看。你不急妈急呀，你不要以为拿个手机来帮我买个手机就算孝敬了。
0: 哎，
2: 真孝敬我，就赶紧给我带个媳妇过来。
0: 成，那这么着，这个东西我带回去看，我挑好了告诉你，好不好？
2: 嗯，
0: 啊，行了，走了。
2: 不要敷衍我啊！
0: 啊，不敷衍啊！
2: 3天里面回答我啊！
0: 3天啊！你先玩手机啊！

0: 请进。
1: 你好，我是甜蜜来面试的。
2: 你是在网站上投的简历吧？
1: 是。
3: 请坐。
4: 啊，抱歉，我这事情太多，让你久等了。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1: 哦，我叫甜蜜，我大学本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然后毕业以后就结婚了。我可能的确在工作上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如果您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一定好好努力，好好学习。
3: 简历我也看了，就刚才您说的，没有参加过工作。那您对我们这个行业也不太了解了吧？
1: 还比较了解。
3: 那你说。
1: 其实我之前在咱们 4S 店买过两辆车，我跟有一个销售李梦，我们是发小。
3: 那看来经济条件应该很不错啊，都两辆车，是吧？可是怎么又想着说屈尊来做销售了？我们这个行业

0: 那可不是一般人干的。嗯，
1: 是这样的，甜蜜科技您听说过吧？
0: 甜蜜科技，甜蜜科技啊，那刘德恩是您？
1: 对，是我先生。
0: 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现在
2: 公司的处境还很困难呢？
1: 资金上缺口是挺大的，所以我也想能够尽量的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收入也比较合适，能够尽快的把一些债给还了。如果您觉着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哈，我也都会向黎梦学习，然后让他带带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当然，如果您觉得不合适，也没关系，也不为难。
0: 这样吧，我这回破个例，啊，试用期一个月，好好干，啊，干得好，咱就留下干。销售这碗饭不好吃，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1: 我一定会努力的，一定。
3: 教教我啊！
1: 加油，没问题啊！

0: 那个，你那螃蟹啊，我早上起来给你换过水了啊。
1: 谢谢。你这是在干嘛呢？
0: 我那什么，我挑个人。
1: 挑人？
0: 啊。
1: 哦哦，那个，婚姻介绍所是吧？
0: 他这个不，是我妈呀，这拿回来的，非让我在里面挑一个。哎，正好，那个你过来，你帮我选选，你帮我挑一个，你觉得这些哪个条件它不错呀？
1: 不是，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找女朋友，是找份工作。
0: 嗯，
1: 人家女朋友愿意跟你吗？知道你没工作。自己都养活不起，
0: 挤的谁呢？就把你现在这条件扔到人家婚姻介绍所，你都到不了我这儿。我跟你说啊，
1: 那可不是吗？我是丧偶，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是离异，离异还没有工作。
0: 哎呀，这我没有那个挤的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帮我看看，这是吧？我换个问法，这么着，要是你是我妈，你觉着挑哪个你满意啊？
1: 我觉得你妈是不是有？不是，我没那个意思。他是不是有选择综合症啊？拿这么多，你要看上哪个姑娘喜欢你，一个最多两个，你就跟人联系不就行了吗？拿那么多，这像挑白菜似的。
0: 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你别说我妈还有选择综合症的，我现在都有了，这个条件都挺好的，要学历有学历，要模样有模样的。你要说挑白菜倒不至于了，这白菜已经被我妈挑完了，我这掐的是尖儿。
1: 可是你去给人家打电话试试看，就你这个条件，有几个愿意会跟你谈恋爱的？我觉得你还是慎重吧，别想得太美了。
0: 行行行，我还是、啊、
1: 当然了，还是得祝你成功哈。
0: 啊，哎，我。你今天干嘛去了？你还没给我汇报呢。
1: 我今天上班去了。
0: 啊？
1: 我找着工作了。
0: 你找什么工作了？
2: 我在网站上看到招聘信息，李梦他们4S 店招人，然后我就向他们提交了简历，然后今天我去面试了，然后就录取了，
1: 然后我就是他们4S 店的员工了。
0: 哦，那行，那你加油吧。
1: 你也加油哈。
3: 这房款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呀？
4: 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咱们就去做网签。网签之后呢，先付一半。等到下周呢，咱们去做过户办理。过户手续做完之后呢，再付另一半。
3: 那一共需要多长时间？
4: 大概是一个星期到10天。
3: 行。
4: 那双方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我这没问题
4: 啊，
5: 钱我都准备好了。
3: 我也没问题。
4: 那行，咱们就签约。
3: 嗯，哎，怎么了？不高兴了？
6: 哎，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也卖了，总是舍不得。

0: 我倒是挺高兴。
1: 卖了老窝，你倒是高兴了。
0: 一切啊，都是最好的安排。换个角度，天下太平。走，回家。
1: 家？
0: 嗯。
1: 那已经不是咱们的家了。倒也是，
0: 嗯，
1: 还能再住几天。
0: 这就对了，走吧。

0: 的。
1: 哎呦，
0: 你会不会做饭呀？啊？
2: 我会。
0: 你别弄的那个满屋子都是烟，听见没有？
2: 知道。

0: 怎么了？
1: 是应该恭喜你今天找着工作了啊！但你这第一天找着工作了，你也没发工资啊！你这上来咣咣咣整四个菜，这是不是有点太横了？
0: 人吧，不能不知好歹。我满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给你做了几个菜，你说你还数了我？我这不是想着在你这儿打扰这么长时间，挺不好意思的。今天终于找着工作了，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对你表示一下感谢嘛。来来来，还是要谢谢你。
1: 那什么，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那我还是挺欣慰的啊。的确是在我的这个督促跟监督下呀，你算是迈出了这个长足的一步啊，也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吧？当然了，这跟我对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督促啊、监督啊是密不可分的。
0: 主要是人李梦的帮忙。
1: 哎，行，那但是我提醒你家啊，这个人呀、不能骄傲，知道吧？
0: 我没骄傲。
1: 是你这才属于迈出了这个长征路上的第一步，以后呢，你得啊再努力，再接再厉。
0: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你也是的，你别净想着找女朋友的事儿，你先把工作找着，你工作都没有，哪个女朋友愿意跟你好啊，对不对？
1: 不是，你能不能别老往那个心口上扎呀？像你这种条件的，都已经找着工作了，我是得努力。你说这要让我妈知道了，这工作我也没找着，我们女朋友还不靠谱着呢，那还不得生我气，还不得替我着急啊。
0: 长生，我得说说你找工作不是为你妈，你妈的那个压力是外界的压力，你得给自己有压力，自己有压力那个叫动力，你知道吗？动力才能长久，你给自己定个目标。哎
1: 呀，我听明白了，你这是要给我这个取经送宝啊？
0: 传经送宝。你这个到现在也没工作，我真没怎么见你出去找工作，是吧？也没有个方向。你就没工作了，你好歹有一个目标吧。
1: 我以前目标挺明确的，就想做一个最好的理财顾问。
2: 我辞职之后签了竞业壁纸协议，5年之内我不能再做信托或者理财相关的工作。
1: 你现在突然间问我说定个目标定个方向，我也没想好我有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啊。
0: 其实你可以到 4S 店来呀、等我在这儿，等我把脚跟站稳了，等我有一点业绩了，硬气了，这个能说上话了，你也过来，咱们一块卖车吧。你我李梦，我们仨，我们把这摊业务熟悉下来，说不定我们自己就可以开个 4S 店。我们可以把宁城 4S 店都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慢慢的我们的业务扩展开来，好家伙，那我们就可以发家致富了，你觉得这怎么样？
1: 你当炒菜呢，一个两个三个，你说来就来啊。甜蜜，我得说说你啊，就是你现在呢是找着一份 4S 店的工作了，
2: 但你这属于啊叫销售。我大学一毕业出来呢，我就是金融行业工作的，你先让我从金融干到销售，你觉得合适吗？
0: 怎么了？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挣钱吃饭养活自己是最基本的，管你什么阶层呢。钱他在那儿，他可不管你什么阶层的人。行行行，

0: 不说这个了，我做这顿饭的意思就是希望表示一下感谢，然后祝咱们俩都咸鱼翻身，早点翻身。哎，快吃吧，快吃吧啊！来，
1: 甜蜜，你们两个熟啊，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他。
2: 哦，
1: 李梦，
2: 哎，
1: 你把咱们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啊交代给甜蜜啊。
2: 好的。
1: 这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啊！甜蜜，
2: 哎，
1: 你很有潜力，好好干。
0: 哎，
1: 我看好你。
0: 谢谢。
1: 扶着。
2: 谢谢车总。
0: 哎，这个车总人还挺好的，感觉挺有文化的。
3: 他有什么文化呀？因为他姓车，所以就会这几句跟车有关的诗词。
0: 哎，我应该怎么准备啊？
3: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看资料。
0: 这么多呀？
3: 不光要看，还要背下来呢。
0: 全要背啊？
3: 那倒不用，需要背的呢我都帮你标注上了。记住啊，所有车子的配置和数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错误。除此之外呢，你还要熟悉每一辆车的性能，最好能做到不同的车型有不同的比较。
0: 好好，那然后呢？
3: 做完这一步再说下一步。
0: 好。
4: 那话怎么说来着？叫咸鱼要翻身是吧？这个螃蟹要奋斗啊，谢奋斗同学，哎，你给我提个醒呗，你说我这条咸鱼应该怎么翻个身呢？蹲土炮上呢？土炮我也听不懂你说什么呀。你呀就跟你妈一样，成天就会土炮，但是你这炮炮吐的呀比她好
5: 啊。哎呀，这颜色不错，谁挑的？
6: 嗯，还行
7: 哈，我自己挑的呗。
6: 哎呀，冬梅呀，哎，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你们家常子龙怎么舍得给你买这么好的手机呀？
7: 哟，你吓死我了！
5: 打架了咱们？
6: 不理他，不理他。哎呦，咱们打牌去，打牌去。
5: 打什么牌？三缺一。
6: 怎么？哎，就是。
7: 哎呀，那再找一个吧。
5: 李大明本没在，喝喜酒去了，一半儿回不来了。
7: 那找谁呀？
5: 等等，也没准。呦。万总来了，哎，小万，
8: 哎，干妈，
7: 干妈，
8: 开会没知道吧？
5: 今天不开大会，等了一会儿开个小会，
8: 开小会啊？
5: 对，哦，三缺一，
8: 哦，听懂了，我陪老几位玩几圈，行吗？
7: 是，你会不会打牌呀？都听了半天了，还摸不着，好好打。
6: 万总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8: 哎，
6: 你说干你们这一行的。要是遇见那欠债不还的，你们怎么办？
8: 阿姨，您知道我们这行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6: 那我哪知道啊？
8: 信心，对自己要有信心，对欠债的人也要有信心。哎，我这行有句话叫“人不死，债不烂”。哎，有钱没钱慢慢还。哎，只要你认，就什么都好办。碰上那个不认的呀，我没有办法，手段多了去了。哎，
5: 小白，你们都什么手段？是不是跟电影里一样？剁个手指头，割个耳朵什么的。
8: 哎呦，看哥，那血的呼啦的。现在是法治社会，谁敢干这事儿？
5: 那倒是。
8: 哎，但是我们手段多了去了。我给你打个比方。
7: 吹吧，你吹吧。上次甜蜜失踪，叫你想招，你想出来了吗？
8: 最后我是不是把甜蜜给找回来了呀？
5: 现在甜蜜在那个4S 店上班，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7: 哎呀，常胜说啊，他赚的不多，要卖出去一辆车才能提成。
5: 那咱们得想法帮帮他呀。
6: 那咱们怎么帮啊？
5: 帮他卖车呀。
7: 你家钱多，在他那买辆车呗。
6: 哎，对呀，那他买一辆可不行，那得买个十辆八辆的。
5: 你说你们这些人可真行，我又不会开车，我买车干什么用啊？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发动各方朋友都打听打听，谁家想买车，然后把这个信息吧反馈给甜蜜，然后甜蜜去跟这些人联系。
7: 哦，每家每户去问你家要不要车，你家要不要车？我不去，
6: 那我也不行，这忙我帮不了。
8: 说白了，我听老几位说半天了，哎呦，这卖车卖的再好，能挣多少钱，对不对？还不如干点别的来钱快。
5: 干什么去呢？
8: 酒吧呀、啊，你看甜蜜长得挺漂亮的，酒吧干得好，一个月好几万收入，
5: 能挣这么多？
8: 对呀、啊，哎，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哥们开酒吧的，我去说话，我跟你说肯定好使。
5: 哎呦，这个还真行，我觉得
8: 可以吧？您说呢？
7: 你安的什么心啊？啊，我们这是正大光明的要债，不能搞违法的事情。
5: 对对对，你要是不好的话，那挺缺德的。
8: 哎呦，康哥，干妈，说什么呢？哎，我是让

0: 闺蜜去酒吧卖酒去。那卖酒怎么就违法，怎么就缺德了？你们想太多了，
1: 没说清。
2: 我觉得你这个人思想品德还是有问题啊！我警告你啊，不能在我们这儿搞歪风邪道，要不然的话。
3: 歪门邪道。
2: 哎，知道知道。
3: 歪风。
2: 要不然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了。
0: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哎，停！吃一口上天。
2: 碰。
4: 铁蜜，我先睡了啊，然后你睡觉之前你把外面这灯都关了啊。
2: 好。
4: 哎，你那摊一桌子东西，你这干嘛呢？
5: 哦，我得把这些都背下来，这要不然的话，明天客户问我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这试用期就一个月，我得抓紧时间出业绩啊。
4: 不是，这一大堆东西都要背下来啊。
5: 啊，是啊。
4: 你要能一晚上把它背下来，你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行，这是你说的哈。
4: 啊，我说的。行，你好好背吧。

0: 长胜，早。
1: 干嘛呀？
0: 背完了。
1: 什么背完了？
0: 资料。
1: 你在说什么呢？大早上起。
0: 昨天你不是让我背资料吗？
1: 嗯。
0: 咱俩不打赌吗？
1: 嗯。
0: 我背完了。
1: 啊？

0: 能问问你啊，这你怎么做到的呀？还行吧，不是还行，是太行了。我就背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挺能背课文的，那时候要背的东西太多了，一到考试之前可不得整宿整宿的背。现在是因为懈怠了，我想不能再这么懈怠，该背就得背，不背的话客户就不了解，就不熟悉，车就卖不出去，我得对答如流才行，所以我咬着牙。
1: 1分钟都没合眼，就是生背下来。
0: 是。
1: 你说了，你说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背完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来吧，咱留一个证据吧。
0: 是你这说什么事儿呢？完了，你录他干嘛呀？
1: 我当然不是说了，我还没想好什么事儿。但是你这个允诺得先录下来啊，我怕你不认账啊。来吧。
0: 我叫那个程胜，我打赌输给田秘女士了。 我答应给他完成件事儿，还未完成，以此视频为证。哎，违法乱纪的事儿不算啊。
1: 你想做，我还不同意呢。 OK，
0: 干嘛呀？
1: 换衣服上班啊。

0: 给你的资料看了没有？
1: 感觉怎么样？
0: 你过来，回家来，我们合计合计啊。
2: 我今天有事儿。
0: 是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知道糊弄我。你忙是吧？那我过去啊。
2: 哎，别，那就我还是去找你吧。
0: 快点过来。
3: 徐总，这辆车您要是觉得空间小的话，我建议您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这辆。
4: 好。
3: 哎，还没问您，您家中现在有小孩吗？
4: 两个小孩。
3: 两个小孩，哎呦，真好。他配置了全景的天窗，加了两个气囊。
5: 嘿，常秘书长，等会儿。
2: 哎。
5: 哎，我说你可真行，我给你发微信不给我回啊？
2: 哟，我可能没看见，你找我。
5: 这么回事，你呀，赶紧把甜蜜工作单位的名称，还有他那儿的地址和他工作的联系电话，你都得告诉我。
2: 出什么事了？
5: 我呀，想发动阳光里小区的群众，帮着甜蜜一块卖车，他车卖出去挣到钱了，这不就慢慢能还大伙的债了吗？
2: 哎呦，康哥，看您说的那卖车，您咋那么容易呢？那以为那卖白菜呢，说卖就能卖出去？那阳光里小区哪儿那么多人买车呀？
5: 哎呀，常秘书长，我都调查过了，你也看见了。现在咱们小区那地库里头，那车位空了将近一半吧，那就说明还有些人肯定要买车的。还有，咱们小区住着的经理一级的人，那就有16个，还有各部门长呢，那得有30好几个，都是在公司干的，肯定多少得有点钱吧。万一他们要买车，找到了我，我就哎把他推荐给甜蜜，这不甜蜜就挣到钱了吗？这就叫发动群众。
2: 哎，您要这么说的话，没准啊还真行。这样，我呀先替甜蜜啊，不，我先替债委会啊感谢您。
5: 是应该的。
2: 我这样，我把这个甜蜜的这个，
5: 不，你就回头发给我吧。我还忙，我得去趟印刷厂呢。啊，
2: 干嘛去啊？
0: 哎呀，别玩了。我上次给你的那些资料，都看过了没有了？
2: 看过了，没合适的吧？
0: 你就知道敷衍我。这次又给你找了一些，赶紧看看。
2: 不是您上哪儿弄这么多资料去啊？
0: 我呀办了一个线下会员卡，婚介所人说呀，一年以内提供免费相亲，不限次数的，一直找到对象为止。
3: 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周末之前叫着家人来试驾一下。
6: 好，
3: 因为我们的优惠活动就截止到周末。
6: 好的，到时联系啊。
3: 再见啊，徐总。
6: 好，拜拜。
3: 不送了。
7: 昨晚上干嘛去了？跑公司来睡觉来了。这是车行，不是给你开的宾馆。客户看见影响多不好。
3: 对不起。
7: 洗把脸去，打起精神。
3: 哦，好。不好意思，程总，对不起。怎么回事，甜甜？没事。
2: 行，我先接个电话啊。那个，
7: 喂，
3: 长胜。
2: 你忙。
3: 这甜蜜怎么回事儿？他一天都晕晕乎乎的。
1: 你要没事，过来接他下班。
2: 哦，好，知道了。晕倒了。哦，好嘞，我马上来啊。哎，好，呀妈，那个我有急事儿，我先出去趟啊。
0: 哎，什么急事儿啊？
2: 你没听人说吗？这甜蜜晕倒了，我得去看看去啊。
0: 那甜蜜晕倒了，他有医生吗？你去干什么呀？你肯定跟我打马虎眼。你今天必须把这个相亲的事给我说明白了。
2: 咱能不能不这么逼我呀？我跟你说，你要再这么逼我，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我跟你说，
0: 你敢断绝，我就打断你的腿脑。
2: 你干脆你现在给我打断得了，好不好？打断了我也不用相亲去了，行吗？
0: 你真的不去啊？
2: 我真不去。
0: 好，我有第二方案。我们街道公园每周六日都举办相亲大会，我去看了，那可是人山人海啊，不得了，很多很多父母都替自己儿女在那相亲。那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只能举着这个牌子，哎，我辛苦一点帮你去相亲了。
2: 行，妈，别费那事儿了，我去还不行吗？
0: 真的去啊？
2: 我真去。
0: 哎，那你今天把这两个先给我去香掉，你看这两个。
2: 不是，怎么又改今天了？
0: 我都时间约好了呀。
2: 你约好时间算什么？你不得问问我有没有时间呀？
0: 哦哟，你的时间我都知道，不都有空的吗？哎，11点12点两个地点在婚介所旁边的咖啡馆，来，带着啊。

0: 电话我等一下发给你 ，OK？
1: 以后啊，干什么事儿都别逞能，好不好？
2: 我没逞能，我其实我就是有点困了。这李默也是，还把你给折腾过来，还开车接我回去，真不至于。
1: 那也不能逮哪儿睡哪儿啊！啊，一会儿啊，等到了家你就踏踏实实睡啊。
2: 啊，别耽误你事儿吧。
1: 没有。
2: 这是往家开吗？
1: 什么？我办个事儿去啊！那个跟人约好了，不能迟到。一会儿我跟那个路边上停一下，你就在车上眯那会儿。
2: 哦，
1: 啊，
2: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我现在眯等会儿啊。
1: 嗯，是吧。

0: 我找对象呢，不看外表，也不看金钱和地位，我只看对方的灵魂是不是有趣。哦，
1: 那我可能让你失望了。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啊，就在外表。
0: 你挺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你们搞金融的都很死板呢。
1: 哪儿啊，我就是有一说一，而且我现在啊也不搞金融了。
0: 那你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有个自己的公众号。
0: 你真了不起，我最喜欢创业的了。创业者都胸怀宽广，目标远大，是我们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啊。哎，
1: 别，我哪有那么高远的志向，我就是为了能赚点钱。
0: 你不是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吗？
1: 没有，
2: 我那只是公众号，点击量也不高，赚不着什么大钱，想要撑下去啊，嘿，
1: 压力挺大的。
0: 明白了，你这是对我不满意啊？
1: 没有，我没说对你不满意。
0: 如果你对我满意的话，肯定不会说这种话。
1: 不，您多虑了，我呀。我是对我自己啊不太满意啊。哎哎。

0: 是常先生吗？
1: 哎呦，您好，我是常胜，您是白小姐是吧？
0: 对，是我。
1: 您请坐。
0: 哎，
1: 那个您想喝点什么呀？啊，
0: 苏打水就行了。
1: 行。哎，那个您好，帮我加一杯苏打水。
0: 好的。
1: 谢谢。我看过您的介绍了。
0: 嗯。
1: 您以前是模特。

0: 前模特了。
1: 哦，
0: 我已经退出模特圈了。陈阳先生，您呢？
1: 哦，我是前理财专家，也退出金融圈了。
0: 现在都流行退圈是吧？
1: 哎，可不嘛。哦，谢谢啊，我来。
2: 你好，久等了，
0: 常先生。
1: 啊，
3: 哎呦，大概是这样。
1: 不好意思啊，这是他特别像我以前认识一朋友。
0: 啊，
3: 哦。于总，这是我们的协议书，您看一下。
4: 嗯，好，五分钟，开始吧。
0: 其实不瞒您说，是我妈逼着我来相亲的。
1: 那咱俩一样，逼死彼此啊。
0: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吧，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1: 哎，
0: 咱们加个微信吧。
1: 行啊。
3: 我走，你那策划案，你先看一下。
1: 哎，好了。
0: 好。
1: 我自己的那个经营的账号啊，叫长盛赢家。
0: 啊。
1: 就我那长盛二字后面加了赢家。
0: 哦，长盛。
1: 对，你在那个自媒体平台搜一下，就搜长盛家，你。
3: 李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找着了。哇，这都是您自己写的文章啊？
1: 哎，
0: 好有才华。
1: 没有，略懂略懂。我那个粉丝量啊还不少呢。
0: 不错。
3: 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要做中国的马斯克。
0: 常先生，不好意思，我还要见下一个相亲对象，得先走了。
1: 行，那这样，咱呀微信联系。
0: 对，咱们微信联系。
1: 好嘞。
0: 谢谢您啊。
3: 您笑什么？
4: 哦，没什么，您接着继续，还有一分半。
3: 李总，刚才的三分半钟，您一直心不在焉，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些什么。你们这样不尊重创业者的投资公司，给再多的钱，我也不会接受。
4: 哎，不是，
3: 再见。
4: 不好意思，有点误会啊，我。
1: 哎呀，咧着大嘴笑什么呀？没见我相亲，还是说我不应该相亲啊？
5: 哎，还真没见过你相亲，不是相亲好事儿啊，我巴不得你早点再婚呢，要不然我这心里挺愧疚的，总觉得耽误了你的青春。刚那不错啊，把握好机会哦。
1: 是吧？我也觉得挺漂亮的，那我抓紧。哟，你现在这跟人说话都习惯带闹钟是吧？
4: 跟我老板学的。还有啊，这不是闹钟，这叫计时器。
1: 你老板谁啊？
4: 罗江啊。
1: 哟，罗江这么矫情呢？
5: 人家是创投界大拿，自然有他的道理。他见创业者从来不超过五分钟。
1: 就这人让我见我都不带见的。
5: 多大人了，说话能不那么幼稚吗？多少人排队想见他见不着呢。哎，你现在什么情况啊？工作找着了吗？
1: 这不忙着相亲的吗？哪有功夫找工作呀？
5: 那你可得加油了啊。哎，不是，我还有点闹不明白。
1: 嗯，
5: 你在这咖啡厅里相着亲，车上搁着一个，几个意思？
1: 你看见了？
5: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是。
4: 他谁啊？
1: 甜蜜啊。
5: 甜蜜？
1: 嗯。
5: 刘登太太啊。
1: 对。
5: 不是他躺你车里干嘛呀？
1: 他还住我那儿呢。
5: 住你那儿？
1: 嗯。
5: 哪儿啊？我房间啊。
1: 那必须的，那能跟我一房间吗？
5: 凭什么呀？
1: 你说凭什么呀？
5: 行，你有你的。

0: 人在呢。
1: 哟，吓我一跳。哎呦，万总，哎呀，够巧的。
0: 康哥，哎，您这是干嘛呢？
1: 我这帮甜蜜做宣传呢。
0: 哎，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样？
2: 哟，要买车找甜蜜，给你五星级的购车体验。哎。

0: 这词儿硬，
1: 谁想的？
2: 我呀，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但是我就想不明白，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嘿呦，
2: 万总，帮甜蜜卖车是为甜蜜啊，把车给卖出去能赚到钱，他赚到了钱了才能还大伙的债呀、啊，是吧？咱是帮甜蜜，也是帮我们自己啊，对吧？哎呦，
0: 康哥，我看您就是闲的。
2: 哎，为什么，万总？哎。哟，万总，你这车可该换了。你看你这么有钱，这车啊跟你这身份不配了。
0: 对，康哥，你怎么知道我要换车啊？
2: 真换？
0: 对啊，我正想着换车呢。
2: 得找甜蜜去呀、啊。
0: 有个前提啊，康哥，您得替甜蜜啊把他欠我那200万还给我，我拿到钱马上找甜蜜换辆好的。
2: 我是这，你。你这个万总可真行，你脑瓜子这个够快的啊！我管得着这个事儿吗？
0: 你也别说这用不着的了，发这没用，卖不出车去。走吧，
2: 卖一台算一台。哎，停这儿，待会警察给你贴条。
3: 这么晃荡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呀。
4: 没晃荡下去，这不是刚刚离开舒适区，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
3: 怎么样，还是不想出书？
4: 出，书一定得出，但是咱得写新的嘛，不是？你不能说把以前那东西嘎了嘎了，你就那不合适
3: 啊。哎，那你就没想过自己创业？
4: 想过呀，这不是没门路吗？
3: 怎么没有门路啊？那现成的门路就摆在你面前，你那个长盛赢家公号，那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哎，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靠经营自媒体发了大财了？
4: 我真他不善于这个经营。
3: 你不善于，咱们去请一个有经营能力的合伙人呗，多简单呢。哎呀，
4: 这么说吧，我觉得这是太麻烦。
3: 我知道了，典型的穷人思维，哎，只想打工不想创造。
4: 不是。你跟我说说，我怎么就穷人思维了？哎，我就是理财的，我穷人思维。哎，
3: 什么叫理财呀？理财那是帮别人去巩固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发展财富。你现在是自己限制住自己了，程婶儿，你知不知道现在的自媒体发展有多迅猛？那一条广告收入就能上百万。
4: 啊，那我这么说吧。我就是不想在我的非舒适区里赚这个钱，可以了吧？
3: 你现在已经是在你最擅长的领域了。我告诉你，长盛啊，你那个号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头部账号，但是如果你不去发展它，最后它就是一个腰部账号。哦，
4: 那我觉得现在我在这腰部啊，还挺好的。
3: 你能不能离开你的舒适区啊？
4: 我先接个电话，接个电话啊。喂，什么什么包？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没记着往您那儿投过简历啊。有兴趣啊？那行，那我现在过来。哎，看见没有？找我了啊！我现在啊就去非舒适区啊。哎，那个什么，把咖啡先结了啊。
5: 哎哎

0: 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公司呢刚刚完成了20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那么在接下来3年之内，至少还完成从 B 轮到 D 轮累计不少于2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啊，另外还要实现上市。
1: 我呀之前不是在这个信托公司工作吗？其实呢接触都是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我倒觉得这个位置呢可能比较适合我。
0: 那太好了。您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其他异议的话呢，希望您可以尽快入职。
1: 这么快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您是在什么地方看见我的简历的，还是哪个猎头公司给您推荐的呀？
0: 啊，常先生，您是这个潘梦公司的于洋洋于总推荐的。

0: 这里是中国西部山区大熊猫的家园，色彩斑斓的山林间，野生动物们频繁出没。
1: 河边有一群藏球猴啊，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
0: 云杉树上，野生大熊猫为爱出手，激烈打斗。
1: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0: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就睡在那儿，
3: 直接在上面睡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核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这里拍摄时恰。

0: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唐家河片区。深秋时节，森林里的绿色已经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红和点缀其中的黄。在我身后，被阳光烤暖的树叶缓缓飘落，转化成肥料，来年孕育新的绿色生命。在这个季节，大熊猫也将从高海拔地区慢慢向下迁移，准备过冬。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去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踪迹。出发，祝我们好运吧。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6.15%，被誉为天然基因库。因片区内这条名为唐家河的山间小河而得名。保护区四周群山起伏，清澈的河水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流淌，不仅给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还形成了保护动物的天然屏障。为增加此行寻找到野生大熊猫的概率，摄制组特意邀请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同行。
0: 21天。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蔡家坝保护站。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唐家河主河道向大山深处进发，到达白熊坪保护站。白熊坪保护站呢，也是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
2: 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国际合作野生大熊猫研究的一个保护站。最早的乔治夏勒、胡锦树先生，包括我的老师魏辅文院士，都在这儿开展过相应的研究。等我毕业的时候，然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0: 那肖老师呢？
3: 我之前也在白熊坪保护站待过2年多时间。我们像在野外经常搞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发现一些大熊猫的一些活动痕迹。今年我们在那个片区开展野生大熊猫的繁殖行为调查的时候，就见到过，亲眼见到过大熊猫。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呢？
2: 这感觉还是
3: 应该还可以，
0: 应该还可以。
1: 野生大熊猫平时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米到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每年一到深秋，大熊猫就会从高海拔地区垂直迁徙到低海拔暖和的地方越冬。肖飞介绍，要想到达白熊坪保护站，需要先乘车再步行，那里的海拔在1800米以上，是唐家河片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所以最有可能偶遇野生大熊猫。
0: 那其实站在唐家河，我刚刚听您说在车上反而是最容易观测野生动物的一种方式，这是为什么呢？
2: 一个是这个地方本身的动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这边的其实本身对动物来说呀，它对车不敏感，一下车它对人还是相对敏感点，但是人在车里边它并不是特别敏感。
0: 现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偶遇动物的一个地方吗？而且我看这边还挺开阔的。
2: 动物来喝水的话，你说视野就比较好。
0: 都有什么样的动物会来这儿喝水？
2: 野猪、羚牛、小几、斑羚，
0: 都在这看到。您也在这看到过吗？
3: 对对，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拍到了一个黑熊。
0: 黑熊也会来这儿。
3: 对。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散户种。它们贵为国宝，知名度高。生存区域又和许多其他物种重合，所以人们保护大熊猫就相当于撑起了一把生态保护伞，同时庇护了许多其他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四川羚牛、川金丝猴、亚洲黑熊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大熊猫一起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青山绿水间，所以唐家河也被誉为天然基因库。
0: 在路边，我们就在看到旁边的森林里面就有一只羚牛。其实现在我们的距离应该也就在几十米的一个这样的距离，它肯定能感受到我们人类的存在和我们机器的存在，但是它完全没有动弹。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到秋天了嘛，所以羚牛它慢慢的活动的海拔也越来越低，现在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大概海拔应该是在1400到1500米之间。
1: 不远的山坡上，一只落单的羚牛正在吃草，它不时会

0: 头张望，对父亲的摄制组成员似乎有所察觉，但并没有走开的意思。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鹿脸熊背，体型高大，肩高达1.2米左右，是一种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的大型食草动物。眼前的羚牛为四川亚种，平常栖息于高山亚高山的森林草甸，秋冬季节也会来到低海拔区域觅食。
1: 毕竟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现在森林里的动物应该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抓紧时间储存能量准备过冬啊。我们尝试着往里跟一跟，看看还能不能看到更多的羚牛。其实我们的镜头看过去，鹿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每天有巡逻的护林员的车其实是都在这条路上会开来开去的，但是似乎车对羚牛和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0: 野外拍摄野生动物常常可遇不可求，第一天的意外发现让摄制组成员惊喜不已，随后的拍摄我们也时常能见到羚牛，它们时而单独在密林中啃树叶，时而三五成群在山坡上觅食。体型雄健、性情凶悍的羚牛更多地呈现给我们安静呆萌的一面。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仅数千头，唐家河片区的羚牛数量在1300只到1500只之间。
1: 还能看得见吗？来到唐家河就要随时随地做好看到动物的准备，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神眼力练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就会有哪种动物闯进你的视线里。
0: 行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每天都有惊喜发现，这里作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名不虚传。常见的动物就是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各类猴子。
1: 我们刚沿路走了没多久，就发现河对岸有一群藏球猴啊，大概有十几只的样子，
2: 就二三十只的。它算一个家族，里边会有好几个家庭拼成一个家族，就像一个村儿一样。
1: 那像他们藏球猴的话，这样几个家庭它会是有一个大的首领吗？还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首领？
2: 就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家长，然后一个总的群呢会有一个首领，就类似于村长，就那种感觉。
1: 那像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他这个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东西，因为它主要是吃草和果子的。你像那种青冈树掉下来小果子，就是小橡子会捡那些东西，然后一些草叶树叶去吃那个它要大范围的游荡。
0: 藏球猴是中国特有物种，也是中国猕猴属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猴子。它们块头大但尾巴短小，背部长满深褐色的长毛，不同的脸色则透露出它们不同的年纪。年幼的藏球猴面部呈白色，成年后变得鲜红，到了老年时代则会逐渐变成灰黑色。就在我们说话间，河对岸的藏球猴已经不见了踪影。继续乘车前行，摄制组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其实我们才刚刚又往前走了几分钟的路程啊，我们又在水的对面看到了一只斑羚，它正在看着我们呢，有两个短短的小犄角啊。而且它好像不怕人的样子，而且它耳朵动了一下，
2: 它很好奇，就斑羚的好奇心很强啊。它看见人之后，它第一反应它并不是跑，你像小几碰见人它会跑。斑羚呢，它身手很敏捷的，它喜欢在那种悬崖峭壁上待着，在那种地方的话一般人就伤害不了它。所以它就会站，你会发现在一个斑羚站在悬崖峭壁上就瞪眼瞅你。
1: 那像这个季节斑羚它主要活动它的一些主要的行为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就是使劲吃，就趁着冬天没来之前使劲吃。
1: 对，所有的动物秋天的主题主要就是吃，
2: 对，
1: 囤积脂肪囤积能量。
2: 对，
0: 斑羚乍一看形似山羊，但体毛呈棕褐色，背部中间长有黑褐色的鬃毛。它们日常主要以小灌木的嫩叶嫩枝、松萝和苔草为食，也许是着急储存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所以我们的航拍器逐渐飞进也并没有影响到这只小斑羚的胃口，依然在大快朵颐。听肖飞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因为河道中的大石块较多，许多动物都会来这里饮水或过河，

0: 所以这一区域经常闹与野生动物。2019年，他就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种非常罕见的动物——亚洲金猫。
1: 当时应该是从那边的山脊下来，然后他要到这边的山脊上去。
2: 这个就是妈妈后面带着孩子，
1: 对，
2: 这个应该是年纪还不大吧，看着还体型小很多。
3: 不大，这应该就是5-6个月。
2: 但是你看妈妈的表情还是挺霸气的，
3: 她很凶的。好多人认为以前那个字儿的那个标，就指的是金猫，一个虎，三个撇，
2: 一个撇的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3: 就是古书里边记载这个标，然后按照他那个描述的话，就是按来卡我们现代物种，应该就是金猫。
0: 标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排在虎与豹之间的神秘动物。而唐家河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亚洲金猫，身体上的花纹像豹纹，面部花纹又与老虎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亚洲金猫的两个眼角内侧各有一条白色花纹，这也是它们独有的特征。除了雌性待宰时期，亚洲金猫一般都是独行独居，而且和同为猫科动物的豹猫、金钱豹相比，亚洲金猫会更加刻意地回避人类。所以虽然它们经常在白天活动，但是被观测到的次数非常少，是一个相对神秘的物种。
2: 这张他好像在看你的镜头呢，跟您对视。
1: 对对，因为当时
2: 什么情况？
1: 他当时已经发现我们了，距离我的距离大概也就不到10米啊。这张照片呢，当时我拍了之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才知道是全国第一张就是用手持相机拍摄到的金猫的照片。
2: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金猫，它在唐家河，包括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物种啊。
3: 非常少，它的数量比我们常见的这，比如说雪豹，大家都觉得它很少，比雪豹的数量少得多。
2: 那原因是什么呢？
3: 因为这个物种呢，它受的关注度很少。再一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等体型的一种食肉动物，它本身的数量呢，它的密度就不会特别大。因为它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方体型最大的专性猎食动物。
0: 虽然在照片和视频中看起来个头不大，但成年亚洲金猫的体型约是普通家猫的3倍。它们性情十分凶猛，猎食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松鼠、兔子、羚鸟、小鸡等中小型动物，亚洲金猫有时还会袭击斑羚、野猪等较大型的动物。继续乘车前行没多久，道路开始逐渐变窄，两旁的竹子逐渐增多，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来到了白熊坪保护站辖区。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步行进山，寻找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4: 秋风吹过，很多红叶已经落在了地上，就像给地上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一样，特别的美。这个季节红叶开始落了，只有竹子还是绿色的。那熊猫选择竹子，是不是就因为它是四季常绿的才作为它的食物呢？
5: 对，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4: 那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选择竹子吗？还是说它是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进化，慢慢挑选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5: 慢慢的调整过来的。因为按照化石的同位素研究发现啊，几十万年前的时候，熊猫还是一个杂食的。并没有演化成一个专性的只吃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0: 竹子作为一种常绿植物，占野生大熊猫全年食物量的99%。尽管如此，竹子却不是大熊猫的最爱，而是它们进化过程中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800多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原本是食肉动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改变食性，最终选择了常绿又常见的竹子作为食物。
5: 你看，像这种就是大熊猫最喜欢的生境，
4: 就我们面前这样的吗？
5: 对，上面有高大乔木，下面有这种竹林，而且这竹林长得非常好，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干的黄的叶子，
6: 相对来说比较缓啊，就太陡的竹林它也不喜欢。然后上有那种高大的乔木，它可以来爬树啊，然后在这种乔木上发情打斗。
4: 休息也会上树吗？熊猫休息？
6: 休息一般不上，但是小崽啊，到这么大的时候，它们会爬到树上去。那时候躲避天敌的，
4: 也比较安全一下树上。
6: 对。
0: 虽然贵为国宝，但是大熊猫对栖息地的要求却很简单，水、茂密的竹林，再加上大型乔木，就构成了大熊猫的理想家园。爬 茶树是大熊猫。

0: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收获了一项重要生存技能。由于竹子的营养含量极低，所以大熊猫不仅要吃得多，还要严格控制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的日常活动范围非常小，在有限的空间里爬树就成为了它们躲避危险、求偶和玩耍的主要方式。
1: 有拍到过、有监测到过熊猫的活动吗？就在这个区域？
2: 有。
3: 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保护区里面熊猫分布密度比较多的一个区域。我们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最多的一次监测到了在同一个区域有三只大熊猫。当时的话，我们正在蹲守其中的一只大熊猫，因为那个竹子林比较密嘛，我们知道它在一个地方活动，然后就是很难看到，所以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等机会拍。然后就在距离我们大概有700-800米吧的一个距离，就有听见两只熊猫在打斗的那个声音。但是因为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它竹林比较密，所以说我们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到它的声音。
0: 根据2025年度的数据显示，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基于粪便调查，共鉴定出大熊猫个体31只；基于红外相机影像猫脸识别，大熊猫个体13只。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惊险激烈，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在树顶求偶打斗，
1: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2: 对，
0: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它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就睡在那
3: 儿，对，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群山环绕的唐家河，地势北高南低，北侧的摩天岭保护站海拔较高，是片区内另外一处野生大熊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摩天岭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处，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是北方陆川的重要屏障，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阴平古道连接摩天岭南北两侧，这条昔日古人带兵出征常走的崎岖山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观光通道。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向上，继续寻找大熊猫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阴平古道这边的这个区域，其实跟白熊坪那边又不太一样啊。
2: 不太一样。
1: 你看，其实同是有河谷的情况下，但是两边的山势好像更陡峭一些。
2: 这边更陡，这就为什么2000多年前那个邓艾率兵要翻这种小道，当时蜀国都不觉得有人能走这样的道路。这边呢就风更大一点，更偏寒凉一点。
1: 但是熊猫喜欢这样的环境，
2: 不喜欢。熊猫喜欢就是这种比较凉爽的环境。
1: 像这个海拔的话，应该更高一些
2: 2100米
1: 左右的海拔的话，大熊猫是什么时间会在这个区域活动？
2: 你像它夏天的话，一般都会到2600-2900以上，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要下来了。你很快就能这个季节就能监测到大熊猫了。
0: 除了气候凉爽，摩天岭吸引野生大熊猫的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美食——青川箭竹。青川箭竹主要生长在四川青川、平武、北川、茂县和甘肃文县，在唐家河片区只生长在摩天岭和石板沟区域。和薛包箭竹相比，青川箭竹的叶子更小，也更加浓密，方便

0: 大熊猫取食，叶片绒毛少，吃起来更加爽口，味道也偏甜，所以深受大熊猫的喜爱。继续向上，行走到一处缓坡时，我们遇到了消费的一位同事。
1: 你好，
2: 这个就是摩天岭保护站的杨站长。
1: 杨站长，您好，您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栏目组的。
3: 你好，
1: 你好，您是？我看您在寄东西啊，您是在做什么？
3: 我就做一个我们保护站的日常工作，就是日常巡护，就是看一下这条样线上的动物啊、植物啊，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一下记录。
1: 那您今天都寄了哪些了？
3: 你看我们现在记录了红嘴蓝雀、油角羚、红腹角雉，然后还有大熊猫的粪便，
1: 都是今天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吗？
3: 对，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
0: 杨邦府告诉我们，近几年摩天岭辖区内大熊猫出没的频率增高，经常能发现大熊猫的粪便或取食痕迹。每年3月到5月，在大熊猫的恋爱季节，有时还能远远看到野生大熊猫。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为掌握野生大熊猫的求偶方式和繁殖规律，从2月底开始进行大熊猫野外繁殖行为专项调查。杨邦富和同事根据近几年的红外相机影像分析，在摩天岭辖区选定了几个重要观测点进行蹲守，在寒冷的高山上等待了近一个月，他成功用单反相机拍摄到了2只野生大熊猫在一棵云杉树上激烈打斗的珍贵画面。
2: 对，
1: 树上有一只。
3: 对，
1: 这应该是母熊猫在树上。
4: 母的在上面，公的在下边要上去，然后母的不让它上。
3: 这是公的在下边。
1: 我看到了，慢慢在往上爬呢，这个公的。
3: 对。
1: 然后母的现在也是看到它往上爬，就赶紧往更上方树尖尖上爬。
3: 对。
1: 当时在您拍到的时候，那刻什么心情？
3: 看到的时候特别激动，心跳加速，那种感觉，怎么形容？找不到词语。
0: 每年春天，为了争夺交配权，隐居的大熊猫们会从四面八方相聚，展开面对面的较量。雌性大熊猫先在领地周围标记气味，然后就在树上开始漫长的等待。通常情况下，都是几只雄性大熊猫到来后开始一次次比武，最终胜利的一方才有可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青睐。但是这只雄性大熊猫因为来得最早，所以试图捷足先登，它早早就爬上了树，在雌性大熊猫的下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试着逐渐靠近。
1: 打起来了！
3: 打起来了！
1: 好凶啊！
3: 对，
1: 雌性的熊猫其实，在这个视频里看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4: 对，
3: 掉了。
1: 打着打着就一起滚下去了。
4: 然后被云杉那个树枝给拖住了。
1: 很激烈，而且您拍得很清楚，您当时离得多近啊？
3: 直线距离大概有200米左右。
1: 200米左右，那其实并不近。那像这么激烈的打斗，熊猫会不会受伤？
3: 如果不是咬伤的话，应该摔伤的几率很小。当时我们观测到的时候，他们到第二棵树上大概有7-8米高，那个公熊猫是把那个母熊猫一巴掌给薅下来了，直接掉到地上，声音摔得特别脆。当时我和我同事还在担心会不会摔出问题。结果等我们到的时候，跑得已经没影了。
0: 与平时憨态可掬的形象不同，大熊猫在打斗时非常凶猛，还会发出类似狗一样的叫声。杨邦福告诉我们，这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每次打斗的时间都不会很长，通常是打上1-2分钟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足够后继续打斗，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这种比武招亲的方式虽然过于激烈，但是却有利于野生大熊猫种族的延续和物种进化，胜利者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后代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也会更强。
1: 所以有记录到最后这个雄性的熊猫最后成功了吗？
3: 应该是成功了。我们最后拍到它的时候，它是在一棵那个红桦树上面睡觉了。
1: 太累了。
3: 对。然后那个母熊猫估计就已经跑到竹林深处去了。
1: 什么时候能确定这只雌性熊猫今年成功的生下小崽呢？
3: 这个要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算的话，来推算的话，它现在应该就是已经产崽了。 但是如果它要从巢穴里边带出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如果它从我们红外相机前面如果

0: 经过的话肯定就会记录到，现在就是不确定。
1: 身为国宝，大熊猫的特立独行体现在方方面面，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大熊猫的怀孕周期并不固定，从70多天到300多天不等。这是因为雌性大熊猫在受精后，受精卵会先以休眠状态流浪，直到分娩前一个半月才着床发育。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倾向于在生活环境较好时才生产，这样能够确保幼崽的存活。大熊猫的幼崽生下来非常小，只有成年大熊猫体重的1/1000，在1岁半到2岁后就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已增至近19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由濒危调整为易危。未来，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宝大熊猫，在这片家园中繁衍生息，欢快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2: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3: 直接在上面睡着
2: ，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1: 温顺的小几朋友多，他的叫声也很特别，
4: 他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3: 汪汪叫。
4: 对，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秋季的唐家河餐厅食物最是丰盛可口，树上的果实结得满满当当，野生动物们忙忙碌碌，爬高走低，每天都要开好几场宴席，以便在冬季来临之前为自己储存足够多的能量。因此这个时节不难发现一些膘肥体壮的身影。一只野猪个头不大，身上的肉可不少，身形粗壮的黑熊憨态可掬，却也是爬树的好手。在路边的河岸上，摄制组发现一只黑熊正在认真地采食野果。
3: 其实我们现在的距离至少有100米吧，差不多。
2: 对，200米这个地方。
3: 150米，那我们现在站在这儿，黑熊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6: 够呛。这么远的距离的话，听和看都比较难，
7: 主要是嗅觉和听觉比较灵敏啊，但它的视觉的话就很差，
2: 相对来说比较差。它的视
3: 觉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在唐家河看到野生的黑熊啊。
6: 对，
3: 能大概判断一下这是多大的一只黑熊吗？
2: 这应该是个亚成体吧？
6: 亚成体，100到150斤左右吧，
3: 不是很大啊，
6: 不是很大。
3: 它现在应该
1: 黑熊全称亚洲黑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山林中，有随季节垂直迁徙的习惯。它们不仅擅长爬树，还会游泳，也能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雄性体重能达到150公斤。黑熊有2只圆圆的耳朵，毛色黑亮，胸前有月牙形浅色短毛形成的胸斑，因而又被称为月熊、月牙熊。黑熊是独居动物。熊宝宝跟随妈妈生活2-3年就会独闯天下。眼前的黑熊是一只开始自力更生的成年黑熊，它壮硕的身躯在并不粗的树枝上坐得稳稳当当，吃过一种果实又会下树到另一棵树上换换口味。
3: 坚果类其实它的这个脂肪和能量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6: 对，他们就吃这个东西来贴秋膘。
3: 所以像一只150斤左右的黑熊，它冬天冬眠之前需要长到多胖才能保证它整个冬天的一个能量储备？
6: 它能长一冬一秋天能长30-40斤上去，
3: 30-40斤，
6: 小200斤。

0: 真是个亚成体，就像成体的，像肖飞前段时间见的那个，那都300多斤。
1: 三百多斤的话，那得吃的更多了。那有这么多的食物资源给他吃吗？
0: 有，塔台河最出名的就是食物资源多。
1: 哎，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直在不停的吃啊。但是这么看的话，其实他取食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他并不需要去捕猎。
0: 就是黑熊呀，是除了大熊猫之外最不称职的食肉动物。它虽然也叫食肉动物啊，它就是我们以前的研究，98%的食物来源是植物性的。
2: 黑熊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肉类在它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比例。在食物丰富的季节，它们会一心一意地吃树叶果实，对身旁的其他动物丝毫没有捕猎意图。在摄制组拍摄的一个多小时里，眼前的黑熊一直在专心吃果子，它时而像一位优雅的骑士端坐在枝丫上进食，有时也会根据食物的位置采取蹲坐或趴坐等姿势，可谓既专心致志又姿态万千。
3: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是困了的时候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就睡了，
3: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1: 哇，真的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个状态啊。
2: 此刻黑熊的悠闲自在着实让人羡慕。事实上，唐家河黑熊确实是一种幸福感很高的动物，它们通常在吃饱后会睡一会儿午觉。由于熊科动物有时喜欢仰躺着休息，科学家推测大熊猫的黑眼圈也许是用来阻挡强光，从而避免紫外线伤害眼睛。
0: 个人觉得唐家河的黑熊最大特点就是它特别淡定，就看起来大部分就营养状况都特别好，胖胖的，特别淡定。就是因为以前也在秦岭待过嘛，那边黑熊就相对来说比这边就比较怕人一点。
1: 原因呢？
0: 因为这边其实里边的黑熊大部分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外边的人了嘛。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测过，收集过全国各地的黑熊的粪便，然后测里边的糖皮质醇激素的浓度啊，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反应压力水平的，也叫压力激素。唐家河的压力激素水平是最低的，
1: 也就是说唐家河的黑熊的压力是最小的，
0: 对，
1: 活得比较开心，
0: 它平时不紧张啊，它很淡定，很快乐，很淡定。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啊。那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说说明在这儿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好的，食物很充足，然后干扰很少，然后过得非常非常的淡定。
2: 刁坤鹏告诉我们，唐家河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内居民就通过生态搬迁的方式陆续搬到了保护区外围。4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在被保护的状态，未受人类干扰，它们因此对人类没有惧怕心理，再加上林区食物充足，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大型食肉动物竞争，黑熊在这里毫无生存压力。它们发现人类通常都很淡定，不会刻意回避。刚离开妈妈的亚成体黑熊还在积累经验和建立领地的探索中，相比谨慎的成年黑熊，胆子更大，格外不怕人，因此常会在保护区周围的村庄或养蜂场等人类活动区域看到小熊的身影。
1: 那他们到冬眠的时候，唐家河这边的熊会冬眠吗？
0: 会冬眠。
1: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
0: 对，到12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份。但是它黑熊是浅冬眠，它不是说一直冬眠。
3: 它偶尔也会出来，在冬眠的时候，它偶尔也会出来找吃的。就在我们去年做第4季度的生态监测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快接近12月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野外偶遇了一头，那一头比较大的一头黑熊，那头黑熊的话应该有至少有300多斤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没有发现那个黑熊，是先发现一个特别大的脚印，然后我们就用手再拍了个脚印，然后突然就听见前面的林子里面有动静，后来一看原来是很大一头黑熊，当时我们看那个情况的话，我赶紧往后撤。
2: 黑熊行动缓慢而谨慎，很少攻击人类。唐家河目前还没有出现黑熊攻击人类的行为。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0: 比较有意思。

0: 就是台河的黑熊是真的是超级聪明。
1: 哎，怎么看出来聪明的？
0: 因为我们以往这边做黑熊的这个定位跟踪的时候，我们请了北美的、加拿大的一些著名的熊类专家来，他们在用他们的技术在北美洲做这个黑熊的捕捉呀，带圈啊，非常成熟，来的时候信心满满啊，说我十天给你抓5只6只没问题，结果来了之后待了一个月，最后哭着走了。
1: 哎，为什么呢？
0: 就一只也没抓住，然后抓美洲黑熊那些办法放在这儿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就完全不进那个圈套啊。
1: 那是因为他们智商会比较高，是熊的品种不同的原因呢，还是就是有其他的原因？
0: 就是亚洲黑熊的智商真的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比那个美洲黑熊要谨慎很多。
2: 亚洲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很灵敏，顺风可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能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但视觉能力差，故有黑瞎子之称。唐家河的黑熊虽然不惧怕人类，但也未陷入科研人员为收集数据而设置的圈套，可见他们个性之谨慎，头脑之聪明。
1: 那像将来现在有在计划做一些黑熊相关的研究吗？
0: 有，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想把颈圈给它戴到脖子上去。这个是最直接的，它收回来的数据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就是现在制定的黑熊保护的这个策略是基于30年前的数据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必须要基于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数据来重新制定黑熊的它的保护的策略。
2: 刁昆鹏所说的项圈是一种全球卫星定位装置，能准确收集到黑熊的栖息地和食物选择等信息。聪明的黑熊给科研人员的信息采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对这种看起来憨憨的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除了黑熊，小麂也是我们在山里常见到的动物，不需要刻意寻找，在林间草地不时能发现它们吃草的身影。
1: 那儿有，我们对面的山上就有一只小麂刚刚跑过去了，好灵活呀。
3: 对对对，在那儿，还在那儿。
1: 他在那儿做什么呢？
3: 吃东西啊。
1: 吃东西，小麂也是以食草性为主吧？
0: 纯吃草，它不
1: 吃。纯吃草，果实呢？
0: 几乎不吃。
1: 几乎不吃。
0: 对，除非落到地面上，不然几乎不吃。
2: 小麂别名黄麂、角麂，是中国特有动物，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份都有分布。作为一种小型陆科动物，小麂天敌众多，所以生性敏感胆小，它们听觉敏锐，行动非常敏捷，栖息在稠密灌丛中，喜欢单独生活，很少结群。
1: 那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呢？
0: 零下，然后它吃稍微嫩一点的草，因为它的嘴比较小，它吃稍微嫩一点的，稍微细碎一点的草。
1: 什么动物会以小麂为食呢？
4: 最典型的像就是黄喉貂，黄喉貂基本上会结伴出来捕食那个小麂嘛，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拍到过，多次拍到过黄喉貂围捕小麂，
1: 那小麂会跟什么动物成为朋友吗？半生的？
0: 小麂还是这个特别温和的，经常会跟猕猴出现在一块儿，木槿鸡，然后跟羚牛。都拍到过，
4: 对，
0: 待在一块儿，
4: 对，拍到过。
2: 小麂脸部有黑色花纹，雄性头顶长有包裹着皮毛的叉角，底端分叉，看上去与中国古代神兽麒麟非常相像，因此雄性小麂被认为是最像麒麟的动物。小麂虽是食草动物，但是成年雄兽长有尖锐獠牙，这和顶部锋利的叉角一起成为争斗时的有效武器。
1: 小麂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吗？
0: 它有个特殊的行为，它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1: 汪汪叫。
0: 对，就早上有时候半夜，早上甚至白天，你听见对面山上有嗷在那叫，嗷那样叫，那个所以小麂还有一个名叫 Bucking Bee， 就是来宣示自己的领地。
1: 但是也是叫给其他的小麂听的。
0: 对。
2: 刁昆鹏告诉我们，小麂是昼间活动的动物，平常觅食时非常谨慎。通常会很慢地前行，它们在晨曦和傍晚时活动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呼声较多，其声类同犬吠，但音调较高。
1: 所以像这种毛冠鹿、小麂和

0: 班龄他们在这边区域也是活动的范围应该是有很大交集的吧。
1: 嗯，对，它虽然有很大的交集哈，但是你像对面是一面山，小几相对来说坡稍微缓一点，
0: 嗯，
1: 班龄的话就悬崖峭壁，
0: 嗯，
1: 羚牛呢就也比较陡，
0: 嗯，
1: 那野猪呢，就因为它体型受限嘛，
0: 嗯，
1: 所以野猪就最缓的，
0: 嗯，那像性格呢，这几个这种哺乳动物的性格怎么样？
1: 性格的话。牛角羚就是我们说羚牛就憨憨的，
0: 嗯，
1: 因为它体型大，
0: 嗯，
1: 然后攻击谁谁都受不了，
0: 嗯，
1: 所以它一旦碰到谁不是特别害怕，
0: 嗯，
1: 比如说烦你了扭头走了，
0: 嗯
1: 啊，斑羚的话就比较好奇，站在那看你，
0: 嗯，
1: 啊，然后毛冠鹿的话也是，毛冠鹿和小几的话就是他们就不断的来试探，
0: 嗯，
1: 啊，就特别喜欢出现在路边，然后人一来就跑，
0: 对，
1: 啊，人一走呢他又回来再瞅再瞅两眼，
0: 嗯，
1: 就那种。
2: 除了刁鲲鹏提到的羚牛、斑羚、毛冠鹿等动物，保护区内还生活着猎羚、林麝等食草类野生动物。从高山草甸到河流溪谷，从山坡林地到悬崖峭壁，这些动物都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生境。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无论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是各类常见的花鸟鱼虫，种类多样的动植物仿佛从未受打扰，也让唐家河这片自然乐园保持着世界本来的样子。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

0: 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这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像那些事。
0: 在学生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忘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

0: 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亲手啊写了中华山这三个大字。至今呢，这山顶还残留着自己的匾额和寺庙的遗迹。
1: 哦，你是说现在山顶还能看到石碑和遗迹吗？
0: 经过了这千百年的风吹雨打，字是看不见了，但遗迹还在。
1: 哎呀，那我们得去看看。哎呀，今天呢，我是终于见识了黔东地区的山呐。这看起来也不怎么高，怎么爬了半天，感觉一半还没有爬到啊？
2: 这边看得见，那边喊着硬，想要喝杯酒，至少大半宿。这是我们当地的一句顺口溜，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山路啊，蜿蜒崎岖，不好走。
1: 想要喝杯酒，就得大半宿。那这么说，我们今天要爬到中华山的山顶，至少得大半宿了。

0: 这场面啊，第一次见。
1: 钟总啊，这个就是我们侗族的汤锣表演。
0: 这锣声，这鼓声，纯

0: 那边看看。
1: 好，去那边看看。
2: 谢东
3: 啊，
2: 这些资料我带回去，我得开夜车，快马加鞭，尽快把设计方案搞出来。
3: 那行，那注意休息啊，等您的好消息。林叔，我觉得这次咱们一定能够成功。
2: 你就那么自信？
3: 嗯，有您坐镇，成功那是早晚的事儿。
2: 哎呀，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我得回去了。
4: 哎，林叔，别着急呀！啊，我还有件事没跟您汇报完呢。来，您坐。
3: 哎呀，
0: 您当心啊！
1: 哎，
0: 哎，来啊！啊，来，钟总啊，这儿曾经啊，就是中华山寺庙的残垣断壁了。经过了几百上千年的风吹雨打，这些残留的遗迹。早就和山石融为一体了。
5: 哎呀，这一路攀爬上来，看到山连着山，山连着洞，洞连着瀑，真不愧是奇峰险峻的中华山呢。啊，还有这些寺庙，这些石碑，这都是唐朝时候建的吧？
0: 对呀。在开元盛世的时候啊，佛教信徒们就在中华山建寺传教了，
5: 先后建了正殿、副殿、玉皇阁、观音阁以及文武诸殿，还有佛客善堂、金顶寺等等。另外啊，还有300多尊千姿百态的菩萨雕塑。我说的没错吧？
0: 对，没错，没错。
5: 走。我们过去看看吧，走
0: 走走。
3: 昨天下午啊，区委区政府办公室给我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工商局。
2: 干嘛？
3: 说咱们公司已经列入
4: 丹山特区招商引资项目，让我去填报资料。
2: 这倒是个好消息。
3: 我觉得这件事儿肯定和小白杨有关系。
2: 嗯，应该和他有关系。
3: 哎呀，说实话，接到这个电话还真挺意外的。为难他了，

0: 这上面雕刻的只有凤和凰，没有龙，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武则天呢是女皇的原因，所以这上面没有龙。真是时过境迁，沧海变桑田呐。
1: 周总，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0: 好，走。
2: 他的性格我了解，可他现在是政府官员，而我呢是商人。虽然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处得好，可是啊，现在大家身份不一样了，得彼此避嫌呢。我就是考虑到他的身份，这次回到丹山之后就很少和他联系，也很少和他见面，就是怕走动多了生出些什么闲言碎语来，对他不好，让他为难。我和他毕竟是这么好的朋友，自然希望他在仕途上能够一帆风顺，希望他能够走得更长远一些，更多的造福他人。
3: 你可真够朋友，替白杨想了那么多。不过这种事如果换作是我，只要是符合国家的招商引资政策，就该大力扶持，大胆地去落实国家的政策。
2: 我只是感恩有这么好的朋友啊。白杨这小子平时不声不响的，关键时候还真能想到我。哦，还有芳菲，

0: 也时常过问我这边的情况，您说，您就不用说了，您对我的关心，我全都记在心里。<笑>
1: 我听说这附近啊，有一处非常有名的道观。
2: 对，其实啊，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得到，庄总，你看，就是那个半山腰，不过现在啊，也就只剩下遗迹了。<笑>
1: 不过，我听说这一处道观的历史啊。 还和丹砂有关，甚至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据说在西周武王时期，从西北方来了一位樊姓女子，她教当地的土著怎么炼丹、怎么采丹，这应该算是最早的，也是有据可查的采炼历史。再到后来啊，这位樊姓女子把炼好的丹砂就献给了武王。 也治好了武王心悸不宁、夜梦频发的毛病。当然了，武王心中大悦，便敕封产丹之山为大万寿山。丹山从此以后就以丹砂驰名。哦，
3: 钟总啊，你这功课做的是够足的。的确啊，这里的这些寺庙啊，和我们丹山。
1: 有些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名声大噪，现在呢，默默沉寂了。至于未来是怎么样，也都是个未知数啊。一定会好起来。今天我看到这种场景，真是感慨万千。我决定加大投资，再把这些石碑、寺庙，我们再把它建起来，让它重现。
2: 往日的辉煌，我是相当的有信心的。我承认，我回来创业，有一时冲动，但更多的是信心和决心，以及对我们家乡的热爱。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我这一步走的完全是正确的。这份信心我更加坚定了，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成功。
4: 行动，好样的！我真没想到你还是个重感情、懂事理又有情怀的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2: 谢谢您说，
4: 钟总，其实我们丹山呀，有很多的乡镇，他们的名字啊，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比较能够反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比如说黄道乡，
4: 黄道乡，对，黄道就是黄道吉日的那个黄道。哦，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名字是谁起的，但是呢，我认为啊，和我们的丹砂都是有关系的。
1: 这又是何以见得呢？
4: 从古至今，丹砂在以前的老百姓心里面啊，也是一样，有这个趋吉避邪、祈求平安的这种功效。那这个是不是就和我们这个黄道？
1: 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4: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真是这个道理。另外啊，我们丹山还有高楼坪乡，高楼坪乡里面呢，还有一个杨氏家村。
1: 哎，这两个名字倒有点意思啊。
4: 这两个名字啊，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1: 三四百年以前，
4: 西方人就到我们丹山来寻找丹砂了，他们就在这附近活动，所以这附近呢就叫做。
1: 杨氏家村，单从这些丹山的地名来看呢，这里的道教文化和丹砂文化，真是值得好好的挖掘。
5: 进来，书记，签个字。
6: 从丹山去灾区援助的人员，上周回来这一批，最后一批什么时候返回啊？
5: 明天就全部回来了。哦，
6: 书记，要不要搞一个表彰大会？虽然现在灾情尚未结束，但是他们确实辛苦了。这样吧，你去搞一个方案啊，规模小一点，参加的人数呢不要太多。
5: 哎，好的，书记。
0: 钟总啊，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丹山人。

0: 又是啊，咱们中华山村的村主任，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中华山村能像以前那样热热闹闹起来，也希望啊，像钟总您这样的企业家能到我们这个丹山来投资。
1: 是的，今天呢，我听了冯局长和赵主任的这番介绍，更加坚定了我来丹山投资的信心。这里的文化和这里的历史啊，就是旅游开发中最好的软性资源。
2: 好，那郑总，您的意思是？
1: 哎，这样，我回去以后，马上召开董事会，要我们公司啊，尽快的拿出项目计划书。我相信，这次的项目计划书，绝对是大气磅礴，无与伦比。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项目啊！到时候啊，我们再做具体的一些讨论。
2: 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1: 好，
2: 再见。
1: 来，
2: 再见。小张总，
1: 好，慢走啊。
3: 这个村的道路怎么那么脏呢？
4: 随处都是乱扔的垃圾啊！
3: 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怎么搞的？
0: 是局长，这个我们一定注意。
3: 我建议你们村两位啊，有时间到遵义市的余庆县，
4: 好好的实地考察考察，学习学习。
0: 哎，这个余庆我知道啊，很多年前我还去过一次余庆，它就是一个脏兮兮的一个小县城啊。要说漂亮，还比不上我们黔东的锦江县漂亮。甚至比不上丹山，如果真的要去参观学习，我建议去丹山。局长，您说什么？
2: 哎，你看着我。
0: 啊？
2: 你以为我跟你在开玩笑呢？
0: 不不不，局长，我不是这意思，你听我解释。
2: 你不用解释，你这几天都没去看过，你怎么能一口咬定人家没有变化呢？
0: 是，
5: 人家余庆县。是我们全省第一个实施推行四在农家试点的乡村，这几年建设下来，整个乡村焕然一新，都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肯定。
0: 这四在农家是？
4: 四在农家，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四在农家。
0: 哦，
4: 你是不知道吗？你这个平时怎么学习的？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标准化打造美丽新农村建设，特色化彰显地方人文色彩，生态化打造天然地绿新村，和谐化提升农民幸福指数。
0: 这个我得记一下。
2: 你现在记都晚了，别记在本上本里了，你记在脑子里。
4: 说再多呀，都不如你们自己啊，亲自去看一看。
6: 是，我们村支两委尽快组织去余庆县学习。

0: 喂，白杨啊，你现在还在中华山村吗？那好，你回来以后到这儿来一下。
1: 好，好的。还有啊，
2: 啊，
1: 张长生他们呢，挺不容易的，本来就没什么积蓄，人家是贷的款到你们这儿来，啊，搞农业的。如果平时有什么困难，只要是不在影响原则的情况下，你们该帮忙就要帮忙，尽可能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局长，这个您放心，我们村两委能帮的绝对会帮。
1: 嗯，那说好了啊。
2: 好。
1: 行，时间不早了，那我们走了。
2: 好，局长，我送你。

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门轻纱，他就在站在那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春光，他就在站在那俊

0: 方斌，
1: 哎，姐，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是想赶上两人伙食嘛。
0: 老爷子心情不错。
2: 是啊，他就爱唱《苏联怀旧歌曲》，翻来覆去就唱那些歌。
0: 我去看看，爸。

0: 爸。
1: 高兴。
0: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1: 好事儿。
0: 嗨，被列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1: 知道你不早告诉我。
0: 我每天那么忙，哪记得那么多啊？
1: 行，我们家的大忙人。
0: 这些资料对你们来说挺管用的。
1: 是，帮助很大。这沿海城市啊，科技就是要好一些。
0: 沿海城市？
1: 对啊。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这些资料都是兴东托他沿海的朋友帮助搜集来的。
0: 我知道那个女生叫晶晶的，
1: 名字我不知道，我知道是个女孩。
0: 是，
2: 哎姐，什么女孩？
0: 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女生啊，我们上一次一起吃饭来着，对兴东挺好的。
1: 那这么说，那个女孩一定很喜欢兴东喽？那兴东对这女孩怎么样？
0: 这女孩肯定喜欢兴东啊！你想，大老远专门跑过来看他，只有给他收集这么多资料，能不喜欢吗？再说兴东吃饭给夹菜。哎呦，
2: 姐，出来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在这说嘛，
2: 你出来呀。
0: 啊爸，那我出去了啊。
1: 好，
0: 明天训练好听。
1: 好。
3: 这几天啊，我几乎陪着钟总把我们丹山地区啊都走遍了，我呢每到一处都非常具体的跟他介绍了当地的各种情况，他也非常有兴趣听。只是在和他交谈的过程里面啊，每当说到一个点或者某一方面的时候，他呢说话过于天马行空，甚至有些想法啊有些不切实际。人呢是很有激情的，说话呢也具有煽动力，但正因为是如此啊，我觉得他这个人总是有一种满嘴跑火车的感觉。
4: 满嘴跑火车，这个比喻贴切。
3: 你我的看法是一样的。至于说到他人怎么样，这个项目怎么样，只能等到他们把这个项目的具体计划书拿出来了，
5: 我们才能够做最后的定夺。嗯。
6: 哎呀，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我心急了。
3: 这个钟总啊，对道教、佛教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哦，
6: 嗯，对这感兴趣。
0: 什么事儿说吧。
7: 照你刚才那么说的话，那女的郭兴东女朋友？
0: 郭兴东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你都30了，该找个男朋友了。
0: 我的事儿啊，你少管。
7: 爸妈天天为你的事操心，妈那天还说呢，30岁了。那时候都把咱俩生出来了，还不抓点紧？
0: 抓不抓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
7: 你听我说啊，姐，你们是老同学，所以这就导致了谁都不敢主动去挑你这关系。所以我分析啊，对，
0: 分析分析，你把自己当情感专家了是吧？
7: 我哪是什么情感专家呀？可是我是男人，我自然肯定比你了解男人。既然他俩都不主动，你就得主动。
0: 我的事儿你少管啊。
7: 不是，你到底心里喜欢谁啊？你喜欢谁你就主动去说呀。
0: 说什么说，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7: 不是，你是不好意思啊，脸皮薄。哎，我替你说去。
0: 闭嘴。
7: 我关心你啊，姐。
3: 我们已经申报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我想工作组很快就会来我们丹山进行调研，要做好相应准备，这才是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
8: 是的，书记，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

0: 啊，今天是周末，你早点回去吧啊。
1: 我一会儿回办公室，手里啊还有点事要做。
2: 你又要加班啊？
1: 回家也是加班。
2: 看你，
3: 我在你这个岁数啊都当父亲了，你现在啊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2: 不着急不着急，这事儿也着急不了啊。
3: 什么不着急，我还不知道你吗啊。听说
0: 区委办的赵主任给你介绍了个女朋友，哎，你们后来有个接触没有啊？
2: 当时忙，后来也就忘了。
0: 我忘了，这就是个借口。
3: 好了好了，
0: 走了。
3: 以后啊，有好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哎，
2: 啊，那我就先谢主任了啊。
3: 好好，去吧。
4: 你说你这么点个小事还非拉着我一起来？这我这不欠人钱欠这么长时间，不好意思。再说了，我这人不脸皮薄吗？ 啊，那我就好意思，我脸皮厚。
2: 你不是领导吗？
5: 对呀，真是。这
4: 敲门呢？
2: 你敲呗。
4: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胆儿啊，敲个门也不敢。
2: 快快敲吧，
4: 真是。老矿长，
6: 谁啊？
4: 我本才。
6: 哦，本才来了。
4: 哎哎，老矿长，哎哟，
6: 常少你也来了。
7: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好好。
0: 那范阳，
3: 哎，
0: 不是定的九点吗？
3: 是啊，提前半小时就到了。
8: 二位领导啊，是我们到早了，是我们到早了。
3: 钟总你好，
8: 早了，来，把东西抬下来。

0: 你这是？
1: 哦，等下不是由我来阐述项目计划书吗？这个是我阐述的时候要用到的工具。
0: 哦，好。
1: 哎，这会议室在几楼啊？
2: 哎，小唐，哎，带他们上会议室。
0: 哎，好好，跟我来，跟我来。
1: 哎，抬上去，那我就先去布置会场了。
2: 啊，好。
3: 马书记，啊，我看您气色不太好，没事吧？
0: 啊，没事，没事。
4: 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
5: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是纯绿色无污染，味道特别好。
4: 是吗？
5: 您尝尝。
4: 有收成了
5: 啊！对，
4: 这还有辣椒。
6: 哎，老婆你看看这个，啊，
4: 不错啊。
7: 行，我收下了。
8: 这个，哎，说起来还都得感谢您跟白杨，
4: 要是没有你们，我们哪有今天？这说的什么话？
7: 哎，长城，这小子今天还挺会说话的。
9: 是。
1: 快速安装，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工作效率。
4: 好。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马书记，我们设备都调试好了，可以开始了吗？
1: 哦，好，
0: 好，请各位领导就坐。
1: 好，
0: 来来，请各位领导入座，入座，各位领导入座。
2: 哎，对了对了，
1: 差点忘。马科长，这说起来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这钱都欠了您这么久，这才能还上，
3: 这是干什么呀？
4: 老科长，从去年到现在呢，少说也大半年了，这钱啊您应该收着。
3: 爸，你们先听我说啊，我是听说原来拱矿的老职工啊有好多都加入你们了。
1: 是，自从白杨把这个贷款的事情给我们落实了之后啊，这些老工友们都纷纷贷到了款。哦，
4: 包括那个黄大月都跑来找我，缠了我好几天。啊，
1: 他找你搞哪呀？
4: 想让我给他弄个假的项目计划书拿去贷款。
3: 这臭小子，
1: 你给他搞了？
4: 怎么可

0: 可能，我还不知道他。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了，
1: 咱们啊还是聊正事儿
0: 啊。
2: 也就是说，那些老职工都已经贷到款了，但他们能贷多少？
3: 是，基本上每个人都贷到了。
2: 嗯，
3: 但是个人的贷款这个金额非常有限，也做不了什么事儿，所以啊，他们才加入我们，跟我们一块儿搞。
2: 哦，
0: 王科长，现在长生他们在中华山村又流转了100多亩地，
3: 是吗？可不止100了，加上这几天流转过来的，大概能有300了。
2: 哦，300多，不错哎。
4: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尊敬的马书记为大家讲几句话。
0: 哦，不用了，
4: 掌声欢迎。
5: 各位啊，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开会啊，共商我们丹山接下来的发展大计。
0: 我也希望钟总能为我们丹山拿出一套既有可操作性又有别于其他类似项目的规划方案啊。啊，行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就请钟总啊就他的项目方案呢做出阐述啊。来，钟总请。来，欢迎。
4: 前段时间呢，冯区长陪我到丹山很多地方去看了看，看了一圈之后啊，说实话，我的心里啊是非常的激动，但同时我也感到非常的遗憾。之所以激动啊，是因为看到了我们丹山有太多太好的旅游资源，这其中啊，就包括秀色壮丽的风景资源，丰富厚重的人文资源。之所以遗憾啊，就是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丹山这么多良好的资源被放弃着不用，这简直啊就是暴殄天物。所以我认为打造丹山旅游业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哎呀，所以我们回去以后马上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请专家给我们设计了一份非常详尽的、非常先进的规划方案。现在啊，就由我向各位领导具体汇报。
6: 我觉着吧，如果想要盈利，一定得扩大种植规模。
3: 对对，我们现在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想要赚大钱必须把这个规模给它弄大。
2: 嗯，既然你们要扩大生产规模，那就一定要用资金。虽然我这个钱少吧，但是留在我这我也没用，你们就先用着啊。
7: 喂，这才是搞哪样，老科长，我今天来我就是来还钱的嘛。
6: 我告诉你，我留着没有用，你先拿着。
7: 这我真的不能要，真的不能要，不能要。
0: 哎，长生啊，这样吧，你看老科长既然这么坚持，你这边呢也需要钱，要不这钱呀，你就先拿回去啊。
7: 哎呀，
0: 拿着，
7: 这是搞哪样吗？
4: 这个项目完成的3年之内，我们要让丹山的旅游业收入成为全市第一名。5到6年内，要冲入全省前三甲。8到10年内，我们要成为……
8: 你也说不了句啊，他这都说半天了，不知道他说到什么时候。
9: 9、3、5、4，
4: 兵家
9: 听一听，
4: 天下
9: 这倒是学习嘛。
4: 佛教名山，对于完成这一项任务，我们是非常有信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让游客中华归来不拜佛，黄道一去有仙气。我今天的阐述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领导。不知道二位领导对我今天的阐述有些什么建议和意见呢？
9: 马书记，你没事吧？
10: 没事。
9: 你是区长，说说你的想法啊。

0: 庄总，让我来说两句吧。啊，哎，不用，我也就这么说。刚才听了庄总规划的介绍，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具有想象力，对我来说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启发。那我接下来呢，想就相关的几个方面问一问庄总。第一点，您说这个项目先期您要投资100亿啊，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您是通过怎么样的融资方式来进行呢？是银行借贷，还是民间筹集，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那么第二点，刚才在您的介绍中只介绍了项目的本身的规划和运营的计划，那么关于配套设施，比如说道路交通啊，景区周边的餐饮啊、宾馆啊，这些等等方面，又是怎么考虑的呢？第三点，您的这个计划的介绍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说要把我们丹山的这些佛教啊、道教啊、丹砂呀、工业这些方面要向外推广。那可是我听完整个过程里面，只是一味的在强调要重建恢复寺庙、道场这些。那关于我们的自然生态和工业文化方面，我没有听到介绍啊，所以我想能不能就这个方面您再重点的阐述一下呢？
1: 好的。
2: 哎，对了，老科长，那个前段时间啊，看那个在中华山村的时候，白杨带了一个大老板过来
3: 说搞那个旅游项目，这个事儿现在咋个说法？
4: 他没跟我说，这个人你们知道啊，没有最后的结果之前他什么也不说。
5: 不过咱们丹山要是真能打造旅游业，那可真是太好了，最起码能解决一下咱们矿上的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1: 对对对对，
2: 是，到时候我们那个农副产品说不好销路也会卖得更好了。
1: 那一定的呀。
4: 哎呀，但愿这件事情啊能够搞成。
5: 啊，是了。那行，老方长，那我们先走了，局里还有点事儿。
2: 哎呀，好好行，再见啊。哎，慢走，
5: 回见回见。哎，
6: 现在我就给二位领导再看看我们的想法。
0: 书记，马书记，
7: 快去把我的那个领导。
0: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8: 书记，
0: 马书记，马书记，
8: 马书记，
9: 马书记，
8: 马
9: 书记，马
10: 书记，马书记，快打电话叫急救车。
0: 好，
11: 马书记怎么了？马书记，
10: 都别乱，静一静。
12: 喂，医生。
13: 啊，冯局长。
0: 郭医生，马书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3: 病人刚刚做完检查，要等到检查结果出来才能知道。现在病人需要安静，大家不要进来打扰了。
0: 好，好。小茂，你们都走吧，别忘了通知马书记家人啊。
14: 好的，局长。
0: 好的，局长。
13: 庄总，事发突然，马书记又还在医院，您看
14: 马书记严不严重啊？需不需要我去看看？
13: 不用，等书记身体康复了我再联系您，您看这样行吗？
14: 好，那就多谢林副区长了。
13: 哎，请。

0: 书记情况怎么样？
1: 很严重。冯区长，林副区长，据我了解，麻书记在5年前就发生过一次脑溢血了，只不过那一次的出血量非常轻微，所以在黔东地区人民医院治疗时采用的是保守治疗法。但是这次他的出血量非常的大，目前从数据来看只能进行开颅手术。
0: 是必须要进行开颅手术吗？
1: 是的。
2: 哎呦，老冯。
3: 哦，老太婆回来了。
2: 你接我一下。

0: 要打架了吗？哎
1: 呦，让你搭把手的。哎，这谁来了？
2: 哦，刚才本才长生来了，这是他们自己种的，给我们尝尝鲜。
1: 那他们来，没说还钱的事儿。
2: 你看，他们刚刚创业，哪都要用钱，你好意思提啊？哎，你看看，这多新鲜，不错吧？
1: 哎呀，还真挺新鲜的。行，晚上就辣椒炒鸡蛋。
2: 嗯，好。
3: 马书记的病情不容乐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进行全面的治疗后，想要恢复到正常人的健康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4: 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全部力量紧急救治他，保证马书记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3: 我觉得不可能，我已经看过马书记的检查数据了，作为医疗工作者，我们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
4: 哎，韩晓，韩晓，你这什么态度？来来来，向教授说说你的看法。
5: 根据检查结果和临床表现来看，我还是比较同意顾医生的判断。
6: 顾医生，我还想问一句，您刚才说马书记的治愈可能性微乎其微，那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3: 偏瘫，半身不遂，接下来能够拄着拐杖行走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7: 那要是转院呢？
3: 林副局长，您这么不放心我院的医疗水平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马书记现在的颅压很高，情况非常危急，根本不适合长距离的转院，任何轻微的路途颠簸都会造成病情的恶化，而且省医的专家们经过会诊以后也建议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7: 平时马书记看着没什么问题，怎么今天出这样的状况？
3: 这种病不是突然发生的，几天前就应该有轻微的症状出现了，比如太阳穴隐隐肿痛等，再到今天由于某些诱因促使这种情况的发生。
6: 您觉得今天的诱因是什么呢？
3: 这个我不太敢肯定，比如说他忘记吃降压药，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再或者说他长期处在嘈杂吵闹的环境下，都会促使这种情况发生。
7: 钟玉明的音响
6: 有这个可能啊。
3: 两位领导，如果没别的事情我先去忙了。
6: 哎，您辛苦，您去忙。
3: 你们也多注意身体。
7: 这个顾大夫很少见他露出笑脸，你看去黄稻香还有上次吃饭的那一次都没见他笑过。
8: 那又怎么了？又不是酒店服务员，干嘛要天天对你微笑啊？

0: 新东工业在不断的创新中找出路谋发展，在广触媒领域精耕细作，不断研发创新，不仅成功开发出此类产品，还获得了业内各大专家的高度认可。
1: 成功了，辛苦你了。
0: 不久，新东工业被丹山区委区政府列为招商引资项目，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0: 张部长，
1: 大王同志，
0: 张部长，你好，你好，
2: 冯局长，
3: 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
1: 看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个谁？哎，
2: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们新上任的书记唐玉林同志。
0: 玉林书记，欢迎您到我们丹山来工作。
4: 白杨局长早有耳闻呢，我呢刚刚到丹山，以后的工作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0: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好您的工作，这是我们区委的主要领导班子。
5: 书记好。
4: 好，大家好。
2: 这个白杨同志啊，是土生土长的丹山人，长期在丹山工作，工作能力强，地委对他的工作非常的满意。还有
4: 张部长，白杨同志最早进入汞矿，汞矿关停之后呢，又进入矿务局，后来调入区政府，直到现在，我说的没错吧？
2: 你比我还清楚啊！好，那这样以后啊，你在工作上有什么要了解的，可以直接向白杨同志问询。
4: 张部长，您放心，我今天来到丹山啊，就是丹山人。以后我尽我所能干好丹山的事。
2: 好，那白杨同志，人我给你送到了啊，以后你们好好的合作。
1: 好，
2: 好，
1: 好，
2: 好的。
4: 张部长，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4: 嗯，走好，走好。
5: 范总。

0: 林叔，如今我们公司已经正式成为
1: 丹臻特区的招商引资项目，
0: 以后呢也能享受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
2: 是，有了政府优惠政策，很多事情办起来就会更顺利一些。
0: 这一切都归功于您啊。哎
2: 呀，就别夸我了。
0: 如今炼汞炉已经正式研发成功了，接下来呢就开始试生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马上可以投入正式生产，找市场，找销路。
2: 是啊，后边需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0: 是啊。长生，
3: 哎，
0: 怎么样啊？
3: 都差不多了，这是最后一批了。
0: 啊，好。哎，扶着点，
4: 你看给他激动。
2: 正常，这么长时间了，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和心血，
3: 现在
2: 总算研究出来了，换了谁都会这么激动。
3: 是，我也挺激动。
0: 好，找个长生过来。
5: 大哥，
3: 不过话说回来，林叔，要是没有您呢，我们今天也走不到这一步。
2: 那玩意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0: 好，这碗放哪儿吧，稳着点啊。
2: 咱们两个也别在这聊天了，你赶紧去指挥卸车吧。
3: 行，那我先忙去了。
4: 哎哎，
0: 好，好，慢着点，慢着点啊。
5: 好，
0: 哎，往这边点。好，
2: 厂家的安装技术人员什么时候到
3: 啊？已经在路上了，明天就到了。
0: 好，那长生来了之后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啊。
3: 嗯，好。
6: 就在今天早上，我得知我们丹山申报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成功的转型，这在今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7: 迄今为止啊，世界各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6: 那么接下来不久啊，国务院会派专家小组来我区进行评审评估，我希望大家能够严肃态度，紧抓机遇，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让我们丹山成功入选。接下来呢，我们的工作就是力抓一产，重振二产，发展三产，让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让我们这座资源枯竭型的工业老城实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和重托，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0: 现在设备都到齐了，接下来呢，安装调试，开始第一次的试生产。等咱们第一批产品出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辛苦就算结束了。
2: 嗯，产品只有销售出去，才算迈出了第一步。
0: 销售方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哎，长生，
4: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现在厂里进了那么多重要的设备，安保方面咱们得花钱请人呢。
8: 邢东啊，咱们这个产品还没有正式产出，另外咱们这个薪金啊、待遇啊也不是个正常的水平，现在请人恐怕比较困难吧。哎，要不干脆这样吧，我替你盯着去。
0: 那怎么行，中华山村那边你还一摊子事儿呢。
4: 那有哪样不行，那边不是有梨花吗？再说了，那边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不碍事。
0: 那行，这段时间先辛苦你了。哎呦，
4: 哪样辛苦，你这比下矿啊、下地啊，这轻松的不知道要到哪了。

0: 林叔，
1: 来，
0: 哎，算了，
1: 大家坐会儿，
0: 我就不进去了。
2: 还有件事要跟您汇报一下，照目前来看呢，市生产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0: 我打算过几天出去跑一跑，看看市场。等咱们正式生产之后再去跑销路，我怕晚了。
3: 那是，生产的前提条件就是得有订单。嘿，听你这意思，你准备一个人出差？
2: 本来想着拉着长生一块去的，可厂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缺人手，他走不开。
3: 临时出去一趟也没关系嘛。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3: 那，哎呀，
0: 那林叔，我回来。
4: 哎，这都到家门口了，吃了饭再走吧。
0: 我也想啊，一堆事等着我忙呢。啊，等我出差回来吧。啊，林叔，走了。
3: 那好，
0: 进屋吧。

0: 帮我看着啊。
1: 好，快点啦，就等你啦。哎，
2: 来，把这动物号划过。
0: 来了，沙处长，腊肉来了。腊肉，腊肠。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现在才送的？
0: 什么什么时候？不是六点送货吗？
2: 六点。我说的是早上六点，这都晚上六点了，你这不耽误我做生意吗？今天中午好多客人点腊肉，我这都没有料下锅。
0: 六点？你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你没跟我说清楚，你说我以为是下午六点，你没说早上六点吗？
2: 合着说这事儿怪我？
0: 这你也不能怪我呀，昨天打电话你没说清楚，我以为是下午六点，这个时候你怪我了。
2: 我告诉你，之前送货的老王可比你省心多了，人家从来不迟到。
0: 哎，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这个责任你也不能怪到我头上来，是我送货不到吗？你说六点，你没说早上六点呀？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明儿不用来了，不用来了。
0: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意思？
2: 你被解雇了，够清楚吗？
0: 我被解雇了。我还想解雇你呢，你以为这活我想干呀？洗澡台还挣不了几个钱，还受你的气？不干了，
2: 走走走走走，等会儿。哎哎，你回来干什么？
0: 钱，今天送我的钱呢？我不能白跑一趟。
2: 结账是前台的事儿，这是厨房。前台前台，给黄大月结账，让他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什么人呢？
3: 哎，白杨啊，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呀？
4: 爸，晚饭我跟兴东约了，就不回去吃饭了。您跟妈说一声啊。
3: 啊，好好好，你忙你忙。哎，老婆子，不用做了。白杨说今天晚上跟兴东吃饭。
5: 又不回来了，
3: 啊！
5: 我还特意为他煲了喜欢喝的汤呢。
3: 算了，别做了，就咱俩吃，啊！
5: 真是，说不回就不

0: 哎，今天我比你早到一步哦。可以啊，今天够准时的，怕我罚你买单啊？我怕你挑我毛病啊，每次都说我。你好，欢迎光临。你好，两位是吗？
1: 对，
0: 有预约吗？
1: 有，
0: 这边请。
1: 现在你不一样了，你现在是区长，每天工作那么忙，想约你多难呐。
2: 来，你的工资。嗨，我是有一块。吃点鱼。妈，吃饭。咱家四个人，三个都是大忙人，就我一个闲的。菲菲嘛，经常加班就不说了。方冰呢？ 虽然单位不大，事儿不多，经常也是忙得很。
3: 妈，

0: 我们单位啊确实事儿不多，但是啊我们是高新产业，又在搞这个技术革新。你不懂。
1: 我知道。还有这个老林同志这阵子也是忙七忙八的不着家，搞得家里冷锅冷灶的。
2: 我呢也只是一小段时间了。
0: 老爸，你不懂我妈什么意思了吧？我妈是嫌咱家呀人丁不够兴旺，不够热闹。
1: 就你聪明。
3: 他们家酸汤鱼真好吃。
4: 对啊，真的很好吃。这样下次我们休假再过来一起吃。
5: 好，还能怎么样呢？
4: 你们先回去吧。
3: 好。
4: 冯局长。哟。
6: 嗨，顾医生。
4: 郭总。
5: 这么巧，坐下来一起啊。
4: 哎，不了，我们刚聚过餐，一会儿还要回去值班呢。哦，
6: 你辛苦啊。
4: 哎，那天你们区政府体检，你怎么没来啊？
6: 妈呀，那天正好特别忙，耽搁。
4: 那可不行。把你的电话给我。
6: 留电话干嘛？
4: 周一必须来体检，如果你不来啊我就打电话，直到打到你来为止。
6: 妈，我下周一一定去。给你添麻烦了，
4: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哎，
5: 慢走啊。
6: 对顾总好像太负责了。
5: 这位顾医生对你很关心啊。
6: 胡说什么呀，人家这是工作。
7: 哦，工作啊，你可一定要来体检哦，不然我会打电话打到你来为止。
6: 值不值？不是我走了。
0: 我跟你说啊，冯飞同志，咱家现在这个情况你负一定责任。
8: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啊。你说咱家现在再加个一口两口，添个我姐夫呀我这个外甥，咱家多热闹。
8: 冯飞英，吃饭不说话啊。
2: 菲菲，他的话也没错。
1: 就是外甥可以不急，但这女婿是得快些了啊。
0: 你看咱爸妈的意思了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咱家我这个姐夫得跟爸妈熟悉一点，像白羊哥呀青灯哥，能陪爸妈聊聊天，最重要能享受了咱妈这个唠叨。
2: 没错。
8: 要说唠叨你才唠叨还啰嗦。
1: 哎，菲菲，方斌这话说的还真没错，要是换一个我跟你爸都不熟悉的陌生人来咱家里，说不了几句话大眼瞪小眼的，啊，真挺别扭。
8: 知道了，妈，你吃不吃啊？不吃我收拾了。
0: 我吃呀，怎么吃这么好的菜？
8: 我们还没吃呢。所以说你就别光顾着说话了，吃啊！
2: 快吃，快吃，快吃！
1: 行了，不叨叨你了啊，你也赶紧吃吧。
9: 小白牙，问你个事儿。
6: 说。
9: 你觉着方飞长得好看吗？
6: 喝茶喝多了，您茶啊？
9: 问你话呢。
6: 这有什么好问的呀？方飞，从读书开始，班花校花的，他要长得丑，他能是班花校花吗？啊，多余问的。
9: 你知道就好。你看啊，读书那会儿，你我他，我们三个人基本上是天天在一起。大人们呢，还以为我们早恋呢。

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可我们三个心里非常清楚。我承认，那个时候呢，我确实喜欢他。

0: 受什么刺激了？啊，胡说什么呢？听我把话说完啊。
1: 兴东那厂子研究的事儿弄得差不多了是吧？嗯，差不多了。嗯，接下来干嘛？现在炼汞炉已经成功了，大事阶段也已经通过了。嗯，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尽快的开拓市场，寻找商家。
0: 哦，就是兴东接下来要跑市场。
1: 那跑市场难度挺大的吧？我觉得说难也难，可说不难也不难。怎么说？先说不难吧。啊，现在全国各地，上至东北，下至华南，市场都是很大的。各行各业，上至企业工厂，下至印染衣物，电子电路、橡胶品生产等等。 对汞的需求量都是巨大的。总之一句话，现在在中国，这个市场对汞的需求那是非常大的。
2: 感情这种事情啊，它不是个物品，你让我让的，您催两行不行？这个呢，我承认啊，我也看得出来，你现在对他是一点这个心思都没有了，我呢也不可能了。
1: 就观察这位顾医生，还不错啊。你要是对他有感觉的话，你可得好好把握。我把握什么？我跟你说了嘛，普通朋友都不是。
2: 别办了，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刚才那个样子，紧张的，我什么时候见你紧张过？
1: 你曾经也是汞矿出来的，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3: 那你再说说难的地方。
1: 市场虽然大，可客户肯定希望自己买到的原料都是地上挖出再提炼出来的。可是我们的产品是循环生产再利用，这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3: 嗯，
1: 那就是说，现在要让市场认可，让客户为你们的新兴产品买单，这件事情特别困难。
3: 你说的太对了。嗯，对此呢？
4: 我有绝对的信心，我们生产的产品其质量、纯度等各方面，与同类产品相比，都比他们高出一个等级。这么有信心啊？
2: 当然了。
4: 这样，正好医院呢有我认识的朋友，我帮你去打听打听。
3: 别瞎来啊！我不需要你这么干，我谢谢你。
1: 怎么是瞎来的啊？多了解些情况，知己知彼嘛。真的，别胡来。你这到时候啊，外面的传闲话呢，严肃点行不行？对对对对，对你影响不好。行行，我不打听，不打听啊。真是的。哎，爸。
3: 啊。
1: 我刚才突然想了一下，按照您吃饭的时候说的，如果兴东。 把药跑业务的地方分成几个区域，让厂子里不同的人去跑一下，遍地撒网啊，结果肯定会不一样。你想
3: 的太简单了。我怎么想的简单了？我觉得我这个提议挺好的。可你再好好想想，派这么多人出去，先不说路费、餐饮、住宿等费用，就说见了客户，你总得请人吃顿饭吧？
1: 那肯定得请啊。就是。
5: 现在厂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还指望他派这么多人出去跑业务？确实是个难题啊。嗯，别跟我争了，下次归你。来，谢谢啊，
1: 不客气。
5: 二位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哎，嗯，刚才说到跑业务的事儿。 我在想，能不能让长生啊也跟着你后面跑跑，让他也可以拓展拓展眼界。他脱不开身，在厂里当门卫呢。长生干门卫啊？嗯。哎，你等我想啊，现在厂里就这么些人啊，厂里呢又买了那么多重要的设备，总得有人看着呀。
3: 但这不是长远之计啊。
5: 我知道，暂时的，现在没人呢。有人。
3: 我，大月，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在这等你们，
5: 白杨。啊。

0: 这位是黄大月，我们工矿的老职工。大月，你在这等我们干什么？我给这家饭店送货。啊，刚才我看见您跟这位郭总到楼上吃饭，哎，再加上我也知道郭总的工厂刚刚开业，我想他差人手，所以我就在这等你们。你是想干嘛？白杨，我现在干的工作。 都是些零碎的体力活，它不适合发挥我的特长。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特长啊，这就是干门卫。你的特长是看大门啊？对，门卫。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位优秀的门卫。哎，郭总，我这个人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我还勤快。郭总，可能你不太了解我，原来。 我跟白杨在一个车间的时候，白杨知道，只要有我在，从来没有丢过任何东西。我这个人的特长就是这个警惕性高，而且啊，我的视力特别好，只要从我面前飞过的苍蝇，我都能看出是公母来。哎呦，
1: 还有这本事呢！
0: 再加上你别看我个儿不高啊，我身体好，我从小练武术、长拳，我打一套给你。
2: 哎哎哎哎哎，不行，
0: 我完全翻跟头了。
2: 行了行了，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郭总，刚才我听说你们缺一个门卫的岗位，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岗位给我，这是给我一次机会，也是给你工厂一次机会。
3: 冯局长，你觉得可以吗？白杨。
0: 我觉得可以。郭总，以后你就是我的领导，我的领导。好好好好。既然冯局长说你可以，那我相信他啊。明天一早呢，你来一趟公司。是，明天天亮我就来。
2: 好，但是大爷，我跟你说啊，
0: 我知道，保证完成任务。哎，二位领导都辛苦了，你们先请。 你们先走吧，你们先走，来，来上车。哎呀，哎，进来，我进来，您上啊，局长，您上。
2: 你回去自己小心点啊。
0: 哎，好。倒车，
2: 哎，倒车。

0: 姐姐，
1: 唐书记，你找我？
0: 白杨，来来来，哎，请坐，请坐。哎，坐坐。哎，啊，我正在看你们和钟总他们的会议纪要啊，这个问题挺多呀。啊，对了，最近钟总他们跟你们联系过了吗？
2: 暂时没有。之前麻书记突然出现那样的情况，这个事情啊，也没有拍板的人，我们也没有主动的跟他们联系。
0: 是啊，这个项目是他主持展开的，所以他不在确实很为难。
3: 是啊，唐书记，那您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想法吗？
0: 我之前呢也接触过类似的大企业和大项目，说实话一言难尽啊。咱们就事论事吧。这个项目表面上说的不少，可是呢一些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他们却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啊。
3: 是的，
0: 你比如说他这个项目以何种方式和政府合作，他没有说明。还有呢，在资金筹集方面说的是他们负责，可是要想政府参与的话必须由政府来监管监督。哎，我还记得你在会议上询问过，他们也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3: 是的，类似的具体的细节以及流程中的一些环节也说得不清楚。
0: 在正规的项目阐述书里边呢，首先应该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关系，
3: 他们也没有说。就像唐书记你说的一样，他们就是在避重就轻啊。
0: 是。
4: 哎，高乃扬，高乃扬，你真让他来啊？
5: 怎么了？

0: 对他这么大意见了？
1: 我不是他意见大，但是黄大玉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就是个超级懒汉啊，
0: 能有多懒吗？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讲呢？就是他在家，如果油瓶子倒了，他都不会伸手扶的。哎，他老婆就是因为他太懒才跑掉的。
0: 那确实够懒的。这样，我人都叫了，就当是给他一次机会啊，总得允许浪子回头嘛。
1: 我就怕你啊，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
0: 你去交接一下，一会儿过来找我。

0: 哎，你说这好好的一身衣裳怎么穿你身上奇奇怪怪的？
1: 不是，就稍微大点，我回去找我妹给我改合身就行。
0: 黄大院，我跟你说啊，你要来了你就好好干，你身上那些毛病你得改改，什么好吃懒做这些，你要再犯了我肯定跟星空说。
1: 常生，你是不了解我，当保安这是我一直的理想，我跟你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0: 行了行了，几十年了咱谁不了解谁呀、啊、你看着办吧。
1: 哎，常生，常生，你跟郭总说这个岗位我一定站得好好的，连只麻雀都不让飞进来。嘿嘿。

0: 哎呀，
1: 郭总，这边基本调试完毕，旋转蒸馏炉进入最终调试阶段。
2: 行，那你们就按照林工的指示去办。
1: 好，好的，郭总。
2: 方大月交代清楚了？
3: 交代清楚了，我跟他说了，要是不好好干，就让他走。
2: 交代清楚就好啊。
3: 交代清楚了哪位？你不了解他这个人。哎、
2: 行了行了，不说他的事了。厂长，过两天你得陪我出趟差。
3: 啊？出差啊？
2: 嗯。
3: 去哪儿啊？
4: 还有，你比如说他们这个项目，占地的面积非常大，那么所在的地方呢，又是中华山村，这就涉及到占用耕地的问题。我猜测呀，他们会让政府以林地的名义去批地。
5: 这是不可能的，耕地是红线，是不能碰的。
4: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有个别地方为了追求项目尽快落地，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胆大妄为，罔顾法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
5: 那您的意思，这个项目还需不需要跟进？
4: 当然要跟进。这样，你再约他们见次面，直接提出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问题，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态度。
6: 那我马上约他们见一次面。
4: 嗯，
5: 你参不参加？
4: 我就先不参加了，等项目推进之后再说吧。
5: 行。
3: 你刚才给我讲的这些都太复杂了，我都没干过，也搞不懂。
2: 厂长，过去呢，你一直是在矿上工作，干的是技术活，也没有跑过销售。其实销售这件事吧，简单来说就是想尽办法把咱们东西给卖出去。其实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门道，这次跟我出去多看看多听听啊，看我是怎么做的。这套业务你搞熟之后，我们公司的销售这一块就交给你来负责了。
3: 行，全听你安排。
2: 走。嗯，这两天呢好好在家陪陪梨花嫂子啊。
3: 哎呀，他哪行动陪，他巴不得我出去呢，天天见着我都烦。
7: 梨花回来了呀。
8: 嗯，
7: 回来了，好多天没看见你了。
8: 嗯，
7: 又和厂长吵架了。
9: 哎呀，一豆豆哥回来了。
8: 没，
7: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8: 过几天。

0: 哎，你咋个回来了？
1: 我不想待了，谁爱去谁去。
0: 刚那样吗？你又跟哪个吵架了？
1: 哎，你别烦我，别去。
0: 你给我讲讲吧，我帮你分析分析。
1: 张长生，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让你一边去。
2: 区长，钟总到了。
3: 好，请他进来。
2: 好，钟总。哎，
4: 冯区长。
2: 哎，钟总。
4: 哎呀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
2: 是。
4: 我听说丹山又来了一位新书家，
2: 请坐。
4: 冯区长，我们也见过几面了。这一回生两回熟，有些话我就不拐弯抹角了。这个新来的书记应该看过我们的项目计划书了吧？
5: 钟总啊，这次请你来呢，就是希望就上一次有关这个项目我们提出的疑问，您能不能够再说得清楚一点，我们也了解得更多一点呢？
4: 您有什么疑问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嗯，
6: 方便同志，我听说啊，你是丹山本地人
7: 啊，土生土长的丹山人。我爸爸以前啊是丹山汞矿的总工程师，我妈妈在这边教书，汞矿子弟小学的。
6: 高知家庭，书香门第啊。难怪能写出这么有水平的调研报告来。
7: 这报告您看过啊？
6: 啊，我看过了，写的不错啊，想必底下的乡镇你都已经去过了吧？
7: 啊，去过了，全区十一个乡镇和自然行政村我都去看过，而且啊跟当地的群众百姓和私营企业业主还有机关干部都有进行过沟通的。
6: 哦，我想也是啊，我之前呢也看过你写的一些调研报告，很有想法，很有思想，尤其是这篇啊，关于中华山村利润分配改革的报告，很有水平啊。
7: 我要先说一下啊，这个报告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哦，
6: 那还有谁参与了？
7: 白杨区长跟我一起完成的。
6: 哦，他跟你也一起去调研了？
7: 那倒没有，我自己去的。我回来以后呢，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一是不成形，二不完善。当时他给了我几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虽然只是给了几个点，但是没有他这些，我不可能写出这篇调研报告的。
6: 好啊，不自居，不自傲，很难得。
7: 谢谢书记。
4: 这样回答，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了没有？我再补充一点，我们企业是来投资的，你们政府给予政策优惠，配合进行，保证项目的安全落地，我想这是符合市场的行为吧。
5: 符合市场行为是必要的，但是钟总啊，你们不是来搞扶贫，也不是来搞捐助啊。即便是市场行为，那也必须是在双方在责权利上面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才能够进行啊，这一点您同意吧？啊，
4: 这个我当然同意了。难道您认为我们不担责任吗？
5: 基本不担责。这个项目一旦启动了，那么责任或者说是主要的责任都在于我们政府一方面啊。
4: 这个嘛，
5: 我这么具体跟你说吧，如果这个项目一旦已经通过了上级相关部门的审核，正式开始启动，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一旦发生一些意外呢，比如说资金链断裂了，那么迫使这个项目就停下来了，你们会怎么做呢？
4: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大型集团公司，对资金的投入我们是有保障，也是有信心的。
5: 那怎么保障呢？

0: 问题啊，可能会出现，但也是极小的概率。同时，以我们企业的经验与能力，相信会找到妥善的处理办法。
1: 那您说的这个妥善处理的办法是什么呢？难道是让我们政府帮忙去融资，然后进行担保吗？
0: 这，我们一定会有具体的办法。当然了，冯区长，您说的办法也是选项之一嘛。
2: 钟总，光有信心是不够的，
3: 我们必须把这个项目落实到具体的步骤上和措施上。
1: 所以如果你们还想继续这个项目，就必须重新制定计划，拿出你的诚意，承担共同的责任，尽到你们应该尽的义务，那才可以享受应有的权利啊。
0: 这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哪里不合适？哎呀，
0: 冯局长，要不这样，您啊也别急着拍板否定，我们请玉林书记，我们听听他的意见，也许他有不一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1: 钟总，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是代表了玉林书记的意见
0: 啊。这样好，那我就不打扰局长的工作了，告辞了。
1: 好。

0: 钟总，谈的怎么样了？
1: 这个冯白杨太精了，没谈成。
0: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找下一家，接着谈，路在我们脚下。我就不信，都像他冯白杨这么精。
2: 云林书记，
3: 哟，梁同志，来，我们刚才刚说到你
2: 啊，
3: 一起再聊聊。
2: 好，
3: 请坐，请坐。
2: 我刚和钟玉明见了一面，
3: 他的怎么样？
2: 他的回答跟您的猜测一模一样。
3: 怎么样？是不是有些失望了？
2: 是有些失望，但是还好，我心里早有准备。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2: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1: 毛宁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3: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

0: 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0: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镐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镐山。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4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路透社14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希腊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10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以战事爆发后，已有3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路透社同时援引2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

0: 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0: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当天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14号，联军发言人玛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随着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创伤护理人员正承受巨大压力。该委员会警告，也门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已有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3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

0: 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划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近年来，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多组冲突接连爆发。从巴以大规模冲突、黎以交火，再到叙利亚政权更迭、美伊对峙，卷入的国家越来越多。那么，为何中东地区会在近几年集中爆发多重矛盾？这一轮持续动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的分析。
2: 近几年呢，中东是集中爆发了多组矛盾，应该说是有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首当其冲就是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引爆。那这里面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悬而未决。巴勒斯坦问题呢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从2020年之前，美国政府就抛弃了具有国际共识的两国方案路线，转而强推阿以关系的正常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导致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加沙战火不仅造成了超过7万人死亡，更是直接导致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严重震荡。中东多条沉寂多年的冲突线都被重新激活，并出现相互联动。那么第二层原因呢，我想是美国主导的旧有地区安全秩序正在失效。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和对阿拉伯盟友的有条件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双重标准，并且呢，美国方面是多次完全按照自身的利益需求，无视地区盟友的安全关切，导致中东冲突的不断升级和扩散。而在冲突发生之后，地区国家又发现美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对地区盟友实施安全保护，盟友体系的信任呢，可以说在加速瓦解。第三，就是地区力量格局的重组引发了连锁反应。那么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倒台，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遭受重创，低成本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在冲突当中被广泛使用，使得力量处于弱势的一方呢，甚至是让非国家的军政组织都获得了能够改变地区博弈平衡的能力。那么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促使之下，中东各条冲突线都失去了稳定的锚点，巴以问题是偏离了公正道义，那么美伊对峙又制造了安全真空，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快速激增，因此中东是处于旧秩序快速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之前的危险的权力摩擦期，那么地区安全的前景的确是不容乐观。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尚无任何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即日起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第二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俄罗斯两家炼油厂，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4: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

0: 上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天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1: 对于乌克兰方面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用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俄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乌克兰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被限速等事件的发生，令自己感觉遭到了美国的背叛。
2: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3: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t's a little bit.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4: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乌克兰方面对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限制已经取消。
1: 近期，美国一边在柴油贸易上对俄做出松动，另一边又通过星链限速导致乌军通信受限，对乌形成施压。这一松一压反映出美国怎样的策略？美国是否正在逐步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最近，美国对俄乌呈现一冷一热的双面姿态。一方面临时放松对俄柴油相关制裁，达成美俄柴油供应协议，另一方面暂停部分对乌情报共享，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这一松一紧，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思路。对俄有限松绑，意在缓和美国国内柴油上涨的压力，同时搭建美俄沟通渠道，推动俄乌和谈。对乌约束主要是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避免能源受损影响到全球的成品油供应。对乌克兰收紧情报和卫星通信的支持，意在

0: 向乌施压，逼迫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和谈和停火方案，进而管控乌克兰的进攻行动。但美国并非完全彻底放弃乌克兰，而只是调整援乌的策略，把卫星通讯、情报援助作为施压的筹码，目的是为了控制俄乌的烈度，推动俄乌和谈按照美国的方案停战。乌克兰仍然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前沿支点，欧洲盟友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美乌互信明显受损，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战场压力明显上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做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吕特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2: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3: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2: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4: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1: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5: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

0: 是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六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七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表示，已启用前农林水产副大臣武部新接替辞职的梁和生担任新任农林水产大臣。
2: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巨大争议。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
1: 尽管日本政府已任命新任农林水产大臣，但梁和生因失言等丑闻而辞职的这场风波及争议远未结束。有日本媒体评论认为，日本政府应就这一事件做出详尽说明。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尽管梁和生已经在10月14号引咎辞职，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表示决定任命自民党籍的武部新接替梁和生成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但是在日本围绕这场丑闻风波的社会争论并没有停止。日本时事通信社评论称，不是辞职就能了事的，日本政府应该做出详尽的说明。在日本，梁和生的言论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高市内阁的不信任，人们质疑现在的日本政府究竟有没有公平公正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在野党甚至提出应当对所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展开全面调查。此外，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早苗在丑闻初期试图包庇坚持让梁和生留任的态度，认为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对内阁大臣的任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梁和生辞职之后，高市早苗表示对于事态发展到内阁大臣辞职这一地步，他将严肃地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然而这种说辞似乎并不能让日本社会买账。日本政治分析人士伊藤敦夫强调，高市早苗刻意让涉及政治资金黑金问题的议员梁和生入阁，即使在其丑闻曝光之后也没有主动要求梁和生辞职。首相的任命责任重大，对于相关情况高市早苗应该在国会或者记者会上做出详尽的说明。日本时事通信社15号发布的本月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个月下降了1.7%，为42.4%。另外，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最新的民调，就梁和生对于预算丑闻的相关解释说明，78%的民众表示不能接受。可以说，梁和生的辞职并没有为这场政治丑闻风波画上一个句号。在日本社会，围绕预算分配是否公平、人事内阁任命的标准、行政资源的使用边界的质疑仍在持续的发酵。
1: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

位降至第六位。根据 IMF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4676 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 4.5211 万亿美元和英国的 4.4889 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据日本媒体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经济

0: 地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资源勘探的言论。丹麦外交部14号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给予美国任何优待。如果美国希望勘探格陵兰岛的资源，就必须在格陵兰岛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此前，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将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见证中国外贸的不断发展壮大。
2: 本届广交会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6%，均创历史新高。
3: 1957年4月25日，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23名客商前来采购。
2: 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见证中国外贸的不断发展壮大。
3: 展品的变化同样见证着中国外贸提质升级的不凡征程。
4: 这是第一届广交会的展品照片，那么这是农副产品啊，是各种各样的药材。那么这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美术陶瓷。那么在那一届的广交会啊，有10900多种工农产品参展，其中啊，农副产品和独具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是最受欢迎，占当届总成交额的63.9%。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到现在为止是58届参加广交会。在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2400多万美金的这个订单。然后在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本届广交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成为参展主力，新产品、绿色产品展出占比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参展主体也从早年的国营外贸公司的独角戏，走向公贸、外资、民营企业百花齐放的大合唱。近年来，广交会已成为一些企业的首发首展舞台。
1: 10月15号，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山东济南开幕。本届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兴工业化为主题，举办多场平行论坛等专题活动。
6: 大会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开幕式上，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高价值场景正式发布，汇集1000余个工业一线实践成果，多位嘉宾带来主旨演讲与高端对话，并发布人工智能产业10大关键词。
7: 通过运用这些公共的平台和智能体，中小企业可以大幅地降低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来从而提升它在行业当中参与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6: 大会各论坛上，嘉宾们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开展研讨交流，成果发布与场景供需对接。
8: 工业智能体是目前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最佳切入口之一，在未来这个真正新型工业化里面，工业智能体会承担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也希望在山东能够走出一个用工业智能体驱动新型工业化的这个标杆和示范效应。
6: 本次大会会期持续至10月16号，共设置20余场分论坛及特色活动，助力政产学研用联动，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
1: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80%受访者反对

0: 日本为所谓台湾有事而参战。与此同时，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过50%受访者认为应主动与大陆谈判。两组民调引发岛内热议，也折射出台湾社会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思考。
1: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有 76.7% 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而高达80%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参战。岛内舆论指出，所谓台日友好不过是绿营极力维系的假象。事实上，不止日本民调反映不愿出兵，近来多份美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介入台海。九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更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介入。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美国的联系来提升所谓安全感，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但这种为了为谋取政治利益，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不仅是在给台湾惹事，更是走不通的邪路、绝路。
2: 派装备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他们做壁上观，两败俱伤之后，他们再从中获利。
3: 反正你们两个鹬蚌相争，我日本跟美国就是渔翁得利。这不就是一种隔岸观火吗？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啊，好棒啊！美国、日本要驰援了、啊。
1: 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50.2%的受访者认为应主动跟大陆谈判，47.6%的受访者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
4: 子弹是不分统独的呀，两岸都是要和。才能因应多数期待以谈判代替对抗的主流民意。
1: 李胜峰表示，民调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及外部势力介入的思考正在变化，与其不断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加剧两岸对立，不如正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对话谈判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进一步讨论两岸统一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
0: 14号下午，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和平发展基金共同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召开。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当天，大约300余名各界代表出席座谈会，代表们表示，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在香港举办座谈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6: 香港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文化革命实践开展的重要之地。中先生先是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工业树，给予我们站在民主复兴的历史关壳，凝聚共识，同心前行，民主复兴与祖国统一相辅相成，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
0: 今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直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直付新通道。
1: 中国银行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聚焦商业医疗保险跨境直付痛点，医疗机构、保险机构可实现一次接入全网通行，支持医疗数据合规跨境传输、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外汇审核等多项服务。
7: 平台最大的创新点是将金融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再利用区块链、大数据技术赋能传统的金融工具，让我们的跨境医疗服务扩大了传统的服务边界。
1: 目前平台已签约15家广东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和9家境内外保险机构，境外患者在合作医院就诊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可实现就医结算、出院即走，有效解决境外患者在境内就医的支付、汇率兑换等难题。
0: 当前随着数字技术与医疗卫生融合持续加深，智慧医疗也正从基础的便民服务向临床辅助诊疗纵深延伸，并走入县域医院。在浙江省瑞安市，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的应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精准、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8: 这里是瑞安市人民医院，也是瑞安市病理中心和病理质控中心。每年这里常规的组织学和细胞学标本量

0: 量超14万例，切片量超25万张。但是这里的病理医生只有10余位，他们的工作强度接近省级大型三甲医院的水平。在如此高负荷的情况之下，AI 可以帮医生们看片。
1: 全省实现数字化病理科的医院有5家，我们是县域第一家。我们还引进了多个 AI， 实现了人机双复合，提升了我们的诊断质量和诊断的效率。
0: AI 可以辅助判别，标注可疑病灶，给出报告建议，帮医生减少漏看的风险，提高诊疗的一致性。最终的诊断由医生复核签发。患者在诊间完成结算后，药方会立刻发到药房，自动发药机会开始预配。当患者来到柜台核实个人信息后，最快10秒钟就能完成取药。拿药这个环节看起来简单，却是群众就医体验最直观的感受，而药拿到手，治疗才刚刚开始。我现在来到的是手术室的区域，里面正在进行的是脊柱侧弯患者的椎体置钉手术。骨科导航机器人会基于患者的 3D 影像数据完成术前规划，之后以机械臂的引导功能来辅助医生更加精准地完成置钉手术。
2: 骨科手术机器人呢，它是实现这个人机协同手术，可以提升手术置钉的精度，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级。可以减少术中的透视，降低这个手术的创伤及并发症。
0: 家门口的医院拿出跟得上时代的技术，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改善就医体验。县域医疗的质变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精准、更安心。
3: 近日，为奥运喝彩，文化体育项目走进沈阳，活动以群众足球赛等特色形式，推动奥林匹克精神走进东北百姓，为当地带来丰富的民俗消费体验。
4: 与以往以展览、绘画等静态呈现形式不同，此次沈阳站主打群众足球赛事，吸引大众亲身参与，在运动中感受奥林匹克精神。
5: 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参加体育活动，能让我们感受到体育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乐趣，给我们带来一种魅力。
4: 当天，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同步启动，好物市集、东北民俗体验集中亮相。
6: 聚人气，以文化添活力，这是本次活动的初衷。
4: 活动当晚还举行铁锅炖开席、篝火晚会等特色民俗展演，勾勒出浓浓的东北烟火气。奥运文化与东北本土地域文化相融共生，既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7: 14号，一城春色半城花，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在厦门市美术馆开展。以160多件精品力作回望厦门经济特区45载奋斗征程。
4: 该展览此前已于北京中国美术馆完成首展，此番回到厦门举办巡展，在原有展品基础上增设一批本土特色佳作，叙事更加丰满。160多件展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雕塑等多元门类，展览以蓝图远见为序章，五大叙事脉络构筑可视化的特区发展史，同时打破专业画家创作边界，纳入一线建设者的艺术作品。展览刊布现场创新设置城市与丹青的对话访谈，围绕发展、生态、生活、人文交融5大维度，讲述画里画外的特区故事。展期将持续至12月10号，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7: 今天，第4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福建福州开幕，吸引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438名代表参会。参会代表涵盖传统侨区与新兴侨区的各类侨团，其中青年代表超100人，80%嘉宾表达了回乡投资或考察项目的意向。关注领域涵盖跨境电商、新能源、人工智能、文创文旅等产业。大会期间，代表们将赴福建多地考察，推动侨界资源与福建发展需求对接。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 2026年世界冠牌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

0: 公布，中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中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四处，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沁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三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中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万亩。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溪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结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2014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中国目前46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这些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都是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当地民众需求而诞生的，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悠久、设计科学、布局合理、经济效益突出、自流灌溉面积广等特点享誉中外。专家表示，此次中国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再度扩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璀璨的农耕文明、灌溉文明，也为保护传承灌溉工程遗产提供了更大的契机。
0: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5号12时，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目前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况有序撤离。近期印尼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烟霾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等国家受影响严重。
2: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今天上午11点，新加坡西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11，创下该国2026年新高，属于非常不健康区间。新加坡政府日前已组建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协调和落实应对措施，如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等。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如需出门要戴口罩等防护用品。马来西亚自8月以来持续受到烟霾影响，近日多地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等安排。马来西亚环境部门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印尼烟霾跨境蔓延等有关。该国气象学家表示，烟霾预计将在11月消退。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报道，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暴风雨袭击，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报道说，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和首都雅典以北埃维亚岛的灾情较严重，其中罗德岛14号数小时内降雨量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

0: 部分路段因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影响。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乌吉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产商文旅融合，邮购渔居贯通，赤水河谷中国酱香，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近日，安徽池州石台古牛酱景区工作人员在景区内四叠瀑布区域巡查时，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林间觅食的画面。画面中，中华猎羚穿梭在崖壁密林间悠然觅食。中华猎羚又叫苏门羚，也被称为四不像，生性胆小机警，常年隐匿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崖壁险地，野外高清影像十分罕见。古牛酱景区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生态环境优越，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71.2米，每年十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金黄色，层层叠叠铺满山峰，山峰吹过，仿佛整座山林都在发光。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据了解，太白红山为秦岭特有珍稀树种，主要生长在海拔2600米至2300米的高海拔区域。每到十月，连片红山满目流金，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林海，成为秦岭独有的生态秋日画卷。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2: 毛宁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3: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0: 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3: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

0: 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槁杆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槁杆，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4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路透社14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希腊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10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以战事爆发后，已有3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路透社同时援引2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

0: 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1: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当天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14号，联军发言人玛丽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随着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创伤护理人员正承受巨大压力。该委员会警告，也门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已有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3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5: 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美媒称，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

0: 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美媒报道称，相关系统此前没有限速，使得乌军能够迅速有效打击目标，限速可能影响后勤保障及无人机等系统运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还称，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指出，在乌方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他14号曾表示，美方对相关系统限速是重大错误。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1: 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耐心耗尽，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0: 在英国《金融时报》15号刊发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报网站14号报道，泽连斯基在参加一名英国主持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打算辞去总统一职，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辞职。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近期，美国一边在柴油贸易上对俄做出松动，另一边又通过星链限速导致乌军通信受限，对乌形成施压。这一松一压反映出美国怎样的策略？美国是否正在逐步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最近，美国对俄乌呈现一冷一热的双面姿态，一方面临时放松对俄柴油相关制裁，达成美俄柴油供应协议，另一方面暂停部分对乌情报共享，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这一松一紧，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思路，对俄有限松绑，意在缓和美国国内柴油上涨的压力，同时搭建美俄沟通渠道，推动俄乌和谈。 对乌约束主要是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

0: 设施，避免能源受损影响到全球的成品油供应。对乌克兰收紧情报和卫星通信的支持，意在向乌施压，逼迫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和谈和停火方案，进而管控乌克兰的进攻行动。但美国并非完全彻底放弃乌克兰，而只是调整援乌的策略，把卫星通讯情报援助作为施压的筹码，目的是为了控制俄乌的烈度，推动俄乌和谈按照美国的方案停战。乌克兰仍然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前沿支点，欧洲盟友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美乌互信明显受损，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战场压力明显上升。
1: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2: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启用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因自身失言等丑闻辞职的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这是武部新首次入阁。
3: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日本众议院北海道第12选区，已6次当选众议员，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曾隶属于自民党原派阀二阶派，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声称未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引发争议，随后又被爆出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等问题，他于14号向高市递交辞呈。日本共同社15号称，日本政府争取使减税相关法案等重要法案在本届国会期间获得通过，力图通过农相一人来重整局面。分析认为，高市启用熟悉农林水产行政事务的武部新，希望尽量降低此次大臣辞职风波对国会审议及政权运作的影响。然而，共同社指出，在野党准备就梁和生失言事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市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上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10号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今天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

0: 东影响中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八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入冬进程将加快。预计15号至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先后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以上。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热力风电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7: 我天天领，
6: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7: 我这个
8: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0: 日本东北电力公司今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该公司运营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因漏水将于17号前后关停。公报说，发生漏水的是2号机组涡轮机房内设置的高压第一集水加热器的一个泄压阀。公司9月1号发现从该阀门有微量水漏出至排水槽后，就进行持续监控，目前漏水有轻微增加，因此公司决定关停反应堆，对漏水的阀门进行检修和零部件更换。公报中称，目前漏水已被回收，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4号报道，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报道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恢复打击俄炼油厂。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乌方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三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能否打响？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军费庞大，体系齐全，沙特防空系统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美媒披露，美军或动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日本记者涉嫌间谍活动在俄被捕一事震动日本，日媒称日方应对手段有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间的冲突不断升级，胡塞武装15号宣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在沙特西部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该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据路透社报道，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遭袭后，建筑损毁严重，火势蔓延至多个楼层，部分员工已被要求居家办公。阿美公司官方至今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2: 同其他各地的情况一样，载赫兰的民众遵照官方要求保持冷静。面对袭击，沙特民众均积极配合官方指示，充分信任相关部门的应对工作。
1: 当晚，胡塞武装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该组织警告，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
3: باستهداف مطار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منشآته النفطية تحذ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كافة شركات الملاحة العالمية والمواطنين والعاملين في تلك المطارات والشركات بالابتعاد عنها والإخلاء الفوري لها كونها أصبحت أهدافا مشروعة ل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1: 沙特民防总局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人员受伤，住宅和汽车受损。在我们的前面可以看到一个室外会客厅的玻璃，绝大多数

因碎片坠落造成的损失都是财物损失，是一些窗户和玻璃物品的毁损。据民防部门称，共有15栋房屋受到影响。

0: 而是这些损害发生的地点。这里是一户普通住宅，如今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波及平民的住所，这也体现出此类袭击的危险性，其后果并不限于特定目标，还会延伸至居民区，使平民生命面临危险，并试图制造恐慌。
1: 沙特内政部13号发布视频，再次警告民众不要拍摄发布与导弹、无人机拦截行动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2: Filming, publishing, or shar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untering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their impact sites exposes you to legal liability.
1: 沙特是中东地区军费投入最高、装备体系最豪华的国家之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沙特军费开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5%，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
3: Saudi Arabia spent more than $83 billion on defense last year. That made them the 8th biggest defense spender in the world. Over the years, they've bought Typhoon jets, Patriot missiles, and THAAD interceptors. So how is it then that with all of this expensive kit, they can't seem to prevent these devastating Houthi missile strikes?
1: 据沙特媒体报道，沙特近年来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
0: 首先是萨德反导系统，它构成了远程战略防御的一道防线，可在高空乃至大气层外拦截目标，从而在威胁进入本国空域之前增加一道防护层。爱国者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防空系统之一，可拦截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同时也能够应对飞机和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60公里，并具备同时应对多个目标的能力。接下来是霍克防空系统，属于短程至中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应对低空飞行的飞机和导弹，射程约40公里，在保护重要地点和关键设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系统的优势就在于它们能够整合成一套多层次防御网络。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今年早些时候，沙特曾较为成功地抵御了伊朗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但分析人士表示，面对胡塞武装战术和技术的快速变化，沙特一直难以有效调整应对方式。
4: So they use drones.They use their ballistic...
0: 胡塞武装会同时分批次发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瞄准同一个目标。这种战术旨在扰乱防空体系，让防空系统的各类传感器与雷达陷入混乱，无法判断应当拦截哪些目标，放过哪些。多数情况下，先进防空系统能够将来袭目标全部拦截，但有时防空系统会达到饱和状态，来袭目标数量较多，就会有一两枚、两三枚突破防御。
1: 此外，专家还表示，与以色列等国相比，沙特的防御难度要大得多。该国的军事基地、机场和石油设施和城市分散在2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任何防空网络能够做到全面保护。
4: The Saudis have a big vulnerability that they are.
0: 沙特存在一个重大的软肋，该国国土辽阔，战略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设施布局分散，分布在一个比整个西欧还要大的疆域之上。因此，沙特政府要在全国各个关键地点部署防空导弹，难度极大。
5: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巴国防部长也表示，将向沙特提供一切可用资源。
1: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包括派遣训练人员和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面临经济压力的时期，沙特也曾多次出手提供资金支持。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数据显示，巴基

0: 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拥有超过66万名军人以及400架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并在过去20年间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巴基斯坦还具备生产作战和侦察无人机的能力。 据路透社和金融时报披露，沙巴两国2025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 推动双边防务合作向机制化升级。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后，巴基斯坦曾根据该协议向沙特部署8000名军人、多架战机和一套防空系统。消息人士表示，相关装备由巴基斯坦人员操作，费用则由沙特承担。 不过，外媒指出，随着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巴基斯坦正面临艰难选择。在履行对沙特的共同防务承诺之际，如何避免直接卷入也门战事，并维持与伊朗的关系？巴基斯坦拥有规模庞大的什叶派群体，该国国内普遍反对直接出兵介入也门局势。
1: 从最初被外界称为拖鞋军，到控制首都萨那在内的也门大片地区，再到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胡塞武装为什么能够在长期冲突中越打越强呢？胡塞武装于20世纪90年代在也门北部萨达省兴起。
0: 2004年与政府爆发冲突，此后数年间与政府军多次交战。成立初期，胡塞武装主要由部落民兵组成， 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武器落后，时常以没有统一制服和光脚穿拖鞋的形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拖鞋军之称不胫而走。2011年，也门政局动荡，胡塞武装趁机扩张，并于2014年占领首都萨那，该组织的军事基础由此奠定。当时，胡塞武装接管了也门政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弹道导弹以及反舰武器。 胡塞武装还获得了经验丰富的军官、导弹技术人员和军事单位，随后又对这些力量进行了重新整编，使其成为一支组织更加统一的武装力量。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胡塞武装已经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实力的非国家武装力量之一。西方媒体披露，目前该组织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无人机和无人艇等。
2: In particular, you know, the Houthis can indigenously produce a lot of this stuff. Of course, they get great assistance from Iran. Funding, advanced weaponry, intelligence, advisors.
0: 此外，有迹象表明，胡塞武装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自行制造先进武器。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公司近日发布公告称，在也门北部一个身处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武器研发小组曾利用该公司研发的 AI 模型克劳德辅助开发弹道导弹。
3: واستخدمتنا مدجها كلود للمساعدة في تطوير ثلاثة برامج لأسلحة موجهة. البرنامج الأول كان لتطوير صاروخ تكتيكي موجه يعتمد على حاسوب طيران منخفض التكلفة من فئة المكونات المستخدمة في الهواتف. أما الثاني فكان أكثر طموحاً وركز على محاكاة صاروخ باليستي متعدد المراحل بهدف معلن يتجاوز مداه 2000 كيلومتر. والثالث عائلة صاروخية أطلق عليها المطورون اسم R2000 وتتضمن عدة نسخ إحداها مرتبطة بمركبة انزلاقية فرد صوتية.
0: 2015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 2024年以来，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均对胡塞武装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但这些行动都未能削弱该组织的作战能力。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冲突非但没有打垮胡塞武装，反而对其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 此外，胡塞武装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此外，还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指挥官被打死，组织网络仍能继续运行。
1: 美媒15号披露，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消息人士称，使用炸弹之母意味着局势将显著升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0: CNN 15号报道，多名美方官员透露，美军已对伊朗制定新的打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后下令恢复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着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炸弹之母研制于伊拉克战争前。

0: 是一种通过卫星制导的空投精确打击武器，它长约9.14米，重达9.5吨，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也是除核武器以外破坏力最强的武器。 2017年4月， 美军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投放一枚炸弹之母，打击极端组织目标，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该型炸弹。
1: Well, it's a very specialized weapon. It is very heavy. It can only be dropped from a cargo aircraft, and it creates a massive concussion that can penetrate into deep tunnels. Regular munitions can't penetrate very far into a tunnel. So if you have a deep tunnel, you need this very specialized weapon. The United States built about 15 of them, so there aren't very many, and they're only used in these particular situations.
0: 据悉，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杲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特朗普13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受够了伊朗，暗示将对伊朗予以沉重打击。
2: Wait till you see what we do to Iran. We're gonna do a number. Wait till you see. They're just waiting. They're waiting. Wait till you see what we do to Iran. Because we sort of had it.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表示，他不赞成在10月底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以色列时报指出，过去以色列与美国曾刻意淡化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以此打伊朗一个措手不及。据悉，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甚至11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
3: 特朗普表示要给伊朗沉重打击，伊朗方面也态度强硬，称即使在谈判也要做好战争准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表示，伊朗即便与美国开展谈判，也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近期重建了导弹和无人机设施，补充了武器库存，还加强了对核设施的保护。负责应急预案的军官表示，伊朗的机场、海港和发电厂已为进入战时状态做好准备，设置了避难设施，并配备了备用物资。伊朗政府还加强了对民众的动员。
4: 10月初，德黑兰一座用于训练民众的军事训练中心启用。目前，德黑兰至今已经设立2处此类训练营。
0: 目前，德黑兰至今已经设立2处此类训练营，在其中一处训练场，女性每周训练3天，每天3小时，课程包括武器使用、防卫和急救。美媒指出，目前双方都在试图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打破僵局。美国加大经济施压，并引导大量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则加大了对波斯湾地区船只的袭击力度。《金融时报》数据显示，
5: 截至10月11号的2周内，共有24艘船只遭到袭击，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新高。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正采用新的战术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试图维持高油价， 并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美军官员证实，在美国摧毁伊朗大部分雷达能力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使用乘坐小型船只的非武装观察人员识别潜在目标，包括美国海军舰艇。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
4: 在传统军事能力遭受重创后，伊朗转而采用技术要求较低

0: 以成本也更低的监视手段追踪霍尔木兹海峡内的目标。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较量犹如一场国际象棋对弈，伊朗正以新的战术对过往船只进行监视和打击。
1: 沙特连续遭袭后，大量所谓记录袭击现场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经核查，不少视频并非真实拍摄，而是由 AI 技术制作而成。
2: 方式一， AI 生成。火球裹挟着浓烟腾空而起，碎片四处飞溅，画面冲击力十足。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这段短短几秒的视频据称记录了近日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的瞬间，但经过核查发现，这段看似逼真的现场画面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视频。
3: As we can see, there is an inconsistent scale of the nearby cars and buses that appear in illogical proportion to the aircraft and the terminal. The unnatural motion of debris flying in physically unrealistic ways, and a too perfect fireball, which expands in a dramatically over-symmetrical way.
2: 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方式二，张冠李戴。这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破坏，现场一片狼藉。经核查，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相关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出现，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另一段视频则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但实际上这段视频显示的是2017年5月沙特吉达机场火灾现场。方式三，混合应用。接下来的这段视频则更有迷惑性，画面中人们在一栋建筑中奔跑，随后突发爆炸，门窗瞬间碎裂。
3: Captured a missile above the heads of innocent citizens at 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Riyadh.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is footage was shared. And in fact, it was shared by internet users back in March. Who claimed that it showed Dubai Airport.
2: 视频在移花接木的同时叠加使用 AI 技术。
4: هذا راس ولا إيد بتصور والموبايل هون طاير وبتحول لموبايلين وهذا الرجال بيركض عبر زجاج قبل وقوع الانفجار بلحظات.
1: 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在日本政府内部造成巨大冲击。日媒称，近期美国寻求同俄罗斯改善关系，日本外交处境愈发严峻。
5: 今日はコメントなしにします。
2: 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方在召见中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人道主义待遇及公平公正的对待。
5: 日本政府からどのような話がありますか？
6: いや、それはコメントなしにします。
5: 抗議は受けたんでしょうか？
2: 十四号、俄方高层就拘留日本记者一事密集发声。
7: Ну, бы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заявле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полняет свои функции. Если есть шпионы, их ловят.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
8: По сути, за нынешний период это было впервые, когда это все был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широкой аудитории. Это не первый случай. Подобные случаи имели мес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недавно, и о них говорилось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регулярно.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подоб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о не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двух жанров, о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незаконности, деструктив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крытия вот та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2: 时事社披露，记者在俄被捕一事在日本政府内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首相官邸和外务省14号一整天都忙于收集相关信息，并研究应对措施。日媒普遍认为，日本目前可采取的手段十分有限。如果日本对俄罗斯采取强硬

0: 措施，俄方势必会进行反击，例如缩减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因此事态可能长期化。
1: 今后的调查和审判进展尚待观察，但拘留可能将长期持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如果该记者此后被判有罪，他可能面临10年至20年的刑罚。
0: 有日本专家注意到，此次日本记者被拘留的地点在俄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州。
1: 萨哈林州管辖着国后岛、泽桌岛等，也就是日方主张的北方领土，因此在日俄关系当中，该地区从一开始就相当敏感。
0: 近期俄日关系持续紧张，八月俄总统普京任内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10月2号高市政府上台后首次宣布对俄实施制裁，俄方随后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
1: 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俄方或许会以此作为外交筹码，进一步对日本施压，让日本放宽经济制裁等措施。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开始向俄罗斯示好，放宽对俄制裁之际，俄方有可能采取行动，试图分化美日，让美国与日本的步调产生分歧。无论如何，日俄关系恐怕将进一步降温，这已经难以避免。
0: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随着美国寻求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日本的外交处境将越发严峻。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7: 我天天领，
6: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7: 我这个
8: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
1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
1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3: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5: 就让我陪伴你走，
6: 五六七走，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重阳节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歌曲《九九》以重阳节为创作背景，表达了对亲人长久陪伴的珍视。在这个秋风渐起、落叶累积的季节里，向家人亲友长辈遥寄一声问候，一段祝福。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老年人观念意识的改变，愿意走进校园接受教育的老人越来越多，各地的老年大学也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小品《放学不放学》以老年大学课堂为背景，结合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和数字科技的接触，展现新银发族的精彩生活。

0: 行。哎呀，你俩跳的好啊，你俩跳的。
1: 你怎么不跳啊？
0: 我没有舞伴啊。你俩刚才跳的挺好，这不双人舞吗？啊，
2: 是。
0: 主要是你俩心太大了。你说老师把咱们仨的手机都没收了。还能跳舞，咱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手机没有能怎么地
0: 啊？
1: 不就是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玩不了掼蛋，点不了炸鸡，刷不了短剧直播，也没信号，是吧？
2: 对呗。
0: 那你说这几项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1: 好像对我有影响。
2: 怎么？
1: 我直播时间到了，我的观众都等着我呢。哎呀
0: 天！你那直播间里就俩人，一个我，
2: 还有我，网名远在天边，
0: 近在眼前，
1: 真是你俩呀？
2: 还不信呢？得了，回去我就取关得了。
3: 不跟你扯，
0: 我也取关。
1: 都是同学，
0: 我也取关。
4: 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哎呀，
0: 老师来了。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心态更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放学了，就你们仨留堂吗？
2: 我知道。
4: 什么？
0: 玩手机了。
4: 人还笑得出来呀？啊，我就纳闷，那手机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对手机这么爱不释手，就寸步不离的呢？哎，
0: 老师啊，说完之后能不能放学啊？
4: 能。
0: 我先说。
1: 我先说。
0: 手机。
1: 来，你让我
0: 先说。他先说的。
2: 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我一玩我就能玩上一天的。
4: 玩一天
2: 可不吗？
4: 那上午玩什么呀？
2: 上午刷头条，时刻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分享给子女。就这。
4: 下午呢？
2: 朋友圈啊啊。时刻监督广场上的动态，哎，就好比老张发的这条朋友圈，他就说了，
4: 啊，
2: 这件红毛衣真好看，不点赞直接划过。
4: 为什么呀？
2: 很明显呢，那老张就是来晒来了。哎，你就看着吧啊，晚上准穿广场上来。
4: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您这么天天看手机，那眼睛肯定不行。
2: 那肯定不行啊，行能配花镜吗？怎么样？
4: 行。您带上旁边静一静啊，
2: 度数有点高。哎呦，
4: 这王大爷真让整。嘿，妹姐姐，您平时都怎么玩手机呀？哎，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4: 哦，
1: 我比他们都年。

0: 轻，我是后半夜选手。嗯，
1: 后半夜那都没人更新呢，您玩什么呀？
0: 家人们，家人们，天通苑地铁店新开了一家15元吃到饱的火锅店。
1: 看看时间几点了吧？
0: 哎妈呀，下半夜2点了，
1: 赶紧睡吧。
0: 哎呀，不能睡呢，还有300集的短剧，
1: 你身体受得了吗？
0: 我的身体比他们强多了，我这身体。
1: 要不您先坐会儿呢？
2: 坐会儿吧，老妹。哎呦我天儿，我听明白了，胡、
1: 哎、真着急。
2: 他俩呀，一个是白天玩手机、嗯、一个是晚上玩手机。
1: 那郭大您什么时候玩手机呀、啊、
2: 全天。这么跟你说啊、嗯、我游走在各大直播间。
1: 游走还
2: 看着福利，我就抢一下。
1: 网购拼手速。
2: 对了、啊、胡来你站着啊，大爷给你看这个啊，还不懂网购。
1: 还有
2: 啊，看到没，大爷买小红水杯怎么样？本命年，今天我买个红水杯、哦、我拿它喝水。
1: 这还不错，这个
2: 我这好小红水杯老好了。
0: 我说我这马桶刷子的座找不着了呢，这是一套。
1: 没事没没事没事。
0: 你瞎拆我快递干嘛呀？
2: 我的红水杯可能没到呢。
1: 肯定没到呢。
2: 不是你那快递没写名，你放那。
0: 没写，我写的不
2: 行。你写名我不到。
1: 冷静点，冷静点啊！现在应该我不冷静。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属于爱玩手机了，你们属于手机沉迷呀、啊！啊，太生气了、啊！爱玩手机是吧？来，呀，看看这是什么？
2: 手机，手机，
0: 手机，手机！
1: 这是上课的时候我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3: 是。
1: 现在啊，每人给我删一个你们最喜欢玩的 APP， 否则继续没收。来，开始删 APP， 从你开始。
3: 胡，我删联系人行不行？
1: 不行。
3: 这事儿
1: 删 APP。
0: 那个
1: 把抖抖删了，嗯，快，
0: 我不抖了，
1: 你不抖了，你不抖了
0: 也，我也不直播了，
1: 没说，哎呀，这么可爱，我也不同意呀、啊，你这你看看人家郭大爷，还得是人郭大爷，就闷头在那删 APP，
0: 怕一个，
2: 我手机密码多少来着？
1: 密码忘了呀，郭大爷，
2: 这样，哎呀，这样，
1: 我真服了，来，
3: 不是胡老师、
1: 啊，一点进步没有，继续没收。继续没收，
2: 我没试出来呢。
1: 你没试出来，
2: 你别试，你别再拿大爷手机，你摔，你给我摔了咋办呢？
1: 你
2: 给我摔
1: 了，
2: 胡啊，手机
1: 不是我摔的吧？
2: 胡啊，啊，你知道大爷为什么爱玩手机吗？
1: 为什么呀？
2: 大爷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大爷都怕呀里边的联系人忘了是谁了，所以大爷呀，准备俩手机。哎
1: 呀，还有一个呢呀，郭大爷。
2: 对，俩手机。
1: 行，我教不了你们了，我叫你们孩子来，让他们教你，好不好？
0: 别，老师，老师别，我删，我删还不行吗？千万别联系我们孩子啊！我们孩子工作太忙了，别给他添麻烦了。
1: 这个删 APP 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是吧？你们天天这么看手机，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这手机本来是咱们看世界的工具，沉迷于手机，咱不成手机的工具了吗？是不是啊？
0: 老师，嗯，这样我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来给我，我先删一个 APP。
2: 我也删，我也删。
1: 不用删，
2: 删完了，我那手多快呀、啊，我那手啊。
1: 只要你问明白了就行啊，可以放学了。
0: 好，
1: 回家吧、
0: 哎，老师。
3: 谢谢老师。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手机忘了给你。哎，对。您的两个手机。哎，行了，
0: 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老师，
1: 拜拜。回家吧，你也真美。
2: 真好。
4: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吟咏重阳的众多诗词中，王维的这首七言绝句无疑是知名度极高的一首。关于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习俗，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古人在头上佩戴茱萸，或者是用茱萸制作成香囊，取驱病驱邪之功效，此后逐渐形成民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老年人的幸福之道。在小品《老爸爱摇滚》中，张维维饰演的老爸人老心不老，和女儿斗智斗勇，绞尽脑汁在退休后组乐队，延续自己的摇滚梦想。老年人和摇滚的碰撞，搭配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产生了爆笑的化学反应。
2: 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2: 来啊，五六七走。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3: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2: 你手里没琴，心里还没把琴吗？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要我说呀，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啊！哎，就直接跟他说，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3: 对呀、
2: 啊，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组乐队，我要玩摇滚，我要。
4: 爸，干嘛呢？
2: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3: 谁放的牌呀？这
2: 太大了。
4: 玩呢？
3: 啊啊，打扑克呢？啊、
4: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2: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玩啥的？这
3: 脑子
2: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来
3: 不玩了，
5: 不玩了，不玩了。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2: 行行行，慢点啊。
3: 哎，老马，我那贝斯
6: 别要了，
3: 我这有，来，给，走。
5: 哇，最新款的。
4: 慢走啊，师叔。哎。
2: 哈哈哈哈，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4: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2: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
4: 啊、哦，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2: 不可能，那正经的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4: 是不是？
3: 不能。
4: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2: 吃了。
4: 药吃了吗？
2: 吃了。
4: 马叔抢拍没？
2: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4: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爸，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2: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4: 贫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您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2: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思先玩呗。
4: 我跟你闹呢，
2: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4: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2: 听你的行吗？以后你是爹，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败家孩子，
4: 你说的啊，写个字据。
2: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4: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7: 好。
2: 啥意思玩他呀？
7: 哎，死不得。
4: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九仙桥三好小老头。
2: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4: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
7: 哦，老哥哥你好啊。
2: 自便。
7: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2: 动。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7: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2: 我不种。
7: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2: 我喜欢重金属啊。
7: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2: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棒啊。
6: 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怎么就不行啊？
7: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4: 听听，
2: 多业余呀你！
7: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2: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7: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2: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7: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4: 多美！
7: 小船儿

0: 王叔啊，
1: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笑>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呀？我要加入乐队。哎，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2: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1: 我们当今双骄。王叔，王叔，输！你王叔输了。<笑>那你看你点车啊。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笑>完了，我姑娘生气了。<笑>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
3: 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抢占篮球场。<笑>
1: 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3: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1: 那您说。
3: 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姑娘，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挎。 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怕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

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赵烨，我现在终于坐高铁来到了湖南省的怀化市啊。
1: 赵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制作人。此行怀化，它的核心主题是音乐。恰逢遇上湖南全新划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2026年，湖南审议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纳入整体规划。赵烨和两位朋友决定分头出发，各走一座城。爱运动的李天宇去了邵阳，喜欢摄影的李乃诗去了常德，赵烨选了怀化。
0: Hello， 你们到哪儿了？我现在已经到怀化市了。
2: 别忘了，我们三个要各做一份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怀化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这个大版图中的西南门户，连同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源水干流贯穿全境，天然的交通枢纽为民族迁徙提供了便利，让怀化成为拥有51个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也让怀化成为原生态音乐的宝库。
0: 听说怀化是一个被音乐环绕的地方，我想旋律的背后一定藏着独有的当地文化。
1: 赵烨此行将踏入苗寨、侗寨和汉族李岳古村，去听3种不同民族的音乐，为新专辑寻找灵感。他会把每一站采集到的声音串成一张听见怀化的旅行地图。

0: 怀化的音乐之旅，赵烨将第一站选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地笋苗寨。
1: 就是每到这种大自然里面，很美丽、未被过度开发的地方，你才会能听到很多原始地球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

0: 腰里是靖州境内乡前乡邻的一片区域的古称，花苗来自该支系女性的服饰，头戴彩线球，身穿青色百褶裙，裙上绣满花纹，这便是腰里花苗女孩的标志。
1: 人还没到，我就已经听到声音了。
2: 来吧，来吧，都来吧，绣花就背端起来，绣花就背端起来。
1: 这边一直在唱来吧，来吧，走去看一下。
2: 爱田绣花。
1: 你好，你好。哦，这里让我喝吗？这个？
3: 这是我们苗家的待客最高礼仪——蓝门酒。哎呀，哎呦。蓝门酒呢，是我们苗家姑娘对你们的一种最热情的表达方式。
1: 明白。
0: 蓝门酒是苗族传统的迎宾仪式，歌声不停，酒不停，喝了这碗酒才算进了地孙的门。
1: 那我们下次见了，老师们，拜拜。
0: 石板路连着家家户户，溪水从山上引下来，穿过整个寨子。花苗人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唱歌和跳舞就是他们日常对话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腾一直在这里传唱。
4: 来西都长大难，
5: 叫来西都长大难，
4: 一拉波波奥拉姐，
5: 一拉波波奥拉姐，
4: 叫给咱咱奥拉汉西奥拉汉，
5: 叫给咱咱奥拉汉西奥拉汉。
1: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
1: 我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您刚刚在教宝宝是在唱歌腾吗？
3: 是的，童谣也是歌腾里面的一种啊。
1: 我特别好奇，就是歌腾到底是什么呢？
3: 苗族歌腾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靖州腰里一带。歌腾这个腾，它是层层台阶阶梯的意思嘛，它的旋律比较慢，它比较委婉，它是一人起歌，然后多人进来，就像那个台阶一样，层层加入，形成了我们的多声部。因为它是没有伴奏，没有指挥。
1: 我能今天向您拜访一下，学习一两句吗？
3: 可以。
1: 您可以简单教我一下，我就要挑战咱纯苗。
3: 你先跟我学两句苗语吧。
1: 没问题。
3: 累累短短长老弯。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月亮圆圆像簸箕。
1: 累累短短站老弯，
4: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什么？您再唱一遍。
4: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叫来姐都长大难。
3: 哎，藤儿缠树像条蛇，那个藤儿缠树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像那个蛇一样的。哦，
1: 这您再说一遍。
4: 叫来姐都长大难。哦，难就是蛇。
1: 那下一句呢？
4: 一拉波波奥拉姐，
3: 就是小小山坡我俩爬。
1: 哦，
4: 一拉波波奥拉姐，
1: 一拉波波奥拉姐。
3: 最后一句叫给咱咱奥拉汉西奥拉汉，意思就是一条平路，我俩走。
1: 最后一句这么长，其实是这么短的意思，是吧？
3: 对对。
1: 叫给咱咱奥拉汉西奥拉汉。
6: 唱的时候，我感觉旋律一直在往上走，像爬山一样，一层一层上去。
1: 累累短短长老弯。

0: 名字。嗯，那么他就是用很多的故事啊、道理啊，还有祖辈们的经历，他就都是用这个歌腔来代代相传。
1: 谢谢，我终于学会了一首咱们的歌，真的，这终于学会了，感谢老师。
2: 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音乐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人起歌，多人应和，层层叠加。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一段声音，山灵之声。
3: 我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苗家孩子从小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的歌里什么都有。
2: 苗族的歌腔藏在深山里，赵烨要去找的下一段声音是侗族大歌。

0: 我现在已经到了美丽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洞寨。
1: 群山合围，溪涧穿谷，在怀化最南端的深山之中，藏着一座拥有600余年光阴的芋头古洞寨。它被称为一座活着的侗族建筑实物博物馆。寨子里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群留存完整，风貌依旧。
0: 今天为了找这个侗族大哥呀，我真的是跋山涉水，刚好赶巧在这个芋头古镇呢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我觉得下雨的天气让这边的景色变得更美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在镜头里头去感受得到吗？有的时候一点点的雨滴，然后配合一点点音乐，啊，说到音乐，我现在又来一点灵感了，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赶紧谱一曲。哎，我听到远处有一群人在唱歌，虽然声音还蛮小的，是不是在那个稻田里？该不会这就是我要找的侗族大哥吧？走，让我们去看一下。
2: 呀，乡邻哎，的妹。

0: 很久。
1: 我走了好远，听到你们的歌声才过来，然后没有想到你们居然在田里唱歌。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吗？
0: 我们刚唱的是《布谷催春》。
1: 布谷催春，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0: 表达的是我们在农田里面干活啊，就是我们春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劳作之中，就是表达我们听到布谷鸟来它的叫声，我们在干活嘛，突然间听到它在上面叫，我们就模仿它的声音。
1: 所以你们是把听到的自然声音直接用人声唱出来？
0: 稻田主要是模仿声音，
1: 模仿声音，
0: 声音大哥。因为咱们侗族大歌主要的内容呢，它是有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还有混声大歌、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等等，有好几种。
1: 哦，这么多。
0: 嗯，
1: 那可以教我唱两句吗？
0: 可以啊，那我们就教低声部怎么样？
1: 低声部没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就从男生开始教啊。
1: 好的。
0: 嗯，闷来家啊，闷来家，
1: 闷来家啊，
0: 咪咪来哆啦，
1: 闷来家啊，
0: 很棒，
1: 哇塞，闷来家，
0: 你是侗族吗？你说你不是侗族人，我
1: 不
0: 相信，
1: 我真的不是，
0: 完全就像侗族人一样。
1: 对，我还能来个高八度
0: 啊，真的，好，
1: 太高了。
0: 你们，这个

0: 太难了，老师这个。那您再教我下一句是什么？
1: 嗯，下一句就是 ，N K 回呀 ，N K 回呀，哎，也就是你说我们动的那个地方 ，N K 回呀 ，N K 回呀，
0: 哎 ，N K 回呀。
1: 它是衬词啊，衬词没有歌词，衬词在里面 ，N K 回呀。
0: 安开怀呀，
1: 安开怀呀，
0: 安开怀呀，安开怀呀，哎。
1: 那个第一个字鼻音少一点，安，
0: 安，
1: 安，
0: 安，安开怀呀，安开怀呀，哎。
1: 其实侗族的歌曲它讲究就是面噪音比较多，就是出来点声音往外送。
0: 那你们是怎么掌握节奏呢？因为我刚才看您哈在旁边还有一些舞蹈的动作，
1: 凭感觉而来，
0: 凭感觉、啊、
1: 对，就是唱到兴奋的时候就会随意的动一下。从小呢就已经会唱歌，而且要经常在一起唱歌。我从小嘛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背着我去山上干活、嗯、然后我爸妈也会唱歌，而且三对三然后他我妈在那我爸在这边，然后就他们俩会对歌，我会跟着唱。
2: 所以这种多声部的东西是从小在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3: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0: 那我们俩要不然配合一下唱最后一段，就不
1: 咕
0: 不咕嗦的响嘞。
1: 可以唱第三段呢，我们就
0: 对我应该怎么唱？你能简单教一下？
1: 到东乡见东家，
0: 到东乡见东家，
1: 转来拜人老东为公。
0: 有点难。
1: 奈拜人，就奈拜人就是、啊、我们一起相约好了，嗯啊、往后只要有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帮忙，哦、就这个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到东乡见东家，
0: 到东乡见东家，
1: 就奈拜人，
0: 就来拜人，
1: 老东外公，
0: 老东外公，
1: 到西有西帮。
0: 有希望嘞，
1: 独孤独孤说个响嘞，
0: 独孤独孤说的

0: 与自然共生，与山林为伴，与虫鸟和鸣。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一人起歌，众人应和，唱的就是山林和稻田里的声音。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二段声音，稻禾之声。
1: 我走了好远，在稻田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那种感觉就像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声音画一幅画，画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片田，这座山。
0: 怀化的姻缘可不仅限于苗族和侗族，接下来赵烨将去往怀化城南10余公里的精平古村，去感受汉族礼乐之声。
1: 大家能看到吗？我现在后面非常的美丽啊！我现在就在依吴水而生的精平古村。唐朝李白有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中的五溪啊，就是精平所处的大湘溪地区。
0: 怀化城南10余公里，吴水河西岸的精平古村，是承载吴水文明的千年古邑。一脚踏入，便给人朴素内敛之感。青色的石板路，古朴的砖墙，成荫的古树，都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一部清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大乐元音》就诞生于此。

0: 哇，一直没好意思打扰您。我刚才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您琴声过来了。您现在演奏的这个是？
1: 我演奏的曲目呢叫做《鹿鸣
0: 这首歌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它源自于我们的《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它用来欢迎我们的远方而来的贵宾，重要的嘉宾。然后到后来呢，哎，我们就用来宴请。
0: 哎，我一直看您在看前面的这本书，我看上面全是汉字，是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曲谱，它是由汉字组成的。这个谱子呢，也是我们古琴的专属谱，叫做茧字谱。大乐其实它就是指的中国人的雅乐，源呢就是指原始的意思，原始的音乐，
0: 明
1: 哎，
0: 白。
1: 最原始的高雅的音乐。作者叫做潘世全，是我们怀化市中通县金坪村的一位老艺术家。
2: 潘世全，清代国乐大师。他精通象数与音律，并将《处世哲思与乐谱》融于一书，撰成《大乐元音》。全书收琴谱七篇，以礼乐谱十二篇，并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0: 虽然都是汉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认识的并不多呢？
1: 首先呢，这一排我们看到的就都是我们的汉字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就是我们的歌词，它可以唱。然后这一排呢，哎，写了个黄字，它就是我们的黄钟，对应的我们现在简谱里面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我其实还有一点蛮好奇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去来表现的呢？
1: 其实我们的古琴呢有许多的派别，我们湖南这一派我们都是辣妹子哈，然后我们弹琴就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哐
0: 明
1: 哐哐
0: 白。
1: 就这么扫过去。比如说我们弹一个曲子，就这样就
0: 那已
1: 来
0: 经
1: 了。
0: 能听到辣椒的味
1: 哎，
0: 道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江南一带走，
0: 了。
1: 我们就可能更温柔一些。它就委婉一
0: 已经
1: 些。
0: 看到清蒸鱼了。
1: 是的。
0: 我能不能自己上手简单的试一试？
1: 来，我们先坐下来。
0: 好的。
1: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指法叫做勾，
0: 勾，
1: 哎，你看
0: 这
1: 是
0: 是
1: 不是像个钩子的？
0: 是用指尖吗？
1: 啊，用半甲半肉，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手要放松。然后除了我们用到勾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用到挑，很有意思啊，我们把手伸出来，像个孔雀一样。
0: 这
1: 但
0: 样
1: 其
0: 子。
1: 实我们这个叫做龙眼和凤眼，通过我们的拇指搭在我们食指的指尖的这个位置，很放松哈，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把它往后推，这样我们先空弦来一次，来往后推，捏圆，对，这个叫做龙眼，你看这个眼圆圆的，哎，像男孩子一样，怒目圆睁。然后推出去，推出去，捏一下，推出去，这个叫做凤眼。如果你想增加难度，让这个音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我们可以像我们吉他一样来点上滑音，从这个地方，从一半的地方滑到石灰，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那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柔弦的呢，就是也可以做到什么，
1: 对，
0: 比如说。
1: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退过来，对，退过来。其实它表达的是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上扬的，一种情绪是往下走的。
0: 对
1: 其
0: 对
1: 实，
0: 对，
1: 在呼吸之间，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这个音的余韵了。
0: 明白了，我试一下。
1: 试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0: 对，有一点了，我感觉我能弹一下午这个。
1: 是。

0: 所以这边去滑动的时候，每一个指关节，你用哪一根指头，其实乐谱上都有写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这边左手我应该去弹哪个音呢？
1: 我们古琴弹奏呢，讲究自然。我们左手不用的时候呢，用我们的名指撑在这里，轻轻的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音，第三个音呢，大指在酒杯的位置。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博弈了，
0: 对，左右脑开始博弈了。
1: 对，左手和右手一定要配合的，相当默契。

0: 以《诗经》为词，以汉字载韵，伴古琴等传统乐器相和。汉族礼乐起于典籍，传于典籍。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三段声音，典籍之声。
1: 写下来就不怕忘，一代人照着弹，一代人接着传，几百年前的声音就留到了今天。
0: 山间的苗族用歌腾唱往事，稻田的侗族用大歌唱自然，汉族的礼乐借典籍续文脉。三种声音，三种传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听见怀化的声音地图。
1: 这次怀化之旅可能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音乐之路不会停，我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来到怀化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属于你们的独特记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报道，美国考虑动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袭击不断，也门胡塞武装称击中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巡航导弹。美媒报道，美国威胁称，如果俄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将停止与乌共享情报。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美方对相关系统限速是重大错误。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谅解，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欧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槁杆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槁杆。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4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路透社14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

0: 拉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十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以战事爆发后，已有3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路透社同时援引两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
2: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15号称，美方星链服务已对乌军恢复。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2: 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美媒称，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美媒报道称，相关系统此前没有限速，使得乌军能够迅速有效打击目标。限速可能影响后勤保障及无人机等系统运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还称，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指出，在乌方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他14号曾表示，美方对相关系统限速是重大错误。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1: 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耐心耗尽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0: 在英国金融时报15号刊发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报网站14号报道，泽连斯基在参加一名英国主持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打算辞去总统一职，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辞职。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近期，美国一边在柴油贸易上对俄做出松动，另一边又通过星链限速导致乌军通信受限，对乌形成施压。这一松一压反映出美国怎样的策略？美国是否正在逐步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最近，美国对俄乌呈现一冷一热的双面姿态，一方面临时放松对俄柴油相关制裁，达成美俄柴油供应协议，另一方面暂停部分对乌情报共享，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这一松一紧，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思路。对俄有限松绑，意在缓和美国国内柴油上涨的压力，同时搭建美俄沟通渠道，推动俄乌和谈。对乌约束主要是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避免能源受损影响到全球的成品油供应。对乌克兰收紧情报和卫星通信的支持，意在向乌施压，逼迫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和谈和停火方案，进而管控乌克兰的进攻行动。但美国并非完全彻底放弃乌克兰，而只是调整援乌的策略，把卫星通讯情报援助作为施压的筹码，目的是为了控制俄乌的烈度，推动俄乌和谈按照美国的方案停战。乌克兰仍然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前沿支点，欧洲盟友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美乌互信明显受损，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战场压力明显上升。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

0: 19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
2: 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毛宁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 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 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0: 朝中社15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
4: 朝中社文章指出，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 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 另据共同社15号报道，日本政府14号公布了9月为推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而召开的第四次专家会议的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显示，会上既有要求在文件中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声音，也有对现阶段引进持谨慎态度，但对三文件写明将研究表示理解的意见。
0: 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启用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因自身失言等丑闻辞职的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这是武部新首次入阁。
4: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日本众议院北海道第12选区，以6次当选众议员，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 曾隶属于

0: 自民党原派阀二阶派，其父亲武步琴曾担任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声称未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引发争议，随后又被爆出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等问题，他于14号向高市递交辞呈。日本共同社15号称，日本政府争取使减税相关法案等重要法案在本届国会期间获得通过，力图通过农相一人来重整局面。分析认为，高市启用熟悉农林水产行政事务的武步新，希望尽量降低此次大臣辞职风波对国会审议及政权运作的影响。然而共同社指出，在野党准备就梁和生失言事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市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1: 今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2: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今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2: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分车型指数看，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运价指数为105.7点。环比回升0.15%，同比回升0.06%。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天在法国公布，中国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46项。今天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降温4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刷新下半年来新低。
4: 小伙子，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5: 我天天领，
4: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5: 我这个
6: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4号报道，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报道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今年8月，最新一轮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针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
1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恢复打击俄炼油厂。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乌方称星链限速指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三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能否打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相关工作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与此同时，俄美推进柴油供应协议引起了美国内的争议，12名美两党参议员联名反对特朗普，称此举是给对手的馈赠，对盟友的背叛。美俄走近之际，乌方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特朗普称乌克兰应换总统，泽连斯基强硬回应称不会辞职。美乌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中期选举仅剩不到3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究竟能否打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炼油厂发生火灾。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发动的袭击。泽连斯基称，为了遵守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的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已停止攻击俄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在此期间仍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能源停火期间，乌方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

0: 还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不听从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的警告，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不过特朗普13号表态，美方仍在与乌共享情报。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主张的无论是能源停火还是亚乌促和，似乎都没有他遂他的心愿。那乌克兰又宣布说重新恢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且是选择了粮站炼油厂，那是不是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停手呢？背后都有哪些考量？
2: 事实上能源领域停止互攻是乌克兰方面早就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就能源电力供应紧张形势，乌克兰远比俄罗斯要困难得多，去年冬天经历了这样的打击，现在在基辅周边所有的电厂4号、5号、6号电厂已经被打了，用他们的话说已经打了15遍以上根本就没有电，现在要用电要从罗夫诺的这个核电站来输电但是俄罗斯又打这个变电线，我们这个变电站高压输电线，我们知道基辅高峰的时候它用电量占乌克兰整个用电量的15%从6月份开始就说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不同意，因为我已经将你的摧毁了，如果我停火了你很快会修复，我打击你，这样呢你的军工体业等等你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所以俄方首先不停火，正像拉夫罗夫说的，泽连斯基不值得停火，不配停火得到这个喘息乌克兰方面呢虽然打击了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俄罗斯有很多的炼厂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是炼厂对炼厂俄罗斯不打乌克兰的炼厂，乌克兰也别打俄罗斯的炼厂，但是整个的炼油厂乌克兰就一个，而且已经被摧毁了，而俄罗斯有几十个，这是不对等的，所以乌方又加了一条，我的电力设施我的能源基础设施你都不能打。但是这个协议事实上一开始双方都指责对方没有执行，俄方就是说我不会停，我不接受碎片化的协议，碎片化的停火，要谈就谈根源问题，要谈就谈一个和平条约乌克兰方面呢也试探着，在这几天期间虽然他说3天我没有打击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他打击了顿河畔罗斯托夫他的一个在顿河上的一个石油码头，这不属于炼厂，是石油码头他打了这个石油码头试探看俄方是什么样的反应，总之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到真正的事实上的互不攻击对方的炼厂。
1: 嗯，所以这么看来，这个特朗普一再提出的能源停火更像是他个人的一种独角戏，俄乌双方各说各话。那崔老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为什么在能源停火这个问题像大辉老师说的这种碎片化的协议上这么反复的纠结呢？
3: 现在关于美国方面这个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之所以要急于提出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在没有通报乌克兰的情况下就和俄罗斯率先达成了协议，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协议应该说就非常脆弱，因为他作为重要当事方之一的乌克兰之前呢并没有参与进去，而完全是一个美俄之间协调的一个结果。现在对于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急的要搞这个能源停火，其实大家有很多分析首先当然还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美国近期它的柴油价格上涨，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同比呢上涨超过70%，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美国呢也是柴油的大的用户，当然其实在这个柴油价格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看特朗普方面提出来说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能源停火，就是因为他认为主要是俄乌冲突，尤其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才造成了这个价格上涨，这里面其实一开始呢就含着一个特朗普政府呢想要推卸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柴油价格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区间，但是呢真正带来最近一波大的上涨恰恰是今年3月份

0: 美以冲突爆发以后，
1: 嗯，
0: 换句话说，美国要为他自己的柴油价格上涨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所以特朗普方面呢，不能让这口锅啊一直扣在自己头上，他一定要甩出去。所以首先呢是甩锅甩给乌克兰，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啊这个信号释放出来，我觉得其实美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指望说，俄罗斯释放那么一点儿所谓的这个柴油出口就能够帮助美国柴油市场价格下降，但是他呢看中的是市场的反应，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宣布以后，很快美国的柴油期货价格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政绩，说你看我的确为美国民众哈、啊、为这个柴油价格做了一个贡献。还有一个呢，我想后来啊在美国国内包括他的盟友批评他以后，特朗普方面又找了一个理由，说我为什么要和俄罗斯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因为我要给到点俄罗斯，给俄罗斯一点好处，然后让他在接下来谈判中软化立场。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种解释啊都是美国政府方面不断的为他的这样一个其实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呢来找依据。
1: 嗯，那关于星链问题，乌方称由于星链的限速导致了他一些任务的失败。那马斯克也回应说了，我们是用于防御和这个民用的。那您觉得这背后有没有特朗普政府的出手，想要逼迫这个乌克兰就范呢？
2: 节目开始之前，乌克兰军方宣布已经恢复了星盾，不再限制时速160公里。我们知道星链和星盾是两套系统。星链呢是马斯克是民用的商业级的加密，而这个星盾呢和星链共用一个基座，它是军用的，包括驻外使馆、情报部门包括军方侦察使用这个星盾。这个星盾最终给了乌克兰来使用但是前一阶段就出现了时速超过160公里就断连了。链路就连不上了，影响了乌克兰的作战。往轻里说，这是一次不可接受的疏忽或者是技术故障往最坏的方向说，这是对乌克兰的一次敲打，一次警示你搞的维瓦尔第行动通过无人机大量攻击俄军阵地，你不愿意停火，那好这维瓦尔第行动当中的这些无人机都使用这个星盾系统，包括美国大黄蜂无人机阻断了280公路，就是在克里米亚、赫尔松、扎波罗热方向跟俄罗斯本土联系的这条公路，是美国大黄蜂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无人机阻断了，它也使用星盾，结果这两天的时间，这公路又活跃起来。俄罗斯的军需物资又大量的向这条公路来运输，很显然我认为是一次有意的敲打，但是你不可能长期的这个限制它的这个速度，因为波兰出钱了，波兰一年出5000万美元给美国你虽然是军用级的，但是我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买下来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开了时速的限制。
1: 那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还有一次敲打，据说是又刻意隐瞒了俄罗斯13号对乌克兰袭击的预警。那在情报和信息共享方面，如果美国这种选择性断供成为常态，对乌克兰有什么样战斗力的损失呢？
0: 其实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调整了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以后美国方面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就是当他要向乌克兰施压的时候就是所谓老三样一个呢就是这个武器断供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和情报分享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这个泽连斯基的批评，包括他不选举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美国为了向乌克兰施压，可以说这三件套都用上了，
1: 轮着上。
0: 对，然后这次关于这个通信和这个信息共享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仗打到现在其实一方面呢，乌克兰越来越密切地整合地进了这个北约和美国的整个作战系统，与此同时呢，他对美国的通信和信息的这个依赖呢是越来越大。现在根据一般的分析实际上是三个方面，比如说在防空方面，然后在战场相持方面，最后呢是在远程打击方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美国对乌克兰的在通信和情报方面支持，几乎覆盖了整个的战斗的全程。你比如说美国可以通过它的卫星在这个防空方面呢，可以在每次俄罗斯的 这个导弹发射以后，它可以给乌克兰方面提供3到5分钟的预警时间。我们的这个3到5分钟很宝贵，它可以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好一些防范。在战场感知方面呢，通过光学卫星，通过这个红外卫星，可以提供大量的这个士兵作战的时候，他通过图像，然后对这个战场的状态呀，有一个更直观的体会。最后呢，就是这个远程打击。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方面无论是无人机啊，还是远程导弹，它重点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的这个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它就依靠美国给它提供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啊，实际上乌军的远程打击呢，它的能力呢会急剧下降。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的确美国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向要求乌克兰说必须得服从他的目标。
1: 那俄方日前表示呢，美俄即将签署首批柴油供应合同，泽连斯基直言感觉被背叛。那特朗普则回应称，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14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将与美国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公开信称，允许俄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13号，被问及俄方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而就在特朗普9号宣布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随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则强硬表态不会辞职。
1: 美俄即将签署柴油协议引起了国内的质疑。其实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不担心与俄罗斯接触影响他的选情吗？还是说国内的柴油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地步了？
2: 在美国，柴油农业工业用的是最普遍的，现在的柴油的价格已经到6.25美元一加仑，上涨了70%，这是前所未有的选情需要这笔生意，但是事实上杯水车薪，整个的每个月全球的柴油的需求量1.2亿吨，俄罗斯的整个的产量加起来只占2.2%。你现在给美国30万吨、50万吨，就算是300万吨，事实上对于缓解美国柴油价格这个高企，对于缓解整个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通过向俄罗斯的示好希望俄罗斯重回谈判桌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三方坐下来谈，同时也在试探是否可以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柴油协议为切口，之后我看看能不能整个的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特朗普最想做的。格雷厄姆法案本来是要加大对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做能源生意的这些国家的制裁，结果最后你放松了制裁，很显然美国的这个考量主要是选情。
1: 另外美国特朗普又开始隔空与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互呛，您觉得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施压也是出于对于中期选举选情的考虑吗？
0: 的确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越来越急迫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政治就是怎么样应对中期选举，而且关键是他现在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为他们此前做出的错误呢不断地去弥补，但是弥补的过程中呢又不断地犯错，现在大概形成这样一个僵局。我想如果在今年3月份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如果按照美国预期的那样能够顺风顺水，那我想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现在就不急于要拿乌克兰来做垫背，然后来为他的这个中期选举呢来拉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期选举实际上对特朗普接下来任期呢非常重要。如果共和党能够继续在参众两院得到优势的话，那 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推行啊，这个障碍就会相对少。

0: 反过来，即便是两党各拉一院的，那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就会有很大的测试。
1: 那打击乌克兰就会有用吗？
0: 我们看到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如果要在中期选举中拿到足够的分，我们知道无非是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拼国内，拼国内拼什么呢？拼经济；再一个呢，拼国外，拼国外什么呢？拼安全。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说如果啊这个国内经济的状况现在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那我就要拼国外。拼国外呢，本来如果伊朗这张牌打得好的话，那可能他已经得分了。但是现在关键是这张牌打得不好，那现在呢，在特朗普看来，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说的，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压着，压服乌克兰说，说你就要坐到谈判桌上来，然后至少有一个画面或者场景，我觉得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这样一个政绩、
1: 嗯，有一点最后一张牌的意味。那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称愿意出面斡旋，北约则正在举行年度核演习，坚定政务。俄方称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乌美领导人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当天，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帮助其抵御俄罗斯新一代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1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他还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就在此前一天，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政务。演习将持续约10天，共17个北约国家参演。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对此，俄方表示，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关注。
1: 北约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演习，这演习的科目和地点都很敏感，要传递出什么样信号？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呢？
3: 这一次的演习要演练使用核弹进行反击的整个的流程，包括核弹挂载到这个核战机上，包括规划核打击路线，包括对于打击效果的评估，各国和指挥所之间的协调。这次演习其实它有叠加的背景，我们知道法国推出前沿核威慑的计划，也现在有11个国家加入了其中，波罗的海3国加上波兰、瑞典、芬兰，他们纷纷已经修改或者正在修改宪法，考虑引进核武器。同时，西方提出了2030的问题，北约的2030的问题，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胜利计划，多数北约成员国认为2030年甚至之前，俄罗斯可能会打击北约东翼的国家，那个时候，这个北约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那怎么办？只能使用低当量、微当量、当量可调的核武器进行反击。我们知道，在军事上，你演练什么，什么最熟悉啊，你最顺手，你就有可能使用。你会你不停地演练核武器的使用，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原来这个核武器只是一个威慑的工具，它并不是作战的工具，但是我特别顺手了就会像社会学当中说的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出现极端情况，使用核武器就不再是极端的选项。
1: 我们看到这个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出面说可以修复美乌关系，那您觉得这个时候英国表示要斡旋是出于什么样考量呢？
0: 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们看到从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到工党政府尽管换了政府，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政策还是比较一贯而且比较一致的。比如说一方面要发挥英国的某种作用，要尽可能的利用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 要在欧洲的安全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现在英国要处理的是脱欧的问题，那借乌克兰危机又重新回到一个欧洲安全的核心位置。第二个呢，英国一直把自己视作是北约内部的第二大国，就在他看来，无论他的军事能力包括他的核武器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同时呢他还有所谓的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一方面啊，既要去在安全上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同时呢要在外交上尽量的去把这个美国的因素处理好。我们看这次就最近几天这个英国的这个行动就很有意思，先是伯纳姆啊接待了这个泽连斯基，安抚他，而且要进一步表态说我还要支持你，同时呢又批评美国说你这个时候找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不合适。然后紧接着现在双方其实各方没有办法让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真正落地的情况下，英国又看准时机说这个时候呢我来做和事佬，我让美乌双方啊能够重新回到同一个轨道上来。我想英国方面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围绕他自己的利益来展开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虽然地处欧洲，但是相对其他的欧洲国家它离战场比较远，所以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军事上发挥作用还是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它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只要英国它目前的这个基本的政策不变，它今后还会试图在俄乌冲突啊，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中啊扮演一个在他看来能够发挥作用。
1: 那您觉得真正的斡旋结果会有作用吗？
0: 我想首先啊，这个斡旋结果怎么样不重要，但是先把信号放出来很重要，因为在英国看来只要我能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而且甚至我可以安排一个场合能够让双方坐下来，在外交上就已经取得了成功了。而且接下来啊，我想英国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变化，然后实时的采取政策的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北方冷空气活跃，同时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暖交汇之下，中国长江以北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降水过程。雨雪铺展的同时，还会伴随大风降温，中国北方将会迅速转凉。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依然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这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新一轮的降水在西北以及华北西部这一带展开，西北的一些地方会出现雨雪混杂的情况。到了周末，降水整体会向东推进，并且达到鼎盛，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以及东北大部地区都将会陆续经历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呢还会有暴雨。那么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还会有暴雪出现。那下雨的同时，在山东、辽宁这里还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周末要尽量减少外出。大风降温也会随之铺展，明后两天北方大部都将会自西向东的刮起4到6级的风。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3到18度。通辽晴转多云，0度到15度。达州晴转小雨，19到25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6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淮安阴，16到25度。武汉小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20到24度。首尔小雨，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1到30度。迪拜晴，29到35度。河内晴，23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莫斯科阴转晴，10到16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晴转阴，13到22度。罗马晴，14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0度。华盛顿小雨，16到19度。洛杉矶晴，22到33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教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友圈的漫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壮志在我胸》。结婚18年，一路走来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啊，想到一双儿女羽翼未丰，我这些年真是一忍再忍。值得欣慰的是，大宝争气，去年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想通了，日子哪能事事顺心，以后照顾好自个儿和孩子们，别无他求。
1: 18年，两份希望，一份坚守，你用所有的柔软撑起了整个家的刚强。
0: 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万事如意，只有万事随心。现在已经守住了家庭的阵地，你也应该去好好经营自己的花园了。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越来越好。
2: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广州的朋友，他叫王诺染，他说我想点一首《人间共鸣》。去年毕业找工作，投了上百份简历，面试了十几家，我差点就放弃了。有次半夜睡不着，翻到了李健演唱会那段话，他说希望刚毕业的朋友不经历挫折。哎，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谢谢李健老师，希望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能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印记，就是这首歌或者是那一句话出现的时候刚好契合了我们当下生活的某一种情感。希望毕业之后都不受挫折，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但是经历了挫折，经历了风雨之后，我们看到的彩虹才会更加的绚烂，不是吗？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间共鸣》，我们送给诺染，也祝愿所有在路上依然坚持的朋友们继续加油，愿你们终有一日走出低谷，也愿意成为别人的光。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叫小杨，他说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我的妹妹杨灿，她明年就要中考了，希望她可以熬过初二初三这段时间，同时希望她初中不留遗憾，希望她听到这首歌可以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姐姐爱你哦。
0: 初二初三可能有做不完的卷子，也会有偶尔的迷茫，但是杨灿，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哦，姐姐在远方把她的爱和勇气都装进了这首《隐形的翅膀》里送给了你，我相信有了姐姐这份爱做翅膀，一定会成为你的底气。
1: 然后等你过这两年之后回头一看啊，全都是风景。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杨灿，希望你能够收获成功，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好吧，
0: 加油。

0: 来自浙江杭州的蒋仲恒留言说啊，我周末收拾屋子，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相册，里面全是高中时候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想起那个时候青春舞曲了。哎，那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慢，一节课像一整天，现在回头看，三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歌还是那个调，可听歌的人早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
1: 嗯，仲恒你说的对啊，那个时候觉得一节课慢到像一整天，哎，现在回头看呢，三年不过是一眨眼。可我觉得呀，不是青春走得快，而是那个时候的每一刻我们都装得特别的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聊不完的话题，还有看不完的青春的剪影。
0: 以前觉得一节课像一天，现在觉得那段时光就在眨眼之间。还有一句话，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老想长大，老想毕业，到毕业你才发现，你用几年想要逃离的地方才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这首青春舞曲。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东珠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孙一夏。去年公司年会啊，我负责组织节目，忙的是焦头烂额。彩排那天音响出了故障，我一个人蹲在后台，急得快要掉眼泪了。同事小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啥话也没说，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就那一刻呀，所有的委屈仿佛都没了。后来故障排除了，演出也特别的成功。我想点一首《送你一个拥抱》，送给那个在困难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的人。
1: 有的时候千言万语真的不如用力的一个拥抱。因为我们都会记住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那些什么都不说，只是抱住我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0: 没错，一夏，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送你一个拥抱》。

0: 文章，也百合也有春天，在悬崖上的时候，所有的花都嘲笑他，但他自己坚信，我不是野花，我是百合。然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绽放成了百合，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有一天伸伸手是可以抓住它的，这份相信就是野百合的种子。
1: 让我们把这首《会开花的云》送给晚风，也送给所有还在路上依然坚持奔跑的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你的晚风，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会开花的云。梦想有时很远，远得像天际的一朵云，有时呢却近在咫尺，似乎没那么容易实现，但希望就在于我们始终相信它始终会开出最灿烂的花。
1: 啊，没错，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林清炫的那一篇

0: 第29集，榫卯廊桥。
1: 不愧是百年古桥，结构稳固，极具美感。
2: 该干正事了，阿克、阿木。你们俩去勘察一下永安桥和莲花河，要确保数据精准。我来想想该设计一座怎样的桥。
3: 扫描开始。
4: 请你避让，
3: 请你避让。
4: 警告，再不让路，本机将采取武力行动。
3: 本机也是，你这铁皮方块不要阻拦我执行命令。

0: 小时候经常来这边玩呢。
1: 我爸以前也常在附近钓鱼，这儿的鱼烤出来可好吃了。
2: 真的吗？
3: 快看，有鱼！
2: 我的烤鱼！哎，
4: 这座桥看上去很老了，没想到还这么坚固。
5: 永安桥属于罕见的实木结构廊桥，已经有百年历史了，造型精美，牢固可靠。同学们看，这里的桥墩是船形的，前尖后方，它和桥身都是用数十根长短不一的麻石条构建而成。
6: 王老师您好。
5: 您好，同学们，这位是本村村长。
7: 校长好。
6: 鲁班学院的天才们，欢迎你们。
5: 为了减少永安桥的损耗，村长特地委托我们在附近设计一座新桥。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拿出一套新桥的设计方案。
1: 什么？这作业真是一天比一天难啊。
6: 非常期待你们的方案。
8: 明总赞助鲁班学院京剧子奖仪式已经落实。

0: 公司关注度再度提高，近期事项报告完毕。
1: 阿肯怎么样了？
0: 阿肯少爷外出实践了，莎莉小姐说少爷不打算参加本届金句子奖。
1: 这小子和我当年一样，随他去吧，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小康呢？最近有什么作品没有？这绝不是南安教得出来的，这小子是真有天赋，还是有什么别的机缘呢？自从那两只机器助手出现之后，这小子就突飞猛进。查一下这两只机器人宠物的来历。
0: 是。
2: 小康，你打算设计什么类型的桥啊？
3: 永安桥的实木结构就很好，可惜我们不擅长。
2: 那怎么办？明天就要交方案了。
3: 不如我们设计一座纯木结构的廊桥怎么样？
2: 好呀，小子。
4: 你有那么多面包，给我一点喂鱼嘛。
2: 一点儿？你把我的面包都拿光了，小鱼们吃得下吗？
4: 我可以喂很多鱼的嘛。
2: 小水，
4: 我在这儿。
3: 小小小毛，别闹了。
5: 停！怎么可以用食物玩耍呢？
2: 对不起。
5: 食物果然还是在我肚子里最安全。
2: 胖哥，快来做方案。
5: 来了。
2: 怎么样？
6: 可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优化，尽量完善。
3: 差不多了，我们回去测试方案吧。
7: 嘿，粉毛领日，
6: 我们一起先把木拱廊桥的结构设计出来。注意桥体的结构和弧度，保证整座桥的承重和平衡。木拱廊桥外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细节还不够清晰。
2: 木拱廊桥的技法是所有廊桥里最复杂的。
6: 它几乎不用任何铁钉，只通过榫卯组成一个稳定的结构。我们用木条连接平面与斜面，应该会相当稳定。
2: 平面做直榫倒是很容易固定，斜面怎么办？
6: 用这个
2: 燕尾榫。
6: 没错。
8: 在木廊桥中，三边拱的架构被称为三节鸟，分别由主拱上斜鸟、平鸟和主拱下斜鸟组成。结构上再次强化为五边拱，则被称为五节鸟。
7: 我们也来帮忙。
8: 三节鸟和五节鸟两套系统彼此结合，好比两手十指交叉，压力向内，彼此支撑和分担。继
6: 续补全桥体结构的细节。我们必须确保整座桥的结构不出现任何问题。
9: 接着，桥面也可以铺设了。
6: 桥廊两边用柱子支撑，木板插入做护栏。再架设出顶棚，
9: 把这个镇桥神兽放在桥顶做装饰。
6: 成功了。
10: 村长，您觉得哪个方案比较合适？
1: 都不错，但小康与小南同学的方案更符合我们的想法。不愧是小鲁班。不过，可惜了，昨天你们学院的学生已经提交了一份非常完善的方案，很抱歉你们来晚了一步。
6: 阿肯，
2: 原来是哥哥。

0: 第30集，木屋重现上。
1: 这个地方真好玩，来几次呢？我妮，
2: 哎呀，别闹了。
3: 哦，莲花山的空气就是不一样，学习不能一直绷着，要劳逸结合。大家今天自由活动，清静自然，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2: 嗯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们啊，
4: 报告，比比对所有智能机器人，没有找到小康机器人宠物同款。
5: 没有同款。
4: 据大数据分析，他们应是定制的智能机器人。
5: 有别的线索吗？
4: 小隼小蟒与传说中的隼蟒精灵有相似之处，推测是根据隼蟒精灵定制的。
5: 隼蟒精灵。
6: 我们到那边去逛逛。
7: 难得的闲暇时光啊。
8: 对啊，吃东西都变香了。
7: 吃，你再来一个。
2: 坦格阿德，你们有点危机感好不好？从开始学木建筑，我们一次都没有赢过小康。
7: 前面有间木屋，好像已经废弃了。造型和结构倒是挺别致的。
2: 进去看看。
7: 这里。
2: 大家小心一点，我们好好研究研究这里的结构。
7: 这窗户真精致，可惜坏了。
8: 斗拱的部分也有破损。
2: 老师说过，明清建筑斗拱主要起装饰作用，应该不会影响到屋内。精致的楼梯，胖哥，

0: 上面还有个小阁楼，可惜楼梯坏了。
1: 我们重新做一架楼梯上去吧。汉格，你把这些碎木头搬到外面，我测量一下楼梯数据。阿德，去找木材备用。
2: 好。
1: 先扫描一下这个木梯的结构吧。
3: 这些木头都烂掉了。饿死我了，补充点能量吧。
4: 别想，这是我的。没了。
5: 真的没了，别追我。

0: 的差不多了。
1: 阿哥，救我！我的包子！
0: 看，有座木屋。
2: 这个方案可能行不通，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呢？
1: 别急，别急。
4: 莎莉、阿德、胖格，原来是你们啊！
3: 小康，你们怎么来了？
4: 正好逛到这里。
5: 你们是想修复木屋吗？
0: 嗯，我们想先修复楼梯，到阁楼看看。
1: 可惜没有好的方案。
4: 要不我们一起？
3: 可不要拖我们后腿。
4: 传统木梯，
6: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0: 只熄木屋阁楼的高度，复原木梯的全部细节，解构。皇上的踏板和座上的铺板与直损相连，我们做一架新的木梯。
1: 你有方案了？
0: 对，小隼、小卯，你们飞上去确定一下阁楼是否稳固。
2: 嗯。
0: 胖哥和阿德准备木材，沙莉、小南和我负责图纸，然后大家一起做结构。
3: 咦，我干嘛要听他的？哼，算了，他想的周全，听他一次好了。
0: 阁楼稳固。那就开始吧。宝刀模式，先把木梯的部件都做出来，踏板、簇板，在斜板上开出榫眼。 制作栏杆和望柱，部件制作完成，开始榫卯连接。木梯的榫卯位置众多，种类也有所不同，这是考验我们活学活用的好机会。

0: 上阁楼吧。
1: 哦，虽然看起来破旧，但阁楼的结构和部件都还很精致，可惜了。

0: 阿丢，分析一下房顶的结构。
1: 是。天山顶也叫九脊顶，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腔脊。
0: 原来如此。让我想想。阿克、阿雕，你们先请木材来。
1: 锁定木材。
2: 锁定木材。
0: 对建筑的结构还是不够了解啊。
3: 结构什么的最简单了。
0: 是时候多练练结构了。
4: 山道旁的木屋。
3: 是的，老师，这是我们设计的修复方案。哦，
4: 那栋屋子学院确实打算修复，你们的方案倒很不错。
3: 老师，请让我们参与修复吧。我们可以协助匠师们修复一些安全区域。
4: 好，既然你们想做，那就试一试吧，一定注意安全。
3: Yeah! 谢谢老师。
5: 不笑了。

0: 第31集，木屋重现下。
1: 王老师按照约定，把木屋复原的一部分任务交给了我们。准备工作要做的还有很多。
2: 小某，有同志，认真干活。
3: 这块搬走，这块也要，还有这块，这块，这块，这块，修复材料还。

0: 这本书里没画图纸。
1: 喂，你看着点。哎呦！
2: 这是什么？是年轻时候的爷爷。大概是爷爷忘在这儿了吧。
3: 爸，
4: 有线索了吗？
5: 我查了所有的资料，还联系了当年的朋友，都说没印象。
4: 哎，这样啊。
5: 只有一些当年的施工照片已经发送过去了。我想起来了，
4: 什么？
5: 我好像在某份施工现场的资料上见过这个图案。
6: 黄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7: 单从外观来看，已经非常精巧，但结构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想要继续进步，我建议你去找一个人。
6: 请问是哪位大师？
7: 小康的爷爷南安。
6: 南安大师？哇！
8: 也给我吃一个吧。
9: 小猛，
2: 好了，按原计划，屋外的斗拱交给我们，窗户和门的修复交给你们。
8: 没问题，咱们比比谁比较快。
2: 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小南，我们去预演一下修复流程。
8: 神神秘秘的。
2: 小隼、小猛，开启隼猫领域。
10: 好的。

0: 我们这次主要修复的是斗拱结构当中的昂。斗拱诞生于汉代，成熟于唐宋。昂一开始在结构中担当杠杆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在明清建筑中昂退化成了装饰。小木屋的斗拱就是这种情况。
1: 这些调皮的榫卯们又不安分了，
2: 还不服气，你们耍赖，这么多打我一个，
3: 快回来，
0: 抓到你了，
1: 还不都回来？
0: 斗拱结构主要有水平放置的方形斗、升和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小木屋的昂嘴已经老旧脱落，需要重置。至于上面的龙涵珠雕饰，
4: 这个交给我。小隼小马，
3: 明白。
0: 我也该行动起来了。先把破损的昂嘴去除，再制作出新的昂嘴。凿出变为榫的榫眼和榫头，将其连接起来。
3: 哇，真好看！
0: 不愧是小南，太棒了。
3: 能。
2: 开始。
3: 还想跑？
0: 大家一起上。拱也好，斗也罢，全部回到你们该去的位置上。完成了。
4: 可恶，他们怎么还不开始？说好了比赛的，
5: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啊？
6: 朵朵，
3: 那我得去笑话一下他。好啊，你们居然偷懒！
0: 修复房屋可是大事，打坐能让心平静下来。
3: 哼，还找借口，快开始吧。
7: 我要用豹子爆平木材表面。
5: 我来对比图纸。

0: 传统建筑的窗子就应当像画一样。
1: 总算完成了。
0: 哼，这次肯定比他们快。
2: 你们也好了。

0: 啊？
1: 男床修复得很棒啊！什么嘛？又被他们抢先了。
2: 修复得不错，也许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独立工作了。
3: 谢谢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学到了很多。
2: 实践才是最好的学习，感谢你们的付出，接下来就交给老师们来处理吧。
4: 怎么有空来看爷爷了，小鲁班？
5: 爷爷，你又笑我了。
4: 修复木屋的事我听说了，我孙子长大了，是个真正的匠师了。
5: 还不够呢。哦，对了，爷爷，我在家里找到了这个。啊。
4: 你可帮了爷爷大忙了。
6: 加快速度，阿卡阿木跟前。
7: 有

0: 请进。南安大师您好，我是阿肯。
1: 你是明琪的外甥吧？
0: 我想向您学习木工技艺，希望您能答应我。

0: 32集《文峰塔》。
1: 我们今天要看的建筑结构是牌楼。明天我们将前往古镇完成学分任务，大家做好准备。
2: 小子，
3: 敲敲头，好朋友。
4: 好朋友才不会敲别人的头呢。
3: 来啊来啊！
5: 好了，你们两个。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帮镇子里的大家完成家具委托，请大家认真对待。
5: 天天不是实践就是学分任务，我最近都瘦了。
6: 哎，看那边，那是鲁班学院的孩子吧？做得真不错，做得真不错。
7: 哇，总算帮大家做好他们要的家具了。
8: 对啊，任务完成，可以休息了。
7: 明天周末，我们去东山公园玩吧。
8: 好啊。

0: 我来，我扇的风大。
1: 都怪你！
2: 你们俩够了，到一边去。
0: 是，够了。报告主人，没有找到一边这个地方。
1: 报告主人，请问一边在哪儿？
3: 老搭档倒是没说错，没想到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

0: 也这么能吃苦。
1: 从大小上来看，应该是这条。
0: 哦，
2: 南安大师，我完成了。
0: 可名气真香啊！哎，可惜物是人非喽。很好，我来看看。
3: 家伙每次出来就和放风似的。
4: 他们毕竟还小嘛。
3: 都几千岁了还小。
4: 可照你说的，他们才放出来没多久嘛。哇，这好美呀。
5: 来啊小猛，这么美的景色不跳个舞吗？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6: 小朋友，当心！
7: 快进入！
8: 管理员爷爷，
9: 对不起。
6: 没事没事，下回可一定要小心。
10: 是
6: 是。去玩吧，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感觉真好。
4: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经常带我来这玩。
3: 每次来东山公园都觉得文峰塔特别雄伟。
6: 文峰塔可是南康八景之一，标准的宋代楼阁古塔，九层层面有66.66米高，1000多年历史呢。
3: 哇哦，1000多年啊，它一定见证了很多历史。
6: 是啊，我和我妻子就是在这文峰塔下相遇的。我们都在公园工作，他修花，我守塔，几十年喽。可惜过段时间我就要退休了，回了老家就看不到塔喽。嗨，你看看我，老说我自己干嘛。嗨，孩子们好好玩吧。
3: 小南，我觉得我们可以为管理员爷爷做点什么。
4: 我就知道你也这么想。不如我们就做个文峰塔模型吧。
3: 英雄所见略同。
11: 什么英雄狗熊啊，你们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10: 神毛领域。
11: 什么嘛，结果又是来做东西。
10: 谁让你自投罗网。
3: 好啦小隼，我知道你最厉害了。能帮我们把外面的文峰塔显现出来吗？
5: 当然没问题，看我的吧。
10: 我们一起来。
3: 就让我看看你的真实构造吧。
4: 嘿，小康被收进塔里了。
11: 这文峰塔还不服气呢，
4: 不会出事吧？
10: 你过去。
3: 讨厌吗？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0: 壮观啊。
1: 原来如此，文峰塔有内外两层墙体，呈六面，墙内外都有岩柱。
0: 小康你看，这些斗拱都非常精致呢。
1: 怎么样，有信心吗？
0: 当然有。
1: 来吧，动起来，内柱，内墙，扶梯。

0: 鼓拍包、斗拱、柳条、船子、晃板，全数归位。
1: 工具箱，展开。
0: 来吧。先按照比例设计出模型部件的大小，进行切割。
2: 好，我也开始。
0: 用刻刀模拟琉璃瓦的外形，在外柱上拍出榫眼。外梁上做出榫头，再制作斗拱。
2: 小康，接着。
3: 好嘞。
0: 按照我们拆解的文峰塔结构，重新进行组装。嘿，榫卯结合，层层搭建。
4: 我来封顶。OK。完成喽！
1: 管理员爷爷。哦，
5: 这是你们做的？
2: 这是我和小康，还有小隼、小马，送给您和您妻子的退休礼物，留作纪念。
5: 好，好，谢谢。哦，小康。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鲁班，谢谢你们，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老伴儿一定也会喜欢的。
6: 这是项目启动时的纪念照，这堆木材，是高档的楠木，同一种木料。南山，我找到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

0: 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Ya hablan blanco con el coche, Isaac.
1: 2026年5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中国军官吴俊辉少将，正逐一为维和官兵佩戴勋章。授勋是对任务表现的认可，也是肩上一份艰巨的重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全球最脆弱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和平协议反复破裂，武装冲突此起彼伏。2026年，联南苏团前任部队司令任期结束。严苛的遴选标准之下，统筹多国维和力量的重任正式交付给中国军人吴俊辉。
2: 感到非常光荣，但与此同时也感到身兼责任重大，因为这一司令岗位啊，它是一个联合中国综合性特派团，也领导了大概10000多名的这个维和官兵。那么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呢，我想联合国能够选择中国军人担任这一职务，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军人的一种高度信任。
1: 联合国为何将维和部队指挥权交到中国军人吴俊辉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吴俊辉的个人履历给出第一层答案，但答案不止于他一个人。这份信任来自中国军队30多年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际贡献，更来自中国为守护世界和平展现出的坚定立场与大国担当。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了争夺土地、物资与生存资源，战火从未真正熄灭。扩军备战、武力威慑和以战止战，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本能。20世纪中叶，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彻底摧毁自身文明的终极力量——核武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冷战时期美苏囤积的数万枚核弹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古巴和欧洲导弹危机，将人类逼至核冲突边缘，让世界看清了核武器的威胁。

如何约束力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题。2026年春，

0: rules the day.
1: 尽管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严厉警告，但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在全球核博弈形势复杂，个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的乱局之中，中国维持战略定力，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中的稳定力量。
2: 四、三、两、幺，起爆！
1: 这是一段拍摄于1964年的影像。当罗布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正式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被迫做出的防御性选择。因此，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中国政府便在人民日报醒目位置亮明立场，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份承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示范，它证明核武器国家也可以有战略克制。当世界日益陷入以武力保安全的恶性循环，这份克制本身就是对恶性循环最直接的打断。
3: 当我们有了核武器，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底气去推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并且在这个核武器的使用上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坚持不首先使用，就被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做了一个样板。
4: 保持基本的战略的稳定，而不是这个战略稳定建立在超大规模的双方的均等的核的能力上面。这个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核思维。
1: 60多年来，中国坚定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政策立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让中国的承诺具备独特分量。它或许无法彻底消弭核危机，但却是一个起点。它证明通向共同安全的另一种选择真实存在。打破恶性循环，或许正需要从这样一种选择开始。
5: 我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立场，多年来没有改变，所以使大家对中国的政策呢产生一种坚定信念，就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1: 从手握重器坚守底线，到远赴他乡守护安宁，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共同安全。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军队参加26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余人次，任务区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援助，当维和任务区需要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时，中国军队从未缺席。世人不禁追问，中国为何积极投身维和事业，甘愿克服困难，直面险境。2026年5月，中国第3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即将奔赴任务区。

0: 对维和任务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采访到了出征在即的维和官兵。
1: 我们是联合国维和难民部队，啊，应该说成为这个难民部队之后，我们年年进行维和相关能力的训练培训。我想啊，一是官兵期待，二是这个我们这个能力也能达到这个维和的这个任务要求。
2: 那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班委副达尔福尔的维和工程分队凯旋归来，他们头戴蓝色贝雷帽，然后特别的帅气，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3: 作为一名军人，不是说向战而生吧，是为和平而生。我妈妈肯定第一想法就是说不同意，那我就跟她讲啊，我觉得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出一份力去守护他们心中和平的种子。
0: 阿卜耶伊地处苏丹与南苏丹交界，是两国领土争议最突出、局势最动荡的核心区域。很多人以为真正的挑战始于官兵踏上维和任务区的那一刻，事实上这场硬仗从分队组建、备勤训练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打响。2025年12月，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遇严重无人机袭击，6名维和人员死亡，9人受伤。
1: 我们这个分队在成立之初，就是这个人员还没有这个抽组的时候，啊，联合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受了不明武装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是吧，对我们这个人员抽组啊，当时我们就分析研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参与这个维和任务的这个官兵都进行了这个公布以及学习，但是没有影响官兵参加维和任务的这个热情，同时也为官兵打下了这个提高能力、确保绝对安全的这样思想的根基。
0: 这是战士们在有针对性地进行无人机反制训练。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任务，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措施，在训练阶段就构想了数十种方案。
2: 我们平时考虑的最多的就是针对发情况怎么去更好的处置，能够避免我们人员出现伤亡。因为我是一名班长，我带领我班里去执行任务，把他们平安带出去，把他们平安带回来。
0: 可纵使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战场形势诡谲，风险还是如影随形。2013年，中国首次向被视为联合国最危险任务区之一的马里派遣了一支警卫分队。2016年5月31日，危险变得异常真实。当晚，联合国营地突遭恐怖分子袭击。危急时刻，维和战士身亮亮，奋力阻拦汽车炸弹闯入营区，一把推开救下的战友，自己却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在南苏丹难民营火箭弹袭击中，中国维和士兵李磊、杨树鹏不幸遇难。
4: 教练，
0: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30多年中，共有17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对于可能出现的牺牲，即将出征的维和官兵又如何看待呢？
3: 看到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妻子，就是这些牺牲的烈士的这些家人和妻子以后，我内心才真的感觉到

0: 这个家国情怀和亲情之间的这种无法平衡的这种感觉，当时也会感觉有点心酸，流眼泪吧。
1: 在这方面，个人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入伍之初，这个奔赴战场是我的追求。
0: 反正生命这个东西，它很沉重。如果谈论起来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能做到这方面的牺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2: 这些心里话有跟家里人说过吗？
0: 他们肯定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天真，但是我觉得军人心中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存在。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见悲观的，不能看见好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凭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呢？
3: 我们无法回避牺牲，正如维和官兵从不回避风险。2026年5月，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的官兵启航出征，他们奔向冲突的最前沿，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安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一线维和官兵在战火中守护脆弱停火，谈判桌上的斡旋则努力为各方寻找不必兵戎相见的和解之路。夏黄，联合国秘书长，大湖地区问题特使。今天他的工作是拜访非盟驻华代表。
4: 从2019年4月1日上任，大概我80%的时间是在出差，经常是一次跑几个国家串起来。
3: 面对面沟通，争取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是夏黄打破僵局的重要手段。但他清楚，如果坐下来的各方只盯着彼此间解不开的死结，对话迟早会再次破裂。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助对话各方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4: 是不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转，还是围绕着共同的发展、共同的和平这个更重大的利益来转？那么我就是劝说他们，能尽快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3: 政治死结一时解不开，那就搁置冲突，从各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入手，将目光投向共同发展。2026年夏，夏黄专程参加了中国政府、联合国和非洲合办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闭幕式。大湖地区常年战乱，武器失控是威胁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平民的共同隐患。而作为全球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枪支管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21天的培训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让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坐在了一起，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分享经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联系。
5: 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as you know,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the great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a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help the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to address, among others,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0: they are facing. In this regard, that China decided to support a group of experts that gathered here for almost 21 days to think together on how best they could tackle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1: We are so grateful with the support from China, United Nations, for their support in bringing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from the five countries.
2: If we do it consistently, obviously it's going to affect the peace, last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our continent.
3: 和平有时不始于宏大的高层决策，而始于一个共同目标，一次务实合作。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维和任务中的担当，以务实方法弥合分歧，中国始终走在一条支持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平民在战火中失去庇护，各种对抗和不公依旧发生。当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时，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的答案，藏在了20多年前的一次选择里。
4: 为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与当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员充分接触，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及时，达到所需要的地方，做出了一些努力。当时的这个条件呢非常艰苦，安全环境呢也非常恶劣，但是呢，就是感觉到能够为地区冲突，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一点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3: 正是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在援助中感受到温暖，让丛光在联合国事业中坚持了20多年。面对困难，他选择坚持，而这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选择。当宪章面临挑战，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和履行。因此，中国选择为这一框架注入新的动力。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宪章宗旨的忠诚践行，是对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方案。
5: 全球安全倡议，它是旨在消弭全球的这种安全冲突的根源，是一个综合型的概念，它既包括它的移动理念，也包括各种关联的路径。
6: 我们当下这个世界面临的这个挑战啊，是跟过去啊不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对呢国际安全、国际发展、国际繁荣做出呢中国的贡献。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集中展现了中国呀对国际安全、对世界和平的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国担当。
3: 从积极推进全球军控与裁军，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加强海上和跨境河流交流合作，到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人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日媒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何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在青田，满载而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0: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3: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4: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0: 走出四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0期，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4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
2: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3: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3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这个咆哮者，12D 2个各一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3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他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他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他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他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2: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4: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1/3用来维修，1/3训练，1/3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 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两艘航母到三艘，欧洲又要放一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两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两年一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2: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5: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最近的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它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2: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1: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3: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美军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 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

0: 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他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1: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2: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查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查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1: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3: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他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他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他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他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他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啊、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

0: 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2: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3: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2: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4: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啊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个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话，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他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2: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0: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2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

0: 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是中国西部山区大熊猫的家园，色彩斑斓的山林间，野生动物们频繁出没。
1: 河边有一群藏球猴啊，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
0: 云杉树上，野生大熊猫为爱出手，激烈打斗。
1: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0: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就睡在那儿，
3: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核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我们远方的家摄旅组在这里拍摄时，恰逢秋季，深红和浅黄爬满枝头，含蓄内敛的高山尽情释放着色彩之美。

0: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唐家河片区。深秋时节，森林里的绿色已经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红和点缀其中的黄。在我身后，被阳光烤暖的树叶缓缓飘落，转化成肥料，来年孕育新的绿色生命。在这个季节，大熊猫也将从高海拔地区慢慢向下迁移，准备过冬。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去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踪迹。出发，祝我们好运吧。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6.15%，被誉为天然基因库。因片区内这条名为唐家河的山间小河而得名。保护区四周群山起伏，清澈的河水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流淌，不仅给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还形成了保护动物的天然屏障。为增加此行寻找到野生大熊猫的概率，摄制组特意邀请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同行。
0: 21天。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蔡家坝保护站。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唐家河主河道向大山深处进发，到达白熊坪保护站。白熊坪保护站呢，也是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
2: 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国际合作野生大熊猫研究的一个保护站。最早的乔治夏勒、胡锦树先生，包括我的老师魏辅文院士，都在这儿开展过相应的研究。等我毕业的时候，然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0: 那肖老师呢？
3: 我之前也在白熊坪保护站待过2年多时间。我们像在野外经常搞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发现一些大熊猫的一些活动痕迹。今年我们在那个片区开展野生大熊猫的繁殖行为调查的时候，就见到过，亲眼见到过大熊猫。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呢？
2: 这感觉还是
3: 应该还可以，
0: 应该还可以。
1: 野生大熊猫平时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米到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每年一到深秋，大熊猫就会从高海拔地区垂直迁徙到低海拔暖和的地方越冬。肖飞介绍，要想到达白熊坪保护站，需要先乘车再步行，那里的海拔在1800米以上，是唐家河片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所以最有可能偶遇野生大熊猫。
0: 那其实

0: 这个地方本身的动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这边的其实本身对动物来说呀，它对车不敏感，你下车它对人还是相对敏感点，但是人在车里边它并不是特别敏感。
1: 现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偶遇动物的一个地方吗？
2: 而且我看这边还挺开阔的。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散户种。它们贵为国宝，知名度高，生存区域又和许多其他物种重合，所以人们保护大熊猫就相当于撑起了一把生态保护伞，同时庇护了许多其他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四川羚牛、川金丝猴、亚洲黑熊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大熊猫一起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青山绿水间，所以唐家河也被誉为天然基因库。
1: 在路边我们就在看到旁边的森林里面就有一只羚牛，其实现在我们的距离应该也就在几十米的一个这样的距离，它肯定能感受到我们人类的存在和我们机器的存在，但是它完全没有动弹。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到秋天了嘛，所以羚牛它慢慢的活动的海拔也越来越低，现在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大概海拔应该是在1400到1500米之间。
0: 不远的山坡上，一只落单的羚牛正在吃草，它不时回头张望，对附近的摄制组成员似乎有所察觉，但并没有走开的意思。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鹿脸熊背，体型高大，肩高达1.2米左右，是一种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的大型食草动物。眼前的羚牛为四川亚种，平常栖息于高山、亚高山的森林草甸，秋冬季节也会来到低海拔区域觅食。
1: 毕竟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现在森林里的动物应该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抓紧时间储存能量，准备过冬啊。我们尝试着往里跟一跟，看看还能不能看到更多的羚牛。其实我们的镜头看过去，鹿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每天有巡逻的护林员的车其实是都在这条路上会开来开去的，但是似乎车对羚牛和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0: 野外拍摄野生动物常常可遇不可求，第一天的意外发现让摄制组成员惊喜不已，随后的拍摄我们也时常能见到羚牛，它们时而单独在密林中啃树叶，时而三五成群在山坡上觅食。体型雄健、性情凶悍的羚牛更多地呈现给我们安静呆萌的一面。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仅数千头，唐家河片区的羚牛数量在1300只到1500只之间。
1: 还能看得见吗？来到唐家河就要随时随地做好看到动物的准备，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神眼力练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就会有哪种动物闯进你的视线里。
0: 行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每天都有惊喜发现，这里作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名不虚传。常见的动物就是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各类猴子。
1: 我们刚沿路走了没多久，就发现河对岸有一群藏球猴啊，大概有十几只的样子，
2: 就20-30只得。它算一个家族，啊，就是里边会有好几个家庭拼成一个家族，就像一个村儿一样。
1: 那像他们藏球猴的话，这样几个家庭，它会是有一个大的首领吗？还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首领？
2: 就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家长，啊，然后一个总的群呢会有一个首领，嗯，就类似于村长，嗯，就那种感觉，嗯。
1: 那像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他这个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啊，什么吃的东西，嗯，因为它主要是吃草和果子的。嗯，啊，你像那种青冈树掉下来小果子，就是小橡子，嗯，啊，会捡那些东西。然后一些草叶、树叶去吃那个，嗯，啊，一条大范围的游荡这样。
0: 藏球猴是中国特有物种，也是中国猕猴属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猴子。它们块头大，但尾巴短小，背部长满深褐色的长毛，不同的脸色则透露出它们不同的年纪。年幼的藏球猴面部呈白色，成年后变得鲜红，到了老年时代则会逐渐变成灰黑色。就在我们说话间，河对岸的藏球猴已经不见了踪影。继续乘车前行，摄制组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其实我们才刚刚又往前走了几分钟的路程啊，我们又在水的对面看到了一只斑羚，它正在看着我们呢，有两个

0: 短短的小犄角啊，
1: 对，
0: 而且它好像不怕人的样子，而且它耳朵动了一下，
1: 它很好奇，就斑羚的好奇心很强啊，它看见人之后，它第一反应它并不是跑，你像小几碰见人它会跑，斑羚呢它身手很敏捷的，它喜欢在那种悬崖峭壁上待着，在那种地方的话一般人就伤害不了它，所以它就会这样，你会发现在一个斑羚站在悬崖峭壁上就瞪眼瞅你。
0: 那像这个季节斑羚它主要活动它的一些主要的行为是什么？
1: 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就是使劲吃，就趁着冬天没来之前使劲吃。
0: 对，所有的动物秋天的主题主要就是吃，
1: 对，
0: 囤积脂肪囤积能量。
1: 对，
2: 斑羚乍一看形似山羊，但体毛呈棕褐色，背部中间长有黑褐色的鬃毛。它们日常主要以小灌木的嫩叶嫩枝、松萝和苔草为食，也许是着急储存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所以我们的航拍器逐渐飞进，也并没有影响到这只小斑羚的胃口，依然在大快朵颐。听肖飞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因为河道中的大石块较多，许多动物都会来这里饮水或过河，所以这一区域经常闹与野生动物。2019年，他就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种非常罕见的动物——亚洲金猫。
3: 当时应该是从那边的山脊下来，然后他要到这边的山脊上去。
4: 这个就是妈妈后面带着孩子，
5: 对
3: 对，
4: 这个应该是年纪还不大吧，看着还体型小很多。
6: 不大，这应该就是5-6个月。
4: 但是你看妈妈的表情还是挺霸气的，
6: 她很凶的。好多人认为以前那个字的那个彪，就指的是金猫，一个虎三个撇，
4: 一个撇的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6: 就是古书里边记载这个彪，然后按照他那个描述的话，就是按来卡我们现代物种，也就是金猫。
2: 彪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排在虎与豹之间的神秘动物。而唐家河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亚洲金猫，身体上的花纹像豹纹，面部花纹又与老虎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亚洲金猫的两个眼角内侧各有一条白色花纹，这也是它们独有的特征。除了雌性待宰时期，亚洲金猫一般都是独行独居，而且和同为猫科动物的豹猫、金钱豹相比，亚洲金猫会更加刻意地回避人类。所以虽然它们经常在白天活动，但是被观测到的次数非常少，是一个相对神秘的物种。
4: 这张它好像在看你的镜头呢，跟您对视。
3: 对对，当时
4: 什么情况？
3: 它当时已经发现我们了，距离我的距离大概也就不到10米了。这张照片呢当时我拍了之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才知道是全国第一张就是用手持相机拍摄到的金猫的照片。
4: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金猫它在唐家河包括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物种啊，
6: 非常少。它的数量比我们常见的这比如说雪豹大家都觉得它很少，比雪豹的数量少得多。
4: 那原因是什么呢？
6: 因为这个物种呢它受的关注度很少，再一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等体型的一种食肉动物，它本身的数量呢它的密度就不会特别大，因为它相当是咱们这个地方体型最大的专性猎食动物。
2: 虽然在照片和视频中看起来个头不大，但成年亚洲金猫的体型约是普通家猫的3倍，它们性情十分凶猛，猎食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松鼠、兔子、羚鸟、小鸡等中小型动物，亚洲金猫有时还会袭击斑羚、野猪等较大型的动物。继续乘车前行没多久，道路开始逐渐变窄，两旁的竹子逐渐增多，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来到了白熊坪保护站辖区。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步行进山，寻找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0: 秋风吹过，很多红叶已经落在了地上，就像给地上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一样，特别的美。这个季节红叶开始落了，只有竹子还是绿色的，那熊猫选择竹子是不是就因为它是四季常绿的才作为它的食物呢？
1: 对，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0: 那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选择竹子吗？还是说它是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进化慢慢挑选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1: 慢慢的调整过来的，因为按照化石的同位素研究发现啊，几十万年前的时候熊猫还是一个杂食的，并没有演化成一个专性的只吃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2: 竹子作为一种常绿植物，占野生大熊猫全年食物量的99%。尽管如此，竹子却不是大熊猫的最爱，而是它们进化过程中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800多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原本是食肉动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改变食性，最终选择了常绿又常见的竹子作为食物。
1: 你看，像这种就是大熊猫最喜欢的生境，
0: 就我们面前这样的吗？
1: 对，上面有光大乔木，下面有这种竹林，而且这竹林长得非常好，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干的黄的叶子，
5: 相对来说比较缓啊，就太陡的竹林它也不喜欢。然后上有这种高大的乔木，它可以来爬树啊，然后在这种乔木上发情和打斗。
0: 休息也会上树吗？熊猫休息
5: 一般不上，但是小崽啊，到这么大的时候，它们会爬到树上去。那时候躲避天敌的，
0: 也比较安全一下树上。
5: 对。
2: 虽然贵为国宝，但是大熊猫对栖息地的要求却很简单，水、茂密的竹林，再加上大型乔木，就构成了大熊猫的理想家园。爬树是大熊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收获的一项重要生存技能。由于竹子的营养含量极低，所以大熊猫不仅要吃得多，还要严格控制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的日常活动范围非常小，在有限的空间里，爬树就成为了他们躲避危险、求偶和玩耍的主要方式。
0: 有拍到过、有监测到过熊猫的活动吗？就在这个区域？
5: 有
3: 。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保护区里面，熊猫分布密度比较多的一个区域。我们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最多的一次监测到了在同一个区域啊，有3次大熊猫。当时的话，我们正在蹲守其中的一只大熊猫，因为那个竹子林比较密嘛，我们知道它在一个地方活动，然后就是很难看到，所以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等机会拍。然后就在距离我们大概有700-800米吧的一个距离，就有听见两只熊猫在打斗的那个声音。但是因为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它竹林比较密，所以说我们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到它的声音。
2: 根据2025年度的数据显示，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基于粪便调查共鉴定出大熊猫个体31只，基于红外相机影像猫脸识别大熊猫个体13只，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惊险激烈，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在树顶求偶打斗，
0: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5: 对，
2: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它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0: 直接就睡在那儿，
3: 直接在上面睡着啊，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群山环绕的唐家河，地势北高南低，北侧的摩天岭保护站海拔较高，是片区内另外一处野生大熊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摩天岭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处，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是北方陆川的重要屏障，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阴平古道连接摩天岭南北两侧，这条昔日古人带兵出征常走的崎岖山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观光通道。 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向上，继续寻找大熊猫的踪迹。
0: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阴平古道这边的这个区域，其实跟

0: 白熊平那边又不太一样啊，
1: 不太一样。
0: 你看，其实同是有河谷的情况下，但是两边的山势好像更陡峭一些。
1: 这边更陡，这就为什么2000多年前那个邓艾率兵要翻这种小道，当时蜀国的都不觉得有人能走这样的道路。这边呢就风更大一点，更偏寒凉一点。
0: 但是熊猫喜欢这样的环境。
1: 不喜欢，熊猫喜欢就是这种比较凉爽的环境。
0: 像这个海拔的话，应该更高一些。
1: 啊，2100。
0: 2100米左右的海拔的话，大熊猫是什么时间会在这个区域活动？
1: 你像它夏天的话，一般都会到2600、2700、2900以上。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要下来了。你很快就能这个季节就能监测到大熊猫了。
2: 除了气候凉爽，摩天岭吸引野生大熊猫的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美食——青川箭竹。青川箭竹主要生长在四川青川、平武、北川、茂县和甘肃文县，在唐家河片区只生长在摩天岭和石板沟区域。和曲包箭竹相比，青川箭竹的叶子更小，也更加浓密，方便大熊猫取食。叶片绒毛少，吃起来更加爽口，味道也偏甜，所以深受大熊猫的喜爱。继续向上，行走到一处缓坡时，我们遇到了肖飞的一位同事。
0: 你好，
3: 这个就是摩天岭保护站的杨站长。
0: 杨站长您好，您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栏目组的。
4: 你好，
0: 您好，您是，我看您在寄东西啊，您是在做什么？
4: 就做一个我们保护站的日常工作，就是日常巡护，就是看一下这条样线上的动物啊、植物啊，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一下记录。
0: 那您今天都记了哪些了？
4: 你看我们现在记录了红嘴蓝雀、油角羚、红腹角雉，然后还有大熊猫的粪便。
0: 都是今天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吗？
4: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
2: 杨邦富告诉我们，近几年，摩天岭辖区内大熊猫出没的频率增高，经常能发现大熊猫的粪便或取食痕迹。每年3月到5月，在大熊猫的恋爱季节，有时还能远远看到野生大熊猫。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为掌握野生大熊猫的求偶方式和繁殖规律，从2月底开始进行大熊猫野外繁殖行为专项调查。杨邦富和同事根据近几年的红外相机影像分析，在摩天岭辖区选定了几个重要观测点进行蹲守，在寒冷的高山上等待了近一个月，他成功用单反相机拍摄到了两只野生大熊猫在一棵云杉树上激烈打斗的珍贵画面。
1: 对，
0: 树上有一只。
4: 对，
0: 这应该是母熊猫在树上，
1: 母的在上面，公的在下边要上去，然后母的不让它上。
4: 这是公的在下边。
0: 我看到了，慢慢在往上爬呢，这个公的。然后母的现在也是看到它往上爬，就赶紧往更上方树尖尖上爬。
4: 对，
0: 当时在您拍到的时候那刻什么心情？
4: 看到的时候特别激动，心跳加速，那种感觉怎么形容，找不到词语。
2: 每年春天，为了争夺交配权，隐居的大熊猫们会从四面八方相聚，展开面对面的较量。雌性大熊猫先在领地周围标记气味，然后就在树上开始漫长的等待。通常情况下，都是几只雄性大熊猫到来后开始一次次比武，最终胜利的一方才有可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青睐。但是这只雄性大熊猫因为来得最早，所以试图捷足先登，它早早就爬上了树，在雌性大熊猫的下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试着逐渐靠近。
0: 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了，
0: 好凶啊。
1: 对，
0: 雌性的熊猫其实在这个视频里看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1: 对，
0: 打着打着就一起滚下去了。
1: 然后被云杉那个树枝给
0: 拖住了。很激烈，而且您拍得很清楚。您当时离得多近啊？
4: 直线距离大概有200米左右。
0: 200米左右，那其实并不近。那像这么激烈的打斗，熊猫会不会受伤？
4: 如果不是咬伤的话，应该摔伤的几率很小。当时我们观测到的时候，他们到第二棵树上大概有7-8米高，那个公熊猫是把那个母熊猫一巴掌给薅下来了，直接掉到地上，声音摔得特别脆。当时我和我同事还在担心会不会摔出问题。结果等我们到的时候，跑得已经没影了。
2: 与平时憨态可掬的形象不同，大熊猫在打斗时非常凶猛，还会发

0: 出类似狗一样的叫声。杨邦福告诉我们，这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每次打斗的时间都不会很长，通常是打上一两分钟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足够后继续打斗，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这种比武招亲的方式虽然过于激烈，但是却有利于野生大熊猫种族的延续和物种进化，胜利者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后代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也会更强。
1: 所以有记录到最后这个雄性的熊猫最后成功了吗？
2: 应该是成功了。我们最后拍到它的时候，它是在一棵那个红桦树上面睡觉了。
1: 哦，太累了。
2: 对，嗯。然后那个母熊猫估计就已经跑到竹林深处去了。
1: 什么时候能确定这只雌性熊猫今年成功的生下小崽呢？
2: 这个要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算的话，来推算的话，它现在应该就是已经产崽了。但是如果它要从巢穴里边带出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如果它从我们红外相机前面如果经过的话，肯定就会记录到。现在就是不确定。
0: 身为国宝，大熊猫的特立独行体现在方方面面。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大熊猫的怀孕周期并不固定，从70多天到300多天不等。这是因为雌性大熊猫在受精后，受精卵会先以休眠状态流浪，直到分娩前一个半月才着床发育。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倾向于在生活环境较好时才生产，这样能够确保幼崽的存活。大熊猫的幼崽生下来非常小，只有成年大熊猫体重的1/1，在1岁半到2岁后就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已增至近19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由濒危调整为易危。未来，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宝大熊猫，在这片家园中繁衍生息，欢快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在上面睡着，
3: 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温顺的小几朋友多，他的叫声也很特别，
4: 他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1: 汪汪叫。
4: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秋季的唐家河餐厅食物最是丰盛可口，树上的果实结得满满当当，野生动物们忙忙碌碌，爬高走低，每天都要开好几场宴席，以便在冬季来临之前为自己储存足够多的能量。因此这个时节不难发现一些膘肥体壮的身影。一只野猪个头不大，身上的肉可不少，身形粗壮的黑熊憨态可掬，却也是爬树的好手。在路边的河岸上，摄制组发现一只黑熊正在认真地采食野果。
1: 其实我们现在的距离至少有100米吧，差不多。
3: 对，200米这个地方。
1: 150米、嗯。那我们现在站在这儿，黑熊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6: 够呛。这么远的距离的话，听和看都比较难，
7: 主要是嗅觉和听觉比较灵敏啊，但它的视觉的话就很差，
3: 相对来说比较差，它的视
1: 觉。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在唐家河看到野生的黑熊啊。
6: 对，
1: 能大概判断一下这是多大的一只黑熊吗？
3: 这应该是个亚成体吧？
6: 亚成体，100到150斤左右吧。
1: 不是很大啊。
6: 不是很大。
1: 它现在应该
0: 黑熊全称亚洲黑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至3000米。

0: 密的山林中有随季节垂直迁徙的习惯，它们不仅擅长爬树，还会游泳，也能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雄性体重能达到150公斤。黑熊有两只圆圆的耳朵，毛色黑亮，胸前有月牙形浅色短毛形成的胸斑，因而又被称为月熊、月牙熊。黑熊是独居动物，熊宝宝跟随妈妈生活2-3年就会独闯天下。眼前的黑熊是一只开始自力更生的成年黑熊，它壮硕的身躯在并不粗的树枝上坐得稳稳当当，吃过一种果实又会下树到另一棵树上换换口味。
1: 坚果类其实它的这个脂肪和能量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2: 对，他们就吃这个东西来贴秋膘。
1: 所以像一只150斤左右的黑熊，它冬天冬眠之前需要长到多胖才能保证它整个冬天的一个能量储备？
2: 它能长一秋天能长30-40斤上去，
1: 30-40斤，
2: 小200斤。啊，真是个亚成体，就像成体的，像肖飞前段时间见的那个，那都300多斤。
1: 300多斤的话，那得吃的更多了。那有这么多的食物资源给它吃吗？
2: 有，塔台河最出名的就是食物资源多。
1: 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一直在不停的吃啊。但是这么看的话，其实它取食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它并不需要去捕猎。
2: 就是黑熊呀，是除了大熊猫之外最不称职的食肉动物。它虽然也叫食肉动物啊，它就是我们以前的研究，98%的食物来源是植物性的。
0: 黑熊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肉类在它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比例。在食物丰富的季节，它们会一心一意地吃树叶果实，对身旁的其他动物丝毫没有捕猎意图。在摄制组拍摄的1个多小时里，眼前的黑熊一直在专心吃果子，它时而像一位优雅的骑士端坐在枝丫上进食，有时也会根据食物的位置采取蹲坐或趴坐等姿势，可谓既专心致志又姿态万千。
3: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是困了的时候，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就睡在那儿，
3: 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1: 哇，真的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个状态啊。
0: 此刻黑熊的悠闲自在着实让人羡慕。事实上，唐家河黑熊确实是一种幸福感很高的动物，它们通常在吃饱后会睡一会儿午觉。由于熊科动物有时喜欢仰躺着休息，科学家推测大熊猫的黑眼圈也许是用来阻挡强光，从而避免紫外线伤害眼睛。
2: 个人觉得唐家河的黑熊最大特点就是它特别淡定，就看起来大部分就营养状况都特别好，胖胖的，特别淡定。就是因为以前也在秦岭待过嘛，那边黑熊就相对来说比这边就比较怕人一点。
1: 原因呢？
2: 因为这边其实里边的黑熊大部分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外边的人了嘛。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测过，收集过全国各地的黑熊的粪便，然后测里边的糖皮质醇激素的浓度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反映压力水平的，也叫压力激素。唐家河的压力激素水平是最低的，
1: 也就是说唐家河的黑熊的压力是最小的，
2: 对，
1: 活得比较开心。
2: 它平时不紧张它很淡定，很快乐，很淡定。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啊。那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说明在这儿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好的，食物很充足，然后干扰很少，然后过得非常非常的淡定。
0: 刁坤鹏告诉我们，唐家河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内居民就通过生态搬迁的方式陆续搬到了保护区外围。4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在被保护的状态，未受人类干扰，它们因此对人类没有惧怕心理，再加上林区食物充足，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大型食肉动物竞争，黑熊在这里毫无生存压力。它们发现人类通常都很淡定，不会刻意回避。刚离开妈妈的亚成体黑熊还在积累经验和建立领地的探索中，相比谨慎的成年黑熊胆子更大，

0: 格外不怕人，因此常会在保护区周围的村庄或养蜂场等人类活动区域看到小熊的身影。
1: 那他们到冬眠的时候，唐家河这边的熊会冬眠吗？
2: 会冬眠。
1: 嗯，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
2: 这是到12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份。嗯，但是它黑熊是浅冬眠，它不是说一直冬眠。嗯，
3: 它偶尔也会出来，在冬眠的时候它偶尔也会出来找吃的。嗯，就在我们去年做第四季度的生态监测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快接近12月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野外偶遇到一头那头比较大的一头黑熊。嗯，那头黑熊的话应该有至少有300多斤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没有发现那个黑熊，是先发现一个特别大的脚印，然后我们就用手在拍了个脚印，然后突然就听见前面的林子里面有动静，后来一看原来是很大一头黑熊。当时我们看那个情况的话，我赶紧往后撤。
0: 黑熊行动缓慢而谨慎，很少攻击人类。唐家河目前还没有出现黑熊攻击人类的行为。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2: 比较有意思就是唐家河的黑熊是真的是超级聪明。
1: 哎，怎么看出来聪明的？
2: 因为我们以往这边做黑熊的这个定位跟踪的时候，我们请了北美的、加拿大的一些著名的熊类专家来，他们在用他们的技术在北美洲做这个黑熊的捕捉呀，带圈啊，非常成熟，来的时候信心满满啊，说我10天给你抓5只6只没问题。结果来了之后待了一个月，最后哭着走了。
1: 哎，为什么呢？
2: 就一只也没抓住，然后抓美洲黑熊那些办法放在这儿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就完全不进那个圈套。
1: 那是因为他们智商会比较高，是熊的品种不同的原因呢，还是就是有其他的原因？
2: 就是亚洲黑熊的智商真的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比那个美洲黑熊要谨慎很多。
0: 亚洲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很灵敏，顺风可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能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但视觉能力差，故有黑瞎子之称。唐家河的黑熊虽然不惧怕人类，但也未陷入科研人员为收集数据而设置的圈套，可见他们个性之谨慎，头脑之聪明。
1: 那像将来现在有在计划做一些黑熊相关的研究吗？
2: 有，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想把颈圈给它戴到脖子上。这个是最直接的，它收回来的数据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就是现在制定的黑熊保护的这个策略是基于30年前的数据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必须要基于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数据来重新制定黑熊的它的保护的策略。
0: 刁坤鹏所说的项圈是一种全球卫星定位装置，能准确收集到黑熊的栖息地和食物选择等信息。聪明的黑熊给科研人员的信息采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对这种看起来憨憨的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除了黑熊，小麂也是我们在山里常见到的动物，不需要刻意寻找，在林间草地不时能发现它们吃草的身影。
1: 那儿有，我们对面的山上就有一只小麂刚刚跑过去了，好灵活呀。
4: 对对对，在那儿，还在那儿。
1: 它在那儿做什么呢？
4: 吃东西。
1: 吃东西。小麂也是以食草性为主吗？
2: 纯吃草。它不
1: 纯吃草。果实呢？
2: 几乎不吃。
1: 几乎不吃。
2: 对啊，除非落到地面上，不然几乎不吃。
0: 小麂别名黄麂、角麂，是中国特有动物，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份都有分布。作为一种小型鹿科动物，小麂天敌众多，所以生性敏感胆小。它们听觉敏锐，行动非常敏捷，栖息在稠密灌丛中，喜欢单独生活，很少结群。
1: 那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呢？
2: 零下，然后它吃稍微嫩一点的草，因为它的嘴比较小，它吃稍微嫩一点的、稍微细碎一点的草。
1: 什么动物会以小麂为食呢？
3: 最典型的像就是黄喉貂。黄喉貂基本上会结伴出来捕食那个小麂嘛。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拍到过，多次拍到过黄喉貂围捕小麂。
1: 那小麂会跟什么动物成为朋友吗？半生的。
2: 小麂还是这个特别温和的，经常会跟猕猴出现在一块儿，木槿鸡，然后跟羚牛、 都拍到过，
3: 对对，
2: 待在一块儿。

0: 这个快乐过。
1: 小企脸部有黑色花纹，雄性头顶长有包裹着皮毛的叉角，底端分叉，看上去与中国古代神兽麒麟非常相像，因此雄性小企被认为是最像麒麟的动物。小企虽是食草动物，但是长鼻雄兽长有尖锐獠牙，这和顶部锋利的叉角一起成为争斗时的有效武器。
2: 小企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吗？
3: 它有个特殊的行为，它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2: 汪汪叫。
3: 对，就早上有时候半夜，早上甚至白天，你听见对面山上有嗷在那叫，嗷那样叫，那个所以小企还有一个名叫 Bucking Bee， 就是来宣示自己的领地。
2: 它也是叫给其他的小企听的。
3: 对。
1: 刁坤鹏告诉我们，小企是昼间活动的动物，平常觅食时非常谨慎。通常会很慢地前行，它们在晨曦和傍晚时活动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呼声较多，其声类同犬吠，但音调较高。
2: 所以像这种毛冠鹿、小企和斑羚，它们在这边区域也是活动的范围应该是有很大交集的吧。
3: 对，它虽然有很大的交集哈，但是像对面是一面山，小企相对来说坡稍微缓一点，斑羚的话就悬崖峭壁，羚牛呢就也比较陡，那野猪呢，就因为它体型受限吧，所以野猪就最缓的。
2: 那像性格呢，这几个这种哺乳动物的性格怎么样？
3: 性格的话，牛角羚就是我们说羚牛，就憨憨的，因为它体型大，然后攻击谁谁都受不了，所以它一旦碰到谁不是特别害怕，就说烦你了扭头走了。斑羚的话就比较好奇，站在那看你。然后毛冠鹿的话也是，毛冠鹿和小企的话就是他们就不断的来试探，就特别喜欢出现在路边，然后人一来就跑。
2: 对
3: 啊，人要人一走呢，他就回来再瞅瞅，再瞅两眼，就那种。
1: 除了刁坤鹏提到的羚牛、斑羚、毛冠鹿等动物，保护区内还生活着猎羚、林麝等食草类野生动物。从高山草甸到河流溪谷，从山坡林地到悬崖峭壁，这些动物都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生境。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无论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是各类常见的花鸟鱼虫，种类多样的动植物仿佛从未受打扰，也让唐家河这片自然乐园保持着世界本来的样子。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

0: 小品《父与子》以父子代际沟通为核心，通过幽默情节展现家庭关系。其中孙涛首次以白发老年装亮相，他饰演的父亲劝儿子多回复微信的桥段，揭示了父子沟通的观念差异，引发观众共鸣。
1: 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了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3: 爸，
2: 哎，
3: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3: 爸，
2: 哎，
3: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3: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3: 什么呀？
2: 我骄傲。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还有，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4: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

0: 的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
0: 不是。
1: 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啊。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我！哎呦喂，不是，爸，
1: 不是，我鞋呢？哎呦
0: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啊，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
0: 不是爸，不是，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0: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哎呀，啊，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1: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1: 不是。
0: 哎呦，那您的鞋，
1: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

0: 哎呀，我的妈，有啦！
1: 是，
0: 我要当爷爷啦！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点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
3: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4: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4: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4: 儿子，
1: 哎，
4: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1: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品退退退，以父母沉迷网购为切入点，形成鲜明对比。父亲频繁网购，导致家中堆积无用商品。女儿联合女婿策划退货行动，通过子女与父母间的反诈36计展开笑料，揭露当今社会中针对老年人设计的消费陷阱。
1: 6603，6604，6606。哎呀，05哪去了？
2: 爸，
1: 05呢？
2: 爸，我回来了。我爸人呢？啊？
3: 爸，
1: 05在这儿呢。
3: 哎呀，爸呀，啊，你不愧是广场上的05啊，一下你就找到了05啊。
1: 哎呀，你爸厉害不？
3: 太厉害了。
1: 姑娘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
3: 怎么了？
2: 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啊，你干嘛呢？站队呢？赶紧劝我爸把东西退了。
3: 没问题。爸呀，啊，你来一下。
1: 咋的了？
3: 来一下。啊，是这样啊，爸啊。啊，我呢，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说我俩现在啊，是白天给你取快递，晚上给你取快递，都快成你私人快递了。
1: 你赶紧把那快递递给我。
3: 好嘞。
2: 你怎么又取上货了呢？
3: 不是，猪要
2: 拉倒吧，我自己来。爸，哎，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呀？你要啊？
1: 哎呀，我的宝贝大姑娘啊，你赶紧的来，你看。爸跟你说，这都是好东西啊！来，你看这个啊，
2: 少啥呀？
1: 节能灯啊，这可是好玩的呢啊，老神奇了！你搁这屋插上，那屋亮。
2: 那要想这屋亮的，
1: 插那屋呗。
3: 不是，那直接插这屋，不是不也行？
1: 不是，哎呀，还有啊，代餐保健品。嗯，当你饿的时候，只需要吃这么一小粒儿，然后就不断的喝水，不断的喝水，不断的喝水，饱了。
3: 爸呀，就是你不断的喝水，它其实也能饱啊。
2: 爸，你说你买的这玩意儿有一个有用的吗？
1: 你没用，咋知道没用呢？
2: 我不用用，我就知道没用。我成年人。
1: 啥意思？那我小孩呗。
2: 你太幼稚了，只有你这种幼稚人才会被骗呢。你说你买的这东西，
1: 那你说你爸幼稚呢？
2: 都想给你脱。哎，
1: 不是你的。
3: 没事，我有个建议啊。就爸买快递这事儿，咱们那个 battle 一下，就破磕一下啊。咱们这样，如果要是说这个有用，咱们就留；没用，咱们就退，行不行？
4: 行。
3: 好，那啥，爸，你把你东西拿来。
1: 那你等着。
3: 哎，去吧。哎
2: 呀，那还破啥磕呀？都没有用。
3: 不是，一点点来呀。
2: 都退了就完了。
3: 直接说呀，不能躲。哎哎，来了，爸。
1: 姑爷，你上眼看看啊，墨翠手镯。
3: 哎呀，这个手镯好啊，这手镯呀、啊！你看啊，晶莹剔透，市值应该是10万元。
1: 好眼光，
2: 有眼光。我看你有点散光呢，爸。这一打眼就知道是假的呀。
3: 假的，我再看啊。哎呀，重量飘轻，颜色称一手，市值应该是10块钱一筐啊。
1: 你捡瓶子呢？啊？你买10块钱，我是9.9元包邮。你就听声音，你都能听出来，那都老脆了，
3: 老脆了啊！我听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脆吗？哎呀，哎呀，太脆了，脆都碎了。
1: 你给我磕碎了，你信不信我给你也磕碎了？
3: 不是爸，别啊，你别，哎，
2: 不至于、哎，
3: 我来，我来，爸，你过来，
1: 你干啥？
3: 你这个东西确实太脆了，你整个硬货。就硌牙的那种，
1: 你再拧，我整个比你牙都硬。
3: 对你去吧，一点点去，没事儿啊。
1: 这个是清代郑板桥的真迹。
3: 哎呀，这个字画好啊，这个字画啊，啊，画工精细啊。如果没猜错的话，市值100万。
1: 说少了，
2: 你少说吧，爸，这真迹真假呀？
3: 假吗？我看一下啊。哎呀，太假了，这个呀，啊，打印片印厂在这印着呢。现代科技感明显，我再看看材质啊，来搭把手，拽一下。
2: 咋的？哎呦，哎，
1: 不是，哎，哎，哎，
3: 是了，材质应该是塑料的，假货。
1: 你啥意思啊？啊，我拿出来一个，你说是假的；拿出来一个，你说是假的。你怎么假的你？
3: 谁假呀？我多真实啊！
2: 本来那就是假的。
3: 不是爸，爸，你一点
1: 上点去，你别碰我的东西，行不行？干啥呢？那是啊。
5: 哎，干啥呢？
2: 妈，你瞅我爸呀，你看他买这些快递把这屋都堆满了。
5: 快别这样说你爸啊，有一半那还是妈的功劳呢。
3: 妈呀，
2: 妈妈妈妈妈、哎、不是、哎、你咋也能跟着买呢？哎呀
5: 妈

0: 呀，闺女啊，你不知道啊，那直播间里的货那是老便宜了。哎，妈给你抢了一个墨翠手镯，那是准备将来传给你的啊。
1: 传什
0: 么？老伴儿
2: 啊，
0: 墨翠手镯。
2: 现在只剩墨翠的手，没镯。
0: 镯呢？
2: 被你姑那个姑人给啄碎了。
0: 啊？
3: 不是，你这东西主要太脆了，太脆了。
0: 哎呀妈呀，不至于。哎

0: 怎么的？
1: 就咱屋里这些快递，你们能不能给我退喽？
0: 不能退。宝贝姑娘，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直播间里边争先恐后，我不分早晚我抢的，那老激烈的情绪都赶上高考了都。
2: 那激烈啥呀爸？那用得着抢吗？那货多的是啊，直播间那是演的。
0: 怎么可能啊？
1: 坐，来来，你俩坐。我今天必须给你们上一课。
2: 咋的了这是啊？
1: 把那衣架拿过来。
2: 哎，咋的？
1: 为了让你们明白这个直播间的套路，这样我俩还原一下直播间。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你们来头了。这个货原价59.9，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39.9。
1: 这39.9你疯了吗？
3: 29.9，
1: 你补过了。
3: 19.9。离婚好啊，离婚呐、啊！我失去了一个家人，拥有了千千万万的家人们。今天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1: 什么决定？
3: 原价59.9的货，今天在我直播间里
1: 多少？
3: 9.9，三包。
1: 三？你疯了吗？
3: 五包。
1: 你不过了。
3: 十包。
1: 3、2、1，
3: 给我抢！
1: 到单了，是谁下的单？把它全在公屏上。
3: 你爸
0: 不是我，
1: 我
3: 你妈。
1: 停停停！
4: 哎呦天啊！
5: 妈，妈，你咋也下单了呢？
6: 我再不下单，你们两个这都要离了。
5: 妈，你没看明白吗？这是直播间的套路啊！
3: 就是为了给你俩套住啊！啊，
0: 说啥呢？哎呀，啥意思啊？你左一个套路，右一个套路，咋的？拿你和我妈都当那个套娃呢？
5: 不是，爸不是说不让你俩买东西，但你得有甄别的能力呀、啊嗯。你俩能不能让我俩省点心呢、啊哎？
6: 我俩买完，那不是为了给你俩存着吗？
3: 妈呀，你那东西就能存着，都没法用啊、嗯、啊！再说你买之前是不是跟我俩应该沟通一下啊？
5: 对呀，
0: 沟通了，跟你俩沟通了呀，你也不回信息呀。但是后来我跟直播间的小主播沟通了，那家伙回我70-80条啊！我跟你说，
6: 那主播可热情了，那就是让我们两个感觉到
0: 温暖。哎呀，
5: 你这说的我有一点内疚，不是爸妈，我是怕你们上当。这样，你们能不能以后就是说识别套路，科学网购，咱们这样能让我放心吗？
3: 对，你俩得拒绝套路，拒绝盲目，拒绝过多关注度。
6: 对，我是老伴儿，我早就说让你少买点，少买点。
0: 你啥时候说过呀？再说你比我买的还多呢。
1: 哎，行了行了，我最后就问你一遍啊，就咱家这些货到底能不能退？
0: 能。退
1: 退
0: 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为配合城市基建，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鹤壁新村墓地保护区有条不紊地展开。在历时将近一年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数十把卷曲的铜矛，带有铭文的羊肚，典型的山中青铜盛酒器，精致的玉戈，一系列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这次发掘信心满满。突然出现的数座明代墓葬，加大了考古队员们的工作量，也带来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关仔，关仔，关仔，
2: 一边抬下来，看能起来吧。
1: 好。
0: 2017年，在对新村墓地进行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在位于工地西北角临近快速通道的一片区域再次有了发现。
3: 看上面有个壁画。
4: 没有壁画。
3: 棺椁保存的怎样？
4: 棺板还存在，
1: 是不是？
3: 应该它没有完全的塌陷吧。
4: 没有。
0: 鹤壁相传为商朝朝歌所在地，相传商纣王就是在朝歌的行宫别院内建酒池肉林。之后周文王将自己的第九子分封于鹤壁，建立魏国。找到魏国都城的遗址或者任何与之相关的大型建筑遗址，

0: 是扛苦痛上下，日思夜想的期盼。这是一座石室墓葬，墓门被砖头封死，考古队员只能先从门缝中一窥究竟。
1: 它顶门是它是不是
2: 在中间偏上？
1: 应该在一块儿。
2: 对，
1: 那块儿有顶门石。
0: 考古队员在门缝中发现墓室内部有顶门石，如何能够进入墓室是考古队员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石头，这个进去的话可能身子要很小。
0: 考古队员先将堵门的石砖取走，经过清理之后，木门上的图案清晰可见。石质木门两侧为平雕花卉纹，一边为牡丹，一边为菊花，这是明清墓葬多有的风格。为什么商周墓葬群范围内会出现明清墓葬呢？墓葬保存得十分完好，传统大揭顶式发掘会破坏墓葬的完整性。考古队员决定从墓门进入，但是顶门石的存在使得这一想法难以实施，机械切割则会破坏墓门的完整。这时，墓葬下方的侧洞成为他们的突破口。接着，考古队员开始了对侧洞的清理。这个洞并不大，而且被淤泥阻塞得十分严实，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墓室内是否也被淤泥塞满。揭开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是否受到影响呢？
1: 里面没淤，里面没淤，
2: 就是口这一点。
1: 你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看看。
0: 考古队员先用鼓风机将墓室内的空气进行循环，接下来他们将入口处的淤泥清走之后，将安排身体瘦小的队员尝试钻入其中。
3: 好，你的任务就是把那个顶门石给它弄倒，弄得远一点，弄倒。
2: 鼓风机给弄上去。
4: 对，我接他们说，我进去以后应该把鼓风机弄进去。
2: 啊啊，行，好，就这样子。
5: 进吧。跟着你来进吧。
2: 有啥不适应，或者有啥这个
0: 逃出
2: 情况，马上说啊。
0: 考古队员一边清理淤泥，一边往墓室之中钻。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终于得以进入。借着灯光，考古队员看到一具棺椁处在墓室之中。另一位队员紧随其后进入其中。门外的考古队员显得十分焦急，所幸他们看到墓室之内淤泥较少，而更多的信息需要考古队员打开墓门才能发现。
2: 老六，就是这个石头好取不好取，上来夹这个石头。一会儿你弄好，你说推哪个门，一会儿我就推哪个门啊。这回事啊，这好，哎，好，哎，刘军，好，那边找着啊，陈军，好，那边找着，看哪儿吃着嘞，往外搬。
0: 墓室内淤泥不是很多。但是富有经验的考古队员们看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6: 你看这开始年这最高水位遇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吗？曾经最高的水位到这个地方。
0: 常年的雨水渗透

0: 很可能致使棺椁已经腐烂，对棺椁的清理与保护成为考古队的重中之重。在对棺椁进行正式的清理之前，考古队员们先对棺椁进行了查看。
1: 空的，
2: 空的。
3: 最怕你底板穿了，底板穿了是。
0: 棺椁体积并不大，棺木外部保存得比较完整，但是棺木内部很可能已经腐化疏松。
4: 慢点，等会儿我抬起来之后，然后你再放。
0: 他们首先对盖于棺椁之上的类似衣料进行了提取，长时间的氧化已经使他们十分的脆弱。
3: 它位置平、
1: 哦、
3: 这往后撤，往后撤，往后拿边上的。
0: 考古现场每一片细小的物件内都可能包含巨大的信息。在如何揭开棺盖的问题上，考古队员展开了讨论。
5: 我们先试一下三道方案。第一道方案是我们看我能不能就是找到上面的滑，滑不起来的话，我们这样水平去。第三道方案是这样，就按照你这个方法，你看这怎么把它滑的，好吧？
6: 行，一会儿我让你讲。
5: 好吧，就找一个钳子给我把这棺体都拔一下。
6: 来，人到位了没有？到位了啊。好，来，准备啊！
7: 光抬，咋办的？
3: 光抬！先从一边抬下来，看能起来吧。
6: 好。
0: 棺材打开之后，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们不禁感到惋惜。尸骨的保存情况十分不好，与腐朽的棺木掺杂在一起。而考古队员根据现场情况分析，棺材的位置也遭到了移动。
5: 只要露出骨头就行，你看这外面的骨头露出来，这边的骨头就是露出来就行。
6: 下午去检查棺内前倾。
5: 还有这个，咱这个拍照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的这种，就是它这种榫卯结构，这种榫卯这些结构这种
3: 连接
5: 特写，对，特写，还有棺钉的位置啊，这些我们尽量的把这些拍全记录全。
0: 在对这座编号 M6 的墓室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墓室里之前的棺材数量不止一口。
6: 这个头骨应该是这个主管那个头骨昏到这个边了，这个销管的头骨在这个位置上。
0: 根据墓室内的墓志以及出土的铜钱判断，这是一座明代墓无疑。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其西边又接连发现了几座相同形式的墓葬。这三座墓葬一座紧挨一座，单从墓门来看都比之前的 M6 大上许多。考古队员将它们从东向西依次编号为 M16、 M17 与 M18。M16墓葬的清理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M16的墓葬顶部被乱石铺满，随着覆盖于乱石之上的杂土被清理掉，一幅出乎所有考古队员预料的图像出现在他们眼前。之前大小不一的乱石，经过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之后，竟然呈现出一只乌龟的形状。这很难说是巧合，明显是墓主人或与其相关联的人有意而为之的。但是具体这只由乱石排列而成的乌龟究竟代表着什么，身为执行领队的高振龙目前也并不完全理解。
6: 这一排砖呢，还加上这个石头呢，它是当时建墓的时候出现了险情，因为上面的重量过重，整个这个墓这个券顶啊往前倾斜，这些

0: 头和这个砖头呢，主要是起一个支撑的作用。那个砖，你最好不要刮一下那图，看上面有没有那个字儿啊啥的。
1: 与之前的木像相比，M16 墓葬外部花纹雕刻更加精美，除了门楣、门扉上的发现之外，考古队员在门框上也有所发现。
2: 这个是24孝中的这个一个典故，叫枯竹生笋。
1: 卧冰求鲤，枯竹生笋，这些雕刻生动的图案表达着中国人最传统的美德孝道。墓顶之上的巨大乌龟会不会与孝文化也有某种联系呢？令考古队员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透过门楣上的孔洞可以看到 M16 内部被淤泥彻底塞满，
0: 空间比较小，进去出土比较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就选择从找一个身材小的人从这儿钻进去，然后从这儿慢慢的先掏土。好的，不行的话，这个帽子抹掉，不好下来。
3: 这坑这会儿底坑啊！哦，给这卡坑了。
0: 好，来，帽子给我。好，行。好，帽子拿着。
3: 拿了不热闹，
0: 收电。把那个顶门石，给它摆在一边就行。
1: 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木门终于被打开了。
0: 打的远一点，好。淤土已经有大概有1.7米那么深。这淤土是多次下雨啊、浇地啊淤积形成。
1: 黄土堆里埋葬的究竟是谁呢？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清理，M16墓葬内部的淤泥才被清理干净。在对 M16 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在其墓室内发现了一块墓志。根据墓志的记载，墓室的主人是明朝人李慎初，其父名叫李伦，曾经是一名进士，之前在山西太原做过知县。墓志中记载，李慎初是明朝万历年间之人，这与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完全相合。按照考古队员的推断，此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那么 M17、M18 当中是否有李伦之墓呢？生前作为太原知县的李伦，他的墓葬里是否存在着研究价值更大的陪葬品呢？高振龙主要研究方向是商周时期考古。为了研究这批明清墓葬，他不仅特意买了一批与明清风水风俗相关的书籍，还特意从网上找到了当地的县志。
4: 原来这个地方属于浚县，我们查了这个浚县县志。县志中有关于这个人的记载，他的父亲李伦曾嘉靖时受山西太原知县。
1: 县志记载的内容与墓志部分相互印证。
4: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包括我们整个墓地当中，对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墓主人的各种安排，他是怎么排序的，就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依旧流行这种葬制。
1: 高振龙口中所说的制度便是招募制度。所谓招募制度，就是古代宗庙的排列次序。始祖在宗庙中居中，以下子孙分别排列左右。根据招募制度，高振龙认为 M18 号墓葬埋葬的

0: 正是李胜初的父亲李伦。
1: 哎呀，
0: 而另一位考古队员根据当地风俗，父与子应该是相邻而葬，坚持认为 M 十七才是李伦之墓。他们的猜想与争论本可以早早结束，答案将随着 M 十七号墓门的打开而揭晓。可是没想到，谜题却持续到了2018年。明清墓葬群不同程度的结构深藏在这条繁忙的道路之下，考古队只能先暂停了地下的发掘，让道路施工队伍对工地进行拓宽。在对鹤壁西周墓地进行紧张的发掘过程中，工地接连出现几座相连的石室墓葬，墓室外部被封门石堵死，内部也有顶门石锁死，几座石室墓葬各有玄机。 M 十六墓内出土的墓志证明此处是一处家族墓地，其父生前作为太原县令，很可能就在 M 十七或 M 十八当中。M 十七与 M 十八看起来更加的坚固，然而为什么这些坚固的墓葬均在底部存在一个侧洞呢？几位墓主人生前究竟又有什么故事？这一切的疑问都等待着考古队员来解答。今天考古队决定对 M 十七号墓葬进行清理。与之前的墓葬不同， M 十七的封门石并非用砖石垒砌，而是直接用几块巨大的青石板封门，这是否意味着 M 十七的与众不同呢？与之前的步骤相同，大家首先需要将墓门打开。M 十七的门与 M 十六的门一样，也有繁复的花纹，甚至更加复杂。
2: 我看清楚，这里头鱼图非常多，是吧？这门缝就我看缝了。
0: 然而，让考古队员更加捉摸不透的是 M 十七的墓顶。
3: 根据那 M 十六的，就是它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墓葬，它上面是一个乌龟形状的，但是我们发掘的时候发现这上面的石头好像没有什么洞造型，我们初步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防盗的。
0: 细小的碎石铺满墓顶，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盗墓贼的光顾。
2: 从现在的门缝里边看，这个墓室里边已经是淤积满了，造型很不错，目前为止在这里边最好的一个。
0: 取走位于门后的顶门石，墓门得以打开。整个墓室外部被封锁得如此严实，那么为什么在墓室的底部要留有这么一个小洞呢？这与二次葬这种葬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座编号为 M 十九的墓葬位于砖石墓葬的南边。根据之前出土的陪葬品，它也是明代的。
3: 啊，我们看到这个人骨，这个人骨它是，它虽然它有整个棺吧，但是呢，它是传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表明了它是二次葬的。
0: 二次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心理。入土为安，血缘亲情，祖先崇拜。当一个家族里再次有人逝世之后，其后人可以由这个洞进入墓室，将其重新打开，以将去世的亲人与之前的先人埋葬在一起。经过几天的清理，M 十七墓内的结构

0: 清楚地展现出来。整个墓室被淤泥与三具棺椁填满，两具上下叠压的棺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位于上方的一具棺木被腐蚀殆尽，尸骨平整地躺在淤泥之上。经测量，尸骨身高在1米7左右，考古队员初步推测为男性。
1: 他有没有可能是当时落的时候，就是说落过的时候，他两个棺本身就落在一块儿的，然后水浮的时候他优先浮在上面，然后下面的他浮不下，然后淤泥被压在下面去了。
0: 几百年来，无数场雨水渗透，造成了淤泥堆积，逐渐将棺椁垫高。可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
1: 如果他们是并排的话，他这两个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可能光是把，恰恰是把上面这个棺压住了下面这个，而不是两个同时浮上去的，两个并行的。有一种揣测，我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就两个的棺材的它的质地不一样。就是下面的棺比较就是厚重，它浮起来或者是很难浮起来，上面的棺比较轻，或者因为它的材质的原因，或者它厚度的原因，它比较轻，所以它浮起来了。
2: 练命了啊，还让谁打，喊一声打啊，有喝水
3: 打饿。
0: 四月初的鹤壁虽然早已入春，但是反常的寒潮再度毫无征兆的袭来。考古队员常年在外面朝黄土，对这样的天气早已见怪不怪。对 M17 的清理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今天他们将要打开 M18 号墓葬的墓门。在清理之前，高振龙先向队员们讲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忧虑。
4: 这一块它要么是个盗洞，还要么就是你说的那个直接过程插的过程，所以我是担心，如果说我们这没进去掏的话，可能存在隐患。
0: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 M18 号墓的顶固与之前墓顶的差异。这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顶饰称作穹隆顶。穹隆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墓室顶盖的一种形式。令高振龙忧虑的正是顶部这个直径将近半米的缺口。
4: 这块顶比较纯，你看其他的土都是这种颜色，而这种土是比较纯黄的，就是比较纯净一些土，而且直接穿到这里，而这里恰恰有个缺口。所以说它到底是因为盗洞穿陷形成的，还是因为它构筑过程中的话，它本身它构筑的方式，然后导致这边它容易比较塌，然后塌进去的？因为这块土明显是往下走的。
0: 虽然 M18 号墓顶与 M17 号墓顶形式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两座墓葬上面都铺满了碎石。
2: 就是当时呢，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
4: 是脚料，
2: 门楣还有在现场加工制作，完了这个它的边角料就
4: 对，有道理。
2: 然后就是说，它这个墓葬埋葬完以后，埋葬的过程当中，它就把这个碎石废料
4: 对是
2: 垫在这个。
0: 与众不同的穹隆顶显现着 M18 的特殊外形，特殊很可能意味着墓主人身份的特殊。墓顶的疑似盗洞让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假若这真是李伦之墓，被盗的可能性将更大。经过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决定还是从内部进行发掘。
4: 它这个穹隆顶是与众不同的，再加上你看，其他的都是都这是左右两块石头，其他都是上下两上中下这样石头，相当于说从重量来说的话，这一块石头的话，相当于那是一块那块石头的1.5倍。
0: 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寄予厚望，然而4月2号下午的发掘情况却让他们心里一凉。
5: 到现在为止发现。这门框后边没有紧贴着没有门。
0: M17 墓室的大门终于。

0: 考古队员打开。二次葬的原因使得墓室之内堆积了三具棺椁。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两具相互叠压的棺椁。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几百年来的雨水冲击的结果。在对 M17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清理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将墓棺放在了最后一座石室墓葬 M18 之上。巨大的封门石，严密的糯米汁， M18 看起来是所有墓葬中安全等级最高的一座。然而对 M18 的发掘只进行到第一天下午，便出现了让所有人为之震惊的事件。
1: 之前呢，都是那种公权钉，这个是中共钉，他们都不一样，有可能他这个没有，现在没发现味儿，就跟他的建造方式有关。
0: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对封门石后面的淤泥进行清理之后，墓门应该暴露出来。现在淤泥已经向内清理了十几厘米，但是却迟迟不见 M18 墓门的痕迹。
1: 之前挖掘那几个，它全都是关，就这个没关。那他就要去想想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咱挖掘过程中去发现。
2: 有可能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要不然他就是倒塌了，要不就是他已经开到两边去了，或者是他二次葬的时候，可能里边那个。没有顶住它。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关于 M18 墓门的猜想也越来越多。考古队员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等待时间给出正确的答案。两个小时之后，关于墓门的猜想终于有了答案，但眼前的一番景象却是考古队员最不想看到的。
1: 现在这种砖，它如果是排列很规矩的话，都有可能是那种它修的是这样，但是从现在来看它很乱，它应该就是从上面塌下来的。如果是这样呀，它很有可能这个墓葬
3: 明天大家已经
1: 到了。
0: 破损的墓顶，敞开的墓门，跌落的砖石，考古队员认为 M18 很可能已经被盗。但是为什么近在咫尺与 M18 紧紧相连的 M17 M16 墓葬没有被盗呢？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墓门处破碎杂乱的砖石表明墓顶某处很可能已经塌陷。安全起见，考古队员不能继续向墓内发掘，他们决定从墓顶向下发掘。在此之前，他们的目光再次汇聚到穹隆顶的这个缺口之上。
4: 就是还是这样堆的，它比如说这是二号土啊，这二号土我们假设为就是地面的麦子呀啥东西，一些其他的现代的东西。然后呢，它是盗洞，它是口是这样塌的，就是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土都会进这里面来了。怎么考古永远是充满了遗憾，就是你总是在不断的废墟当中去寻找我们当代人或者是古代人认为的一种文化遗存。
0: 虽然目前显露出来的这个破损范围十分有限，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可以从这里进入墓室，但这只是整个墓顶的一半大小而已。考古队员不能排除有更大的破损在墓顶的另一边，真相的揭晓只能等待墓顶的揭开。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考古队员也在不断解决之前遗留的问题。之前一直忙于 M18 的清理，今天终于有时间，高振龙决定去开启 M17 墓葬的墓志，揭开墓主人生前的故事。
5: 当时上面都
6: 李，这是李
5: 谷山，

0: 最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李谷山三个字，这个名字在之前的信息中从未出现，难道两人的判断都出现了失误？
1: 哦，李先芳，孙子，李先芳。
2: 哦，这儿李先芳啊。
1: 李先芳，这是他爷，这相当于说是他大爷。
2: 哪个地方是这样说？
1: 就是他爷爷辈儿的兄弟，他们叫几大爷。
0: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辨别，M17号墓主人的身份，并不是M16号墓主人的父亲李伦，而是李伦的兄弟李盼。根据墓志记载，李伦一辈共有兄弟四人。考古队员按照招募制度推测，工地的西边或许还有未被发现的墓葬。
1: 看到没有？他停尸，他死亡之后啊，就是他并没有随后葬了，他是赶紧，就是说他估计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2: 就葬到
1: 这个祖坟里面的。
0: 目前，虽然 M18的墓志还没有发掘出来，但是整个墓地的布局已经基本清晰。相信围绕在 M18 之上的悬念，不久将得到答案。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

0: 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

0: 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郭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郭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先生，您是这个潘梦公司的于洋洋于总推荐的。
1: 您跟于洋洋是
0: 啊，我们的这一轮融资呢是由潘梦公司领投的，于总呢代表潘梦公司啊负责我们的战略指导，当然了，人才呢也是于总十分重视的一块。那您看您什么时候可以入职
1: 啊？不好意思啊，我是觉得说现在可能我不能来您这儿工作了。
0: 因为什么？
1: 我觉得可能职位不太合适啊。
0: 那于总正好在这儿开会，您是否见他一面呢？
1: 哦，不用了，不用了。

0: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先告辞了，不好意思啊。
1: 那不送了，您慢走。哎，
2: 这2000万美金一定要花出去，强势的花出去，我们才可以造势。具体怎么花，由于洋洋负责。
1: 下周一之前，我需要拿到具体的预算方案，到时候我们会进行调整的讨论。
0: 好了，散会了。

0: 你这请我吃饭喝咖啡都不能点点好的，你这啊，
1: 我觉得你很适合那个职务啊。
0: 我觉得不合适的呢是这个位置。
1: 什么意思啊？
0: 洋洋，我这辈子呢也不想再干你的下级了。
2: 因为自卑啊？
1: 自尊？
0: 自在，因为自在。
1: 你这没工作就叫自在了？
0: 洋洋，我提醒你一句啊，你的身份呢是我的前妻，有些话呢你以前可以讲，那现在你不适合说了，因为咱俩的关系啊它没有那么近了。
2: So sorry 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关系叫做曾经那么近。
0: 不管曾经近不近啊，以后我找工作事儿啊不用你管了，我现在有事儿干了。
1: 常胜，你能别死要面子了吗？你明明没有工作呀。
0: 我是没有工作呀，但是我开始创业了。
1: 创业？创什么业啊？
0: 长盛赢家。
1: 就你那公众号啊？
0: 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刚刚。
2: 长盛，咱不置气了好吗？
0: 我还就置这个气了。洋洋，要不是因为刚才你刺激了我，根本就不可能勇敢的迈出这么一步。我得谢谢你，你自己吃吧。

0: 哎，你们这么大公司怎么连空调都不给开开？什么样咱有什么用啊？
1: 心静自然凉，这么大把岁数了，心态还这么不稳定？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来，看一下啊。
1: 什么意思啊？你要让我把长盛赢家的股份转让给你啊？
0: 对啊。
1: 你真打算创业了？
0: 你当我创业是闹着玩的？请你不要怀疑我创业的决心，好不好？
1: 我没有怀疑你创业的决心，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转让给你啊。
0: 他，就你这股权呀，它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况且咱俩现在的关系呢？况且咱俩。

0: 现在的关系啊，你也不适合拿着长盛赢家的这个股权了，好不好？
1: 有什么不适合的？我们只是结处了婚姻关系，又不是仇人，不影响的。
0: 怎么不影响啊？你现在那个股权的份额啊，有点太多了，好不好？我这未来要是融资，我得建立那期权池吧？建立期权池的时候，我那点股份我倒腾不开的呀！你
1: 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0: 毫无意义啊。
1: 谁说毫无意义的？现在自媒体是风口，长盛一家很可能就是未来一个待开采的金矿。
0: 哎呦，你不是看不起我创业吗？
1: 我没有看不起你创业，我只是不看好你的过去，不看好你的现在，但不代表我不看好你的未来。再说了，你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我现在是天使投资人，我投资这方面的资源对你是有很大帮助的。哎，你找到投资了吗？
0: 我需要吗？我现在这创业，我资金我自己有，我能解决呀。
1: 得了吧，你兜里多少钱我还不清楚啊？就你这点钱想创业？你的商业模式想清楚了吗？
0: 我想清楚了，我的事不需要你操心，你赶紧给我签了。
1: 长生啊，我是非常支持和尊重你创业，只是这个事情啊，我希望你慎重想一想。虽然我干投资这行时间不长，可是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新公司的诞生和死亡。创业这事儿啊，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我来啊是找你谈这个股权转让的事，我不是来听你上课的，好不好？之前咱们注册的时候用了50万，你20，我30，你占40%，我占60%。哎，现在我就给你20万，你就给我转让给我，不就完了吗？
1: 你这个要出去找投资吧，融资就要有估值吧，你这估值多少，你就该分我多少，知道吗？
0: 怎么还跟我聊上估值的事儿了？估值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不行？
1: 好，那就不谈估值，也不谈转让，反正我也不想谈。哎，你这个投资需不需要我帮你忙啊？
0: 我不需要。告诉你啊，当初在那个盛邦信托的时候呢，我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
1: 哎，长生，这是两个领域，完全是两回事。这样吧，什么时候你找到第一份投资，你再来找我，我按原价转让给你，好吗？

0: 我们这里的办公室都是可以打隔断的，我们这里的风水特别特别的好，
1: 特别适合像你们这样的创业公司。这一年我们这里已经有三家创业公司在这里上了市，之前这间办公室啊属于一家创业公司，他们刚刚融资到了5000万美元，规模一下从100人扩张到了500人，住不下了，搬到别墅去了，听说啊直接租了一层楼。潘梦资本知道吧？罗江那可是投资界的大拿，人家二话没说直接就租了。
2: 不用说了，这就是我租了。
1: 好，走，签合同去。
2: 好。欧阳先生，您发布的资料呢我都看完了，这几家啊都不错，但是我还是想啊见面互相了解一下。对对对，那您就帮我尽快安排咱们面试。
3: 行嘞，谢谢啊。
4: 小先生，您看啊，这根据之前您的要求，我帮您筛选了一下这几个公司啊，我觉得您看这个，还有，
2: 是这样的啊，我这次找您呢，不是要找工作，是这样的啊，您帮我看看，我是要啊找几个人，主要是几类人吧，反正能帮我找到呢，我都要最好的。
4: 可以啊，常先生，您这个是要准备创业了。但是根据您对职位的这个要求，这薪酬可不低啊。
2: 这样啊，您呢只负责帮我找，其他的问题呢我来解决。
4: 前台，这前台不至于让我找吧？
2: 不，是这样的啊，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前台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形象。我是希望啊，来长盛赢家的每一个职位啊。都得是顶配，来之前就得是赢家，之后啊更要是赢家。
4: 好，那明白了。行，我会尽快给您个答复。行，那我回去仔细看一下。
2: 好，
4: 还要见底下的客户。
2: 好嘞，好嘞，
4: 行，再见啊。
2: 哎，好嘞，慢走啊。
4: 哎，再见。
5: 你现在这工作怎么样了？

0: 挺好的。
1: 要是特别费劲啊，
2: 干脆别干了。
1: 要不然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吧。
0: 开公司了？
1: 是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前台。
0: 前台啊？
1: 前台怎么了？你现在就是，要不然你也别你也干不了，是不是？
0: 我怎么干不了？我可以学。再说我好歹也是大学本科毕业呢。
1: 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呀？
0: 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啊。
1: 你大学毕业都多少年了啊？现在社会发展到日新月异，你早跟不上趟了。你现在你得从头学起，你知道吗？
0: 那你们前台一个月多少钱
1: 啊？2500一个月呢。
0: 不太高啊。
1: 我跟你说，甜蜜啊，你不要小看前台的工作，就我们公司那前台，那得通过猎头公司猎来的呢，不是什么人去了都能干我们公司前台的，好不好？
0: 我知道。
1: 我告诉你，甜蜜，你很有可能啊，就错过一个可以进入伟大创业公司的机会，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啊，当年人家马云从北京跑到杭州的时候，就有一个前台跟着他。后来马云公司上市了，前台就问他说：“你能给我多少钱？”马云说：“我现在给你一点小股份吧。”当时就给他几千股。你知道他现在身价多少钱吗？33亿啊！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人是马云财务顾问呢。你不要小看那个前台的工作，好不好？有什么好笑的？
0: 那你又不是马云。
1: 我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马云。
0: 我看你也不像啊。
3: 车好像要来了。
4: 哦。你慢点啊。
3: 好。
5: 老板娘啊，我们又来了。还有房间吗？
0: 房间有啊。
6: 这次你们是要单间呢，还是要标准间啊？
7: 哪种最便宜？
6: 最便宜啊，最便宜就是单间，没卫生间的那种，50块钱就。
7: 行，就50。
6: 啊，老板娘。我们这次啊要多住几天，你看能不能给我们优惠一点，打个折呀？
4: 哎呦，这50块钱还怎么优惠呀？再说我看您这二位也不像是能在这个价格上再优惠的人啊。
7: 这样40行吗？
4: 40一天？
6: 您可真会过日子。行了，我给你开票了啊。
7: 哎，谢谢你。
6: 谢谢。
8: 这款车型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配置全面，基本上是同级别里最好的配置它都有了。你看这时尚感的外观，车身侧面的动感线条，换挡呢还是依师傅特尔电子旋钮式的换挡器，科技感十足，操作呢也非常方便。而且这款车配备了目前最先进的超级智能混动驾驶模式，能够为驾驶者带来安全、轻松、智能的崭新体验。您看三种驾驶模式综合工况油耗只有2.0升，如果用纯电动模式可以跑520公里，混动驾驶模式呢还有智能感应制动保护系统，路上开车能大大的提高安全性。
7: 这卡里有150万，麻烦你交给债委会。
1: 哟，这个这么多钱咱们是哪儿来的呀？
7: 我们把房子卖了，加上以前的存款正好150万。
1: 哦，哎，那这钱甜蜜知道吗？
7: 甜蜜这孩子孝顺有据，如果他知道这钱是卖房子的钱，他怎么可能收呢？你呀帮我还上以后再说啊。
1: 哎呀，这叔叔阿姨，如果甜蜜不知道这笔钱的话，我还真不敢用，咱到时候还得啊跟他商量商量。
7: 哎，
0: 不是，这个钱呢你拿着
1: 啊
0: 没关系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做主了
1: 啊，
0: 你就放心吧，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担着。
7: 对，
0: 先还给他们。

0: 行，麻烦你。真能行吗？
1: 能。
0: 那成，那叔叔阿姨您看是您二位跟我去趟战友会啊，还是放心就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你代表我们去吧。
1: 对对对，我们不去了。成，那我先，替那些叔叔阿姨，我也谢谢你们。哎，
2: 谢谢你，谢谢你，
0: 谢谢你了。
1: 甜蜜爸爸妈妈怎么没来啊？
0: 他爸妈们有事儿，就是委托我呢，过来跟各位叔叔阿姨啊，交涉一下这个账目怎么还的问题。
3: 哎，常胜，你钱带了没有？
0: 在这儿呢。
1: 那带着多少钱呀？
0: 一共150万。150万？还不够还我一个人的。他们回去这么久，就筹了这么点钱回来啊？ 不是，人家爸妈们呀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啊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人这是卖房子的钱啊。
1: 那房子卖了，他们住哪儿啊？
4: 他爸妈妈说呢，暂时呢会先住在宁城，等这个债务还清之后啊，再做打算。
5: 可怜那小父母心啊，要说甜蜜他爸妈真够厚道的。
1: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要不咱们商量商量，这钱咱们怎么分一下啊？
6: 常胜，和以前一样抓阄呗。
4: 哎，不行不行，钱少的时候可以抓阄，这次这笔钱，要不还是按比例分。
7: 我同意，同意冬梅的，按比例分。
8: 那我说两句行吗？
4: 常胜，咱们原来说好的利息是每个月2分，对吧？
5: 哎，先还清。
4: 先还清。
5: 先利息，常胜，先还利息。
4: 你算一下，一共多少利息？
9: 从刘德恩跟咱们借钱到这个月底呢，加在一起大概是40多万。
4: 那行，那我看就这么定了啊，先把这几个月的利息结清了，剩下的110万的本金，接下来按债权的比例分配。大家同意的举手。
10: 同意。
4: 什么情况啊？您把房子卖了，卖了多少钱？
5: 卖了150万，
4: 不是你们把房子卖了，那你们俩住哪儿啊？
10: 甜蜜啊，是这样，我和你妈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决定啊搬到宁城来住，所以那房子也没用了。
4: 不不不，等会儿，
10: 啊，
4: 咱老家的房子卖了150万，150万在宁城，同等的房子可买不到啊，怎么这事都不跟我商量呢？这再买房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5: 甜蜜，
10: 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呀没打算在宁城安家，把这钱我托小常给还给债务会了。
5: 对，还了。等会儿常胜，什么情况啊？合着你全知道啊？你背着我怎么能这样呢？这是我爸妈妈的养老的房子。
4: 叔叔阿姨的主意。
5: 什么叔叔阿姨的主意？他们知道什么呀？
1: 听我说，
5: 你知道你都不跟我商量，不告诉我。
10: 甜蜜，甜蜜，你坐下，听你妈说。
0: 你听我说，那我们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们不给你，那给谁呢？你们的钱不是我的钱，你们的钱是你们自己的钱。你说我都不能赡养你们，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还要让你们卖房子。我打断一下啊！
5: 你别说话了。
0: 我上打个比方，是吧？
5: 你比方什么？
0: 这个好比现在啊，有一座大山呀，正压着你呢。
4: 压得你是透不过气来，是动弹不得。
0: 这爸爸妈妈不可能看着你说被一座大山压，他们不管你是不是？咱们应该讨论的是，大家怎么齐心协力能帮你从这个大山里啊，他走出来。
4: 对，
5: 你们这是帮我走出来吗？
4: 你
5: 是把我拉出来，你把我父母坑里边了。他们这辈子就这一套房子。
4: 听你爸爸说。
5: 常胜，你不能这么做事情。
4: 你听我说，听我说。
5: 你们怎么想的？
4: 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做人。 不能光考虑自己，得考虑人家债主啊。说心里话，这么多债，我和你妈想都不敢想。再说了，咱俩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也有好几千呢，咱们过几年口日子，熬一熬啊，这钱呢，早还早安心。
0: 我呀，我有个折中的办法。
5: 你别折中了，常胜。
0: 你先听听行不行？听听行不行，好不好？我是觉得说呀，咱不应该拿这个爸爸妈妈的。

0: 爸爸妈妈也没有责任啊和义务啊替你还这个债。现在这钱他不是已经还给债委会了吗？而且各家呢都已经分摊了，你现在从人家要回来这也不太现实了。
1: 对呀、啊、对对呀、啊、那也不可能啊。
0: 我折中的办法呀是看这样行不行，这笔钱呢就算是啊爸爸妈呀借给你的，等你赚了钱之后呢你必须得还给他们。
2: 可是
1: 你可一定记着还啊。
2: 我都不能赡养你们，我还用你们的钱。
0: 哎呀，正好，来来来，沙发呀，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啊！对，那个小猪跟他一样，放到前头。哎，哎呀，好，好，好。哎呦，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来的正好，来来，参观参观啊。这个地方未来啊，就是办公区啊。哎，这是我们那个储藏间，看见那边了吗？啊，那边就是我的办公室啊。啊，当然了。还有那边我还没跟人谈呢，把这个地儿打通它，未来我一起用。哎，
3: 你这真的挺大的，比我们公司都大啊。不是你用得着这么大办公室吗？
0: 哎，你别看现在就30多个人，一年之后我就150人打不住呢，这我还压着人数呢。
3: 哎，你自媒体公司招这么多人不用吧？
0: 谁说我仅仅是自媒体公司了，我这地方未来呀是付费知识的这个运营平台，你明白吗？啊，你别看现在啊是知识付费就这么一个板块，未来还有什么培训啊、这金融啊、出版啊，哎呀，这有毒啊！这
3: 想法是好的啊，但是我得劝你一句，这饭啊得一口一口吃，你可别噎着了。
0: 呀，你看我就得批评批评你啊，时不我待，知不知道啊？
4: 伟大的时代就要赶上伟大的速度，成就什么伟大的事业是吧？
0: 我先接个电话。喂，没问题啊，我就在公司呢啊，那你安排他们来吧，下午我都可以见啊。好嘞，嗯。哎呀，你看这个欧阳鹏，这哎
3: 呀，你招人还要找猎头公司，成本太高了吧？
0: 创业公司那人才呀就是成功的关键，这点钱是应该花的喽。
4: 哎哎，那边快快看那边，哎，我这多媒体大会议厅，快来快来，我跟你说，这里面厉害，
0: 这全是全新设备。
4: 来来来，这边我跟你说，这个厅啊特别好。哎，
2: 以后不能这样，什么事情也不跟我商量，这么大的事情，房子说卖就卖，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我也是太不孝顺，逼得你们都把房子卖。
1: 跟你没关系。
2: 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跟长盛说，我看看，要不然你们俩搬到他那儿去。我将来付他钱好了，然后我住过来，这儿条件实在太差了。
5: 不不不，你一个人住在那儿啊，就够给人添麻烦的。我们俩要是再过去，那就不合适了。
1: 对，
5: 反正这儿价钱挺便宜的，你就放心吧。
1: 你放心，我们在这挺好的。再说了，我还打算在附近转转，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房子，租一些。
2: 我将来一定给你们买套大房子，我保证。
5: 房子大小都没关系，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在一起平平安安的，那比什么都强啊。
0: 小朋友们啊，我们的同学们啊，为什么叫开学典礼知道吗？因为咱们长盛赢家呀，不单单是间公司，我们还是间学校。我们培养什么人呢？我们未来培养啊三种人：第一，是自媒体领域里面的领军人物；第二类，是未来的创业的先行者；第三，我们是未来的开创者。所以各位，欢迎你们加入长盛赢家。

咱们开业第一天，我就给各位这个安排了这个自助餐，那个简单的吃一点，来来来。

0: 有点意思啊！长盛把公司开到我们对面，这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1: 罗总，您说笑了。长盛平常做事的确有些冲动，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不会是冲我来的。
0: 你看，你把他推荐给别的公司，他不肯去，这就很说明问题。他是想证明自己不比你差。
1: 他不用证明，客观来说。
0: 他的智商还有能力远在我之上。不是杨洋，你们离了婚，你还这么维护他？你很有境界啊！啊，
1: 不是罗总，我实事求是而已。罗总，长盛赢家，您有兴趣跟进吗？
0: 嗯，跟进，跟进什么？
1: 您不是一直有打算布局自媒体板块吗？我觉得长盛很有潜力。
0: 你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仅仅出于情感因素呢？
1: 兼而有之。
0: 那如果我说长盛赢家最多撑不够2个月呢？
1: 罗总，您判断的依据是？
0: 直觉。2个月很快，我们不妨到时候再看吧。
2: 进来，进来，坐坐坐。
3: 哎，厉害了，这么快就把公司给弄起来？
2: 那必须的。5G时代了，讲究就是速度，是吧？你要不抓紧时间，你就被社会淘汰了。我现在是努力啊，扩大我的带宽。
3: 哎，你这儿现在多少人呢？
2: 20多个人吧，打算啊接着招呢。
3: 行，
2: 还真是说干就干啊！
3: 坐坐坐坐坐。哎。
2: 这可还得谢谢你呢，那不是你给我提的醒吗？是吧？说我这长盛赢家已经是大号了，我想也对，你说我伺候别人干什么呀？我不如啊伺候我忠实的粉丝呢，是不是？
3: 真不错哎，说的，哎，你这儿还有什么位置吗？说的我都想来了。
2: 认真的吗？你要真想来，我真给你留个位置。<笑>
4: 开玩笑，你这是风口行业，我们那是传统行业的，不一样。你看，你看，哎，说到正事儿的时候，就往回退，是不是？哎，你爸妈还在宾馆里住呢？嗯，要不你先送我俩拿点钱，租个房子，不用爸妈先接出来，不用不用。之前我有麻烦的时候管你借钱，不经常的事儿，怎么现在你有困难了，我借你点钱这么费劲呢？
5: 当你有没有把我当成自己家人啊，
6: 雷梦，你要是现在跟我当初一样有钱，我跟你借钱眼睛都不眨一下，行吗？不了这事儿啊！
5: 我这不是看你着急替你着急心疼你吗？哎，我说你吃饭能不能好好吃，别老玩手机了。
6: 不是我没玩，我在这个上面找工作呢。
5: 找什么工作？你不想卖车了？
6: 不是啊，我想着白天这上完班以后，晚上也没什么事儿，大把的时间空在这儿，我想找个兼职。
5: 开什么玩笑！你上一天班，占一天，你还不嫌累啊？你身体吃得消吗？
6: 我吃得消，我不累，我真的不累。要不然晚上大把时间都浪费了，多可惜啊！
5: 我想赶紧找一份兼职，我把钱还了。
6: 你在哪儿找工作呢？找什么工作啊？
5: 我就在招聘网站上找。
6: 你看这挺多工作。
5: 我得找一个合适的，最好离4S店近，要么就是离长盛那儿近。2头别总是跑，这样节省时间。然后看尽量是晚上的。
6: 算了，我也甭跟你建议了。我说什么你也不听。我现在就是希望你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别因为赚钱把身体弄坏了。
5: 你放心，我有数。嗯，夸夸师，这是什么职业啊？按单收费，上不封顶。
7: 这个是长盛赢家微信公众号的改版方案，你看一下。
2: 嗯，这样啊，我呢，先看看，看完之后呢，我找你讨论。
7: 哦，好的，常总。

0: 哎，那位女士，谢谢您的光临。黄昏是我一天中视线最差的时候，但是你的出现就像一道光，让我从黑暗直达光明。您几位？
1: 消费啊！
0: 啊，
1: 我不是来消费的，我是来应聘的。
0: 哦，应聘的。
1: 啊，
0: 我就是夸夸师俱乐部的首席夸夸师兼经理温暖。
2: 你好，温总。
0: 敢来挑战夸夸师的，说明你对人生充满了信心，也说明你对人和工作充满了一种想要了解的这种欲望。知道我们今天只聘一位吗？知道海敢来，说明你自信。到。各位好，我是夸夸俱乐部创始人温暖。
3: 你可真帅，
0: 酷，真要范儿。为什么呀？夸人需要真诚，而你不是夸，是拍马屁。
3: 小伙子，夸夸这个桌子。
4: 这张桌子呢，它不是张普通的桌子。
3: 啊，桌子，你从木头变成了桌子，你经历了多少风霜？
0: 我让你夸桌子，你从森林开始夸起。 这跨越太长，客户等不了。哦，比如说我今天装了一颗金牙，一颗大金牙，夸一夸。
3: 哇，普通人选择把金子作为项链、耳环、手链，而您却把金子作为金牙，这说明您的选择是独特的，是真正爱金子的人。爱它，不是把它戴在身上，放在手上。
0: 而是要把它含在舌尖上，这就是舌尖上的金子。每天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在您开心的时候金光闪闪，在您沉默的时候沉默是金。当您开口就是金口，当您起身那就是金身呐。
4: 这不是夸，你这是捧杀，直接把我夸死，还给我立了个碑。
0: 二位，今天早晨。
4: 做的，嗯，我能尝尝吗？啊，可以。再尝一口可以吗？这是飞。
5: 我还真吃掉。啊，跟你说，其实我也不会夸人，但是呢，说实话，这个面包真的很好吃。哼，你认不认我？单说，但是这个面包太好吃了。嗯，好吃不得了。嗯。
0: 千言万语，不如一个行动。你其实不止一个行动，你是一连串的行动把它干掉了。我们需要你这人，对不起。
5: 我以为你不会雇我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甜蜜。
0: 甜蜜。
5: 嗯。
0: 名如其人，为什么想当夸夸师？

0: 我挣钱，简单、直接、不装。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知道夸夸师的职责和使命。
1: 您说，
0: 夸夸师就是利用人类语言这种强大的工具，让所有的人，有幸的、不幸的，在冬天能够感受到暖阳，在夏天能够感受到凉爽。夸夸师。
2: 能让客户们感受到人和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我希望我们在这儿也一样能够感到春天般的温暖，人人的笑脸。有感觉吗？
0: 嗯，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有什么要求吗？
2: 我想问问我们工资多少？
0: 公司我们分为三个等级：初级夸夸师叫腰部夸夸师，中级夸夸师叫肩部夸夸师。 最高级的就是头部夸夸师，初级夸夸师一小时100元，中级夸夸师一小时200元，而高级夸夸师一小时500元。
2: 那我能直接申请高级夸夸师吗？
0: 不行，必须从腰部干起，再到头部，不能跨越。
2: 好，
0: 面包我还有几个，还吃吗？嗯。
2: 真的好吃啊！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哦，我吃过了。哦，吃过了。嗯，吃过了我就不管你了啊。哦。哦，不管我好。
0: 啊？
2: 我说你不管我好。
0: 啊。
2: 对，个人管个人的，自己管自己的，自己下面自己吃。好。
0: 你要想吃我给你做一碗。
2: 不用，你自己做的面啊。
0: 啊，
2: 真好，像你这样的，啊，这个也不点外卖，就在家里边自己下面吃，又节省又安全又美味，啊，真好。
0: 啊？
2: 哎呦，你这还做西红柿炒鸡蛋啊？
0: 要不我给你来一碗？
2: 不用，你知道西红柿炒鸡蛋非常难做的。
0: 啊？
2: 这是你做的吧？
0: 是啊。
2: 那我要好好的夸夸你。这道菜南方人是只搁糖，北方人呢是只搁盐，不搁糖，因为他们觉得西红柿已经有点甜味了。要把这道菜炒好了，南北通吃不容易。我尝尝，真好吃啊！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又甜。
3: 又咸，
2: 咸的正合适，甜的刚刚好，能炒成这样，那不是一般人啊，说明用心炒了。
3: 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老板娘，
2: 老板娘，
3: 你把锅给我们，
2: 不行，
3: 还给我，
2: 那可不行。跟你说，这酒精炉很危险的，那万一酒精洒出去，很容易着火，那我们这店不就点了吗？
3: 是，真是，是我们不应该，还有啊，你们俩要是真想吃饭的话，订外卖也行，实在不行弄个电磁炉煮煮，再不济你们出去买点吃行吗？可别把我们店点了。
0: 你说的没错，下一次再也不敢了，把锅还给我。
2: 不行，这个我就没收了。
3: 算了。
2: 看来这钱呢，省不下，还得租间房子，不然太不方便。要不，明天到附近去转转吧。哎，要不然，咱们去那阳光里小区看看。
3: 阳光里。

0: 哎，
1: 有什么话我先帮吧。没有，您怎么来了？您好，哎呀，找债委会有事儿啊？
0: 我们不找债委会，想找物业。
2: 对，找物业。
1: 哦，
0: 找物业干什么？
1: 想看看能不能租建房子。
0: 哦，
1: 那就在这小区做？
0: 对啊，
1: 也不一定非得是这个小区。
0: 附近的就行，这样我们想啊，离你们近一点，那不是找起我们也方便些吗？
1: 哎呀，那这种事儿吧，就不用找物业了，你们跟我说就行，说说你们什么要求。
0: 也没什么要求，一间房就可以，主要是烧饭、洗澡，就行。
1: 就一间，
0: 那你们不跟甜蜜一起住？
1: 就我们俩。
0: 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房租啊要便宜一点。
1: 地下室都可以，条件差一点的也没关系。
0: 哎，啊，行，我明白。那个，要不这样吧，你们等我个信儿啊，我去帮你们跑跑，三天之内，保证给你们一个答复。哎，好不好？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3: 各位啊，咱们还不错啊。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付费用户的这个人数啊，已经达到2000多人了。咱们啊，再努努力啊。咱们争取突破10000大关，好不好？
4: 常总
3: 啊，哎，
4: 我有个建议啊，
3: 你说，
4: 我们还需要加大推广力度。
3: 啊，这个可以啊，你做一份这个预算跟计划书给我，
4: 好，
3: 好吧。
5: 常总，我有一个建议。
3: 啊，没事，畅所欲言。

0: 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啊。
1: 我们目前的付费用户啊，基本上都是被首月免费的优惠政策吸引过来的，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我认为啊，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付费阅读，另一条腿是微信公众号广告。
0: 先坐，先坐，先坐啊。那个是这样的啊，我呢，重申一下啊，咱们这个长盛赢家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拒绝做广告。啊，
2: 咱们长盛赢家的公众号的目标呢，是要把这个免费阅读的用户呢转换成啊付费阅读的用户啊，但是咱们长盛赢家呢，是咱们品牌形象和良好口碑的一个渠道，咱们不是商业载体，咱们拒绝啊做广告啊，这点能清楚吧？
3: 清楚了，清楚了。
2: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3: 没问题，
4: 没有。
0: 好，那就加油吧！啊，
5: 黄总，哎呦，
0: 黄总，您好，请坐，请坐。您想喝点什么吗？
5: 啊，不用了。
0: 您这是？
5: 啊，罗江知道吗？
0: 当然。
5: 他是我师父，我入的这行就是他带的，这个聊天方式也是跟他学的，我觉得对彼此得好。哦，
0: 您的意思是说也只给我五分钟？
5: 不，我跟我师父还不一样，他是五分钟，我是三分钟。当然刚才的时间不算。
2: 长盛家的目标就是为了成为国内知识付费领域里的头部自媒体，而且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已经建立完成了非常有战斗力的创业团队。长盛赢家现在的影响力跟知名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预计啊，在未来的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会实现盈亏平衡。
5: 你需要多少钱？
2: 200万，10%的股份。
5: 这样，我投你500万。
2: 那我先谢谢你了。
5: 100%股权。
2: 您的意思是说要收购了我？嗯，
5: 没错。但是经营权还是归你。
0: 黄总，这个我可能不能答应你。
5: 张总，恕我直言。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创业，更适合做一个职业经理人。
2: 此话怎讲？
5: 几乎所有的创业者身上都有一种不疯魔不成活的劲头，你没有。今天就这样吧，你想清楚了再跟我联系。
0: 谢谢啊。嗯，
6: 再见，
7: 再见。
8: 成功了！哎呀，太棒了！哎
9: 呀，真棒，真棒！恭喜恭喜！
10: 谢谢你啊，谢谢师傅教的好。
9: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靠你自己努力。
10: 没有，运气好。
9: 哎，庆祝第一摊成功，晚上去庆祝一下好不好？
10: 不行，今天晚上我得去快快俱乐部呢。
9: 就一天请个假？
10: 那不行。我是按单收费的啊，我这挣钱可不容易了。

0: 常总。
1: 哎呦，来的正好。哎，我这正好啊，下午茶呢，
2: 一起喝点。
3: 下午茶就不必了吧？不是，你挺清闲的。
1: 嗯，
3: 待遇不错。
1: 哎呀，我们公司现在这个条件啊，比较简陋，这只是一个临时餐吧。等到我未来好的时候呢，我准备弄个咖啡厅啊，大家累的时候啊，去那儿听听音乐，喝。

0: 喝咖啡啊，休息休息啊！
1: 你公司不是招了很多人吗？怎么现在就剩这几个？
0: 我们现在实行这个弹性工作制，什么上班下班没有固定死的时间，所以也不打卡，也不用汇报啊。
1: 让能行吗？
0: 能行啊！我们实行就是人性管理啊，充分的调动他们的这个上班的积极性，效果非常好。到时候你可以建议建议你们公司。
2: 长生，我跟你谈谈吧。行。当夸夸师，首先要学会在前台面对这些客人。今天公司给你安排了四位求夸的散客，如果你表现好，就可以进入 VIP 单间应对那些 VIP 客人。好。这就是你的舞台，开始吧。好。
3: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甜蜜，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请多关照哈。我喝醉了，还想喝，求夸。
4: 你都喝醉了，我夸你，你记得住吗？
3: 记得住。 怎么可能呢？你这样先醒醒酒，等你清醒了，我再好好夸你，好不好？
4: 喝水太无味，我就要喝酒。
3: 人生就是白开水，你先清醒清醒，等会儿我夸你什么，你才能听到心里面去，才能更高兴，好不好？
4: 好，好，我懂你。
3: 好，稍等一会儿啊，来，咱们谁先来？
5: 我啊，
3: 今天早饭时啊，我跟我老公吵架了，求夸。 真挺羡慕你的，你还有人跟你吵架。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一个人醒来，一个人吃早饭，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回来一个人吃外卖，一个人打游戏，一个人睡觉，半夜再一个人醒来。你这有人陪你吃饭，有人陪你吵架，你得让多少人羡慕呀？啊？
5: 好像是这样。
3: 对呀，有话好好说，别老吵嘛，是不是？嗯。
4: 我刚找了一个新工作，干了半个月，结果公司黄了，我又失业了，能夸夸我吗？
3: 我不要夸你，我得恭喜你，这是好事儿啊！你才干了半个月，公司黄了。如果你干了一年呢？你辛苦付出一年，这一年到年底的时候，老板说不行，我们公司倒闭了，奖金也发不出，工资也发不出，那你不傻了吗？得恭喜你。
4: 抓紧时间找个新工作，不要把时间和生命浪费在这种烂公司上面。
5: 谢谢。
4: 哎，
3: 我游戏打得太烂了，求夸。
4: 你游戏打得烂，怎么夸你啊？你自己本事差，打那么烂你还打？哦，这是可以夸的，说明你很有毅力啊。
5: 啊，
4: 也说明你有自知之明哈。
5: 我喜欢啊。
4: 你喜欢，我觉得。
2: 说实话，你肯定还有其他更喜欢的，只是没有找到。如果你肯把这个时间和精力，还有你的这份坚持不懈的毅力放在别的地方，说不定你能发现有比打游戏更有意义的事情。
4: 是哦，嗯，有道理。就是。
2: 散了。
4: 散了。
2: 这四位也是公司安排对你的测试。
4: 啊，还有二轮测试啊！
2: 恭喜你。 你夸人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另辟蹊径，语言也很有特点，过关了。
4: 真的？嗯，
2: 今天晚上就可以安排你进入 VIP 室，对要求单夸的客人服务。哎，
0: 我都没说给你拿什么咖啡点心什么的。不用，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不涉及隐私吧？不涉及。哦，那行，那我就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那个知识付费啊。你的定价是多少？产品形态是什么？获客成本又是多少？付费用户达到多少才可以实现盈亏平衡呢？你这上来就涉及商业机密了，我无可奉告了。你别忘了，我也是长盛赢家的股东。
0: 行，我跟你说说也无妨。现阶段啊，处于这个品牌的。

0: 建设期。什么你说的那个什么投入成本多少啊，盈亏多少，我现在不考这个平衡的事儿。我的目标就是要把长盛赢家打造成国内付费知识领域里面金字塔的品牌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开通了头条啊、一点资讯啊、百科啊等一系列的付费资讯平台了。当然了，目前现在吸引大家的呢是靠这个文字来引流的，目前是以文字为主。那未来啊，我们涉及的都是音频啊、视频啊、图书啊、音像制品啊，反正我是为了要打造啊付费知识领域里面一条龙的产业链啊。
1: 且不说你的商业模式、管理模式是否可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还能撑几个月啊？你开始融资了？
0: 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道理我是懂。哎，干什么？我这涉及商业机密啊，我只能跟你透露呢，现在已经有四家啊找我要给我投钱了，北京两家，上海一家，宁城一家呢。
1: 不是，你要投资为什么不找我呀？你对门就是国内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你上外边找钱去啊？
0: 避嫌？
1: 避什么嫌呀？
0: 我不能让人家觉得我靠着我老婆创业呀，是不是？
1: 前妻啊。
0: 我觉得你啊想多了，好不好？我是不愿意给你添麻烦，你人家一看咱，对吧？
1: 长盛啊，
0: 嗯，
1: 你别担心我了，我倒是挺担心你的。
0: 你担心我什么呀？
1: 之前罗总说的我还不相信，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0: 他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你撑不过两个月。
0: 就他这种人啊，就属于典型的吃不着葡萄啊还说葡萄酸的。其实你回去跟他讲啊，他要想投资我呢可以，我给他留点份额好不好？等到时候我需要他的时候呢，我跟他说行不行？
1: 长盛啊，罗总心态没问题，你心态出问题了。
2: 二二三，好嘞，接着练啊，接着练，我这稍微有点事儿。哎，来了来了，我给他们拍点视频。
3: 康哥，没想到房子这么快就租到了。
2: 哎呀，这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3: 啊、
2: so easy。 哦，不是，开个玩笑啊，那个基本上能够满足你们的要求，就在这小区。
3: 哦，
2: 放心啊，房子肯定是不错的。可是美中不足只有一点儿，得跟人家合租
3: 啊、哦。那行那行，
4: 合租也行啊。
2: 行啊，
4: 就是不知道这房租。
2: 哎呀，房租好商量，咱们先看了房子，如果你们满意了，房租的事儿我去说。
5: 来来来来，请进，咱来慢点啊。这是个台阶，台阶小一点。
6: 这多大面积？
5: 这个也不算太大。来来，这边坐。
6: 哎，
5: 100多平米，两室两厅两卫，这儿两个阳台，这边这阳台稍微大点，那边还有个阳台。看看，
6: 哦，
5: 这是一个主卧，稍微大一点点。怎么样，兄弟？
4: 这房子真不错，很宽敞吗？
5: 挺宽敞的，而且这边是冲南，那个空气流通也特别的好，两头一开窗户就有穿堂风，夏天凉快，哎，都不用打空调，你知道吧？
6: 哎，
5: 来，跟这凉快开吧。
4: 好，谢谢。
5: 这房子还满意哈？
6: 满意是满意啊，但问题这房租
5: 啊，又问房租了。哎，房租好说，满意你们就先住着。
6: 康哥，不瞒您说，我们家秘密这一次一下欠这么多钱，
4: 嗯，
6: 我们的条件呢有限，一下不可能还，只能慢慢的还，所以平时的衣食住行能省一点是一点。
4: 是啊，我们不需要住这么好的房间，
6: 对，
4: 我们能租个地下室也就行了。
5: 哎呀，哪能住地下室呢？啊，天明爸爸这腿又不好，地下室又那么潮，对不对？这个就你们就不用想了哈。如果我觉得满意呢，那就搬过来住，这别的都好办哈。
6: 好办，那多少钱？
4: 嗯，
5: 哎，房租不贵，哎，水电、煤气还有物业费全包，一个月500，行吗？
6: 500啊。那倒是不贵，但问题是房主能

0: 同意吗？
1: 能，肯定能同意。
2: 那您跟房主认识啊？
1: 我认识。房东就是我。
0: 啊，是你呀、啊？啊，有有有，那可不行。
1: 没事哈。啊，老田同志是这样啊，这个房租的事你不用担心啊，嗯，也不用钱打租，多好说，能交就交，不能交就欠着，什么时候有钱那个是什么时候再给，啊，但是你们要如果、啊、觉得还是有点贵呢，咱就再优惠一点，一个月200。
0: 不，我哪是嫌贵呢，我们是觉得太便宜了。
2: 是啊，你看我们跟您也非亲非故的。这么照顾我们都不好意思。
0: 对呀、啊，哎呀，
1: 虽然是非亲非故，但是咱们有缘呐，是吧？我们这跟甜蜜又这么熟，是不是？你们别的都不用担心，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啊。
0: 高哥，说实在，不能让你太吃亏。要不这样，房租就按800算，水电、煤气、物业另算。
1: 嗯。啊，行，甜蜜爸爸，要这样啊，咱们一口价啊。不许讨价还价啊！这个水电煤气还有这个物业还是全包，一个月600，就这么定了。哎呦，
2: 常总，这个月发完工资，咱们账上的钱就不多了。
3: 还剩多少啊？
2: 不到40万。目前公司每个月的房租、员工工资，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至少需要50万。
3: 这个月咱们进了多少钱啊？
2: 21001点，都是微信公众号打赏的收入。
3: 嗯，行，那个不用担心这个啊，那个不出意外的话，月底咱们会有一笔啊融资进来啊，先去忙吧。我看
2: 嗯，好的，常总。

0: 200万啊，这已经是我们估值的10%了，这也是我们的底线了。
1: 估值2000万，
0: 哎，
1: 不算高，
0: 这属于白菜价了。我预计啊，下一轮的估值呢，应该不少于1亿。
1: 常总，我有一个疑问，
0: 嗯，
1: 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在财经类自媒体当中，应该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你们为什么不去做广告？而是舍近求远去做付费阅读，
0: 哦，这个属于啊我们的既定战略。我们认为啊，跟做广告比起来啊，我们现在这个付费阅读以及这个衍生品、付费知识领域，可能是未来市场的前景更大一些啊。
1: 常总真的是目光长远啊，很佩服。
0: 那您觉着我们这个投资协议的事儿，
1: 嗯，很抱歉，我暂时还不能投你们。前景我们当然要考虑，但是我们更看重当下的业绩和成长性。3个月以后，如果你们的付费用户数量达到50000，我一定投你们。努力吧。
2: 你好，你好，我是咱们的夸夸师，我叫甜蜜。请问您怎么称呼？
3: 公孙浩，我点儿背，太背了。3次创业，3次失败。第一次做智能手机，赶上行业萎缩，竞争太激烈了。几亿没了。第二次我想做空气净化器，我的目标是天下5霾。产品刚推出的那年，国家开始治理了，真的是全年5霾呀，空气质量不是小好，太好了。几亿又没了。第三次

我寻思着做电子烟吧，这次正在研发阶段，市场饱和了，最后剩那点钱也都没了。

0: 按理说，我是应该想尽办法好好夸夸你，让你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我觉得您这样靠夸可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1: 为什么呀？我花钱买你们服务了，你就得夸我。
0: 我知道，您别着急，我先问您，您了解甜蜜科技吗？
1: 知道，刘德恩吗？当年我们还一起入选过宁城十大创业青年，可惜他走得早。
0: 这样吧，今天我跟您分享分享刘德恩和我的故事。
2: 啊啊啊！

0: 对不起，先生，这他刚来的可能经验不足，我先给您道个歉。你这怎么回事？你这夸着夸着，你这怎么夸成这样了？你这
1: 没事，
0: 啊，
1: 舒服。
0: 啊，
1: 好长时间没这么舒服过了。你们这是？
0: 我真没想到。 德恩太不容易了，这比我还不容易啊！德恩是谁？啊，怎么的了？通过甜蜜给我的开导，我决定我要好好的活下去。我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哦，我见谅了。
1: 来时看不见是怎么的？你这样，
0: 见谅了啊？
2: 那我就没有白跟你说德恩的故事。
3: 我真心期待您第四次创业，好不好？有需要您随时找我。好，谢谢你了，甜蜜，见谅了啊，见谅了。我送送你。
0: 这没事，第四次。
2: 我送送你。
3: 啊，不容易啊。哎，文总，这是你的酬劳。
2: 谢谢啊，没关系。
3: 救人比夸人难。哎，我想问一下，哎，你是跟他聊什么了呀？他哭成那样。
2: 这是个秘密。
4: 哎，回来了。
2: 啊。
4: 今天工作怎么样？
2: 特别好，买了一辆车。
4: 真的？啊。恭喜啊！啊。
2: 你先拿着，这是我挣的1000块钱。哟，
4: 这是卖车的提成啊？
2: 这不是卖车的，这是我今天兼职挣的钱。卖车的钱要到月底才给我呢。兼职？
4: 兼什么职能挣1000块钱啊？
2: 暂时保密啊，你反正先拿着，给我记上啊。
4: 哎，你别保密啊，什么工作呀？
2: 长胜。 我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嗯，你说你怎么这么有好奇心啊？但是人有好奇心是非常好的事情，有好奇心，对这个未知事物的这个探索，才会改变现在已有的这个社会和世界。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有强烈的好奇心，所以就做出了这改变人类的很多很多的科研和项目。我觉得你就具备这样的特点。 不停的探究未知世界，这真要表扬你。
4: 我就想问问你1000块钱怎么来的？
2: 啊，是吗？就是在就事论事，就说这一点上，我觉得你也值得我学习。哎，你听完这个，你是不是心里很舒服呀？
4: 啊？你听我这么表扬你，你舒服吗？嗯，就是有一。 上下不太知道，就是感受。
2: 就你还不适应是吧？这样我
4: 有点忐忑。
2: 等会儿，这个泄愤斗士你给换的水吧。啊，你看我这样，你看你会不会更舒服？长生，你是出于什么心理要给泄愤斗换水呢？
4: 啊？
2: 乐于助人，互相帮助，善良，关爱小动物。你说像你这么一个啊，这个啊小伙子，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这么忙这么辛苦，你还想着给小动物换水，就

0: 这一点我跟你说，很多人都比不上你，总是能够替别人着想啊。就是别人吧，有时候疏忽做的事情吧，你都一点一滴的不惜余力的能够把它做好。你干嘛去啊？
1: 忘记什么？
0: 好好，你看在你百忙之中你还不忘帮我记账。
1: 你接着说啊，
0: 真是要表扬你，向你学习。喂，爸爸。
2: 妹妹，
3: 跟你说一件事儿。今天啊，我们租了一间房子，明天就搬家了。
0: 啊，这么快啊？这么快就找到房子了？在哪儿？
3: 就是阳光里小区，康哥家。
0: 啊？
1: 新店上班啊？
0: 我今天去帮我爸妈搬家。
1: 搬家？搬什么家呀？
0: 他们俩去搬康哥那儿住。
1: 什么叫搬康那儿住啊？哎，
0: 说来话长，反正就是康哥呢匀了一间房子租给他们，暂时的。
1: 啊？不是，哎，那什么，要不我跟你去一趟吧？
0: 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你不用折腾了。
1: 我反正也得去看我爸妈去，你这儿你等我五分钟，我开车带你过去啊，五分钟。
0: 那行。
4: 又到了，来来来，快，
3: 哥，
4: 来，小心你有台阶啊，来，慢点，哎，你们这换不换都行，没关系。
5: 别麻烦了。
4: 哎呀，没事儿，来，快进来。哎，你们先坐啊，我去。
3: 没事，
4: 给你们弄点水果去。
3: 哎，康哥，你可千万别忙
5: 了。
3: 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是外人了啊。
4: 那当然了，
3: 别客气。
4: 你们不是客，你们不但不是客啊，马上你们就是主人了。哎，可是甜蜜和这个长盛这是客，而且是稀客，我得好好招待呀。
3: 啊，行，是吧？那什么，我们先整理一下。
4: 行，那行，你们先啊，就这屋，
3: 好，
1: 东家。
4: 哎，对，
1: 好了。
4: 你也坐会儿吧。
1: 不是，坐什么坐呀？我问你啊，你租人家多少钱一个月啊？
4: 600一个月，包水电还有物业费。开始我是500着的，他们说太便宜了，非让我涨点，那我就涨600，这价格行吧？
1: 这何止行啊，你这活雷锋了，可能
4: 什么雷锋啊？挺不容易的，能帮一把咱就得帮一把啊！
1: 佩服你。这样，反正也搬的差不多了。我就先上我妈那儿去了啊！
4: 上妈干嘛去？我这菜都备好了，一块吃一顿吧。
1: 吃什么一顿？我妈那饭昨天给我做好了，我要不回家吃，就得上你那儿掀桌子来了。我先走了啊！
3: 哎，敏敏，你欠他多少钱？
0: 我欠他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欠他2000块钱。
3: 怎么才2000啊？
0: 是啊，其实原来不欠康哥的，可是他不是想进债务委员会吗？然后就非让我那个欠他2000块钱。
5: 哦，这样。
3: 这康哥真是好人。
1: 哎，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爸爸妈妈都给安顿好了啊。
0: 是。那我说，康哥真是好人，这么大的房子才租我父母600一个月，怎么都不肯多要。我觉得像现在年轻人像康哥这样的几乎没有了。
1: 是，你说现在这康哥。哎，不是，你这话什么叫现在年轻人是指我呢？怎么着，我这收你这房租收一半你还嫌多是怎么着啊？
0: 你觉得呢？
1: 这事我得跟你掰扯啊。首先呢，就你这屋子呀，比我这屋子至少大1.5个平米呢。还有啊，就是你这平时出来上个卫生间呢，和我说上卫生间呢，你比我近多了。我这晚上要起个夜，你说我从楼梯上下来我多辛苦呀、啊！万一我要睡得迷瞪瞪，叮咣叮咣我再栽下来，我再睡啊。好歹的，是不是？你看我这啊，干什么呀？有什么可笑的？你这，
0: 其实我也只是无心说了一句，但是吧，你知道，就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吧，你就这么费劲巴拉去解释，去为自己开脱，就说明吧，说明你心虚。
1: 我有什么心虚的？我跟你说啊，我这房。
0: 喂，温总。哦，我在家呢，您说。
6: 今天报名咨询的人很多，你能不能早点过来？
0: 可以啊，没问题，客人多是好事儿。您说几点到？
6: 尽量早点吧，啊。
0: 哎，拜拜。
1: 哎，我说你能不能晚上不去做这个兼职去啊？
0: 我不做兼职，我拿什么钱还债，付你房租啊？
1: 哦，也对，没问题，那就晚上好好接客去吧。

0: 哎，什么接客呀？我们这服务行业，
1: 好好服务啊！
0: 这么大人了，用词都不经大脑。
2: 老邢，
0: 嗯，
2: 我们女儿一天要打两份工，太辛苦了。哎，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找点事情做做？
0: 咱们都这岁数了，上哪找工作？不好找工作的。
2: 找工作就算了。
0: 做点小生意行吗？可是做生意是需要本钱的，咱们哪来本钱？
2: 老乡，我们就摆个小吃摊，附近几个小区我都看了，我估计生意差不了。可是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吃咱们那重庆小吃啊？试试。不是哪能知道？
3: 你好，我是您今天的夸夸师，我叫甜蜜，请问您怎么称呼？
4: 我姓王。
3: 哎，王女士你好，你有什么诉求？
4: 我这两个月走不出生活的阴影，我都不会笑了。我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哭醒的。
3: 哦，您方便告诉我，就是发生了什么吗？
4: 我老公这两个月去世了。
3: 抱歉，
4: 我现在睁开眼睛是他，闭上眼睛也是他。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3: 我明白，我知道你怎么想的。突然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又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人，一定会很难接受。您今天这种状态也是因为之前你们一定拥有非常多的美好的回忆。
4: 这些回忆还有用吗？这些回忆都已经没有了。
3: 他在，这些都在，这些不会消失的。他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回忆里，在你的感觉里，消失，它只是以另一个形式存在罢了。在世界的可能它只是在另一个世界，但它一定在的。我觉着，可能你要试着学会，不仅仅是不停地回忆这些过去，你要尝试自己往前看，看看未来。
4: 说的这些我都能明白，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忘了他，我满脑子都是他。你知道那种失去丈夫的痛苦吗？

不用刻意让自己忘记，忘记未必是件好事。你可以试着从心里面跟他对话，你跟他说，我想暂时把你放下，亲爱的，我可能要试着一个人走一段路，这段路我暂时不带你了，瞧你离开了，你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而人世的路，这些风景你没有看过，剩下的路我替你走，你没有实现的愿望我替你实现，等有一天我们相见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一路走过来后面的风景是什么样的，你一定要好好夸夸我。

0: 我今天过来吧，我其实就想让你们好好夸夸我，我想让你夸我还年轻。
1: 你是很年轻，
0: 夸我还漂亮。想让你夸我，让我再去找一个好的。可是我心里的这个结，我就一直没有解下来。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些比夸我还重要，你让我从心里面学会了，你应该把它放下，我应该好好过以后的生活，这样子他也会很开心的，是吗？我挺感谢你的，跟你这么说出来我心里舒服多了。我今天没有白来，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1: 我一会儿把我的电话给你，如果你晚上还睡不着，或者是再有想不开的还很难受，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们要向前看，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0: 干咱这行的新人淘汰率很高啊，像你没有受过正规培训啊，能一个月出业绩，简直是凤毛麟角。
1: 主要是您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这个我也运气比较好。
0: 不过不能留，
1: 哎，
0: 得再接再厉。
1: 一定，
0: 下一个目标得成为咱们公司当月销冠。
1: 不光是销冠，季度冠军、年度冠军，我一定努力。
0: 哎，看来我没看错人啊，转正的事儿我这几天就办。
1: 那谢谢了，车总，谢谢谢谢。
0: 王安，
1: 哎，好。
2: 张总，
3: 哎，来，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下班啊？
2: 常总，我想辞职。
3: 呀，您干得好好的，干嘛辞职呢？什么原因啊？
2: 个人原因。
3: 哦，行，明白。个人原因其实就是公司的原因。
2: 常总，坦白说吧，我觉得长盛赢家是最不像创业公司的创业公司，注定走不远的。抱歉，常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2: 毛宁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5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3: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0: 朝中社15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

0: 俄中社文章指出，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另据共同社15号报道，日本政府14号公布了9月为推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而召开的第四次专家会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会上既有要求在文件中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声音，也有对现阶段引进持谨慎态度，但对三文件写明将研究表示理解的意见。
1: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2: 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3419 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4676 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 4.5211 万亿美元和英国的 4.4889 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1: 昨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3: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昨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3: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

0: 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槁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槁山。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
0: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也门局势恶化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外溢。据联合国14号消息，在本轮冲突升级后，曾出现一周内近4000名难民从也门涌入吉布提的情况，使吉布提救助资源承压。
2: 吉布提和也门隔曼德海峡相望，联合国驻吉布提协调员荷西·巴拉奥纳14号介绍说，难民入境高峰出现在大约一个月前，在短短四天内，抵达吉布提的难民从20人飙升至3800多人。
3: They had seen bombs landing in some of the houses and destroying houses and people killed by the shelling. And this is when they took the final decision to grab the family, jump in a boat and cross the sea. And most of them, as always in these cases, are women and children.
2: 巴拉奥纳还表示，吉布提正面临多重难题，除了近期抵达的也门难民，当地还有不少长期滞留的过境移民，再叠加干旱带来的冲击，当地资源负担进一步加重。
4: The severity of this influx, because as what we see behind us, all of these individuals do not have shelter. We need more tents, we need food for them, we need other forms of core relief items for them to at least live a dignified life.
2: 巴拉奥纳警告称，吉布提单靠自身难以应对大量难民的涌入，他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
1: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15号称，美方星链服务已对乌军恢复。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方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0: 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美媒称，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美媒报道称，相关系统此前没有限速，使得乌军能够迅速有效打击目标，限速可能影响后勤保障及无人机等系统运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还称，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指出，在乌方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他14号曾表示，美方对相关系统限速是重大错误。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1: 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耐心耗尽，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0: 在英国《金融时报》15号刊发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报网站14号报道，泽连斯基在参加一名英国主持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打算辞去总统一职，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辞职。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

0: 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创下历史新高。1.2 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 15%， 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一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1: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成熟，我们生活里的很多琐事是不是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分担？在安全前提下，是不是要为它量身定制相关的国家标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2: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
3: 笨笨同学，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4: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2: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5: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4个能力，包括了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2: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6: 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1: 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中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7: 中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四处，分别是河南沁。

0: 和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清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三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中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万亩。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节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2014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中国目前46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这些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都是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当地民众需求而诞生的，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悠久、设计科学、布局合理、经济效益突出、自流灌溉面积广等特点享誉中外。专家表示，此次中国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再度扩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璀璨的农耕文明、灌溉文明，也为保护传承灌溉工程遗产提供了更大的契机。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9月份，中国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预计今年汽车出口将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1至9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在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中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90%。记者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记者从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15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累计开行4000余列次，累计运送来自世界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首破100万人次。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于2023年4月13号开通，实现昆明至万象当日通达。15号，2026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08亿，冰雪旅游游客约2.2亿人次，冰雪产业规模突破1亿，运动消费规模达2050亿元，同比增长约9.3%。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广东金融惠民联合宣教活动在广州举办，多部门多行业首次实现全域联动，把金融科普和风险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还设置了3大沉浸式互动展区，提升市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0: 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政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羊圆月啄。这只远古鸟类不会飞行，体重约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恢复打击俄炼油厂。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乌方称星链限速指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中期选举仅剩不到3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能否打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相关工作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与此同时，俄美推进柴油供应协议引起了美国内的争议，12名美两党参议员联名反对特朗普，称此举是给对手的馈赠，对盟友的背叛。美俄走近之际，乌方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特朗普称乌克兰应换总统，泽连斯基强硬回应称不会辞职。美乌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中期选举仅剩不到3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究竟能否达

0: 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炼油厂发生火灾。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发动的袭击。泽连斯基称，为了遵守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的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已停止攻击俄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在此期间仍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能源停火期间，乌方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美媒14号披露，美国可能故意隐瞒了俄13号对乌袭击的预警。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有一次也未向乌克兰提供有关俄弹道导弹发射的情报，理由是需要将更多资源集中在中东。此前，多家媒体还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不听从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的警告，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不过，特朗普13号表态，美方仍在与乌共享情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主张的无论是能源停火还是亚乌促和，似乎都没有他遂他的心愿。那乌克兰又宣布说重新恢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且是选择了梁赞炼油厂。那是不是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停手呢？背后都有哪些考量？
2: 事实上，能源领域停止互攻是乌克兰方面早就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就能源电力供应紧张形势，乌克兰远比俄罗斯要困难得多。去年冬天经历了这样的打击，现在在基辅周边所有的电厂，4号、5号、6号电厂已经被打了，用他们的话说，已经打了15遍以上，根本就没有电。现在要用电，要从罗夫诺的这个核电站来输电。但是俄罗斯又打这个变电线，我们这个变电站高压输电线，我们知道基辅高峰的时候，它用电量占乌克兰整个用电量的15%从6月份开始就说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不同意，因为我已经将你的摧毁了，如果我停火了，你很快会修复，我打击你，这样呢，你的军工体业等等，你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所以俄方首先不停火，正像拉夫罗夫说的，泽连斯基不值得停火，不配停火得到这个喘息。乌克兰方面呢，虽然打击了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俄罗斯有很多的炼厂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是炼厂对炼厂俄罗斯不打乌克兰的炼厂，乌克兰也别打俄罗斯的炼厂，但是整个的炼油厂乌克兰就一个，而且已经被摧毁了，而俄罗斯有几十个，这是不对等的。所以乌方又加了一条，我的电力设施，我的能源基础设施你都不能打。但是这个协议事实上一开始双方都指责对方没有执行，俄方就是说我不会停，我不接受碎片化的协议，碎片化的停火，要谈就谈根源问题，要谈就谈一个和平条约乌克兰方面呢也试探着，在这几天期间，虽然他说3天我没有打击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他打击了顿河畔罗斯托夫他的一个在顿河上的一个石油码头，这不属于炼厂，是石油码头他打了这个石油码头试探看俄方是什么样的反应。总之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到真正的事实上的互不攻击对方的炼厂。
0: 所以这么看来，这个特朗普一再提出的能源停火更像是他个人的一种独角戏，俄乌双方各说各话。那崔老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为什么在能源停火这个问题，像大辉老师说的这种碎片化的协议上这么反复的纠结呢？
3: 现在关于美国方面这个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之所以要急于提出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在没有通报

克兰的情况下，就和俄罗斯率先达成了协议。所以从一开始啊，这个协议应该说就非常脆弱，因为它作为重要当事方之一的乌克兰，之前呢并没有参与进去，而完全是一个美俄之间协调的一个结果。

0: 那也是柴油的大的用户。当然其实在这个柴油价格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看特朗普方面提出来说，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能源停火，就是因为他认为主要是俄乌冲突，尤其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才造成了这个价格上涨。这里面其实一开始呢就含着一个特朗普政府呢想要推卸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柴油价格啊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区间，但是呢真正带来最近一波大的上涨恰恰是今年三月份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换句话说，美国要为他自己的柴油价格上涨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所以特朗普方面呢不能让这口锅啊一直扣在自己头上，他一定要甩出去，所以首先呢是甩锅甩给乌克兰，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啊这个信号释放出来，我觉得其实美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指望说俄罗斯释放那么一点儿所谓的这个柴油出口就能够帮助美国柴油市场价格下降，但是他呢看中的是市场的反应，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宣布以后，很快美国的柴油期货价格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政绩，说你看我的确为美国民众哈为这个柴油价格做了一些贡献。还有一个呢，我想后来啊在美国国内包括他的盟友批评他以后，特朗普方面又找了一个理由，说我为什么要和俄罗斯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因为我要给到点俄罗斯，给俄罗斯一点好处，然后让他在接下来谈判中转化立场。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种解释啊都是美国政府方面不断的为他的这样一个其实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呢来找依据。
1: 那关于星链问题，乌方称由于星链的限速导致了他一些任务的失败，那马斯克也回应说了，我们是用于防御和这个民用的，那您觉得这背后有没有特朗普政府的出手想要逼迫这个乌克兰就范呢？
2: 节目开始之前，乌克兰军方宣布已经恢复了星盾，不再限制时速160公里。我们知道星链和星盾是两套系统。星链呢是马斯克是民用的商业级的加密，而这个星盾呢和星链共用一个基座，它是军用的，包括驻外使馆、情报部门包括军方侦察使用这个星盾。这个星盾最终给了乌克兰来使用但是前一阶段就出现了时速超过160公里就断连了。链路就连不上了，影响了乌克兰的作战。往轻里说，这是一次不可接受的疏忽或者是技术故障往最坏的方向说，这是对乌克兰的一次敲打，一次警示你搞的维瓦尔第行动通过无人机大量攻击俄军阵地，你不愿意停火，那好这维瓦尔第行动当中的这些无人机都使用这个星盾系统，包括美国大黄蜂无人机阻断了280公路，就是在克里米亚赫尔松扎波罗热方向跟俄罗斯本土联系的这条公路是美国大黄蜂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无人机阻断了，它也使用星盾，结果这两天的时间这公路又活跃起来，俄罗斯的军需物资又大量的向这条公路来运输，很显然我认为是一次有意的敲打，但是你不可能长期的这个限制它的这个速度，因为波兰出钱了，波兰一年出5000万美元给美国你虽然是军用级的，但是我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买下来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开了时速的限制。
1: 那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还有一次敲打，据说是又刻意隐瞒了俄罗斯13号对乌克兰袭击的预警。那在情报和信息共享方面，如果美国这种选择性断供成为常态，对乌克兰有什么样战斗力的损失呢？
0: 其实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调整了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以后美国方面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就是当他要向乌克兰施压的时候就是所谓老三样一个呢就是这个武器断供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和情报分享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这个泽连斯基的批评，包括他不选举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美国为了向乌克兰施压，可以说这三件套都用上了，
1: 轮着上。
0: 对，然后这次关于这个通信和这个信息共享的问题，我们知道到打这个仗打到现在其实 一方面呢，乌克兰越来越密切的整合的进了这个

0: 北约和美国的整个作战系统。与此同时呢，他对美国的通信和信息的这个依赖呢是越来越大。现在根据一般的分析啊，实际上是三个方面，比如说在防空方面，然后在战场相持方面，最后呢是在远程打击方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美国对乌克兰的在通信和情报方面支持，几乎覆盖了整个的战斗的全程。你比如说美国可以通过它的卫星，在这个防空方面呢，可以在每次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发射以后，它可以给乌克兰方面提供3到5分钟的预警时间。我们的这个3到5分钟很宝贵，它可以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好一些防范。在战场感知方面呢，通过光学卫星，通过这个红外卫星，可以提供大量的这个士兵作战的时候，他通过图像，然后对这个战场的状态呀，有一个更直观的体会。最后呢，就是这个远程打击。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方面无论是无人机啊，还是远程导弹，它重点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的这个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它就依靠美国给它提供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啊，实际上乌军的远程打击呢，它的能力呢会急剧下降。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的确美国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向要求乌克兰说必须得服从他的目标。
1: 那俄方日前表示呢，美俄即将签署首批柴油供应合同，泽连斯基直言感觉被背叛。那特朗普则回应称，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14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将与美国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公开信称，允许俄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13号，被问及俄方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而就在特朗普9号宣布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随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则强硬表态不会辞职。
1: 美俄即将签署柴油协议引起了国内的质疑。其实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不担心与俄罗斯接触影响他的选情吗？还是说国内的柴油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地步了？
3: 在美国柴油农业工业用的是最普遍的，现在的柴油的价格已经到6.25美元一加仑，上涨了70%，这是前所未有的选情需要这笔生意，但是事实上杯水车薪，整个的每个月全球的柴油的需求量1.2亿吨，俄罗斯这整个的产量加起来只占2.2%。你现在给美国30万吨、50万吨，就算是300万吨，事实上对于缓解美国柴油价格这个高企，对于缓解整个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通过向俄罗斯的示好希望俄罗斯重回谈判桌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三方坐下来谈，同时也在试探是否可以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柴油协议为切口，之后我看看能不能整个的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特朗普最想做的。格雷厄姆法案本来是要加大对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做能源生意的这些国家的制裁，结果最后你放松了制裁，很显然美国的这个考量主要是选情。
1: 另外美国特朗普又开始隔空与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互呛，您觉得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施压也是出于对于中期选举选情的考虑吗？
0: 的确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越来越急迫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政治就是怎么样应对中期选举，而且关键是他现在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他在为他们此前做出的错误呢

0: 断的去弥补，但是弥补的过程中呢又不断的犯错，现在大概形成这样一个僵局。我想如果啊在今年三月份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如果按照美国预期的那样能够顺风顺水，那我想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啊，现在就不急于啊要拿乌克兰来做垫背，然后来为他的这个中期选举呢来拉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期选举啊实际上对特朗普接下来任期呢非常重要啊，如果共和党啊能够继续在参众两院得到优势的话，那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推行啊这个障碍就会相对少。那反过来即便是两党各拿一院呢，那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就会有很大的挫折。
1: 那打击乌克兰就会有用吗？
0: 我们看到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如果要在中期选举中拿到足够的分，我们知道无非是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拼国内，拼国内拼什么呢？拼经济。再一个呢拼国外，拼国外什么呢？拼安全。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说如果啊这个国内经济的状况现在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那我就要拼国外。拼国外呢，本来如果伊朗这张牌打得好的话，那可能他已经得分了，但是现在关键是这张牌打得不好。那现在呢在特朗普看来，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说的，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压着压服乌克兰，说你就要坐到谈判桌上来，然后至少有一个画面或者场景，我觉得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这样一个政绩、
1: 有一点最后一张牌的意味。那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称愿意出面斡旋，北约则正在举行年度核演习，坚定政务。俄方称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乌美领导人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当天，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帮助其抵御俄罗斯新一代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1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他还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就在此前一天，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政务。演习将持续约10天，共17个北约国家参演。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对此，俄方表示，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关注。
1: 北约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演习，这演习的科目和地点都很敏感，要传递出什么样信号？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呢？
3: 这一次的演习要演练使用核弹进行反击的整个的流程，包括核弹挂载到这个核战机上，包括规划核打击路线包括对于打击效果的评估，各国和指挥所之间的协调。这次演习其实它有叠加的背景，我们知道法国推出前沿核威慑的计划，也现在有11个国家加入了其中，波罗的海3国加上波兰、瑞典、芬兰，他们纷纷已经修改或者正在修改宪法，考虑引进核武器。同时，西方提出了2030的问题，北约的2030的问题，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胜利计划，多数北约成员国认为2030年甚至之前，俄罗斯可能会打击北约东翼的国家，那个时候，这个北约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那怎么办？只能使用低当量、微当量、当量可调的核武器进行反击。我们知道，在军事上，你演练什么，什么最熟悉你最顺手，你就有可能使用。你会你不停地演练核武器的使用，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原来这个核武器只是一个威慑的工具，它并不是作战的工具，但是我特别顺手了就会像社会学当中说的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出现极端情况，使用核武器就不再是极端的选项。

0: 我们看到这个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出面说可以修复美乌关系。那您觉得这个时候英国表示要斡旋是出于什么样考量呢？
1: 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们看到从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到工党政府啊，尽管换了政府，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政策啊还是比较一贯而且比较一致的。比如说一方面啊，要发挥英国的某种作用，要尽可能的利用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啊，要在欧洲的安全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现在英国要处理的是脱欧的问题，那借乌克兰危机又重新回到一个欧洲安全的核心位置。第二个呢，英国一直把自己视作是北约内部的第二大国，就在他看来，无论他的军事能力包括他的核武器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同时呢，他还有所谓的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一方面啊，既要去在安全上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同时呢要在外交上尽量的去把这个美国的因素处理好。我们看这次就是最近几天这个英国的这个行动就很有意思，先是伯拉姆啊接待了这个泽连斯基，安抚他，而且要进一步表态说我还要支持你，同时呢又批评美国说你这个时候找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不合适。然后紧接着现在双方其实各方没有办法在那个能源停火协议真正落地的情况下，英国又看准时机说这个时候呢我来做和事佬，我让美乌双方啊能够重新回到同一个轨道上来。我想英国方面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围绕他自己的利益来展开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虽然地处欧洲，但是相对其他的欧洲国家它离战场比较远，所以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军事上发挥作用还是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它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只要英国它目前的这个基本的政策不变，它今后还会试图在俄乌冲突啊，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中啊扮演一个在他看来能够发挥作用。
0: 那您觉得真正的斡旋结果会有作用吗？
1: 我想首先啊，这个斡旋结果怎么样不重要，但是先把信号放出来很重要。因为在英国看来，只要我能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而且甚至我可以安排一个场合能够让双方坐下来，在外交上就已经取得了成功了。而且接下来啊，我想英国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变化，然后实时的采取政策的调整。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北方的天气差异明显，北方降水降温铺展，南方则会持续暖热。从天气形势来看呢，是因为北方有冷空气东移南下，而南方依然是处于副带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在副高边缘的水汽北上和冷空气结合，制造广泛而强盛的降水。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是中国北方降水的主要时段，西北地区多地会飘起雪来，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大部则是以降雨为主，普遍是中到大雨的天气，特别是在辽宁和山东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大风降温也会陆续的铺展，风力普遍有4到6级。明天在环渤海这一带的阵风可达8到10级，需要注意防范。大风和雨雪会带来明显的凉意，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的水平，而中国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还将会继续扩展。城市当中，像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至14度，而在南方最典型的像是长沙，近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还将会持续这种暖热的天气。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19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太原小雨转阴，9到22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合肥小雨，18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阴转晴，10到16度。柏林多云转晴，5到18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晴转阴，13到22度。日内瓦阴，11到22度。维也纳晴，7到17度。罗马晴，14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0度。开罗晴转小雨，19度。

27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0度，纽约小雨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16到29度，首尔小雨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5度，迪拜晴29到35度。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

0: 小品《父与子》以父子代际沟通为核心，通过幽默情节展现家庭关系。其中孙涛首次以白发老年装亮相，他饰演的父亲劝儿子多回复微信的桥段，揭示了父子沟通的观念差异，引发观众共鸣。
1: 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3: 爸，
2: 哎，
3: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3: 爸，
2: 哎，
3: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3: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3: 什么呀？
2: 我骄傲。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还有
1: 我
2: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2: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3: 无人驾驶。
2: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1: 啊！
2: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
1: 不是，
2: 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2: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哎、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
1: 哎，
2: 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
1: 哦、
2: 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2: 啊？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我、啊！哎呦我、哎！不是，爸，爸，爸，不是，
2: 我鞋呢？
1: 哎呦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1: 还没啊？
2: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1: 啊？
2: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 什么？我
2: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2: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2: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

0: 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
1: 不是爸，不是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哎
1: 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的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1: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爸，我回来了。
2: 小品退退退，以父母沉迷网购为切入点，形成鲜明对比。父亲频繁网购，导致家中堆积无用商品；女儿联合女婿策划退货行动，通过子女与父母间的反诈36计展开笑料，揭露当今社会中针对老年人设计的消费陷阱。
3: 6603，6604，6606。呀，哎呀，05哪去了？
1: 爸，
3: 05呢？
1: 爸，我回来了。我爸人呢？
4: 啊？爸，
3: 05在这儿呢。
4: 哎呀，爸呀，啊，你不愧是广场上的05啊，一下你就找到了05啊。哎
3: 呀，你爸厉害不？
4: 太厉害了。
3: 姑娘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4: 怎么了？
1: 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啊，你干嘛呢？站队呢？赶紧劝我爸把东西退了。
4: 没问题。爸呀，啊，你来一下。
3: 咋的了？
4: 你来一下。啊，是这样啊，爸啊。啊，我呢，我得说你两句啊。嗯，你说我俩现在啊，是白天给你取快递，晚上给你取快递，都快成你私人快递了。
3: 你赶紧把那快递递给我。
4: 好嘞。
1: 你怎么又取上货了呢？
4: 不是，猪要
1: 拉倒吧，我自己来。爸，哎，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呀？你要啊？
3: 哎呀，我的宝贝大姑娘啊，你赶紧的来，你看。爸跟你说，这都是好东西啊！啊，来，你看这个啊。
1: 好啥呀？
3: 节能灯。嗯，这可是好玩的呢。 啊，老神奇了！你搁这屋插上，那屋亮。
1: 那要想这屋亮的，
3: 插那屋呗。
4: 不是，那直接插这屋，不是不也行？
3: 不是，哎呀，还有啊，代餐保健品。嗯，当你饿的时候，只需要吃这么一小粒儿，然后就不断的喝水，不断的喝水，不断的喝水，饱了。
4: 爸呀，就是你不断的喝水，它其实也能饱啊。
1: 爸，你说你买的这玩意儿有一个有用的吗？
3: 你没用咋知道没用呢？
1: 我不用用我就知道没用，我成年人。
3: 啥意思？那我小孩呗。
1: 你太幼稚了，只有你这种幼稚人才会被骗呢。你说你买的这东西，
3: 你跟你说你爸幼稚呢？
1: 都敢给你退？
3: 不是你的。
4: 没事，我有个建议啊。就爸买快递这事儿，咱们那个 battle 一下，就泼磕一下啊。咱们这样，如果要是说这个有用，咱们就留；没用，咱们就退，行不行？

0: 行，
1: 好，那啥，爸，你把你东西拿来。
2: 那你等着。
1: 哎，去吧。哎
3: 呀，那还拖啥磕呀？都没有用。
1: 给你一点点来呀。
3: 都退了就完了。
1: 你直接说呀，不能躲。哎哎，来了，爸。
2: 姑爷，你上眼看看啊，墨翠手镯。
1: 哎呀，这个手镯好啊，这手镯呀、啊。你看啊，晶莹剔透，市值应该是10万元。
2: 嗯、好眼光。
3: 有眼光。啊，我看你有点散光呢，爸。这一打眼就知道是假的呀。
1: 假的，我再看啊，哎呀，重量飘轻，颜色称一手。市值应该是10块钱一筐啊！
2: 你捡瓶子呢？啊，还你买10块钱，我是9.9块包邮。你就听声音，你都能听出来，那都老脆了，
1: 老脆了啊！我听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脆吗？哎呀，哎呀，太脆了，脆都碎了。
2: 你给我磕碎了，你信不信我给你也磕碎了？
1: 不是爸，别
3: 啊，你别，哎，不是鱼，
1: 我来，我来，爸，你过来，
2: 你干啥？
1: 你这个东西确实太脆了，你整个硬货、啊、就硌牙的那种。
2: 你再瞄，我整个比你牙都硬。
1: 对，你去吧，一点点去，没事儿啊。
2: 这个是清代郑板桥的真迹。
1: 哎呀，这个字画好啊，这个字画啊，啊，画工精细啊，如果没猜错的话，市值100万。
2: 说少了，
3: 你少说吧，爸，这真迹真假呀？
1: 假吗？我看一下啊，哎呀，太假了，这个呀，啊，打印店印章在这印着呢，现代科技感明显。我再看看材质啊，来，搭把手，拽一下。
3: 咋的？哎呦，哎，
2: 不是，哎，哎，哎，
1: 是了，材质应该是塑料的，假货。
2: 你啥意思啊？啊，我拿出来一个，你说是假的；拿出来一个，你说是假的。你这么假的你？
1: 谁假呀？我多真实啊！
3: 本来那就是假的。
1: 不是爸，你这个一点
2: 你上点心，别碰我的东西行不行？干啥呢那是啊？
4: 哎，干啥呢？
3: 妈，你瞅我爸呀！你看他买这些快递，把这屋都堆满了。
4: 快别这样说你爸啊，有一半那还是妈的功劳呢。
1: 俩人一块买呀！哎呀，
3: 我呀！妈，哎，不是。你咋也能跟着买呢？哎呀
4: 妈呀，闺女啊，你不知道啊，那直播间里的货那是老便宜了。哎，妈给你抢了一个墨翠手镯，那是准备将来传给你的啊。
3: 传上，
4: 老伴儿啊，墨翠手镯。
2: 现在只剩墨翠的手，没镯。
4: 镯呢？
2: 被你姑那个被姑人给啄碎了。啊？
1: 不是，哎呀，你这东西主要太脆了。哎，太脆了。哎
3: 呀妈呀，不至于。哎呀，9.9块你还整的啥呀？妈爸，我就问一句话啊，
2: 真的，
3: 就咱屋里这些快递你们能不能给我退喽？
2: 不能退。宝贝姑娘，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直播间里边争先恐后，我不分早晚我抢的，那老激烈的情绪都赶上高考了。都
3: 那激烈啥呀爸，那用不着抢吗？那货多的是啊，直播间那是演的。
2: 怎么可能啊？
3: 坐，来来，你俩坐，我今天必须给你们上一课。
4: 咋的了这是？
3: 把那衣架拿过来。哎，
4: 咋了？
3: 为了让你们明白这个直播间的套路，这样我俩还原一下直播间。
1: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你们来头了。这个货原价59.9块，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39.9块。
3: 这39.9块你疯了吗？
1: 29.9块
3: 你补过了。
1: 19.9块。
3: 你这么卖我要跟你离婚。
1: 离婚好啊，离婚呐、啊、我失去了一个家人，拥有了千千万万的家人们。今天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3: 什么决定？
1: 原价59.9的货、今天在我直播间里
3: 多少？
1: 9.9，三包。
3: 三？你疯了吗？
1: 5包。
3: 你不过了。
1: 10包。
3: 现在就离、啊、
1: 3、2、1给我抢。
3: 我
1: 你妈！
3: 停！
1: 哎呦我天啊！
3: 妈，妈，你咋也下蛋了呢？
4: 我再不下蛋。

0: 你们两个这都要离了，
1: 那你没看明白吗？这是直播间的套路啊，
2: 就是为了给你俩套住啊。
3: 说啥呢？哎呀，啥意思啊？你左一个套路，右一个套路，咋的？那你和我妈都当那个套娃呢？
1: 不是，爸不是说不让你俩买东西，但你应该有甄别的能力呀、啊。你俩能不能让我俩省点心呢、啊哎？
0: 我俩买完，那不是为了给你俩存着吗？
2: 妈呀，你那东西就能存着，都没法用啊、嗯、啊！再说你买之前是不是跟我俩应该沟通一下啊？
0: 对呀，
3: 沟通了，跟你俩沟通了呀，你也不回信息呀、啊。但是后来我跟直播间的小主播沟通了，那家伙回我七八十条啊！我跟你说，
0: 那主播可热情了，那就是让我们两个感觉到温暖。哎呀，
1: 你这说的我有一点内疚，不是爸妈，我是怕你们上当。这样，你们能不能以后就是说识别套路，科学网购，咱们这样能让我们放心吗？
2: 对，你俩得拒绝套路，拒绝盲目，拒绝过多关注度。
0: 对，我是老伴儿，我早就说让你少买点，少买点。
3: 你啥时候说过呀？再说你比我买的还多呢。
1: 行了，我最后就问你一遍啊，就咱家这些货，到底能不能退？
3: 能。退退退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

0: 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1: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2: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疏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十五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十五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

如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

0: 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0: 服感、安全感。
1: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2: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8: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

0: 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1: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0: 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杨及其家人近期爆出一系列丑闻，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评论认为，沈博阳借毒敛财，坐实了表面抗中急先锋，暗地里骗钱黑心贼的身份。沈博阳近期有哪些丑闻缠身？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宣布台湾地区同意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民众福祉，无底线贵媚卖台，甘当冤大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阿拉斯加州一场竞选活动中表示，台湾地区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一个未来产能项目30%的液化天然气，并称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承诺及交易之一。据台媒报道，台经济部门随后证实，台湾中油公司已于2025年3月与美方签署有关买卖意向书。根据规划，每年采购600万吨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及参与专案开发，预估投资金额最高为44亿美元。
2: 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是不是当中有这个前科？
3: 不能对于美国的要求就照单全收，把账单留给台湾的人民啊！
4: 是超级的冤大头啊，被当作潘娜，我们就几乎都是被美国掐着脖子，美国一个很顺手可来的提款机。
1: 岛内舆论分析称，美方借助能源这一手段对台湾进行施压，予取予求。有舆论担忧，大量采购高价美国液化天然气会增加能源成本，进而影响至民生领域，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并且过度依赖美国能源将使台湾地区能源安全面临更大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能为了满足美方期待就要民众照单全收。
0: 近期解放军多项演训活动同步展开，引发岛内关注，舆论认为解放军军事行动是对台独势力的有力震慑。来看报道。
1: 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然而，多家岛内媒体却大肆炒作所谓大陆军事施压，声称这是针对赖清德双十讲话中关于增加防务投入、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等谋独挑衅谬论的反制动作。
5: 从航母上起飞的歼15T 或者是歼35这两款先进的舰载机，可以在广泛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可以针对任何的挑衅力量进行强有力的压制。那么如果台湾军方胆敢使用一些所谓的反航母武器，针对解放军海军的航母编队进行挑衅，一定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1: 本周，解放军在多个海域同步展开实装作业、实弹射击和军事训练，引发岛内舆论关注，认为演练时间及地点是对台独势力的有力震慑。
6: 台湾如果说还抱着说是想要以美谋独，
7: 对，
6: 这个或以日谋独啊这种想法的话，台湾应该认清楚这种事实，是不是就回归到现实了？

0: 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1: 其实在告诉你什么，就是我如果真的要打你，你根本来不及准备。
2: 非遗是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情怀，也是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感受广西玉林生生不息的非遗星火。
3: 400多年前，采茶戏从江西赣南传入渤白，在岭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今天桂南采茶戏的唱腔依然在玉林的乡间与戏台上回荡，同样的采茶戏随客家移民渡海而去，在台湾演化为客家大戏。
4: 采都扎根客家民间生活，茶农故事一开口就是熟悉的乡音，很接地气。最重要的是骨子里的客家文化底色完全相通。
3: 在玉林，非遗不止在舞台上，周佩功夫从清末传承至今，200余年全封未歇，一代代孩童拜师习拳，于一招一式之间接续武道文脉。玉林八音以唢呐为引，锣鼓为韵，承载着以乐寄情的桂南民俗烟火美学。羽毛画则是以琴羽入画，拼贴出岭南的山川风物。
5: 我们在台湾也会多带孩子去参加这样子的文化的活动，在玉林我觉得看到大家对这个这么重视，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3: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正是一代代人的接续、学习与坚守，让这些非遗跨越岁月，生生不息。这便是薪火相传最好的注脚。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4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嘴上高喊抗中，背地却大捞红钱，打造黑熊学院，贩卖战争焦虑，极大破坏岛内社会稳定。台独顽固分子桩桩劣迹都有哪些？会面临怎样的下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沈博阳丑闻连环报，黑熊岂能洗白？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及其家人近期爆出了一系列丑闻，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评论认为，沈博阳借毒敛财，坐实了表面抗中急先锋，暗地里骗钱黑心贼的身份。沈博阳近期有哪些丑闻缠身？对岛内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2025年6月，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父亲沈土成利用名下企业兆易有限公司在大陆经商牟利被曝光后，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2: 那么现在呢，沈博阳的父亲又被爆出换了一家公司的名字继续在大陆经商，他的父亲这么操作是为了什么？
6: 沈博阳的父亲呢，是把这个公司的名称换了一下，所谓换个马甲，想要呢就能够瞒天过海，能够骗过大陆的监管机制，可见心存侥幸，以为大陆只是说说而已。那么如今以身试法呢，是又被发现了，所以再被大陆呢直接点破加以制裁。那么沈博阳呢就在那里反讽啊，其实我觉得沈博阳的反讽啊，根本呢就完全是很可笑的，因为大陆对他的制裁是方方面面啊，哪有说过只能这样制裁，不能那样制裁的呢？那么尤其我们说沈博阳讲了半天，他并没有回答一件事，那就是到底沈家有没有利用大陆的市场来赚人民币，有没有啊做这个我们讲所谓俗称的倒爷，也就是在大陆呢买入一些产品倒卖，到底有还是没有？沈博阳到现在还在打混。但我们说啊，沈博阳这个人呢、也是碰到压力呢就会转弯的。过去啊，沈博阳被这个大陆方面宣布为台独顽固分子，那么当天同时解放军发动对台军演，我们看到沈博阳马上就说，我已经不是黑熊学院的这个所谓

0: 的领导人。那么尤其在这一次的选台北市长，他也开始呢改变人设，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暖男，让大家忘记其实他们家族呢是这个大地主，而且从大陆赚了不少钱，更忘了沈伯阳呢是靠贩卖战争来骗钱赚钱的。那么现在又想把自己呢打造成是所谓被害者，又要去扯说是什么境外敌对势力来影响台湾的选举。但我想啊，台湾社会确实呢要的就是一个真相，你沈伯阳是不是根本就是满口主义，实际都是生意？我想要继续的来揭发他这些虚伪险恶的嘴脸，让台湾民众都可以看清他的真面目。
1: 那么沈伯阳这种把台独当生意、借独敛财的真面目，岛内民众能够看清吗？
2: 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在疯狂敛财、毫无底线这件事情上，沈伯阳是完整的继承了他爸爸的基因。沈伯阳搞的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打的旗号是什么普及所谓的什么民防知识啊，什么这那的，但实际上就是他一个敛财的工具。而且呢，他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的商业的模式叫做一手拿补助，一手割韭菜。什么叫一手拿补助呢？你看像台湾的那个联电的创始人，那个叫曹新成的，给了他6亿新台币，然后民进党当局的各个部门，像台湾的外事部门给了他100万新台币的案子，像台湾的陆委会给了他255万新台币的案子。这事儿被发现的时候，这钱他已经拿跑了。后来大家再看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有一个预算是900万，说要搞个什么民防亲子圆游会，全台湾能搞这个事儿的就沈伯阳他们一家，这不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吗？要不是被民意代表发现的话，这钱又到他口袋里了。而且不仅是这些钱，沈伯阳还在台湾的公益的募款平台去募款，后来被大家发现募了1500万。那个公益募款平台是照顾老人家、照顾小朋友，是公益捐款，结果沈伯阳也跑去抢人家的钱。这是一个部分啊，拼命的拿各种各样的补助，什么补助他都拿。另外一部分就是拼命的割韭菜。他干什么呢？他在他的那个黑熊学院说要卖课，说什么冲突来了教你怎么保命。然后你看见他卖的都是什么课？3840元新台币一堂课，教你什么？教你说种菜。然后呢还有4800元新台币教你说怎么上网搞信息检索。他给你卖那个什么所谓的急救包，还说什么打折以后啊卖1380元。结果网友一看，那里面那点东西在网上400元新台币就买得到，如果批发的话300元新台币就买得到。就这样疯狂敛财。所以说白了，卢秀燕讲过，说面对这种对手，蒋万安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毫无底线，脸皮很厚很厚。所以对于他来说，天天讲什么什么冲突来了要搞什么，所谓要买什么防弹衣，不用买防弹衣，沈伯阳的那个脸皮啊比防弹衣还厚。
1: 那么赖清德和民进党看中的是他的什么？他凭什么走到了今天？汤所长，
3: 民进党看中的主要是他的工具价值。那么沈伯阳这个人意识形态纯粹，攻击性强，能够有效地动员特定的选民。民进党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张牌，尤其是契合赖清德当局将抗中保台推向极致的选举策略。他最大的功能是充当赖清德抗中牌的极致执行者。沈伯阳把反中从口号变成了可以操作的议程。他创办的黑熊学院以民防为名，那么实质是灌输仇中的思想，贩卖战争焦虑的组织。沈伯阳的作用就是帮赖清德重新扶起台独的神主牌。那么提名他参选台北市长，是赖清德为2028年选举进行的前哨战，测试抗中保台的牌在深蓝选区的动员效力。那么沈伯阳的核心标签就是炒作大陆认知作战的议题。民进党当局现在非常需要这类人，与传统的政治人物不同，他还具备着自筹粮草的敛财能力。成立黑熊学院，获得曹新成6亿元新台币的注资，还被爆出接受美国在台协会的直接资助。绿营刻意的把他塑造成舍弃美国教职回来拯救台湾的精英，那么还炒作他爱家爱妻的暖男形象，用来对冲对手蒋万安的所谓权贵的标签。那么他在深绿青鸟的群体里号召力极强，是赖清德当局巩固基本盘、煽动对立情绪的最佳喇叭。民进党当局看中的不是他的履历，而是他作为意识形态打手、敛财工具、选举试验品的实用价值。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将于11月28日进行投开票。沈伯阳作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 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

0: 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所谓毒品除罪化。有评论直言，沈柏阳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我们从沈柏阳的个人从政履历来看，他的履历并不完整，而且呢，还有人曝光了12年前他曾发表过毒品只是药的言论，并且呢，还被曝光了在中学期间呢，品行相当恶劣。那么沈柏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其实在我过去呢读这个台湾中学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同学，而且和沈柏阳一样啊，后来都变成所谓的补教名师。他们都是很聪明很会学习，但是呢后来都变成台独侧翼网军。我们看到沈柏阳呢，他不只是这个台独侧翼网军了，现在更成为啊好像呢是这个台独认知战的这个一把手了。他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只是台湾所谓补习班的补教名师，后来呢到美国呢去这个宾州大学来考取这个法学硕士。那么到了2011到2017年这段时间，取得了美国加州尔湾大学犯罪学的博士。到了2018年呢、就变成说，哎呀，是这个所谓研究中共认知战的所谓台湾学者，而且经常是出现在外媒的一些报道跟外媒所制作的一些节目当中。那么到了2021年呢，成立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然后到2024呢，就成为民进党啊这个台湾所谓的执政党提名作为不分区的名代。我想主要原因恐怕呢，并非蔡英文或者赖清德真的有多么欣赏他。而是他背后有那个非常大的，就是来自外部美国的势力。
1: 那么从沈柏阳成为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之后，他无论从两岸议题还是岛内选举，有很多言行是前后不一的。那么这些前后不一的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3: 岛内就觉得说，这个人啊，这个脸真是变得速度怎么这么快呢？第一个，他前面跟大家讲说，他只有18万多新台币的存款，但是呢，他为了选举呢，却贷款了200万新台币。沈柏阳之前是当过台湾的民意代表的，你去看看他的那个财产申报，你看看里面都有些啥？他有台积电的股票哦，而且不止一张，他还有基金呢。他光车他就有2辆豪华电动车，那个所谓的18万，其实在骗大家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大家发现这个人政策啊前后不一，变得很快。之前呢拼命的攻击双城论坛，讲了一堆，结果后来呢民调一打开，哎呦，台北有70%的民众希望两岸交流，有60%的民众希望双城论坛办下去，立马沈柏阳10月份一个大转弯，双城论坛的框架他觉得可以保留。后来就有人问他说，哎，沈柏阳，你是台独顽固分子啊，你怎么去大陆啊？我还是看得出来你就是个台独顽固分子的底色。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其实看明白了，沈柏阳背后包藏的那个祸心是骗不了人的。
1: 从您的解读来看呢，沈柏阳是毫无诚信不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那么沈柏阳为了维持他完美的形象是如何洗白自己的，唐所长？
4: 沈柏阳面对争议，那么显然没有真诚的检讨，而是用了一套精心计算的政治洗白组合拳，偷换概念，防守围攻，幽默化处理，立场急转弯，试图把所有的争议都包装成了对手的抹黑考古。那么毒品除罪化的争议是对他选情杀伤力最大的黑料。那么在12年前，他白纸黑字的主张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还称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的策略是将水搅浑，他辩称那篇文章介绍了 ABC 三套方案，而并非他的最终结论。也就是说，他竟然试图把当年的激进的主张淡化成为学术论文中的文献回顾。那么他还在玩文字游戏，用专业的术语回避道德的质疑。而更关键的是，他反手引用对手蒋万安过去说过的话，试图把对方也拖进同一个立场，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反手围攻。那么还有中学品行的争议，面对砸椅子骂脏话的爆料，他把严肃的霸凌指控娱乐化，笑称自己是打输的，还打出了同学牌，用持续多年的友谊来证明自己当年并非单方面的霸凌。那么除了口头的辩解，他还做了哪些的洗白动作呢？一旦黑料热度走高，立刻把话题拉回到他最擅长的认知作战、安全风险的叙事，调动绿营的网络侧翼，放大两岸的对抗议题，用熟悉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掩盖诚信的争议。但是多重争议叠加已经形成了诚信赤字，很多选民质疑一个对自己过往公开主张不断改口的人，那么难以信赖其治理城市的一个承诺。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沈柏阳一手创办的黑熊学院不仅获得岛内绿营金主赞助，更被指长期接受美方反华势力的资金与暗中扶持，在台湾校园与社区大搞思想渗透。岛内舆论痛批沈柏阳对外干

0: 担当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马前卒，对内沦为赖清德煽动两岸对抗的政治打手。其翻车不仅标志着黑熊神话的破灭，更狠狠打了赖清德台独路线的脸。
1: 我们都知道，沈伯阳的黑熊学院呢背后是由美国资助的。那么岛内舆论认为，沈伯阳就是拿美国人的钱洗台湾人的脑。沈伯阳成为了美国对华认知战的急先锋和打手。那么，沈伯阳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秉中。
2: 沈伯阳自己亲口承认呢，他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资金，至少就有两个来源，一个呢是来自美国在台协会所谓的 AIT， 另外一个则是来自美国这个富豪索罗斯所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我们现在看，在这个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部分，其实当时呢，我们回忆啊，在2022年9月份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刚刚发生没有多久，沈伯阳呢就曾经私下开会和他身边的一些小伙伴说啊，这个 AIT
0: 那么这一段录音后来外流被媒体公布，后来美国在台协会呢也承认说他们有对台湾的一些民间组织提供赞助，当中包括沈伯阳的黑熊学院。那么甚至在这一段录音当中还暴露出沈伯阳呢曾经自己讲说啊，这个呢现在两岸紧张，大陆发动军演，导弹打得越多，对我们要去向美国募款是更加有帮助。此外，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就委任啊这个马斯克去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各种资金到底是怎么用的，有多少流到海外去。结果查出啊，这个呢所谓的美国开发总署啊是长期通过这个美国富豪索罗斯所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来做一个白手套。那么秘密向台湾好几个民间组织来这个提供资金，而我们发现沈伯阳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呢这个所谓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就是沈伯阳自己所创立的。那么单单这个台湾民主实验室呢，就拿
1: 资。面对这些争议，沈博阳是不是会利用互联网为自己洗白？另外，现在正值选举的关键时期，沈博阳会不会利用互联网为自己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3: 一方面是他会让他的网军啊拼命的去刷那些视频，当这个视频的流量起来之后呢，他让绿色媒体报道说，哎，那个视频流量又创了新高了，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说，哎，沈博阳好像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围观他呀？完了之后，因为有这个东西，因为在选举当中总有一批选民啊是所谓随大流，就是投谁他也不知道，他觉得谁能赢他投谁，他就营造出这么一个好像他有可能赢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就把那些随大流的吸进来。所以他等于是整个这个认知战当中，相当于是他利用了普通民众那个随大流的心态。你看他之前讲到，比如说什么一会儿说什么台北市什么什么砍树是为了什么无人机来进攻了，一会儿说什么台北市把那个捷运的那个椅子啊，他做了一下调整，他说这个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来打台北了，什么这那讲了这么一堆。他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哈？就是说，如果普通的民众天天在网上刷，天天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第一次你觉得可笑，第二次你觉得可笑，你看多了之后，你其实会被他影响的。他其实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而且呢，他的打法是什么呢？他各种各样荒谬的事他都来。他赌一个什么呢？他赌一个你不住当地，比如说他说，哎，那个地方有老鼠，如果你不住当地的话，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有没有老鼠，但是他今天说明天说天天说，时间长了之后有一些人就相信了，他要的就是这些人相信，等到这些人相信之后呢，他再说其他别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去骗到别人。所以说白了，他就是把他搞的那个认知战呢放到选举里面，他平时呢是骗人家钱，他现在呢是骗人家选票。
1: 那么现在沈博阳无论是在岛内洗白自己的丑闻争议，还是把互联网网军的这一套拿到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打的都是认知战。那么岛内民众应该如何去识破民进党和沈博阳操弄的这个认知迷雾呢？ 那么民进党当局从扣红帽子、网络霸凌到司法追杀，层层施压，许多民众因此不敢公开的表达真实的想法。但即便如此，联合报的民调仍然显示，62%的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

0: 67%赞成恢复两岸的旅游往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交流的民意基础比公开表态出来的还要厚。那么关键就在于要把交流的红利与这个制度的保障绑定呈现。大陆方面强调台胞的同等待遇、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本质上就是在告诉台湾同胞，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你们的既有生活方式和合法的权益会得到充分的保障。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通过交流切身的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绿色恐怖制造的恐惧就会逐渐的失去效力。而要做到这些，主动权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要主导议程。一方面将揭穿两面人常态化、机制化，让抗中标签的政治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另外一方面用发展的叙事来替代对抗的叙事，将两岸关系的焦点从谁威胁谁转向谁更能够为台湾同胞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同时善用城市交流和基层的互动，我们说双城论坛已经连续举办16年，它为两岸的互动保留了一条低政治敏感度、高民生关联度的这样一个通道。而沈博阳的方车意味着一个靠抗中敛台、靠台独换资源的这样一个模式的破产。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亲身的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那些由美台勾连编织的认知迷雾，终将在具体而真实的生活面前自行消散。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沈博阳设立黑熊学院，煽动对立，散播冲突，嘴上高喊抗中，背地里却钻空子牟利，如今一桩桩劣迹接连曝光，这只满嘴谎言的黑熊早已底色毕露，无论怎样用话术包装，拿网络洗白，都洗不掉谋独害台、唯利是图的本质。任何一边蹭两岸红利，一边干分裂勾当的人，最终只会落得身败名裂、被依法追责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人形机器人翩然起舞，每一次转身跳跃都诠释着智能制造的魅力。可再灵动的机器人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当崭新的生产线建设完毕，一旦卡在半电接入这一关，再精密的机械臂也只能原地静默，无法起舞。电的问题远不止通不通，精密产业对供电分毫不能妥协，传统制造期待挖掘余热价值，市井小微盼着智慧用电。电力该如何回应从高端制造到百姓烟火的每一道考题？

0: 浙江台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台州的温岭更是这块热土上极具代表性的制造高地。温岭经济开发区是浙江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深耕工业机器人领域十余年的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就扎根于此。钱江机器人创立于2013年，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被并购进入了这个爱斯达股份，不管在产品的本体还是在我们的控制柜，都是属于我们自主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些这个技术，因为我们的产能在迅速的扩张，所以我们的每年的用电量也在不停的提出了新的要求。2025年，
1: 钱江机器人多条产线陆续投产，产品批量走向市场，检测配套业务同步扩大，企业迎来了真正的放量时刻。杨总，咱们现在工厂里面规划了多少条生产线？我们一共有4条生产线。我们首先感谢电力部门对我们的这个过去一直以来支持，在我们这个 园区建设的这个初期呢，就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这里是一个零碳的园区。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园区建设的时候呢，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让我们铺上了这个光伏，还有这个用上了这个储能的这个设备啊。第三个呢，在近年来呢，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应用软件，这个叫电配管，加应用软件。所以呢，让我们在这个近年在用电量
0: 增加了情况下面，我们反而呢，我们的电费在减少。比如说，2025年我们整个这个电费都节约了80万块钱左右，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服务。这不仅仅是一笔账面数字，它意味着一种可能：发展的加速与成本的下降可以同时发生，而推动这种变化的 是一套将数据转化为决策的数字化服务，电费管家。它不改造一台设备，不挪动一条产线，只是让每一度电的流向变得清晰可见。但产线设备的增多，新的变量开始浮现。
1: 那像您现在基本电费的

0: 计价方式是以需量来进行一个计费的。那等您这个电量上去之后，我们就会对您的这个计价方式进行一个变更的建议。那您采取之后呢，就能帮您省不少的这个电费了。
1: 不错。
0: 那么另外一个您关注的电能质量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后续呢也可以上门给您做一次比较深入全面的电能质量的一个分析，来查询那些比如说像有谐波问题啊或者各类问题的这些设备，来进一步提升您用电的一个满意度跟体验感。
2: 从建设初期的超前介入到零碳园区的方案落地，从电费管家实现百万级节电，再到面向产能扩张的电能质量诊断，电力服务的逻辑不是一次交付，而是持续校准。企业成长的每一个台阶，电力都在场。钱江机器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电费管家带来的降本效果，这并不是个例。在温岭，大量企业正在使用这款用能分析工具。电费管家究竟是如何为企业算好用电明细账？我们来到温岭供电公司一探究竟。
0: 目前，电费管家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温岭9000多个高压专变的企业用户。这款应用呢，可以实时采集到企业的用电数据，智能的分析出这个企业它在用能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性的提出用能优化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减少电费的支出。
2: 这款应用由国网浙江电力营销服务中心与国网台州供电公司共同研发，在温岭首次落地，并最终走向全国。它的核心理念很简单，帮企业把每一度电都用出最大的价值。后台有精准诊断，前端有便捷入口，企业用户通过网上国网应用软件中的电费管家，也能一键生成属于自己的用电体检报告。
0: 在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关键时期，电费管家也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可以引导企业去错避风生产，科学用电，从而减少电力资源的隐形浪费，达到降本增效的作用。
2: 从后台智能诊断到前端一键体检，从常态化降本到迎峰度夏保供，电费管家正在重塑企业用电方式。在温岭，电费管家帮企业算好了经济账；而在仙居，供电公司面临的是另一道考题。这里是浙江省唯一的医疗器械主题特色小镇，规划面积3.47平方千米，集聚了67家医疗器械企业。精密医疗设备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近乎苛刻。在这里，电的问题早已不是省不省，而是稳不稳。优益医疗2016年入驻小镇，10年间从小厂成长为规模型医械企业。企业生产的高精度设备对电压波动极其敏感。
3: 我们这里的设备啊，很多是用电量也比较大，再呢还有些是指对于电压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别是波动幅度要需要它就是波动幅度也稍微少一点，特别是因为我们是24小时运转的，特别是在晚上跟白天电压尽量是波动少一点。
2: 每到夏季迎峰度夏，考验还会进一步加剧，无菌车间需要恒温恒湿。中央空调和除湿系统全年无休，夏季用电负荷直接翻番。仙居供电公司选择了一种看似笨拙但最为有效的方式，把服务做到事故发生之前。
4: 就为了保障你们企业一个用电一个安全稳定啊，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员进行对你们的用电设备进行一个宏观测温，包括无人机的巡视，包括我们会增加我们巡视的一个频度，同时为了防止我们就台风期间对你们电力影响，我们也会对我们的感线进行加装一些我们的就防拉线，就防止出现这种导感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作业全部是带电作业，不会造成一个影响，不会产生停电啊，这样嘛，我们保证你们企业连续生产。
2: 仙居是雷暴多发区，对普通企业而言，一次雷击可能只是跳闸；对一线企业而言，一次电

0: 压闪电，意味着整批产品报废。
1: 我们对我们线路的铁塔、杆塔，每一级都加上了我们大通类避雷器。像昨天晚上发生一些

0: 天福线路足以运转，但供电部门看到的是三年后、五年后的需求。
1: 现有的线路已经不能满足它的用电需求了，所以我们就提前上马规划110千伏茶溪变的建设，预计在2027年3月投入运行。它的投运将极大提升我们医疗器械园区的供电能力，能够保障我们医疗器械企业在15伏以及16伏期间的用电需求。
0: 守护精密制造，先驱供电公司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这些硬功夫之外，还有一套软服务同步运转，将30服务对象扩展至16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成立1+N一站式服务队，推行全程网办服务模式。在小镇管理者的眼中，电力从未只是后勤保障，而是与产业同行的一支先遣队。10年间，先驱供电公司与这座小镇并肩同行，用一张提前铺开的电网托举起企业的生根与生长。
2: 我们在招商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么企业提出来的用电需求，我们先驱供电公司就主动提前跟进了用电方案的这一个设计。那么对于我们项目落地，那么用电的这一个保障就成为了无缝的衔接。
0: 先驱医疗器械小镇求稳，来到台州东南部的玉环，电力的命题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双环传动这家深耕齿轮制造46年的老牌制造企业，电力服务的目标是如何把废热变宝藏。
3: 这几台设备的运行现在非常稳定，我们算过每天能节约3000度电，啊，这个节约电对于企业来说肯定是好事儿，啊，但更多的对于我们双环来说，我们是五大文化其中家文化，体现出对员工的关爱，在这方面可能更好，因为我们的生产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样空压机产生余热，对整个员工的三班倒的洗澡解决了燃眉之急。
0: 生产车间的空压机持续运转，会源源不断产生大量余热。过去这份热量直接散失在空气里，如今空压机余热回收装置把生产废热收集，通过管线输送到员工宿舍去。
3: 这是我们员工住的宿舍，大家看一下，这里头我们已经24小时供热水，啊，保证员工在三班倒的时候有热水的供应和洗澡。我们热水保持温度一般都在50到60度，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了，而且我们整个一个园区1000多套房间，2000多名员工全部已经使用这种热水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
0: 这就是浙江省首个空压机余热回收项目，供电公司的综合能源服务团队向能源侦探在企业蹲点3天，把用电数据、热能损耗摸了个遍，方案纸上可行，落地时却遭遇现实难题。厂区原有热力管道年代久远，多处漏点，部分管段需要整体更换，部分点位需要补漏修复，管道施工还会和企业正常生产时间产生冲突。图纸上的构想经过一轮轮研讨，一道道难题破解，一步步从会议室走向生产现场。
4: 我们在双环传动公司投资建设全省首家空气压缩机余热回收装置，该装置投运以来，每年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1000吨，每年节约用电460万千瓦时。
0: 余热回收之后，光伏接续跟上，屋顶、停车棚顶都变成了发电站，供电公司的角色从管电延伸到了管能，帮企业把每一份能量都用到极致。
4: 由光伏产生的这个电量，一方面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本地消纳，剩余部分也可以进行上网，那么这个也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双环的绿电水平。然后呢，另外一个

0: 是针对我们双环产品出口方面，可以适当的采购一部分的绿证，来弥补我们现有绿点不足的部分，能够更好的帮助企业出口。
1: 绿色改造离不开坚实可靠的电网底座，随着企业产能持续扩张，原有供电能力已经难以匹配发展需求。110千伏用户变电站的投运，为高精齿轮加工设备筑牢电力根基，同时也缓解了整个滨港工业园区的用电压力。
2: 我们双环做齿轮做了40多年啊，用的一些设备都是高端高精尖的，那么设备的电力稳定性至关重要，所以呢，在玉环市政府国网配合下，给我们输送这种专变电，对我们的设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所以这个为于民于企，特别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1: 从废热回收到光伏发电，从余热供暖到110千伏用户变电站，这条绿色突围的路径，在双环传动一步步走实。2025年，双环传动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双环传动的绿色实践背后，是玉环庞大的工业底盘。全玉环聚集近1.3万家工业企业，千千万万市场主体，既期盼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也不断涌现出节能降碳、绿色用能的现实需求。
0: 我们玉环有将近1.3万家工业企业用户，这些工业企业用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普遍希望得到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我们公司已经为这些企业用户提供包括10千伏、35千伏、110千伏等各电压等级液扩包装全过程服务。同时，在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过程中，部分企业用户提出了节能降碳、绿色用电的需求。企业有需求，而我们有专业的综合能源服务团队，我们将为企业用户提供包括光伏、储能、绿电、绿证等全方面综合能源服务。
1: 玉环的齿轮把废热变宝藏，而在台州天台县下宅村的乡村大集里，电力面对的是另一道民生考题。在天台白鹤镇下宅村，每月逢三逢八的集市日，单日最高客流量可达3万人次。像葛继妹这样的摊贩有700多户，如何给流动的集市摊贩提供安全、随用随取的电？
3: 以前我们用电的时候是没有电，只能用自己的电瓶车里面给它变电变出来。电瓶车里面那个电瓶吧，时间用的不久了，你老用老拔出，充电充进去又拔出来，等于是电用不久了，时间有时候电用多了，你回家都回不了，用电瓶车的电就这样的，很麻烦。
1: 针对流动集市的特殊情况，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在这里创新落地免包装、快用电的扫码用电服务，一共建设48个扫码用电点位，覆盖整条集市横街，摊贩无需复杂开户包装，手机扫码即可取电。
3: 有这个电了嘛，就很方便。你像我们夏天吧，在这里太阳底下都是很热的，特别像我们这个带盆子的，底下特别热。你以后高温都30-40度，真的受不了。那个电风扇了，基本上市场里面都可以用。你用多少时间，用完了就用完，没有用完它可以退回给你，退回到手机里面来。这显示就是6:34开始充电，6:34开始充电，现在是4个小时48分，现在还有电。那你拔掉看一下，还能退回来多少？
4: 就在这里点一下停止充电，就可以结束这笔那个扫码用电。好了，好，现在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机器上就显示充电完成了。好，你看现在这边充电夹，消费金额
3: 2.64块
4: 显示出来了啊。你之前应该是充了3块钱进去对吧？现在退回，消费了2.64块，这个是退款到账通知，就零钱就退回来了，退回来了4.5毛。
3: 那这种电吧，我们感觉在这里用的挺方便，你要最好

0: 哇，这整个城市它到处都有这种东西才最好。
1: 热闹集市安稳运行的背后，离不开开集之前细致的运维保障。每一次赶集日来临之前，工作人员都会对全部扫码用电点位逐一排查，把故障消除在人流到来之前。
2: 在刚刚的检测中，我们发现上部分的输出电压只有3.97伏，这是不符合正常使用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故障点可能出现在接线盒，接线松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拆开这个接线盒进行一个维护。
1: 整套扫码用电设备由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自主研发设计，正因为从源头掌握设计逻辑，设备发生故障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找准问题，快速开展抢修维护。
2: 这整个设备呢，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当初为了满足，从一个电源点接出，同时满足十几个插座的一个接线，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接线盒。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有一个接线盒。那这个接线盒呢，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进两出模式，这样子可以在一个电源点的情况下，同时满足多个扫码用电点的建设。这种接线方式的设计啊，可以确保在一个扫码点故障时，不会影响到其他扫码点的正常使用。这也是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初衷。
1: 扫码用电点的建设，解决的不仅是电从哪来，更是电怎么用得起、用得安。
2: 在扫码用电点建设之前，他们都通过撕拉乱接的电线来维持经营的使用，那么这就存在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有效的解决撕拉乱接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免爆装、快用电的扫码用电便民服务。商户们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用到便捷、安全的用电。
1: 在台州，三菱服务承诺正在向更细微的角落延伸。当这些原则被写进乡村集市的每一个插线口，民营经济的毛细血管就被真正打通了。
2: 扫码用电现在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节假日上重大的一些临时活动，还有春灌秋收，地摊夜市，还有一些房车营地、绿色出行相关的应用场景。目前啊，我们总结了一套一方申请电表、多方共享用电、电量实时结算的一个共享用电模式，已经向台州乃至全省推广我们台州经验。
1: 下宅村集市只是共享扫码用电的一个缩影，城市的夜市同样面临大量流动摊贩的用电困境。在接到天台新城夜市安装扫码用电设备的需求后，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马上进行点位和线路的初步设计，并且到现场进行点位踏勘。
2: 方便问一下吗？你们这边油烟机这个情况是自己买了一个净化器吗？
3: 对，靠人家的。
2: 你们电现在是怎么用的？
3: 这个我们是移动电源。
2: 移动电源它够不够用啊？够不够用一个晚上？
3: 基本不够，
2: 对吧？我们的新城夜市以前是一片广场，目前呢聚集了360多家摊贩。由于以前是广场的原因啊，所以它的用电配套满足不了现在用户的一个需求。大功率油烟净化器仅能够使用1到2个小时。所以呢，我们想把扫码用电应用于我们新城夜市。前期呢，我们已经做过了点位的规划。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到现场，对移动式线路还有我们扫码用电的设备布点进行一个再次确认。在完成现场点位勘查后，我们会马上开展施工，争取让所有摊贩尽快实现扫码用电。
1: 扫码用电点亮的是摊位前的灯，更是普通人踏踏实实的生计。而这只是国网台州供电公司便民办电的一个缩影，面向全市的企业和居民，更多实打实的举措正在铺开，也转化为看得见的降本增效成果。
4: 我们的目标也是让用户用好电，办电更便捷。在总结之前便捷办电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出了像电费管家、扫码用电、四降两新等实打实的举措。今年以来，我们已经为我们3万多相关用户 节约了1.5亿元的

0: 供电和办电成本，后续我们也会在这基础上推出更多更实的举措，为我们台州的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电力动力。
1: 电是制造的引擎，也是生活的温度。当智慧用电的触角从百亿元产值的工厂延伸到集市摊位，台州民营经济的根基便在这电织就的光脉之上，越扎越稳，越走越远。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当天位于亚丁的总统府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对位于亚丁的沙特军事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再次警告称，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与麦地那除外。同一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

0: 表示，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沙特首都里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
1: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警告，并有能力对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军事行动采取对等回应。他还称，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在沙特停止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袭击和封锁前，相关行动将持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马利基重点通报了胡塞武装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以及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情况。马利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也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此类跨境威胁。马利基称，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频频袭击沙特阿拉伯境内国际机场、石油设施等关键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对胡塞武装目标发起猛烈空袭，支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地面作战。在双方战事外溢风险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围绕是否介入，地区国家及沙特的盟友美国等多方各有考量。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有专家认为，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能够对该组织施加影响，但胡塞武装并非直接听命于伊朗。该组织当前对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发动军事打击，主要是为谋取自身在也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分析人士称，伊朗提出调解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是想借此将也门问题与美伊谈判挂钩。伊朗的政治目标是在伊朗及其盟友和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之间达成一项非正式的互不侵犯安排。以色列国土报日前援引知情外交人士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美国牵线，向沙特提出以方愿与沙特一道打击胡塞武装，但沙特方面予以拒绝，因为担心此举会遭到沙特民众反对。知情人士称，以色列政府提出协助沙特，目的是拉近与沙特的关系，为将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做铺垫。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在也门局势升级的背景下，沙土巴三国于本月5号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土巴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的计划，主要是为沙特提供防空、情报、反无人机系统等方面的防御支持。土巴两国都会避免直接卷入冲突。此外，美国尚未排除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分析指出，特朗普担心油价再次升高会拖累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同时也面临沙特的求援压力。分析人士称，特朗普政府不愿直接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抗，但如果沙特安全、全球石油市场或美国利益遭受更大损失，美方观望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 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搞山，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 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 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1: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阿尔瓦罗·拉里奥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造成的连锁影响正在显现，化肥运输受阻，燃料和运输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正推高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成本。拉里奥说，虽然各国和地区依靠现有化肥和燃料库存，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击，但冲突延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迫使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放弃收益较高但回报周期较长的作物，转而种植能够更快获得收入的作物。此外，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可能导致粮食减产。拉里奥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 13%，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还将进一步上涨。 依赖进口化肥燃料和粮食的国家更易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化肥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前，全球约1/3的尿素和近一半的海运硫磺经由该海峡运输。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耐心耗尽，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在英国《金融时报》15号刊发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 另据俄罗斯报网站14号报道，泽连斯基在参加一名英国主持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打算辞去总统一职，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辞职。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乌克兰媒体15号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已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被乌方拦截。报道称，俄军导弹击中基辅3座发电厂， 并破坏

0: 哈尔科夫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呼吁北约伙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拦截弹和 F-16 战机弹药，并称乌方正在推动新的防空援助方案。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启用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因自身失言等丑闻辞职的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这是武部新首次入阁。
1: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日本众议院北海道第12选区，已六次当选众议员，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曾隶属于自民党原派阀二阶派。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声称未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引发争议，随后又被爆出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等问题，他于14号向高市递交辞呈。日本共同社15号称，日本政府争取使减税相关法案等重要法案在本届国会期间获得通过，力图通过农相议人来重整局面。分析认为，高市启用熟悉农林水产行政事务的武部新，希望尽量降低此次大臣辞职风波对国会审议及政权运作的影响。然而，共同社指出，在野党准备就梁和生失言事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市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0: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了一份最新报告预测，该报告显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2: 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3419 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4676 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 4.5211 万亿美元和英国的 4.4889 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0: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3: 数据显示，美国9月 PPI 环比上涨 1.3%， 高于8月的 0.5%， 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则从8月的 5.6% 升至 6.3%， 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6%， 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 80%， 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8%， 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后，九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 0.7% 和 5%， 而八月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 0.2% 和 4.6%。 美国劳工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
0: 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邻火。

0: 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与此同时，烟霾跨越国境，扩散到马来西亚、东帝汶等周边国家。
1: 印尼空气污染指数显示，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污染指数15号突破1000，而指数达到300级以上，即被划为危险等级。当地媒体报道称，印尼政府已调派包括消防部门、军方、警方、林业部门等机构的超600名人员参与林火地面扑救行动。与此同时，印尼政府正加大森林火灾案件的调查和追责力度。官方14号通报，警方已将223名个人和9家企业列为林火案件嫌疑方。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烟霾飘散，印尼周边国家空气质量也急剧下降。10月15号，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及周边地区烟霾情况加重，空气能见度大幅降低。根据当地发布的数据，当天全国34个城市空气质量在不健康或更差级别，吉隆坡附近8省地区接近不健康级别上限。受烟霾影响，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在东帝汶首都地利，大部分外出民众按照政府建议佩戴口罩。
0: 昨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2: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3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州开展，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50项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那今年展会都有哪些看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4: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3: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
0: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成熟，是不是要为它量身定制相关的国家标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

0: 准将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
2: 笨笨同学，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3: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1: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4: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4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1: 通俗来说，这4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他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2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3个评价维度。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5: 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9月份，中国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预计今年汽车出口将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1至9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在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中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90%。 记者从中国

0: 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按照规划，15-5期间，中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记者从摩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15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累计开行4000余列次，累计运送来自世界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首破100万人次。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于2023年4月13号开通，实现昆明至万象当日通达。15号，2026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08亿，冰雪旅游游客约2.2亿人次，冰雪产业规模突破1亿，运动消费规模达2050亿元，同比增长约9.3%。以共建公园城市、共享开放机遇为主题的第6届公园城市论坛15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会上，成都与9个国际城市代表共同发布《公园城市建设成都倡议》，围绕生态优先、以人为本、转型驱动、开放包容，呼吁全球城市携手推进可持续发展。当前，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河流蜿蜒穿梭林海，与远处的天际交融，秀丽壮美。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胡杨苍劲挺拔，鹅喉羚等野生动物穿梭林间自由驰骋，灵动身影为苍茫大漠增添勃勃生机。
1: 近日，安徽池州石台古牛巷景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的画面。中华猎羚穿梭在崖壁密林间悠然觅食，中华猎羚也被称为四不像，生性胆小机警，野外高清影像十分罕见。景区植被茂密，水源充足，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绝佳条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恢复打击俄炼油厂。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乌方称星链限速指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三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能否打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

0: 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相关工作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与此同时，俄美推进柴油供应协议引起了美国内的争议，12名美两党参议员联名反对特朗普，称此举是给对手的馈赠，对盟友的背叛。美俄走近之际，乌方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特朗普称乌克兰应换总统，泽连斯基强硬回应称不会辞职。美乌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中期选举仅剩不到3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究竟能否打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炼油厂发生火灾。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发动的袭击。泽连斯基称，为了遵守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的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已停止攻击俄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在此期间仍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能源停火期间，乌方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美媒14号披露，美国可能故意隐瞒了俄13号对乌袭击的预警。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有一次也未向乌克兰提供有关俄弹道导弹发射的情报，理由是需要将更多资源集中在中东。此前，多家媒体还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不听从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的警告，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不过，特朗普13号表态，美方仍在与乌共享情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主张的无论是能源停火还是压乌促和，似乎都没有他遂他的心愿。那乌克兰又宣布说重新恢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且是选择了梁赞炼油厂，那是不是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停手呢？背后都有哪些考量？
2: 是。

0: 实际上，能源领域停止互攻，是乌克兰方面早就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就能源电力供应紧张形势，乌克兰远比俄罗斯要困难得多。去年冬天经历了这样的打击，现在在基辅周边所有的电厂，4号、5号、6号电厂已经被打了，用他们的话说，已经打了15遍以上。根本就没有电，现在要用电，要从罗夫诺的这个核电站来输电，但是俄罗斯又打这个变电线，我们这个变电站高压输电线，我们知道基辅高峰的时候，它用电量占乌克兰整个用电量的15%，从6月份开始就说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不同意，因为我已经将你的摧毁了，如果我停火了，你很快会修复，我打击你，这样呢你的军工企业等等你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所以俄方首先不停火，正像拉夫罗夫说的，泽连斯基不值得停火，不配停火得到这个喘息。乌克兰方面呢，虽然打击了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俄罗斯有很多的炼厂，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是炼厂对炼厂，俄罗斯不打乌克兰的炼厂，乌克兰也别打俄罗斯的炼厂，但是整个的炼油厂乌克兰就一个，而且已经被摧毁了，而俄罗斯有几十个，这是不对等的。所以乌方又加了一条，我的电力设施，我的能源基础设施你都不能打。但是这个协议事实上一开始双方都指责对方没有执行，俄方就是说我不会停，我不接受碎片化的协议，碎片化的停火，要谈就谈根源问题，要谈就谈一个和平条约。乌克兰方面呢也试探着，在这几天期间，虽然他说3天我没有打击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他打击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它的一个在顿河上的一个石油码头，这不属于炼厂，是石油码头它打了这个石油码头试探看俄方是什么样的反应。总之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到真正的事实上的互不攻击对方的炼厂。
1: 所以这么看来，这个特朗普一再提出的能源停火更像是他个人的一种独角戏，俄乌双方各说各话。那崔老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为什么在能源停火这个问题，像大辉老师说的这种碎片化的协议上这么反复的纠结呢？
2: 现在关于美国方面这个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之所以要急于提出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在没有通报乌克兰的情况下就和俄罗斯率先达成了协议，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协议应该说就非常脆弱，因为它作为重要当事方之一的乌克兰之前呢并没有参与进去，而完全是一个美俄之间协调的一个结果。现在对于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急的要搞这个能源停火，其实大家有很多分析首先当然还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美国近期它的柴油价格上涨，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同比呢上涨超过70%，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美国呢也是柴油的大的用户，当然其实在这个柴油价格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看特朗普方面提出来说，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能源停火，就是因为他认为主要是俄乌冲突，尤其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才造成了这个价格上涨，这里面其实一开始呢就含着一个特朗普政府呢想要推卸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柴油价格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区间，但是呢真正带来最近一波大的上涨恰恰是今年3月份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换句话说美国要为他自己的柴油价格上涨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所以特朗普方面呢不能让这口锅一直扣在自己头上，他一定要甩出去，所以首先呢是甩锅甩给乌克兰，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信号释放出来，我觉得其实美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指望说俄罗斯释放那么一点所谓的这个柴油出口就能够帮助美国柴油市场价格下降，但是他呢看中的是市场的反应，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宣布以后很快美国的柴油期货价格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政绩，说你看我的确为美国民众为这个柴油价格做了一个贡献。还有一个呢，我想后来在美国国内包括他的盟友批评他以后，特朗普方面又找了一个理由，

说我为什么要和俄罗斯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因为我要给到点俄罗斯，给俄罗斯一点好处，然后让他在接下来谈判中转化立场。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种解释啊，都是美国政府方面。

0: 不再限制时速160公里。我们知道星链和星盾是两套系统，星链呢是马斯克是民用的商业级的加密，而这个星盾呢和星链共用一个基座，它是军用的，包括驻外使馆、情报部门啊，包括军方侦查使用这个星盾，这个星盾最终给了乌克兰来使用啊，但是前一阶段就出现了时速超过160公里就断连了，链路就连不上了，影响了乌克兰的作战。往轻里说，这是一次不可接受的疏忽或者是技术故障啊，往最坏的方向说，这是对乌克兰的一次敲打，一次警示啊，你搞的维瓦尔第行动啊，通过无人机大量攻击俄军阵地，你不愿意停火，那好啊，这维瓦尔第行动当中的这些无人机都使用这个星盾系统，包括美国大黄蜂无人机阻断了280公路，就是在克里米亚赫尔松扎波罗热方向跟俄罗斯本土联系的这条公路，是美国大黄蜂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无人机阻断了，它也使用星盾，结果这两天的时间，这公路又活跃起来，俄罗斯的军需物资又大量的向这条公路来运输，很显然我认为是一次有意的敲打，但是你不可能长期的这个限制它的这个速度，因为波兰出钱了，波兰一年出5000万美元给美国啊，你虽然是军用级的，但是我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买下来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开了时速的限制。
1: 那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还有一次敲打，据说是又刻意隐瞒了俄罗斯13号对乌克兰袭击的预警。那在情报和信息共享方面，如果美国这种选择性断供成为常态，对乌克兰有什么样战斗力的损失呢？
2: 其实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调整了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以后啊，美国方面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就是当他要向乌克兰施压的时候啊，就是所谓老三样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武器断供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和情报分享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这个泽连斯基的批评，包括他不选举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这个美国为了向乌克兰施压，可以说这三件套都用上了，
1: 轮着上。
2: 对，然后这次关于这个通信和这个信息共享的问题，我们知道到打这个仗打到现在啊，其实一方面呢，乌克兰越来越密切的整合的进了这个北约和美国的整个作战系统，与此同时呢，他对美国的通信和信息的这个依赖呢是越来越大。现在根据一般的分析啊，实际上是三个方面，比如说在防空方面，然后在战场相持方面，最后呢是在远程打击方面。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对乌克兰的在通信和情报方面支持，几乎覆盖了整个的战斗的全程。你比如说美国可以通过它的卫星，在这个防空方面呢，可以在每次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发射以后，它可以给乌克兰方面提供3到5分钟的预警时间。我们知道这个3到5分钟很宝贵，它可以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好一些防范。在战场感知方面呢，通过光学卫星，通过这个红外卫星，可以提供大量的这个士兵作战的时候，它通过图像，然后对这个战场的状态呀有一个更直观的体会。最后呢，就是这个远程打击。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方面无论是无人机啊，还是远程导弹，它重点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的这个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它就依靠美国给它提供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啊，实际上乌军的远程打击呢，它的能力呢会急剧下降。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的确美国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向要求乌克兰说必须得服从他的目标。
1: 那俄方日前表示呢，美俄即将签署首批柴油供应合同，泽连斯基直言感觉被背叛。那特朗普则回应称，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14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将与美国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公开信称，允许俄柴油进入全球

0: 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13号，被问及俄方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而就在特朗普9号宣布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随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则强硬表态不会辞职。
1: 美俄即将签署柴油协议引起了国内的质疑。其实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不担心与俄罗斯接触影响他的选情吗？还是说国内的柴油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地步了？
2: 在美国，柴油农业工业啊用的是最普遍的，现在的柴油的价格已经到6.25美元一加仑，上涨了70%，这是前所未有的啊！选情需要这笔生意，但是事实上杯水车薪，整个的每个月全球的柴油的需求量1.2亿吨，俄罗斯的整个的产量加起来只占2.2%。你现在给美国30万吨、50万吨，就算是300万吨，事实上对于缓解美国柴油价格这个高企，对于缓解整个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通过向俄罗斯的示好啊，希望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啊，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三方坐下来谈，同时也在试探是否可以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柴油协议为切口，之后我看看能不能整个的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特朗普最想做的。格雷厄姆法案啊，本来是要加大对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做能源生意的这些国家的制裁，结果最后你放松了制裁，很显然啊，美国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选情。
1: 另外，美国特朗普又开始隔空与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互呛。您觉得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施压，也是出于对于中期选举选情的考虑吗？
3: 的确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越来越急迫哈。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政治就是怎么样应对中期选举，而且关键是他现在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啊，实际上都是在为他们此前做出的错误呢不断地去弥补，但是弥补的过程中呢又不断地犯错误，现在大概形成这样一个僵局。我想如果啊在今年3月份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如果按照美国预期的那样能够顺风顺水，那我想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现在就不急于啊要拿乌克兰来做垫背，然后来为他的这个中期选举呢来拉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期选举啊实际上对特朗普接下来任期呢非常重要啊，如果共和党啊能够继续在参众两院得到优势的话，那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推行啊，这个障碍就会相对少。那反过来，即便是两党各拿一院呢，那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就会有很大的挫折。
1: 那打击乌克兰就会有用吗？
3: 我们看到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如果要在中期选举中拿到足够的分，我们知道无非是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拼国内，拼国内拼什么呢？拼经济；再一个呢拼国外，拼国外什么呢？拼安全。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说如果啊这个国内经济的状况现在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那我就要拼国外。拼国外呢，本来如果伊朗这张牌打得好的话，那可能他已经得分了。但是现在关键是这张牌打得不好，那现在呢，在特朗普看来，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说的，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压着，压服乌克兰说，你就要坐到谈判桌上来，然后至少有一个画面或者场景，我觉得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这样一个政绩，
1: 有一点最后一张牌的意味。那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称愿意出面斡旋，北约则正在举行年度核演习，坚定政务。俄方称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下面的短片。
0: 乌美领导人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当天，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

0: 新型多用途导弹，以帮助其抵御俄罗斯新一代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1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他还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 就在此前一天，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共17个北约国家参演。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
1: 对此，俄方表示，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演习，这演习的科目和地点都很敏感，要传递出什么样信号？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呢？
2: 这一次的演习要演练使用核弹进行反击的整个的流程，包括核弹 挂载到这个核战机上，包括规划核打击路线，包括对于打击效果的评估，各国和指挥所之间的协调。这次演习其实它有叠加的背景，我们知道法国推出前沿核威慑的计划，也现在有11个国家加入了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加上波兰、瑞典、芬兰，他们纷纷已经修改或者正在修改宪法，考虑引进核武器。同时，西方提出了2030的问题，北约的2030的问题，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胜利计划，多数北约成员国认为2030年甚至之前，俄罗斯可能会打击北约东翼的国家，那个时候 这个北约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那怎么办？只能使用低当量、微当量、当量可调的核武器进行反击。我们知道，在军事上，你演练什么，什么最熟悉啊？你最顺手，你就有可能使用。你会啊，你不停的演练核武器的使用，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原来 这个核武器只是一个威慑的工具，它并不是作战的工具。但是我特别顺手了，就会像社会学当中说的，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出现极端情况，使用核武器就不再是极端的选项。
0: 我们看到这个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出面说可以修复美乌关系。那您觉得这个时候英国表示要斡旋，是出于什么样考量呢？
3: 其实从欧洲的保法以来啊，我们看到从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到工党政府啊，尽管换了政府，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政策啊，还是比较一贯而且比较一致的。比如说，一方面啊，要发挘英国的某种作用，要尽可能的利用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啊，要在欧洲的安全格局中发挘更重要的作用。因为现在英国要处理的是脱欧的问题，那借乌克兰危机又重新回到一个欧洲安全的核心位置。 第二个呢，英国一直把自己视作是北约内部的第二大国，就在他看来，无论他的军事能力，包括他核武器，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同时呢，他还有所谓的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一方面啊，既要去在安全上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同时呢，要在外交上尽量的去把这个美国的因素处理好。我们看这次，就是最近几天这个英国的这个行动就很有意思，先是伯纳姆啊接待了这个泽连斯基。 安抚他，而且要进一步表态说，我还要支持你。同时呢，又批评美国，说你这个时候搞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不合适。然后紧接着，现在双方其实各方没有办法让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真正落地的情况下，英国又看准时机，说这个时候呢，我来做和事佬，我让美乌双方啊能够重新回到同一个轨道上来。我想英国方面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围绕他自己的利益来展开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虽然 地处欧洲，但是相对其他的欧洲国家，它离战场比较远，所以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军事上发挘作用，还是在外交上发挘作用，它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只要英国它目前的这个基本的政策不变，它今后还会试图在俄乌冲突啊，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中啊，扮演一个在他看来能够发挘作用。
0: 那您觉得真正的斡旋结果会有作用吗？
3: 我想，首先啊，这个 斡旋结果怎么样不重要。

0: 但是先把信号放出来很重要，因为在英国看来，只要我能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而且甚至我可以安排一个场合能够让双方坐下来，在外交上就已经取得了成功了。而且接下来啊，我想英国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变化，然后实时的采取政策的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近两天中国南北方的天气差异明显，北方降水降温铺展，南方则会持续暖热。从天气形势来看呢，是因为北方有冷空气东移南下，而南方依然是处于副带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在副高边缘的水汽北上和冷空气结合，制造广泛而强盛的降水。我们继续来看，近两天呢是中国北方降水的主要时段，西北地区多地会飘起雪来，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大部则是以降雨为主，普遍是中到大雨的天气，特别是在辽宁和山东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大风降温也会陆续的铺展，风力普遍有4到6级。明天在环渤海这一带的阵风可达8到10级，需要注意防范。大风和雨雪会带来明显的凉意，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的水平，而中国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还将会继续扩展。城市当中，像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至14度，而在南方最典型的像是长沙，近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还将会持续这种暖热的天气。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19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太原小雨转阴，9到22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合肥小雨，18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阴转晴，10到16度。柏林多云转晴，5到18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晴转阴，13到22度。日内瓦阴，11到22度。维也纳晴，7到17度。罗马晴，14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0度。开罗晴转小雨，19到27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0度。纽约小雨，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16到19度。首尔小雨，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5度。迪拜晴，29到35度。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通报，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造成17人死亡和333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柴油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但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性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日本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降至第六位。分析认为，多重风险叠加，日本经济深陷困局。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目前调查工作已结束，未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对相关医疗机构和人员违规问题已作出处理。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了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